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

0: 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在今年的2026的马路好行呢，特有奖哦，我们要带大家看看，也就是台北市大安区的师大路。那么它是从罗斯福路一直到三段，还一直到这个和平东路的一段。其实这一段呢，如果你走过的话，你会发现改变非常的多之外，那在人行环境改善工程中呢，我们看到了不只是沿线有这个校园商圈市场啦、邻里啦，其实呢还有包含了影响的单位哦，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师大路，它是曾经是一些很多学生啦，或者是很多的里民啦，会在这里长久的在这边居住，甚至在这边生活，甚至在这边就学。所以看到这边呢，你会看到了很多的包含了十一住行工商学整合优化，来讲是一个很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看看，以这样子的一个全新师大路担任先锋的角色，而且呢担任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也是陪伴大家呢，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的竹轩同科长哦，我都叫帅科长，因为他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厉害到呢，因为要跟人沟通就已经很困难了，还有就是要现场，还有包含了监工，包含了整合哦。那么这么不简单的工作呢，既然完成了，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认识台北人最熟悉的这条大道路哦，就是大安区师大路了。好的，当然这个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赶快来让竹轩同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瑶瑶姐好，那目前各位听众啊，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新工处共同管道科的科长啊，那毕姓竹啊，那就是诚如刚才瑶瑶姐所讲的，那我是这次师大路人行环境改善工程的主办的科室啊，然后我是这个科长负责督导整个工程这样子啊。哎，是，谢谢瑶姐。
1: 你突然叫我姐，我要叫你熟了好吗？
2: 啊，是。
1: 我真的要说真的，你想吓人啊？其实我们，
2: 啊、是是，
1: 对我们那个帅科长怎么说呢？一定要带大家来认识。不过讲到师大路，大家要想到就是师大校园啊，师大商圈。

0: 啦，哎呦，我最喜欢去那周边的就是那个美食餐厅啦、特色店家，反正呢，在那边逛街啦、吃东西啦，然后包含了买东西啦，其实就可以让大家想到说以前这边有多么的繁华。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师大路为什么能够在今年的这个马路好行特优里面哦，尤其是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尤其在这个特优奖，很好奇的就是师大路大家都知道，但是究竟它改变了什么？然后可以在这么多的工程中去脱颖而出哦，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有它的地方，以及呢，它改善的这个过程中的应该说很多很繁杂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哎，是那，其实大陆啊，那其实大家如果是不管是生长在台北或生活在台北啊，其实大概都对这条道路非常的一个熟悉了。那这条道路，这其实历史很悠久。那它到底为什么叫师大路？哎，那当然，师大的校区啊，被这条师大路分为左右两侧啊。那其实，在1970年代其实开始嘛，就是师大夜市开始啊，然后一直到了将近2000年，1999年呢、啊，南边的台电大楼的捷运站通车之后，然后带来一个大量人潮。那大概老台北人大概也知道，其实在，带来大量人潮之后，加上外籍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啊。其实，在当年的师大夜市啊，那商家有一个逐渐的蔓延这样子一个情况啊，然后也造成了当地的一个商家跟居民的一个冲突啊。那之后就是可能就稍微有点没落了。那这次为什么我们会来挑师大路这条路来做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呢？那它确实是不容易。那陈如刚刚所讲的，其实这条路哦，那其实它在左右两侧，其实它就横跨了三个里啊，那分别是龙泉里、古丰里以及古庄里。
0: 对。
1: 那其实如果做工程的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要在跟各个里长啊，那里长只是各个里的一个意见的代表嘛。那其实不管是商家或是里面的意见，其实都很多啦。那如何是取得？不管是学校，那北侧是因为有师范大学，那其实中段、后段其实都是一些商家为主。那当然在内侧的部分还有当地的一些居民。那如何在这三个角色中，大家能取得一条道路使用上的平衡？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沟通啦。那我想说，这整个工程呢，最主要的困难点啊，其实在起头的部分。要获得当地的民意的共识啊，其实，在现在，在台北市或者是在全国都是一样，在现在这个年代，要做不管任何的改善的工程哦，其实我们最困难就是在地方上能取得一个民意的一个平衡呐。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最困难的地方的话，我会觉得是在最初期取得民意平衡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0: 不过你要了解哦，这三个里的里长我都认识哦。这三里的里
1: 对。
0: 长他只是头而已哦，他后
1: 对，
0: 面很多的，那个牛鬼蛇神也蛮多的哦。对，
1: 哎，是，
0: 对，然后呢，以及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这边要去整合他，尤其是以前在这边的商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很多的店家外。好，我们就知道，
1: 对。
0: 就是有一些就是摊商啊，喜欢在顶啊咖啊，对不对？摆设啦，不管饰品啦、美食这些，我们就要先清空，还有这个高低不平的地方，那个这个所谓的高低不平的这个路段跟阶梯呀、啊，还有就是消防栓耗制这些，那个整合你花了多久时间呢、啊？而且选这条路真的有点复杂哎。
1: 哎，对啊，是啊，因为其实说师大路宽吗？其实它也不
0: 他
1: 宽，
0: 不
1: 它其实
0: 宽
1: 才，
0: 呢，
1: 对啊，才是一个15米的一个道路啦。那其实我们从以前一直从台北生活这样下来，那我们常在讲的，其实以前都是一个车本的一个环境嘛。那当年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当然大家大量的不管是道路设计或者行人设计，其实我们都是以车型为主，车子怎么样不塞，怎么样可以开得快，开得方便。大家都是以这样子的思维再去设计啦。那所以说就会造成，现在慢慢的，不管是全球或是台湾，逐渐迈向老龄化这样子一个社会，或是大家对于行走的人权哦，意识逐渐的一个抬头。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啊，其实这些行走环境其实都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时代的所需啦。那再加上刚才，了解这边也有讲的，不管是既有一个设施或者是 以往的店家他们都习惯，因为他们在一楼做生意，其实他们都很容易把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摊贩一些座位啊，或者是营业的生产的工具啊，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占用道路的一个情形啊。那当然在这次的改善中，我们想说既然是整体的一个人行环境啊，那我们包含了这些不管是违规占用的一个部分，或者是箱体有阻碍通行的，就像刚才讲，不管是电箱、号志箱，或者是一些消防栓的部分哦，我们都协调各个管线单位哦，然后来配合来做改善。当然说要多久，其实这个工程从112年的下半年开始规划，对啊，一直到了114年，其实它总共历经了也快两年的一个时间，当然包含施工的一个期间，因为包含管线协调或商家协调这些事情啊，其实不会是只存在设计阶段啊，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到后面的施工啊，其实整个新工处啊都是在努力的来跟地方来做一些沟通以及协调这样子。
0: 嗯，不过大家蛮清楚的，就是说因为道路是公共空间嘛，对不对？而且我想这个真正理想的状态就是要让行人走得安全，然后呢开车的人呢不要撞到人，然后呢车辆最好有序，不要塞车，不要忘了那边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水，对不对？水跟水有关系的，跟大家夏天一定会来这边玩水，就是水资源馆。那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带大家去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师大路改善前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很敏感的问题在哪里，可是大家都不敢去碰。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既然要改变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你们已经完工漂亮的照片哦。好，我们当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改善前跟改善后。不过改造之前到底多大的问题，科长是不是可以先带大家先回到那个工程前，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所看到他们以前造成的不便，现在改变了，他们后来愿意接受了，也现在连旁边的这些不是这个邻里的也来看这是示范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啊，好，是，那其实要进行改造之前，当然我们就先需要来盘点一些情况的一些问题啦。那其实大家如果常去以前，不管说我们所谓的师大夜市，大家可以，我自己个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人行道的空间永远是违停的机车的车辆啦，大家习惯性都是占用人行道的空间，因为实在是需求太大了嘛。那大家为了方便，其实在以前的师大路，其实人行道基本上在东侧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空间可以来做一个使用啊。大家可能大部分都是借由的骑楼，或者甚至走在道路上，这样子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解决所谓的人行道车辆违停的这样子一个现象啊。
0: 嗯。
1: 那第二个，也就是因为以前的整体的车道配置嘛，就像刚才前面所讲的，我们是一个车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设计理念。
0: 嗯。
1: 所以说车道越宽越好，但是宽的时候会造成什么？一个车道太宽的时候，其实它就容易造成违停。因为当你一违停的时候，其实旁边还有空间可以过嘛，大家就不会觉得说，欸，这个是违停这件事情很严重。那久而久之，大家都是违规停车。那其实说实在的，这都是造成整个车速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而且是整个道路相当没有一个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说这次我们为什么做道路缩减，那可能在后面我们再来详细的讨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也是要解决车辆违停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一条车道比如说只剩下3公尺或 3.5 公尺刚刚好是一台车子可以通行的空间，
0: 对啊，
1: 你基本上你也就不好意思违停在路边，因为一旦你违停，后面的车就过不了了，你自然就会有一个压力。所以说车道缩减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为了要减少违停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那另外也就是在以前，其实大家都不太重视所谓的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环境嘛，所以说这次在纵贯整条师大路，我们完善的所有的路口，不管是号志化或是非号志化的一个路口，我们都完善了，不管是对于视障朋友相当友善的一些导盲的一些设施啊，或者是斜坡道，像以前也不在乎有没有斜坡道，很多地方可能到了行川线的地方有高低差，其实对于推轮椅族或者是行动不便甚至是老年人推娃娃椅的这些族群，其实大家都是相当的一个不方便，也不太友善。所以说这次我们在全线也针对这样子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整体来做一个通盘检讨以及改善啊。
0: 嗯，
1: 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如果说今天往北走啊，大家可以知道师大公园的一个山脚一个顶端，那如同 前面所讲的师大路左右横跨师大校区的两侧，那其实

0: 两个校区其实一边是宿舍，一边是校园。
1: 对，
0: 其实师大学生常常从宿舍出来，都是在违规穿越马路，其实相当的一个危险。那当然人性这个需求就是存在，但是一直都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并没有把这样子一个需求哦，让它一个合法化。所以说这次最主要我们在北侧就是师大校区的两边呢，我们中间加绘了一个行穿线，并且我们有一个庇护岛的这样子一个中继一个措施啊，然后来大幅降低这边所产生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在师大校区，师大校区相当的历史悠久，其实它两侧本来都是有花台，然后里面种满了树。那其实树大家都知道，其实树很怕被局限住，就像是以前清朝女生裹小脚一样。
1: 嗯，
0: 对啊，它如果被局限在一个范围内，这样子花台里面，其实对它的生长是一个不健全的一个环境，而且间接的它也造成久了之后，它根一定是往外侧去长啊，也把这些花台啊给撑坏了，然后旁边的地坪呢也都隆起了。其实对于民众的行走上，而且还有整洁上、环境上，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说这次我们在整体的师大路的改造，然后一并来解决上面我讲的这些一个问题这样子。另外我最后再提的一个是，其实在后来的规范都已经有明确规定行人进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了。那在以往改造前的一个师大路，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处的进宽是符合现在的法规的一个规定啊。所以说这次为什么我们要借由的缩减车道，拓宽人行道，然后并且将设施物来做一个整并哦，来把这整体的行人空间啊还给整体一个市民啊，比较有良好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环境。那大概以上的一个说明。
1: 不过倒是我们都听过这个所谓的缩减这个车道。简单来讲，我们现在都会用一个名字叫做就是车道瘦身，对吧？好，
0: 是。
1: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人行道拓宽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这个科长让大家，尤其是民众跟听众，可能常常搞不清楚，就说，当我们在那个缩减车道，好像就表示好像就是不让车走，然后只让人走，不是这样哦。其实我们都是相对的，人行道变宽，然后我的车道，我整个的一个瘦身只是一个把它缩小，但是它不是缩短，也不是缩长，它只是让大家可以在行走方面的是大家是顺畅的，而不是塞车的，是应该这样讲吗？
0: 是。那其实对啊，这个普遍像我们站在第一线去跟不管是里长或是民众在沟通啊，说实在话，大家一听到人行要拓宽，就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大家第一个印象就说那不是就会塞车了吗？
1: 对，
0: 那其实对，那其实并不是，就是我在前面大概也有讲到，以前的设计大概车道都太宽了，依照现在的一个道路设计的一个概念啊，其实每个车道宽其实是不宜超过4公尺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一旦超过这个宽度，比如说每台车它的宽度是2公尺，当你超过4公尺这样一个宽度的时候，就代表车子可以并行在同一个车道，或者是旁边可以违停。那大家以往我们有在不管是开车或骑车，大概都知道，其实车道过宽，那其实车在行走，旁边的摩托车或脚踏车，大家就在车阵里面穿梭。其实这对于整体的交通的顺畅度啊，其实是没有注意的。它就像是一条音讯，旁边有很多的杂讯这样子。其实这样听起来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旋律。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借由的，虽然是拓宽人行道，部分的车道会是瘦身，但是完全不影响到它原本的使用的一个效能。其实在我们做的所有的一个拓宽案件，我们都有交通流量的一个调查，它有分交通水准的一个分级。其实不管是在我们其他譬如说中央东路3段、4段这样子一个繁忙的一个主要的干道，在我们往年就算拓宽了一个车道，其实我们仍然没有去下降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服务水准。所以说也跟各位民众讲，其实不需要听到就说我们人行道拓宽就把跟塞车啊然后画上一个等号。其实借由的道路的一个空间重新配置，其实我们不会影响原本的一个通行，同时我们也可以兼顾行人行走的安全以及舒适性这样子。
1: 而且它并不是牺牲开车族的权益哦，我们一定要听，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哦。一听到这个，大家就一个反弹。我觉得这个案子哦，是重新去配置整个道路的那个断面跟部分。

0: 分的释放空间，因为人车它一定会同时在并进，好，因为旁边有很多的吃的，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因为我们沿线有规划那个停车弯，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会减少一些任意停放对于那个行人造成的困扰，变成说我们就不会去走到大马路上，应该是这样讲，对吧？
1: 哎，对，没错，其实当然在商圈附近要做改造，所以以前就是前面提到为什么大家的车子全部都违停在人行道上，那其实地方上这个环境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停车的需求，我们不是一律就是忽视它，我们是在构思怎么样借由的道路重新配置，我们还是把所有的机车的一个停车格位的一个需求，还有商家他们营业的停货车的需求，甚至是残障人士的这些朋友啊，然后我们也规划了残障的一个相关的格位。其实在整体看起来，我们其实所有停车格位我们是不减反增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说跟大家印象好像就是说我们把道路好像拓宽了，车道变窄了，会除了会塞车以外，好像停车空间也没有了，大家到这边到底要停哪里？其实这个大概都是大家比较表面的会想到这样子，其实在我们设计的手段里面，就像一直所讲的，我们借由的道路断面的重新配置，我们同时兼顾了人行、车行还有停车的需求，另外在这个工程我们也兼顾了所谓的植栽生长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工程其实就是请各位听众也能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政府在推一些人行环境改善啊，并不是要牺牲特定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权益，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让所有人都有资源的一个空间的合理的一个分配，让大家可以更平等的走在这条路上。
0: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哦，我们的信件工程处我们的竹轩同科长哦，让我们的这个帅气的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清楚。我们就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拜拜。
0: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5: 悠悠宝贝啊，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在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受理民众申请老宅延寿补助，那也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6个直辖市，以及苗栗县、新竹市、基隆市、台东县、屏东县5个县市。至目前为止呢，咨询人数已经突破了14000多人，还有1836栋的建筑物完成了耐震出评。其中呢，在高雄跟桃园这个阶段已经受理截止，收件数呢突破了100件，而地方政府也加速来办理审查。那么针对呢尚未公告受理的县市，包含了国土署也持续的辅导督促，包含加速相关的前置作业，还有开办的速度，以及让更多的屋龄30年以上的公寓哦，在透天住宅政府的经费支持之下，能够尽早的展开修缮，来提升整体居住 安全跟生活机能。那么为了使老宅能够延寿计划顺利推动，所以中央跟各地方政府呢也分别呢成立了服务团。中央服务团呢负责整合民间的修缮资源，包含了有建筑

0: 如是室内装修、土木结构、营造、电机这些相关的工会，而建立了专业的修缮清测，将近有600多家的协力厂商来协助地方政府提升执行量能。那么地方服务团呢，会提供民众电话、临柜的资源跟咨询，还有就是评估，还有修缮建议跟文件辅导的这一条龙服务，经由中央跟地方的服务团互相合作，让我们的国内老宅修缮工作能够建制完善的支援系统。在未来的相关资讯会也会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这个专区的网站呢，就是便利大家能够查询跟运用。那目前也开办了11个县市，另外在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县、嘉义市、宜兰县、澎湖县这6个县市，在8月下旬的时候也陆续公告受理。新竹县、花莲县、连江县预计10月。另外针对还在研议受理的云林县、金门县，国土署也持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尽快的来完成开办，避免呢推动进度来落后而影响在地的民众修缮老屋的权利。那么相关的部分呢，已经刊登在老屋，也就是老宅延寿专区，来欢迎大家随时的上网查询。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洽建筑物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者是我们的地方服务团来咨询，都有专业的人来协助大家来做评估修缮需求跟申请程序，让我们的老屋修缮更容易更安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This love 哦，这个是 Jenny 的歌，哇哦，这个就觉得要把它听完才会开心。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要来先回答大家的一些小小问题哦。好的，当然呢，今天也是中元节，很多人在这个时间呢，都正在这个拜好兄弟哦。那么昨天也有回答我们民众跟听众朋友的跟网友的这个问题哦。心诚者心诚就好哈，啊，也不用去讲到名字这些，这样子好哦，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一般般哦，不用想太多。好，当然呢，这时候也来解决一下，有人要来去东北角这个集东点，对吧？好，今年呢，在整个东北角哦，它的一个2026粉色轨迹哦，有机会可以拿到那粉色那很可爱，跟我们的福气龙长得一样，好像是他女朋友哦。好的，他叫什么？他叫宝丽龙，Boy。好，他的宝是宝贝的宝，丽是那个茉莉花的丽，齁，不是那个宝丽龙，谢谢。齁，男生呢，蓝色的呢，福气龙，女生叫宝丽龙。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因为有人给我写宝丽龙啦，天哪，齁，跟大家讲一下，他叫宝丽龙没有错，但是那个字不一样齁，宝贝的宝，茉莉的莉哦，粉色的，然后还有很多的优惠券，但是我们有限量1200份。好，那因为呢，这一场单车旅行呢，蕴藏的就是很美的这个譬如说，我们会骑到旧草岭哦隧道，沿着我们整个佛龙的海岸，然后呢，吹着海风，沿着我们的山海交织，留下自己的一个粉红回忆。那在完成整个骑乘服务之外，就是这个任务，我们就会进入到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它主要呢，就是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算那个碳排放的计算器。那等于是你不用算，它就帮你，就是你在骑乘的时候就帮你算好了。你只要填入减碳达人，哈，填写那个减碳达人，他就会帮你全程记录。然后三天之内呢，你到服务就是我们的这个佛龙游客中心，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这里来，你出示你的。

0: 那个骑士勋章，或者是会有一张那个永续骑士图卡，哈，你就可以开启一次那个粉色礼物。你粉色礼物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哈，那里面包含了宝丽龙，哈，粉色的哦，哈，还有优惠券1200份，好，送完为止。好，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好，这个呢是整个在9月份的部分，9月1号到9月30号，主要就是在骑乘我们的芙蓉地区跟旧草岭自行车环状线，好，提供给大家。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呢，有人问欧熊是吗？好的，欧熊未来啊，未来啊，哈，今年的欧熊啊，哇，会出没，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寻宝哈，寻什么宝嘞？那在9月5号到6号哦，我们每天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哦，会有一只欧熊的好礼，好，每个人只限换一份这个好礼，怎么玩呢？就是要到我们的古关，好。古关寻宝这个任务就是找偶熊拿好礼，好，那他会出没，那出没呢据可靠的消息就是会到古关，只要你找到他，你就有机会把这个好礼带回家。那因为9月5号刚好那一天也是这个整个正式启动古关寻宝任务，然后是星空音乐会，好，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后续就会开始呢来进入古关，进入古关会想要什么？泡温泉，对的，没错。好，所以会陆续释出，譬如说寻宝提示。除了呢，你还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的山谷灯光节，好，我们整个璀璨的灯海，然后再听着我们的星空音乐会，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可以来挑战一下你的观察力，好，就是这么玩。第一个就是欧熊呢会藏在古关，然后你先找到这个小欧熊藏身的地方拍照，好，跟他拍照，然后再把小欧熊带到古关游客中心，找柜台出示你的照片跟小欧熊，就可以兑换好礼。好，这个好礼呢还有包含里面有五份哦，看看谁抽得到这个古关的住宿回馈券，还有这个超商的礼券。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这一次的住宿回馈券呢现有七间的住宿，这七间包含了神木谷、龙谷、明治、红信诺亚、古关会来统一。好，那回馈券呢可以用在什么时候？用到2026的11月1号。那有报名这个松鹤部落健行哦，而且登记在9月5号住宿的朋友，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寻宝任务，还可以寻获古关住宿的回馈券。只要在11月1号你只要再早一天来入住就可以了。那因为你呢是参加，如果说是在9月5号的早上健行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当天使用这个所谓的回馈券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小偶熊呢它不会藏在灯区，好，也不会藏在那个很危险的地方。好，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大家的安全性，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那入住完成哦，记得好，这个一定要开立这个住宿凭证哦，然后呢要留下电话跟姓名，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兑换呢就是在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好，可以来兑换回馈券。 OK， 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大家也蛮爱注意哈，因为呢大家很关注的也就是台风是吗？这个双台到底会不会太猛啊？带大家来看一下哦。气象署呢也特别讲到，又这个说到今年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高温多雨的心态。好，那因为呢它是一个属于盛阴现象，那受到环流配置的影响，所以在冬季的话它是高几率会是属于温度很高， 然后又很多的雨。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早上八点半哦，那气象署就发布马祖的海上警报了。那在后面呢，就会有一个这个爱桃或者是斑朗双台接力。那这个礼拜呢，天气会陷入很

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特别的提醒大家。那明天28号呢，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啊，所以呢，在马祖嘉义以南还有中部的山区哦，会有阵雨跟雷雨，请大家行车的速度要放慢，大灯要开，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好，除了这个以外哦，还有就是针对人家说台风假可能性吗？好，基本上呢都还没达到。以这个应该说离岛的话，连江县可能这个 35% 全台是最高，金门还只有 2%， 本岛就更没有什么机会齁、哦、所以没有什么台风假 ,OK? 好的，如果在24小时齁、哦、累积雨量呢有达到山区的200毫米，平地是350毫米的话，不分山区平地哦，或者是淹水河水部长，或者是桥梁中断安全，地方政府它可以依法来宣布这个停班，这个所谓停止上班上课齁、哦、这就是依照整个的一个这个地方政府的部分。那在刚刚说会不会放假齁、哦、几率不大齁、哦、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马上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咯、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求一下了。那么这个是限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十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嗯，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而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喽，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
1: 哇，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喽，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感谢瑶瑶哦。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逛。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1: 嗯，
2: 就是分别在9月份以及在10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围火派对。
1: 哎，对呀、啊，这两个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2: 对啊，其实部落猫公部落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哈、哦，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它都是部落
1: 自己
2: 办的小型活动。
1: 嗯，
2: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哈、哦。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1: 嗯，
2: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
1: 方法
2: 味道
1: 不一样，
2: 味道也不一样、嗯、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1: 嗯，
2: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华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1: 嗯，
2: 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处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哦，
2: 对，还有阿美族，
1: 对，
2: 好、哦，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1: 嗯，是，而且那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2: 哦，抱歉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好、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四天连假中啦。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2: 对
1: 对对、
2: 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是想纯喝
1: 哦，纯
2: 品酒、
1: 哎、对
2: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
1: 嗯，
2: 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三种传统的酿酒跟三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1: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很环保，
2: 非常环保，
1: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10天平。
2: 对啊，10月10号也是在连假期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大家 连假期间国内的旅人都很喜欢
1: 出游，
2: 还出游嘛。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增加，就是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驻留。那我们在石梯坪油气区，那我们就是在办理，我们从之前都就是办了一次，大家风评非常好的微火派对。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之后，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就跳唱卡拉 OK 哦，或者是说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1: 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2: 对，没错。
1: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2: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然后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1: 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
2: 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当然费用没有包含住宿了，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1: 是，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2: 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是个海派秋秋。
1: 对哈，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2: 对，
1: 不要点错了呢，不要点错了，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2: 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九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2到4人，还8折的优惠价，所以
1: 这个好哎，因为它可以吃到饱吗？现在在问。
2: 当然啦，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对啊，对啊，
1: 这个不
2: 用担心
1: 啊。对啊，
2: 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1: 对，
2: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是杀鳍鱼。那这个鳍鱼，它杀出来的切片的鳍鱼就是

0: 你们现场可以
1: 可以使用的，
0: 对，
1: 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
0: 对
1: 吧？对，
0: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瑶讲到9月25到10月25号中间，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
1: 哦，
0: 月份的期间，
1: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些点都有设一些纽，就是因为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纽蛋，这个纽蛋里面都会有不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1: 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想你可以喝酒，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今天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今天
1: 跳舞啊，
0: 还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韩汉之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他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1: 是，而且那个海派那个扭蛋机里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好。
0: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好，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了。好啊，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所以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不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0: 猫公部落它的确了，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南的地方，
1: 对，最南端。
0: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会结合可能共城花东。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乘这个部分。好，那包含刚刚有讲那个微火派对，也是因为微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1: 喝了酒啊，
0: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没有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1: 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你只要到这个一列海派过生活也可以看到，对吧？
0: 对，没错。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东在东部海岸的部分的官网哦，好 ，FB 也有
0: ，FB 的话但具体的，因为 FB 的消息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更新，所以你可以去，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同时可以去捞取资料。
1: 是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票券啊，那个费用大概一个人是多少？
0: 好，那我先从那个酿酒的部分好了。刚有分啊，就是有酿干杯跟
1: 对，就是只是做体验。
0: 那单纯喝饮料的部分是470元。那套餐的部分也是1000元有找。对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微火派对的部分，它就是有分个人跟单人，都是960到1080。
1: 它真的很划得来，因为它是让你吃又玩又拿
0: 对啊，没有错。那因为其实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即便不是在过中秋连假的时候，就是在部落只要很开心或者是有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烤肉啊，这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1: 真的，所以齁，请大家赶快把握。最后呢，也让这个阿布布公主我们的芝雅科长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齁，因为呢这时间就只有限定这个月，就是从9月到10月齁，就这整整一个月。那当然这怎么玩，然后还有时间点，还要特别提醒还要补充的，赶快好好的这个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我们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25号好，就是我们的海派秋秋的品牌月活动，所以这个期间只要你有入住我刚刚讲到的 海人家住宿或者去杂货店的话，就有扭蛋可以去索取。那在这期间当中呢，9月26号在花莲丰滨猫公部落，我们办理的第一次的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
0: 好，那你有可以有。

0: 讲三遍齁，一定要先有位置齁，要有报名成功好不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呢相约在我们的东海岸，感受这两场大型不一样的，来吧，来吃肉喝酒跳舞，让大家过得很开心的九月跟十月，相约在东海岸见哦。
1: 东海岸见哦，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4: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2: 今天是在正生哦，这个
3: 普渡
2: 53年来第一次参加中原普渡、过去都是2点开始，整个大楼就重庆大楼有几家正生在重庆大楼算是大的公司
3: 是
2: 大的机构，再来就是星光，星光证券。我每当真的每当遇到星光证券的董事长，我真的是好感动，好亲切哦。有一次刚好董事长，我们的董事长跟星光董事长刚好都在楼下，他们也是遇到看到我，然后呢就讲到说
4: 介绍您，
2: 不用介绍他知道，因为橱窗里面 有我的照片。
4: 对对对，
2: 他知道我，每次都跟我笑，只是没有跟我讲说他是我的听众。那个我们董事长也在一起在楼下的时候一起遇到的时候，董事长赶快跟我讲，你知道吗，这星光董事长他是你的听众，很忠实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整个脸都红了。好客气哦，真的文质彬彬的样子，真的是因为这么了不起的董事长，证券公司星光证券很大，在城中区来讲很大，然后呢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员工的一位董事长，客气的不得了，我真的是很感动。今天呢参加，
3: 因为他看到偶像。
4: 对啊，确实
2: 呕吐的对呕吐的对象真是偶像呢，你真是好。那参加没有说每一个楼每一层楼都有参加，只有几家有参加，那星光是其中之一。哇，我们节目部的经理真的是了不起，就他来念哪一家哪一家公司就在这个地址，然后都从头到尾都要重念一遍这个地址再重念一遍包括正生啦，包括星光证券啦等等，有参加这一次的普渡都要念。念完之后我手也是拿着香然后再拜，但是我自己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他们讲的比较就是讲公司嘛，讲正生嘛他不会讲你个人，
3: 对，
2: 因为个人是他帮你插一支旗写的就是你公司的名字那我们昨天就带来了一箱东西，昨天跟以往不一样，昨天是 Mindy 去买的他跟我说你不能买太差的东西因为这我们要留在公司给大家吃他说不会，我到时候我去买，我会买进口的买日本的，就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日本有比较好吃吗我也不知道，
3: 是
2: 他说他去买好了昨天就送过来了以往是这个陈慧明去买的那他买，
3: 因为他可能考虑到说有很多的好兄弟是日剧时代的对，所以他要吃日本的
4: 也是
2: 讲的真是所以后来我想半天他不会介绍个人，他就差一个旗所以我自己偷偷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我就讲说今天是中原普渡的日子我真的很荣幸能够参与在这个现场所以呢特别请这个众神，是不是我不知道要请什么神，
3: 没有没有，这个时候拜不是神明，是好兄弟
2: 但是我有讲好兄弟
3: 对，因为待会我可以聊一下，但是可以先快速讲说为什么会2点拜，因为早上一样可以拜早上拜就是拜给神就是其实规定12点以前是拜神明12点以后就是拜好兄弟所以一般为什么会排在1点多2点才开始因为我有看到一些就是这个报道
2: 对，
3: 所以那个时候神明会退出，就是让好兄弟去拿东西这样子
2: 真的那我只会早上拜完讲我自己就是，
3: 不过也对啊，早上是跟神明讲话
2: 早上我就是念普门品跟这个大悲咒还有那个心经嘛那所以我讲我自己的这个我会我念得很熟然后

0: 这个
1: 好兄弟，
0: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是有请这众生，
1: 是
0: 再来就是请好兄弟，
1: 嗯
0: 啊，今天是中原普渡，那我是呢在正声，也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啊，AM 八一九跟 FM 104.1，在网络上也可以听得到，在这些频道啊播出下午2点到4点的午后两点，
1: 对，
0: 今年已经第53年了，就受到啊你们的照顾，所以一切都很顺利。
1: 对，
0: 好，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介绍我们的产品，那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善思国际有限公司啊经营的，好啊，我们善思有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是在哪里哪里？就讲说哦，就是在啊算是我讲忠孝东路，其实我们是叫光复南路啊，不对，我们是复兴南路，对，135巷27号。5楼之4跟5楼之5了，其实登记是登记在5楼之5，其实我们营业是在5楼之4，因为后来小豆结婚的时候就买了这个5楼之4嘛，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啊把这个怎么讲丽人屋的门面一开电梯就可以看得到，就所以就在5楼之4，5楼之5就还要再转进去，你知道吗？不过讲良心话，当初在5楼之5还要转进去，下电梯还要转右转，再右转，
1: 对，
0: 然后再左转，
1: 感觉秘密通道，
0: 对，虽然是两步路而已，但是就感觉到很里面，
1: 对，
0: 照样客人多到简直，
1: 而且好像门面比较小一点，对不对？
0: 一样的，一模一样，哦，你要宽度，
1: 对，
0: 你当然了，你下电梯就看到，当然是比较宽，
1: 还是我没有改过现在的丽人屋，
0: 没有。它的门面本来就这样子啊，只是我们这个门把它做透明的嘛，
1: 对，
0: 就这样子啊，所以装修过当然不一样，很亮嘛。所以我想到说，以前在5楼之5的时候是这样，还要转两个弯，才进门。
1: 对，
0: 既然照样做活动的时候还是人挤人排队，我真的很感动。回想当初在5楼之5的时候的那种状况，我真的是在非常非常感动，非常非常感激所有听众朋友
1: 对
0: 我们午后2点跟我们善思的产品这么的支持。
2: 对，
1: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有跟 Seven 合作了。
0: 哦，怎么说？
1: 转转转，好运跟我一起来，转转转，
2: 转转转，
0: 转来转去。
1: 对，他们的主题曲。
0: 啊，真的，我不知道。所以说，我跟神明讲话，我真的很差。很不会讲，
2: 不会啦，诚心就好啦，
1: 对啊，
2: 他们都会收到。
0: 哎呀，希望一直都是很受到这个神明的保护，我才能够到现在为止。
2: 对啊，可以做到53年，一定肯定有啊，他们有在保护。
0: 很感动，刚刚也是碰到新光董事长，
1: 是，
0: 哎呀，他说：“秋华姐，我佩服你，每天都上班。”我说：“我如果没有上班，我不要在家做什么。”哎，他说。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他说他也是，如果不来的话，他是董事长，来不来都无所谓，
1: 是，
0: 他说不来的话都觉得不想要在家做什么，真的非常棒，尤其是董事长在介绍，不是在他面前，在他后面在讲，他什么文的武的都会，
1: 是
0: 很棒，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好，来，
1: 那我们也请好兄弟喝杯咖啡好了。
2: 好的，那我们就为好兄弟献上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是目前在社群的媒体上很热门的，叫做 Coffee Coffee 咖啡咖啡，你对刚刚说的哦，它是一首风格慵懒又温柔的歌曲，非常适合啊在雨天啊当中可以很舒压的一首歌曲。
0: 好。
3: Watching people

0: final sip
1: with a moment's grace。 我这么爱咖啡的人，可以在
2: 你什么时候戒断？我从来没看你喝咖啡。
1: 我来电台都一定会喝咖啡啊。
2: 有吗？
1: 有啦。
2: 我那时候我的印象当中你已经不喝咖啡了。
1: 没有，我不喝咖啡到现在大概十年。
3: 对啊，我想说我一年半前来我就没有看到阿姐在喝。
1: 之前有喝。有。所以说我自己感觉到自己真的是很有毅力。
2: 那你为什么会戒掉？
1: 有一次就是
2: 咬胃吗？还
1: 是
2: 亢奋？
1: 会不舒服，然后会有
2: 心悸。
1: 心悸，对对对，心悸。一喝就会觉得心脏
3: 有点控制，
1: 对，那种感觉，
3: 呼吸。
1: 我也不知道那次是什么状况。之后我就感觉到我对咖啡有一点排斥。
2: 那你戒了咖啡以后，那时候还在喝奶茶吗？
1: 也没有，
2: 就一起。
1: 我没有喝奶茶，
2: 就
1: 我喝的是
2: 巧克
1: 力，巧克力。巧克力那个波霸巧克力，
2: 对对对，
1: 对，我不是奶茶，
2: 所以你没有你你那阵子都没有喝过奶茶，珍珠奶茶标准的不喜欢，
1: 就因为那个什么，
2: 那个春水堂，
1: 春水堂，对，拿喝过一次就胃痛，所以我就不喜欢，
2: 是，
1: 所以刚好到了那个 CD Link， 刚好有这个是用巧克力去做，这个叫做什么？
2: 类似奶茶的香味，
1: 对。那里面一样有波霸，
2: 而且你也喜欢巧克力嘛？
1: 对
2: 呀，
1: 非常喜欢。我几乎可以讲说是美国回来的朋友，不是送我这个 Cheese Candy 的巧克力，要不然就是他

0: 特别喜欢它的 一种、
1: 嗯、
0: 叫做 toffee 太妃糖、
2: 嗯、
0: 很喜欢、
2: 嗯
0: 啊、有一点像我们台湾的麻辣、
1: 嗯、
0: 花生、
1: 嗯、
0: 花生的麻辣
1: 是
0: 过年都会有的、
2: 嗯
0: 哦、很好吃真的、
2: 嗯、
0: 好啊，我现在奶茶了什么都不喝了，咖啡什么都不喝、
1: 嗯、
0: 甜的都不
1: 对
0: 完全不行、
2: 嗯、都戒掉了
0: 我蛮乖的我这首歌呢是 AI 做的、
1: 欸、
0: 我最近发现蛮多 AI 的歌、
1: 嗯、
0: 包括西洋歌曲都很好听、
1: 嗯、对、
0: 嗯、希望你们会喜欢哦、嗯、听众朋友
1: 好刚刚讲到普渡我就把这个讲完好了因为现在还有时间哦那刚刚讲到说早上是拜神明、嗯、然后下午大概一点以后两点以后会拜这个好兄弟不过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点哦就是黄昏结束前就要结束
2: 嗯对
1: 不能晚上可是我好奇的是说、欸、晚上不是他们最多的时候嘛、
2: 嗯、
1: 可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哦、他这边没有讲啦那他们讲说呢另外呢就是拜的贡品啊、哦水果一定要准备单数、
2: 嗯、
1: 三或五但是有几个水果要避开哦、
2: 嗯、
1: 因为很常拿来拜拜、
2: 嗯、
1: 但是在普渡的时候不能
2: 不行
1: 第一就是凤梨、
2: 哦、
1: 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2: 我知道
1: 翁来
2: 嘿
1: 酒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希望它就是不走嘛
2: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香蕉李子梨子哎，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台语也是跟 Jolly 来
2: 哦，
1: 有一点、那个、
2: 台语发音
1: Jolly 里嘛，
2: 对，
1: 来嘛，里呀、
0: 啊，对
1: ，Jolly 来、嗯，对，都不行哦，
0: 凤梨
1: 都会避开。那除了水果、罐头、零食啊、泡面这些，最都是常见的贡品。那拜完以后啊就可以分享给很多的亲友、嗯、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就是不是自己留着吃、
2: 嗯、
1: 就是拜完以后甚至就捐给需要的团体、
2: 嗯
1: 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资源啊、
0: 哦、
1: 等等、嗯、为什么会捐给团体待会我会讲一下、哦、那另外呢拜的时候很讲究、哦、因为普渡那天老师有说就是招待客人、
2: 嗯
1: 啊、他们是来 人间
0: 客人
1: 来玩一个月的、哦、所以我们是分享就有点像我们去那个、嗯、粉红妈粉红超跑的时候、
0: 嗯、
1: 整个街上不是也是很多的人分享各种食物、
0: 嗯、
1: 让这些来参拜的人呢可以享
2: 用
1: 那、啊、我们也是这样子、嗯、就是这些他们游街啊，但是呢我并没有要请他们进到室内、
2: 嗯、
1: 所以一定要在室外、
2: 嗯
1: 啊、这是必须的哦。那同一半的话就是像今天这样子最合适不过有一点要一定要记得、哦、不是拜完就没事了、
2: 嗯、
1: 拜完呢最后的人还要拔杯
0: 哦
2: 嗯
1: 就是你们用完了没
2: 哦
0: 还要问哦
2: 还要请示一下
1: 因为他们可能还在用餐
0: 哦
1: 你不能说、对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有限时的那个自助餐啊、
2: 嗯
1: 哦、我们没有限这个一个半小时、
2: 嗯、
1: 所以要确认搞不好他很早就吃完了、
2: 嗯
1: 啊、可不可以收那如果他说 OK 收的话你就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准备再送一点金纸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办桌的话、
2: 嗯、
1: 我们不是以前都会打包、
2: 嗯
1: 啊、就是最后那个什么最后都是上那种大菜
2: 对啊大菜
1: 什么鸡腿、
2: 嗯、
1: 然后都是直接发塑胶袋就是让你可以打包回家
2: 对
1: 所以呢请好兄弟也是一样他吃完了、
2: 嗯、
1: 我们还可以送他一点钱、
2: 哦、
1: 让他可以吃得饱、
0: 嗯、烧金纸
1: 对还有拿钱回去、
2: 嗯、
1: 那有一些老一辈的呢还会用艾草净身就是、嗯、这一段时间可能我跟他们有一些接触嘛、
2: 嗯
1: 哦、让自己有清爽一点点那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中原普渡的食物呢我们顺便也会捐给需要的团体、嗯、因为真正中原普渡的精神呢老师那天也有讲
2: 对
1: 就是尊重
2: 嗯
1: 感恩
2: 对
1: 跟布施
2: 嗯
1: 所以呢布施嘛也是给这些需要的团队齁、
2: 哦、
1: 所以呢不管是给孤魂野鬼因为老师说他们很可怜、
2: 嗯、
1: 对不对这样子过日子啊、
0: 嗯、
1: 然后表达一份慈悲、
2: 嗯、
1: 那当然我们的人世间也是有需要这样帮助的人、嗯、所以等于同一个祭品、哎、你有两种的功德一起把它完成、哦
2: 嗯、
1: 那当然自己如果要拜的话就是小小拜拜现在都可以把握时间就黄昏前都是可以的哦、
2: 嗯、对所以其实老师有说啊就是这个月份就是属于慈悲月啊感恩月、
0: 嗯、
2: 不用去想太多不用觉得它太恐怖怎么样的我们的心怀尊敬啊一切都会平平安安、
1: 嗯、
0: 昨天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我下班肚子真的很饿、
1: 嗯、
0: 那雅芳就

0: 约的两位师父是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0: 前几天就在那个人间卫视，
2: 嗯，
0: 在拍摄过程
2: 是
0: 刚好遇到了满意师父
2: 哦，
0: 跟另外一位师父，
2: 嗯，
0: 两位一起哦遇到，然后呢雅芳赶快听到五哥在跟他讲，他在棚内，
1: 嗯，
0: 五哥出去外面抽一下烟，
1: 嗯，
0: 就看到满意师父他们要
1: 走
0: 进来，哇，雅芳赶快去跟他见面之后，就约他说要一起吃饭，
1: 嗯，
0: 好啊，就讲满意师父说要看秋华姐，
1: 嗯，
0: 好久没看到秋华姐，嗯，雅芳就跟我说满意师父说很想见到你 哦，所以呢我们约一下一起吃饭，
1: 嗯，
0: 就约在昨天，
2: 嗯，
0: 大概我不知道宇飞有去过没有，就在我们
2: 有丽人屋后面那一家餐厅，
0: 是
2: 比较西式的，
0: 不是
2: 还是中式的，
0: 中式的
2: 哦，中式的我们那一家没吃，我们是去桃园的
0: 哦，真的，啊，
2: 桃园那一次有梅子姐，然后还遇到了梅子姐的侄女，
0: 哦，
2: 你有没有印象
0: 哦，真的，啊，
2: 对，他们是同一家
0: 哦，
2: 卖素食中式的，
0: 中式的，
2: 那家也没有名，
1: 哦，
2: 对，那家很有名，
0: 蛮有名的，
1: 嗯，
0: 东西真的好吃，
1: 嗯，
0: 好，这是雅芳约的，
2: 嗯，
0: 好，刚好在丽人屋后面，
2: 对，
0: 他停车也好停，我就拜托丽人屋，嗯，我们的那个歌林的管理员说，
2: 嗯，
0: 后面有个车位，
2: 嗯，
0: 哦，叫你
2: 停
0: 一下，要不然
2: 很难找，那
0: 边我们的车位，
1: 嗯，
0: 在歌林的车位租的，
2: 哦，
0: 租的，
2: 嗯，
0: 我真的没有道理。租这个车位是只为了没有再开的一部车，
2: 嗯，
0: 我舍不得卖掉，
2: 嗯，
0: 还花了五十几万去把它
2: 卖给周杰伦了，
0: 啊，
2: 周杰伦最喜欢收古董车啊，
1: 嗯，
0: 就真的没有道理，哦，
2: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应该把它开回我现在住的家，
2: 嗯哼，
0: 我现在住的家有两个车位啊，
2: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也没有开回这里啊，真的是啊，所以呢，嗯，刚好歌林后面有个车位不是我们的，
1: 嗯，
0: 我就可以跟他借给雅芳停，
2: 嗯，
0: 哎呀很真的很感动，昨天呢我先到，所以我先进去，
2: 嗯，
0: 一进去就有人站起来跟我打招呼，我觉得很面熟，再看背面哦，我看出来了，
2: 嗯，
0: 是杨燕，我以为是他的朋友，
2: 嗯，
0: 原来不是，是他的妹妹，
2: 嗯，
0: 我有见过一次面，
2: 嗯，
0: 有见过一次面，
2: 是，
0: 所以呢他觉得认识我，
2: 嗯，
0: 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杨燕就拐头过来一看到我，秋华，然后就站起来就来给我抱住，
2: 嗯，
0: 好久没看到你了，啊，自己抱我，啊，怎么这么瘦啊，嗯，哎呀真的很开心，老朋友了，
1: 嗯，
0: 真的老朋友了，啊，你还在做电台哦，
1: 嗯，
0: 我听说你节目还继续在做，听说还是很多人在听哦，
2: 嗯，
0: 还有播我的歌吗，哎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嗯，
0: 我现在要找他的歌还不容易的，
2: 嗯，
0: 他的这个苹果花是 他的拿手的 歌曲、
2: 嗯，
0: 所以呢昨天呢就遇到他，原来他是请香港的朋友吃饭，
2: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后来他的朋友先到，
2: 嗯，
0: 一来他们对话是讲英文，好好笑，嗯，
2: 对，香港的主要是英文，啊，
1: 嗯，
0: 哎呦，所以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他介绍，
1: 嗯，
0: 说他来自香港，
1: 嗯，
0: 然后等等一个男生、
1: 嗯，
0: 然后就用他们之间用英文对话，
1: 嗯，
0: 我以为说对方是住美国不会讲中文嘛，
1: 嗯，
0: 结果后来对方就用这个
1: 中文吗？
0: 中文讲，
1: 他们也会讲中文，
0: 啊，对啊，
1: 嗯，
0: 讲的不是很好，
1: 对，
0: 但是用中文打招呼啊，
1: 嗯，
0: 等等啊，哦，啊，因为杨燕就介绍说，我也是在广播电台，
2: 嗯，
0: 啊，在做节目啊，等等，就介绍我。
1: 嗯，
0: 那杨燕也讲说，对方也是在做广播方面的，
1: 哇，
2: 哦！
0: 结果呢，他讲给我听的是，
2: 嗯，
0: 他说我是专做法律方面的，
1: 嗯，
2: 哦，法律的广播，哦，
0: 对，专讲法律部分，
2: 但他是律师吗？他不是，他只是主持。
0: 我不知道，
2: 哦，
0: 我没有问那么多。
2: 嗯，
0: 刚好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雅芳跟两位师傅到了，
1: 嗯，
0: 所以呢，满意师傅跟这个杰纯师傅到了，
1: 嗯，
0: 啊，他们就一起进来，哇，真的很开心。我说我高兴的因素和在肚子很饿，所以呢，我人不到六点，
1: 嗯，
0: 才吃，
1: 嗯。
0: 我回家很饿，所以我就给人家偷吃一小块的鳗鱼，
1: 嗯，

0: 跟几口饭、
1: 啊、
0: 可是呢那个鳗鱼的那个汁、
1: 嗯、
0: 我们那个玛丽安放太多了、
2: 嗯、
0: 有一点甜、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哦、对，
0: 我就直接就把它吃完，
1: 对、
2: 嗯、
0: 吃完之后我就觉得不行、
1: 嗯、
0: 太甜、
2: 嗯、
0: 我就胃有点不是很舒服、
2: 嗯、
0: 我现在在吃抗生素啊、
2: 嗯、
1: 对，
0: 本来对胃就不是很好、
2: 嗯、
0: 你知道吗，好，胃就不是很舒服，好，没关系，我就等、啊、等到时间到，好、
2: 嗯、
0: 我们就出发了，
1: 嗯，
0: 我先到，结果呢等到他们来点菜哦，由他们来点好了，这么特别，我们师傅一见面就送给我新的铜板，一块钱的铜板，完全新的，
2: 嗯，
0: 一个人六个，我六个，雅芳
2: 六个，
0: 十二个、
2: 哦、
0: 因为他还要分给五个啊，
2: 嗯，
0: 再来我们 Mindy 跟我去，他也拿到六个，
2: 嗯，
0: 哇，真的好特别，
2: 全部都是新的，
0: 全部新的，现在还在我的包包里、
2: 哦、
0: 等一下再拿给你们看、
1: 嗯、
0: 真的哇，我拿在手上真的好喜欢哦，
2: 对啊，新钱新气象
0: 的感
2: 觉，真
0: 的、嗯、最重要的一点是跟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尤其是满意师傅，
1: 对，
0: 就刚好坐在我的对面、
1: uh-huh,
0: 正面这样子、嗯、那结纯法师呢坐在我斜对面右边，
1: 是，
0: 我就觉得不知道，我本来胃有一点不舒服、
1: 嗯、哼，
0: 他们叫了很多菜、
1: 嗯、
0: 看起来都很好吃，我好想吃、
1: uh-huh,
0: 可是胃有一点不舒服、
2: 嗯、
0: 我不敢讲、
2: 嗯、
0: 你知道他们就要夹给我，我就说我等一下我再吃、
2: 嗯、
0: 我等一下再吃、
1: uh-huh,
0: 好，结果呢慢慢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
2: 嗯，
0: 就这样慢慢慢慢，哎，就平息下来了，
1: 嗯，
0: 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哎呀，
0: 我就开始可以吃东西了。
1: 两位师傅的磁场好啊，
0: 对，
1: 嗯，
0: 怎么说呢？他就那杰泉师傅就给我看、
2: 嗯，
0: 说他每天都会念那个阿弥陀佛，
1: 是，
0: 他说很短的时间而已，
2: 嗯，
0: 他拿了一个计时间的表，
1: 嗯哼，
0: 不是表。可以挂在手上，不是手腕哦，
1: 嗯、
0: 大拇指
1: ，
2: 这么
0: 像一个戒指，
1: 很特殊，
0: 像一个戒指一样，
1: 就是可能专门给人家念经的时候用的。
0: 然后上面都会数字，
2: 嗯哼，
0: 他说短短的时间，我居然就可以念了多久？念了多少呢？念了四十几万次了。
1: 哦，因为他每念就会按，每念就会按嘛，
0: 对，
2: 嗯、
1: 上面就会记录多久了，
0: 嗯、对，四十几万次，
1: 哇、
2: 嗯，
0: 只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uh-huh.
0: 就这样一直念、
1: 嗯、哇，比我户头的存款还多啊
2: 对，
0: 不知道、
2: 嗯、
0: 所以当他没有事情的时候、
2: 嗯、
0: 没有在吃东西的时候，
1: 是
0: 他也在念、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对我有这样的帮助、
1: 嗯、
0: 两位修得这么好、
1: 嗯、
0: 跟我面对面、
1: 嗯、
0: 那种感觉的关系还怎样、
2: 嗯、
0: 我就慢慢慢慢胃就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1: 嗯，
0: 说你就、
1: 嗯、
0: 可以不相信吗？
1: 所以那、嗯、
0: 当然要相信。
1: 卓小姐，下次胃痛不要看医生了，去找满意师傅，
2: 就打给满意师傅是。
0: 没有，我们自己要真的要自己一定要有
1: 自己的信仰
2: 的功课、嗯。
0: 你像我们以非是天主教嘛，你一定有你的信仰，
1: 嗯、
0: 你的该做的功课。那我是诵经，就是诵普门品嘛，
2: 嗯
0: 嗯哦、大悲咒、
2: 嗯、
0: 心经、哦、
2: 对。
0: 以后我也会学嘴巴在没说话的时候我也一起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嗯、
0: 阿弥陀佛、
2: 嗯
0: 啊、因为我是佛教、
1: 嗯、
0: 我不是在说教，听众朋友没有这个意思，
1: 是
0: 只是昨天真的很巧合，就在这两位师父的面前、
2: 嗯、
0: 没多久之后我整个胃就没有那么不舒服、
2: 嗯、
0: 你知道吧，
2: 我相信、欸、因为我觉得磁场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心情、
0: 嗯、
2: 心情好的时候身体自然它就不舒服的它慢慢就修复跟复原了、嗯、
0: 真的、嗯、好，刚好你看看，
1: 那我们就播这首歌，
0: 短短的时间、
2: 嗯、
0: 我们以为就做出了这首歌、
2: 啊、你又创作了、
0: 嗯、
1: 之前讲的啊，卓阿姐说做个这个手
0: 那我阿弥陀佛、
2: 嗯、
0: 不过他用的是一种
1: 比较
2: 愉悦轻快的
0: 对
2: 心境的歌曲，
0: 对
1: 对，
0: 来
1: 放客的曲风，
0: 阿弥陀佛。

0: 就是我们宇飞在两天之内完成的一首《南无阿弥陀佛》。
1: 嗯，
0: 因为我都找不到直接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所以呢，他马上做出来，你看看，又这么的跟着节拍，有一点节拍，
2: 嗯，轻快版，
0: 嗯，对，听起来就不会那么的，嗯，怎么讲？元素的感觉 是不是？
2: 对，
0: 好，欢迎你
2: 咯。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最近还蛮有趣的一个新闻哦，就有一个房屋的物业公司啊，他说他们最近看到啊，有人在刊登那个公寓物业的时候啊，直接打出了广告标题，它上面写说50岁以上不要看。
0: 为什么？
1: 是不租吗？
2: 不是，是这个你会想到说，既然50岁以上不要看，你可能会想说，哎，这样的房子可能是不是它是属于比较是老旧式的公寓式，就它是属于可能楼梯型的。
0: 嗯，
2: 这个广告其实啊，虽然有一点点幽默，就是好玩啦，但是它也反映出了现在的市场啊，对于高龄化的趋势啊，他们可能担心说高龄的长者啊，可能会有爬不动楼梯的这种可能肌少症啊，或是骨骼关节的一些状况啦，对。大家会不会觉得，欸，你好像有被点名到哦？这个广告下的标题，觉得有一点你会觉得想生气，可是又觉得又有点好玩的感觉。那么我们从国际的研究来看啊，50岁后的关节跟骨骼的保养确实啊是关键的黄金补充期哦，50岁以后哦很重要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合成能力下降，吸收变差，所以要额外补充特定的营养素显得非常的重要哦，这是来自于国际的研究哦。那么其实我们也从这个样的广告物件，我们也会去联想到说，肌少症现在对长者的这个影响，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呢，研究也在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肌少症的人呐，那么你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呐，会高出大概3.9倍哦。这个要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在骨骼上，我觉得有哪一些营养素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的基础，是非常重要也是需要的。第一个呢，来自于国际研究是钙质，因为它是我们骨头的主要成分。
1: 对。
2: 第二个是维生素 D，它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第三个他提到蛋白质，也是我们很常说的。
1: 蛋白质不是管肌肉吗？
2: 因为它对它维持肌肉还有骨骼的关键。那他还特别要提醒大家，补充蛋白质你一定要搭配动作，因为你没有肌肉那个动作的刺激的话，蛋白质它不会变成肌肉，它不会转化，它只会变成是能量，或者是变成是脂肪。欸，其实这个我非常的有感呢，欸。我昨天呢，啊，有去体验，我不是说我们家附近，
1: 对，
2: 就是有在那个就是新成立了一个，但是我昨天体验的是那个叫 TRX， 它是悬吊单杠，
1: 那个，好用啊，我家也有一组。
2: 对，就是长长的那个。然后我昨天因为我结束了之后，下一堂啊是有氧的课程，我就看到有好多的年龄比我高的长者。很多人都在上这一堂课，欸，我吓到，因为我太久没有去这种所谓的运动教室，我发现现在年长者其实都非常的，我觉得有健康的，欸，会不会是我们的听众，对，就我们常常说要运动，
1: 没错，
2: 对，然后
1: 都参加，
2: 对，他们很可爱哦，然后就跟着老师那边跳，我就觉得好可爱，我想说下次我也要去。所以也是从这个现况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搭配一些运动，对，只要有动都是有增进自己肌肉量的机会。
1: 是。
2: 再来另外一个营养素是镁哦，它是参与骨骼的形成。还有一个是锌哦，它是维持骨骼正常的代谢。另外一个要特别提到的是胶原蛋白哦，这里也有提到。他说胶原，我觉得他这一篇报道我好喜欢，因为他讲的好完整，我就越看想说，哎呦，我们家产品
1: 根本就是我们的代言人。
2: 对，我们家产品有哎，优固力里面有，
1: 那你应该把
2: 康力里面有，
1: 你应该把这篇文章发给公司。
2: 我觉得可以。
1: 要发在我们的网页上，啊，
2: 他说胶原蛋白我们也有，我们想说太赞了，所以我就说秋华姐真的是帮大家精打细算，然后想得很完整。
1: 撰稿人小陈
2: 小陈
1: 小陈有替我们，
2: 小陈是不是在后面发新闻？
0: 我现在发现我们这个嘉瑜好厉害，现在他真的讲一件事情可以带进我们的广告的，
1: 游刃有余啊，
0: 这个方式真的太棒了，
1: 很丝滑。
0: 这是我 最喜欢的方式，嗯，你知道吧？这也是我过去一直在运用的。
1: 对，
0: 可是最近我真的实在啊，有一点头脑好像有一点稍许被塞住的感觉。嗯，
1: 它的丝滑感就像用了鱼子精华一样。
2: 对，因为我有买哦。所以我觉得无形当中应该有被影响，真的有吸进到我皮肤的那个细胞里的时候，是不是我的身体也感受到了？
1: 你的语言也会很滑顺。
2: 对对 对。
0: 今天我们他到了，那我也到了，所以呢，你进来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就在聊什么，聊说他皮肤的改变，因为他买了我们公司的美白跟我们的鱼子，是不是？
2: 鱼子精华也有，净斑美白、抗老提拉也有买，
0: 也有买，
2: 然后矿物隔离霜也有买。我就是买好买全，就是整个四大的强项全部买，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这个第一个就是让自己皮肤可以反黑。
0: 他说我很爱晒太阳，
2: 对，
0: 这一次有在擦我们的产品，你看我晒太阳就没有那么快，就像以前就。很快就黑，
2: 对，不会那么容易黑。然后，而且我是晒完太阳，
0: 我从手
2: 来
0: 跟脸比哦，差太多了。嗯，我手一直在晒，
1: 不过也不错啦。啊，
0: 拜托，就是不要再讲我的手。
1: 你的手只是没有肉啊。
0: 看起来真的难看死了。
2: 不会啊，真的。可是秋花姐皮肤很好，
0: 有只有一个脸。脖子还可以啦，哦，脖子太瘦了，但是还可以。
1: 哎呀，只有一个脸，那我就说我连脸都没有。
0: 好了，开玩笑。今天有，
2: 秋花姐靠脸吃饭。
1: 今天有蔡根香，
0: 蔡根香几点开始？
1: 四十分，
0: 四十分，四十分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就开始了。可以啊，看一下要播歌而已。
2: 好，要播歌之前，我们提醒大家，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很重要的、关键的这些营养素，都在我们善事的产品里面哦。有需要的话，27519911，或是丽人物的电话27519922。
0: 感激感激，帮我讲广告。

0: 讲得这么好，你看看。嗯、好，来这一首歌要播吗？还是要播今天的单元？
1: 都可以，看你决定。
0: 好，就来单元好。
1: 好，那我们就准备今天的菜根香。
2: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3: 好了，今天香喷喷的菜根香的单元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林泰老师。哇，林泰老师啊，之前不是有出了那个林泰的抒情歌，那今天呢我们的抒情啊需要放旁边一下，老师要教导我们啊，现在有一点是要开始进入到秋天的脚步，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凉意，然后教导我们一些比较暖心暖胃的一些炖菜哦。第一道菜呢像是叫做芋头烧排骨，第二道是栗子红烧肉，第三道是白萝卜牛腩煲哦。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林泰。
1: 林泰老师好。
4: 秋华姐、宇飞、嘉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老师好，
1: 今天老师上线不是教蔬食哦，
3: 对，
1: 我就说老师，我们已经连续教好几次蔬食了哦，那我们怕这个被听众朋友给定型了，觉得说，哎，老师是不是只教蔬食、啊？
3: 都画上等号的
1: 啊？不是，我们老师是技工啊。
3: 不是，林泰是多才多艺的，
1: 吃肉又喝酒啊，这才是林泰的本业
3: 本性，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回到
4: 人生啊，
1: 对对 对，人生就是这样，但是一定要健康啦，
3: 对对对
1: 对，对而且老师虽然是技工，可是他不会尬电，好，那老师
3: 会
1: 尬菜，
3: 对，
1: 老师今天要教我们尬菜啦，
3: 对，尬一下，
1: 刚刚有讲了，要教三道菜，好，那老师请教我们这三道是哪三道吧？
4: 因为就是已经开始，其实已经进入秋天的阶段、嗯。那今天教的这大概就是以秋天为主的食材，那分别是芋头烧排骨，然后我们的白萝卜牛腩煲。嗯，然后再来就是栗子红烧肉。嗯，那第一个我们教的是芋头烧排骨，因为秋天的芋头啊它会比较松软。嗯，然后就是我觉得一般芋头我们可能就是吃甜的啦，不然就是火锅啊，火锅有人又不喜欢。
1: 对，
4: 那其实它跟排骨一起烧会很好吃。那我们今天用的是猪小排，
1: 是
4: 就是买那个有带骨的那种猪肉、
1: uh-huh ，
4: 然后大概我们就是一斤左右，比如说500-600克都可以。那芋头的话，如果你是那种大甲的大芋头，就大概半颗就好。
1: 嗯、uh-huh ，
4: 然后我们就是把芋头削皮。你如果其实如果你不削的话，其实市场它也会帮你削。
1: 嗯、
4: uh-huh ，那如果你一般上的市场是那种超市，其实它都有卖那种一整包已经削好的。你用那一种回来自己这样处理，我觉得也很方便。
1: 嗯，
4: 那蒜头大概就是大概4-5瓣、6瓣都可以，你喜欢吃蒜头多一点就多一点。
1: 嗯，
4: 然后红葱头酥啊，就那种市售那个方，就是那种便利的那种东西，就一大匙左右。
1: 嗯，
4: 那我们这边的会用到的调味料是大概酱油大概3大匙，就淡酱油，然后米酒1大匙，冰糖1大匙，然后一些清水。那个白开水就是腌过食材的量就可以了。
1: 嗯，
4: 那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排骨啊先穿烫，去掉血水之后洗干净备用。那芋头啊，我们用一点点油，然后在平底锅上面把它煎到它表面稍微焦黄，让它定型，它这样去炖煮的时候才不会散开。
1: 嗯，
4: 那我们另外起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煎完芋头之后，我们那个锅子啊，我们就一样，我们用一个比较可以炖煮的锅，那锅里面我们就蒜头去爆香。那蒜头你要把它切碎或整颗，我是觉得不用切碎，因为它比较容易焦。
3: 嗯，
4: 那我们就把去皮的蒜头就是丢进去锅子里面之后就爆一下。
3: 嗯哼，
4: 然后再接着下排骨，那你翻炒到大概就是排骨有一点点上色，然后这时候再加入我们的酱油、米酒、冰糖，炒出香气，就把冰糖炒融化。因为我们这边冰糖没有先下去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要糖色，我们只是要有一点点它的那个就是姜冰，就是咸甜咸甜。
3: 嗯，
4: 那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炒好排骨之后，我们就把白开水加进去，就大概没过我们的排骨之后，那你再放入我们的芋头块，我们煎好的芋头块，然后你就盖上锅盖，就是我们的水就是没过食材就好了，就腌过食材就可以了，那你就盖上锅盖。

0: 盖之后，就慢慢炖它的大概3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你上锅前，你起锅前呢、啊，你撒上红葱酥，就会有一点点那种古早味的香味。那如果你不喜欢红葱酥的话，你就不要加也没关系。
2: 是，
0: 那我们就很就其实我觉得是蛮简单的，但就用时间去炖煮它，这个就很好下饭，很好吃。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白萝卜牛腩煲。
2: 好。
0: 那因为我们冬天就是吃萝卜的大好时机嘛，那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早，那但是其实我们的农业很发达，所以其实我们台湾一年四季啊，白萝卜啊这个品质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1: 对。
0: 那你就选你喜欢吃的萝卜，那准备个牛腩。大概500公克，就大概一两包的量。我这个量都大概应该3-4人份可以。
2: 嗯。
0: 那如果你人口少，你就自己减量。
2: 嗯。
0: 那牛腩大概500克，然后你就切块。
2: 是。
0: 那个牛腩呢，不要切得太小，因为它煮下去之后它会缩水。
2: 哦。
0: 所以你大概你大概都切个大概4-5公分左右。
2: 嗯哼。
0: 它缩起来大概就一口的大小。
2: 嗯。
0: 然后牛腩就切块之后准备就备用。那白萝卜就一根。如果你要吃多一点萝卜，你就自己加啊；如果少一点，就自己再剪。
2: 嗯、
0: 那白萝卜啊，我们去皮之后，我们把它用那个滚刀切大块，
2: 是
0: 滚刀块就是那种不规则状的那种大块。
2: 嗯哼。
0: 然后来个老姜片，准备个5片，
2: 嗯、
0: 然后葱2只，那你一样切大段。然后这边会用到1颗8角。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新香料的味道，你就不要加也没关系，或家里没有不加也没关系。
2: 嗯。
0: 然后。调味料的话，我们就是准备豆瓣酱大概1大匙，然后酱油2大匙，
2: 嗯，
0: 米酒大概2大匙，
2: 是。
0: 那冰糖的话，这边一点点就好，就大概0.5大匙，
2: 嗯，
0: 就是一点点就好。那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要给小孩吃，你就豆瓣酱不加，因为它有点辣辣嘛。那米酒不加也没关系，你就用单纯的酱油糖也可以。
2: 嗯。
0: 那我们先把牛奶我们切好之后，你先取一个冷水下锅，然后煮滚穿烫它，洗干净。
2: 嗯，
0: 把那个浮沫洗掉，
1: 好，
0: 然后我们一样用一个可以炖煮的锅、
2: 嗯、
0: 然后放一点点油，然后我们先爆香我们的姜片。
2: 嗯，
0: 那姜的话你要爆到，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那种干干的姜片，你就爆久一点。
2: 我喜欢，
0: 那没有
2: 的话，因为我甚至把那个姜片都吃掉。
1: 嗯，
0: 我也是，你知道我每次去吃外食，跟朋友吃外食，然后我们可能没有那种宫保鸡丁或什么，
2: 对，
0: 什么
1: 三杯鸡，
0: 我都是吃姜片，
2: 还有蒜。蒜跟姜全部扫台，
0: 对，然后人家都会想说，那个我们是不好意思吃肉吗？说没有，就喜欢吃姜片而已。对，那所以一样，如果你喜欢吃姜片，就把它煸，就是把它煸干一点、
2: 嗯。
0: 那没有的话，你就炒一点，就炒让它有香气就好。
2: 嗯，
0: 然后炒完姜片之后，我们再下我们的葱段，
2: 嗯、
0: 然后再下我们的豆瓣酱。
2: 嗯，
0: 那稍微拌炒一下之后，再把我们穿烫好的牛腩下来，就加下来，然后把它拌炒均匀之后。加入我们的酱油、米酒、冰糖、
2: 嗯、
0: 还有就是一样腌过食材的那个清水、
2: 嗯、
0: 就是白开水，
2: 是，
0: 然后你就大火煮滚之后把它关，就文火，然后再炖煮个，因为牛腩很耐煮，所以你大概至少煮个40分钟都还可以、
2: 嗯、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那种口感硬一点，你就自己减少分钟、
2: 嗯、
0: 然后之后后面你就是牛腩炖煮之后炖大概差不多之后，你再加入白萝卜块，所以白萝卜也不要一开始加，因为我们牛腩需要那个炖的时间比较长，你就是要煮好之前的，再预留大概20分钟左右，你在一半的时候再加入我们白萝卜块，然后让它跟你的牛腩一起炖煮、
2: 嗯、
0: 然后煮到白萝卜呈现透明，就是已经透明，筷子插得过去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一道很好吃很好下饭的牛腩牛哎、欸、那白萝卜牛腩煲。
2: 嗯，
0: 对，
2: 好，
0: 我讲的都在吞口水。
2: 对啊，真的。好，再来就是最后一道，嗯，
0: 栗子红烧肉。因为啊，秋天就是你的在菜市场上面就会很多栗子嘛，
2: 嗯、
0: 啊，栗子来炖红烧肉，炖猪肉啦、啊，炖鸡肉我都觉得非常棒。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是炖用五花肉来做、
2: 嗯。
0: 那五花肉的话，你都要大概1斤的五花肉，你就请肉贩啊，或者是你买现成，就切成一口一口的大小。
1: 嗯，
0: 好、哦，那备用。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去壳的新鲜的栗子，我觉得不要为难自己，当然我们自己剥壳那个是更新鲜，可是你知道那种新鲜栗子真的好难剥，
1: 对、啊，
0: 真的超难剥，对，
2: 嗯、
0: 所以你就买、那个、
1: 我们不要为难自己，
0: 对，我每次剥那个，然后又有时候又把它什么啊，不然拿去微剥一下，让它看品味比较好，那你就是一整个在为难自己。

0: 边姜片大概来个四五片，然后蒜头大概三四瓣都可以，然后葱一样两只，那我们切成段。
1: 嗯，
0: 那八角也一颗，冰糖大概也一大匙。如果你不要吃那么甜，你的那个冰糖再自己减量啊，甚至不加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喜欢吃甜，南部人比较喜欢吃甜，所以会有一点点让它咸甜咸甜这样。那调味料的部分，我们就酱油大概三大匙左右，然后酱油的部分其实刚刚的料理酱油的比例其实都要依你自己用的酱油的属性，因为像我习惯用淡酱油，其实我下到三大匙都还不是会太咸，那有的人他可能用那种比较深色的那种黑豆酱油啊，比较咸的，你就自己去调整那个量。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淡酱油大概三大匙，那米酒一样两大匙，
2: 嗯，
0: 那水量一样是腌过食材的量就可以。
2: 嗯，
0: 那我们首先一样，我们就是五花肉已经切成块了嘛，哈，那我们一样取一个冷水下五花肉，然后把它煮熟，就是把它穿烫过之后清洗完备用。嗯，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炒糖色，我们一样用一个炖锅，那我们不放油也不放水，就直接冰糖下来，然后就开小火，然后让它加热到那个糖会融化掉，然后有一些就变琥珀色，然后会有一些泡沫，其实这样就好了，也不要再炒过，不然它会变苦。
2: 嗯，
0: 那我们那个焦糖炒好之后，我们就把五花肉把它放进去，然后快速的翻炒，让它上了糖色，然后接着我们的姜片、蒜头、葱段还有八角，你就一起放下去拌炒一下，
2: 嗯，
0: 然后加入米酒、酱油，还有我们腌过食材的水量，
2: 嗯，
0: 然后一样开大火滚之后，我们转文火，然后盖上锅盖之后，你大概炖个大概我觉得猪肉的话大概应该二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二三十分钟之后，你再开盖，再放入栗子。我们栗子也是后面放，不然你一开始一起炖的话，栗子会全部都散掉，就是它其实很快就化开。
1: 嗯，
0: 那你加入栗子之后，盖锅盖着，大概再煮个大概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其实就好了。
2: 嗯，
0: 就栗子松软，其实它如果好了，它自己一颗它就会分开，就变凉拌了。
2: 嗯，
0: 那你就煮好之后，就五花肉的软嫩度是你可以接受，这样就好了。
2: 是，
1: 嗯，
2: 好。
0: 嗯，蛮简单的，其实都交给时间去处理。
2: 而且这三道的口味都还蛮重的哦，嗯，非常适合我，下饭也
1: 很
2: 下饭，欸，所以其实一餐煮一道可能就够了。
0: 但其实这些又有很多套夹包的方法，像如果有时候我比较懒，或者想说回家的时候我不想要再还要再煮，我可能就是前天可能就昨天晚上我就先放到电子锅里面，或大同电锅里面，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外锅放几杯水让它去煮。那当然我们用电子锅或电子锅煮起来它还会有瓦斯炉上面的效果，
2: 嗯，
0: 因为酱汁会一直浓缩，
1: 嗯，
0: 但我们放大同我们放一般的那种电锅里面它就比较不会有收汁的效果。那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料理的方式可以大家可以因自己的方便去改变，不一定说一定要在瓦斯炉上面一直炖，
2: 嗯，
0: 对，那或者甚至像现在人有那种小 V 锅，它可以定时，那个又更方便的。
2: 哦，
0: 嗯，
1: 好，我觉得这个三道菜我的小朋友会很喜欢，欸，因为小朋友很喜欢，不要很死咸，嗯，它有一点点甜味的这个，嗯，我要回去做做看。
2: 欸，
0: 对，
1: 感谢老师，
0: 煮个白饭，再炒个青菜，
1: 对，
0: 这样就好了，
1: 就很好。嗯，而且就像老师说，有时候我可能真的太忙，我就前一天全部都放在那个炉那锅子里面，然后我就让它按一个按键，它就隔天它其实就煮好了。
2: 嗯，
0: 对对对。
2: 好，那谢谢我们林泰老师今天上线教我们的这三道的肉料理，哦，
1: 暖心暖胃的料理。
2: 但是记得老师的这个抒情歌还是在热卖中，
1: 对
2: 大家还是可以买这个做蔬食料理哦。
1: 嗯，
2: 好，谢
0: 谢
2: 林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林泰，
2: 拜拜。好，刚刚讲到这个口味哈，哎，有一家很连锁的排骨店叫什么段什么段成尊还是什么？
1: 段梁社汉，
2: 梁社汉，
1: 梁社汉
2: 就是梁社汉，其实他是那个八方
1: 云集
2: 的集团的一家排骨店。
1: 哦，呵呵，
2: 那我们之前在看那个他们的这个创始跟现在的一些状况哈，其实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梁社汉呢是真有其人，
1: 嗯，
2: 那他是八方云集的老板，很喜欢去的一家饭店的主厨。
1: 嗯，
2: 那后来呢，他为了要做这个排骨相关的，
1: 嗯，
2: 他就觉得我有财力，我有销售点，我有这些一套，可是我没有一个就是经典的排骨。
1: 嗯，
2: 那他与其开发嘛，他就直接请这个主厨来做，结果请很久，最后他愿意啊，出来 做这件事情，
1: 自己跳出来，
2: 当然他也很有诚意。

0: 啦，就是直接把名字就改为他主厨的名字。
1: 嗯，
0: 但是呢最有趣的就是当他们已经开店开了好几家之后啊、
1: 嗯、
0: 他拿出了五星级的排骨、
1: 嗯、
0: 结果呢这个里面啊老板拿回家给他的孩子吃，孩子大概就高中生，
1: 嗯，
0: 然后孩子异口同声说难吃、嗯、可是已经开了哦、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嗯、
0: 原因是什么？

0: 算痛改前非吧，不是，就是他真的当下就决定，好，那我就整个大重来。他就做一直调整，调整到大家喜欢，就是传统的排骨的味道。然后再继续推出。不过这也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啦，就是说一家店已经推出了，可是在中途改变，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
1: 对，
0: 因为可能前面有一些习惯的客人会流失，但是他们就可能就觉得说这样是更好，所以我就一直去改变。那同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对味觉都会有一个记忆，
1: 对。
0: 像我常常我很爱吃米粉汤，我就说有的时候我在觉得我在吃的是记忆，就是那个感觉。
1: 你说的这个我完全可以体会，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家附近有一个就是那种很旧旧的根本就没有装潢那种阿伯啊，就这样可能自家开的店。然后因为他对面是高工嘛，就都是学生，他一个便当才卖50跟55块哦。
0: 现在没了吧？
1: 现在还有，他还在，我觉得他好佛心，
0: 没超过100，
1: 没有，就一个便当55，
0: 现在没有超过150不可能哦。
1: 然后他有一个咖喱排骨，然后他是就是淋些咖喱酱，然后自己炸的排骨。我的小朋友说啊，他说他吃过这么多的排骨饭，他最喜欢的就是北北咖喱的排骨。所以你讲的我完全的可以体会跟同意，就是有时候孩子啊，不要说孩子，是我们有时候记忆中的那个味道，它不一定是五星级或是那种什么米其林一星，反而是那种在地啊，那种老手艺啊，那种功法的那种，反而更打动我们的心，吃起来更有感觉。
0: 学生的嘴哦，其实虽然说
1: 很厉害，
0: 我们讲说他们没吃过什么美食啊，对，他们可能不懂什么叫高级，
1: 对，
0: 可是绝对到位。
1: 对，
0: 像以前我们在这个全台湾巡回演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出唱片嘛，我们在跑宣传，然后常常去国中啊或者是高中，大概就是国中高中，那我们每一次都会遇到要吃午餐，然后我们的方法就是走出去看哪一家店学生最多，
1: 对，
0: 进去绝对不会 NG，
1: 不会让你失望。
0: 对，
1: 对，我觉得学生他们的嘴非常的厉害，就是他们会告诉你哪一家好吃，就是你真的不好吃啊，你我觉得
0: 活下去，
1: 对，你那个你没有办法做学生的市场，
0: 他不跟你谈感情。
1: 对，他们是小朋友，个性很直接的，好吃他们觉得好吃就好吃，不好吃他们就不来了。
0: 对，没错，
1: 就这么的纯粹又直接，像我们的产品一样，对不对？
0: 对，
1: 简单纯粹又直接，然后给你满满的营养素。
0: 是，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是由齐豫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跟《祝我幸福》。

0: 好空灵，好喜欢他的歌声。
1: 我也是。
0: 我们怎么这么多相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就是你怎么长这么漂亮？
1: 哎呦，
0: 我怎么这么丑啊？
1: 哎呀，秋花姐要求太多了。秋花姐，其实你很漂亮。
0: 哎呦，
1: 我跟你讲，皮肤好啊，亮，其实整个人就
0: 散发光彩，就
1: 亮了。了
0: 我要谢谢我们的金斑美白，金斑美白真的实在是，我回去一看，我真的是在跟去年真的差好多，尤其是最近，这一批新的又提高它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提高它的不同的等级就对了，
1: 对，等级有加成，
0: 对
2: 对，
0: 但是真的是光成分里面加成的，就是提高它的那个要怎么说，我不会形容
1: 浓度吗？
2: 其实只要加成都好，比方李嘉诚。
1: 对耶，我们向他看齐。
0: 所以呢真的贵，但是呢我常常被听众讲说不是被公司人讲说自己在卖的东西自己讲贵。哎呦，真的是贵，30墨而已，就1580。
1: 可是我觉得不贵耶，因为你如果跟百货公司比真的不贵，
0: 但是效果实在太明显了。
2: 是
0: 最近的美白卖得非常好，真的卖得非常好。
1: 我们是有得奖的啊，得到法国 BSB
0: 全球奖。因为担心嘛，担心人家会过敏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美白不会让你过敏？大部分美白以前很多人不敢做美白，因素何在？就是担心过敏的时候要怎么办？
2: 对啊，
1: 对，
0: 你要怎么抢？
1: 过敏会泛红啊，可是我就不会，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我使用的是，因为我从以前太常化妆，所以我只要一用到不对的保养品，我皮肤会马上出状况。但是我用我们家的产品，我真的要说，我一直用到现在，我皮肤过敏完全没有，而且是越用皮肤越细致越好。
2: 是，
1: 但是因为我很爱晒太阳，所以就是它慢慢的让我的皮肤都常常可以让。

0: 我晒后之后我可以很镇静，然后又不会马上变黑，所以就是要所有的这些保养品你都要双管齐下的使用，一层一层的防护，一层一层的修护，才会让你的皮肤达到健康，然后就会跟秋华姐一样，
1: 对，
0: 白白亮亮的又咪咪白泡泡，
2: 我真会死，会形容，讲得我心花怒放，
1: 讲的秋华姐都快得糖尿病了，太甜了。虽然秋华姐不吃糖，但从耳朵吃了太多了。
0: 对啊，因为她平常不吃糖，我就想说，我就讲甜一点，给她吃糖一下。
1: 这过量了，这过量了。
2: 真的是这两个、哦，真的是好棒哦，我觉得很棒。你们两位这样搭配真的很好，我真的是很多余，我发现。
1: 没有，你是咖啡，我们两个只是糖跟奶精，
0: 对啊，
1: 你不能去掉咖啡啊，
2: 听众朋友，厉不厉害？
0: 一样都不能缺少，我们家产品就是这样，缺一不可啊，
2: 真的是可爱的不得了，很棒，真的很棒，你们两位，谢谢啦，真的，刚刚出去接到一个好消息，等一下，淑华跟 Richard 要来电台接，
1: 哦，他们都有空，
2: 对。今天刚好，这淑华不用上班，
1: 是，
2: 然后 Richard 刚好有
1: 忙完了吗？
2: 忙完了，
1: 哦，出片了，
2: 对，早他们预卖，
1: 对啊，
2: 卖得非常好。
1: 那他那时候不是说已经卖掉，但还没录完，
2: 已经卖很多了，
1: 不出就变金光党了。
2: 所以我一直跟他要，
1: 要不然我们以后我们商品也都这样，先预卖，说货还在飞机上。
2: 你我不会心动，你想得出来，我还没做过这样的生意，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要怎
1: 么。我们先卖明年度的产品啊，现在大家可以先下单。
0: 可以啊，
2: 我先收钱吗？
1: 对对对，先收钱，这样比较稳
2: 啊。收完之后我就可以
1: 跑路吗？不行啊，你跑不掉，大家都认识你。对，马上什么大巨蛋一看到你就那个秋华姐跑不掉，
0: 因为他保养很好，然后又做得直挺挺的，对，太容易被认出来。
2: 我这两天不觉得我自己做得多挺，因为有一点点又背，又给人家走跑步机，忍不住，不知道为什么，好久没走了，所以呢，我就想说来走一走吧，结果一走，手一抓，你看背又开始痛，两边的这个
0: 牵连到背啊。
2: 就是啊，腋下这两根骨头，尤其是右边，右边抓得比较紧，然后就特别痛。好，刚刚说要来接我，我说宇飞有开车来，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你们就不用开车来，我们去接你。
1: 还是说他们要当前导车？
2: 后来我想想，他们还是要回去，还是要开车？好。如果没有要到板桥去吃东西的话，那我要想带他们到对面看一看。
1: 哦，他我也没去过，
2: 你
1: 也我也没去啊，
2: 你没有去哈？
1: 对啊，你是第一个啊。
2: 你那天你好不好笑？我们 Mindy，
1: 好啊，他生日，很低调。我们就说要去哪里吃，就他说我要吃猪脚啊，从来没听他说要吃猪脚啊。
2: 他没有讲面线，我还没想起来。他说我要吃猪脚，刚开始说。我不觉得怎么样，结果他说还要吃面线，我才想起来今天是几号，因为我很少这样记日子的人，你知道吗？所以说原来是他生日，
1: 对，
2: 我们三个人
1: 对
2: 到101
1: 地下室，因为那边有猪脚
2: 面线
1: 五灯奖，那时候带秋华姐吃，他好吃，
2: 他带我去吃，好吃，那真的好吃。啊，今天呢，好，
1: 然后我们买一个小蛋糕，然后那个小蛋糕180，但是我们买了一根小蜡烛，那根蜡烛20块，
2: 好小好小哦，好可爱，
0: 101买的，
1: 对，
2: 真的是可爱的不行，真的。
1: 我说还好，就那个 Mindy 姐不是过九岁生日，
0: 九岁
1: 九根的话，那个蜡烛就跟蛋糕一样价钱了。
2: 真的好笑，所以呢，等一下没关系，他开车来，然后我们没有要到板桥去，要帮我们去接他们，结果呢，他们开车来之后，我们就去看要吃什么，如果有兴趣，我们就吃我们大巨蛋的那个美食街，好大哦，真的有，
1: 那抓姐要带他当导游哦。
0: 我
1: 们
0: 都
1: 没去过，只
0: 有
1: 你去
0: 过。
2: Mindy 在啊，
1: 他才是导游。
2: 对啊。

0: 但是人会不会很多我不知道
1: 啊。对，因为最近因为你说第一天去，可是那个也是平常日也很多人，
0: 我不是第一天
1: 的，不是，就是你去的第一天、哦、好像是、嗯、也不是假日嘛，
0: 不是，
1: 对，但是也很多人，
0: 真的人多得不得了。 刚开幕嘛，
1: 对
0: 可能我们就就这样拿CD 来给我他的新歌、哦、我们先来播他这一首好不好？
1: 好，之前的歌曲、
0: 对，大家都熟悉的，应该都会哼都会唱。
1: 我是 emo 人，
0: 我是 emo 人。嗯。

0: 是小雨唱的。
1: 嗯，
0: 你觉得女朋友，
1: 对，
0: 嗯，好可爱哦。好，这对年轻人真的是太值得鼓励，真的一个会唱，然后又很有这个怎么讲，
2: 唱作
0: 什么都会，
2: 嗯，
1: 画图
0: 写画都会，
2: 嗯，
0: 哦，那女九也是，
2: 嗯哼，
0: 编曲，
2: 嗯。
0: 乐器没有一样他不会的，
2: 嗯，
0: 还会编曲作曲作词，
2: 嗯，
0: 厉害的不得了，
2: 啊，
0: 现在好多人找他，
2: 好有才华哦，
0: 对，真的这一对，
2: 嗯，
0: 那可爱啊，人也长得一个可爱一个帅，就这样，
2: 嗯，
0: 真的是，嗯，天生一对，
2: 对啊，很登对，
0: 很登对，
2: 嗯，
0: 真的是叫登对，没有错。好了，我还是真的，啊，不知道跟听众朋友聊些什么，我发现你们现在厉害的不得了，害得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大家聊什么。听众朋友不要笑我哈，怎么最近变成这个样子，什么都变什么都不会啊，怎么办呢，怎么办，
2: 秋花姐才不会，秋花姐宝刀未老，欸，
1: 那不就是以前讲的，就是我只会两样，
2: 嗯，
1: 就是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哦，不是，他说 我 这世界上我只有两样不会，
2: 嗯，
1: 就这个
2: 不
1: 会跟
2: 那个
1: 不
2: 会。还是我来分享一个关于年轻人的一个新闻好了，
0: 哦，可以，啊，
2: 对，还我觉得也很符合，就是像 Rachel 这样很有才华的，就类似今年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2026年在澳洲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叫做一分大满贯，这个比赛周杰伦当时也有去比
1: 哦，然后很快就结束了，
2: 对，因为就他就是一分，嗯，就是非常的简单快速，嗯，就是看谁先得到一分，那有时候可能你就一个没球没接到，你那个对方就得分了，嗯，对，所以就是一分大满贯。那他这个比赛其实他是第二届举办，有一点点是比较趣味的性质，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的有诚意，冠军你还是可以有100万的澳币哦，大概就是新台币2000多万元的这个高额奖金哦，所以其实吸引了还是全世界的网球好手哦。那我要特别介绍啊，有一位啊，刚刚我说年轻人嘛，而且这位年轻女生她是来自于台湾哦，她是台湾跟英国的混血女将，她叫葛兰乔安娜。

0: 大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这一次才看到原来哇，我们台湾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女生、嗯、再来我要说除了第一名之外，这个女生一路的打进，她可是我们的亚军第二名耶、欸、
1: 哎、
0: 欸，你知道她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啊，她让很多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男单世界第三的亚历山大、啊、还有澳洲名将基里奥斯觉得都傻眼，就是说怎么一个年轻的女生可以这样一直打一直打，这样打上去，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厉害的名将都打输了、
2: 嗯、
0: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这个澳洲的好手就很好奇这个小女生是从哪里来的、嗯、她到底是谁，
2: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什么乱拳
0: 打
2: 垮打
0: 死老师傅？对，她我觉得那个乔安娜她就是这样、
2: 嗯、
0: 那我要特别介绍乔安娜这个女生哦，她的哎从小的环境，她的妈妈是台湾人、
2: 嗯、
0: 爸爸是英国人、
2: 嗯、
0: 她自小的时候后他是住在英国，但是他到十岁的时候啊，他就是举家搬回来台湾的高雄，在那里生活了八年、
2: 嗯、
0: 那之后因为他这样打第二名太红了嘛，很多人就去访问他说那你的这个网球生涯什么是让你记忆深刻的，他说啊他记忆最深刻就是在台湾生活的这八年，他常常啊跑去那个网球场找阿伯们来陪他练球、
2: 嗯、
0: 他说有一些阿伯啊就是都非常的热情，愿意跟他看这个小女孩跟他一起练习、
2: 嗯、
0: 还有一个阿伯啊在他刚刚从英国回到高雄的时候还送他一双球鞋、
2: 嗯、
0: 甚至还跟他开玩笑说你以后如果长大打不进大满贯啊、嗯、那你要买一双球鞋还我哦、
2: 啊
0: 欸、结果他说他居然打进了这个还第二名，他说他第一个就想到的是这个阿伯，他要回去跟这个阿伯说我打进了而且我还打了第二名、
2: 嗯、对再送我一双
0: 我觉得这阿伯会很愿意、啊、我觉得这个新闻看了会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人情味真的好温暖、
2: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啊他自己啊在这个台湾的土地啊被接住了，那长大以后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生活中就有很多小小的善意、嗯、然后让这个孩子可以飞出国外带着这个温暖跟爱然后比出很好的成绩、
2: 嗯、
0: 那乔安娜他也说啊，他说代表台湾出赛是他的梦想、
2: 嗯、
0: 也是他的骄傲，他说他会一直代表台湾参赛直到他退休，
2: 是
0: 哎，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像我们家的产品哦，
2: 对，
0: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贩售哦然后就还没有退休哦，
2: 秋华姐
0: 对而且产品
2: 做到最后一天，
0: 产品一直就是让很多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惊艳、对不
1: 对,
0: 对，像是、那个、
1: 怎么好我就怎么 在
0: 对、
1: 嗯、成本不计算，
0: 嗯，
1: 没有关系，
0: 嗯，
1: 东西只要更好，我一定要更好的那个。
2: 然后办活动的时候，赠品也很惊艳，
0: 对，都送大罐的，我们没有再送小罐的。
2: 所以秋华姐真的是经验老道，
0: 对，
1: 好了，
0: 所以我才说秋华姐你宝刀未老、欸，哎、嗯，你怎么会说你分享不出什么？
2: 嗯、
0: 你一开口就是开金口、欸，哎，
1: 敢当，出去都是在讲一些重要的事情，
2: 嗯，
1: 哎，头好痛。我最近真的头好痛，
2: 嗯，
1: 不会形容，
0: 嗯，我觉得秋华姐来到电台其实就是一种
2: 放松，
0: 对，而且是对听众是一种陪伴，
2: 嗯，
0: 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秋华姐有时候突贼啊，我们都觉得没关系啊，很好啊，
2: 真实，
0: 这很真实啊，就对，人又不是完美的，
2: 因为像我很喜欢看美国脱口秀啊，
1: 嗯，
2: 然后就会发现脱口秀的演员啊当他自己笑场的时候，
0: 嗯，
2: 其实是现场最笑最大声的时候，
0: 哦，
2: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最真实，
0: 嗯，
2: 而不是他讲好的剧本，
0: 对，
2: 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很强烈的互动跟氛围，
0: 对，嗯，那种真实感。
1: 刚刚出去本来是想说，哎，来找看看有什么比较有意义的话题跟大家聊，嗯，结果呢，接到一通电话。
0: 嗯
1: 我真的感到很幸运，真的很幸运，也很感恩老天爷对我特别的疼爱。我房子退租嘛，
2: 嗯，
1: 你都知道
2: 东区的那间叫三角窗，
1: 嗯，嗯，以前也是周杰伦曾经跟我住过了，
2: 哦，好久了，鞋店，
1: 嗯，他开不止鞋啦，他还有衣服啦，
2: 哦，他
1: 就专门卖那种
2: 潮牌，
1: 潮牌所谓的就是，嗯，虽然是。怎么讲？看起来不是怎么多么的新啊，
2: 可是很贵，
1: 但是很贵，
2: 嗯，
1: 那都是很

0: 久以前的衣服，
1: uh-huh.
0: 当时很流行的，
2: 嗯，什么古着啊这样子的这种称号。
0: Uh-huh. 啊，他的人呢、哦、真的很棒，他不但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2: 嗯，嗯对，
0: 同时是好朋友、同学最好的伙伴，
1: 对，
0: 真的
1: 很够义气，
0: 很够义气，
2: 嗯，
0: 都会照顾周围的朋友，
1: 嗯，
0: 同学，
1: 对，
0: 真的，我真的很佩服他，
1: 嗯、
0: 他今天会这么。受欢迎，赚这么多的钱、嗯、最近听说又回来台湾买什么大楼啊，
1: 嗯，
0: 新闻有报道、哦、你知道吗，我才刚刚退人家退房，就是没有办法做下去、
2: 嗯、
0: 因为他做了餐酒馆、
1: 嗯、
0: 结果餐酒馆他的做法这个接人家的店的，
1: 对，
0: 然后接来做的时候他做的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餐酒馆不是都是半夜到天亮，
1: 对啊，晚上
0: 啊，结果他不是、
1: uh-huh.
0: 他是六点到一点，
2: 嗯
1: 啊，
0: 时间
1: 做早餐啊，早上六点到下午一点，
0: 不是
1: 早午餐，
0: 晚餐的六点、
2: uh-huh.
0: 到
1: 太短了啦，
0: 半夜的一点，
2: 嗯，
0: 所以他赚不到钱
1: 了，
0: 对，所以他说还没有到期耶、
1: uh-huh.
0: 就
1: 提前退租，
0: 提早要退租，
2: 嗯、
0: 啊，所以我就答应啊，让他退租、嗯，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吧，
2: 嗯，
0: 到月底才退租一个月而已，哎、嗯，既然已经租出去了，
2: 嗯、
1: 欸，代表有一点复苏的感觉啊，
2: 嗯，我觉得有、欸，
0: 所以刚刚在接电话是因为已经租出去了，我已经拿人家定金了，
2: 嗯，
0: 嗯所以呢必须要请他，本来他留了一些什么冷气啦，还有冰箱啊，
1: 嗯、
0: 这些东西。餐酒馆嘛，
1: 对，
0: 有这些东西。他说，如果他们也要做吃的，
1: 嗯哼，
0: 那他这些必须要用的，
1: 对，
0: 但我们也不会算
1: 卖给他们，
0: 对、嗯，以二手卖给他们，
1: 嗯哼，
0: 哦，我说好，那你就放着，
1: 是、
0: 嗯，好、哦，所以说，人家租的人要做日本料理，
1: 嗯
2: 哼，
0: 所以这些东西他都用不到，
2: 哦、
0: 而且他说冷气、嗯，他们什么都全部要用新的，
1: 哦，
0: 嗯，那所以呢？我打电话就要跟他讲、
1: 嗯、
0: 说这个要他们赶快来搬走，
1: 是
0: 因为一号开始算起、
1: 嗯、
0: 就是我要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装潢、嗯、
2: 对、
0: 他说他们可能不够要两个月，但是呢、
1: 嗯、
0: 我给只给一个月、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他必须要在月底之前、
1: 嗯、
0: 就一定要搬所有东西，
1: 可以、
0: 所以我打电话他们大概还在忙、
1: 嗯、
0: 所以我刚刚出去要打电话给他，结果呢、
1: 嗯、
0: 好像在忙，没多久他打过来，就跟我说好没问题、
2: 嗯、
0: 那我跟谁拿钥匙，我说你就跟我女婿，
2: 嗯，
0: 陈先生吗，我说对，他说好那你的客人真的不要我们这些东西吗，
1: 不
0: 算他很便宜没关系、
1: 嗯、
0: 我说他就说他全部都要用新的、
1: 嗯、
0: 他名字叫修修、
2: 嗯、
0: 真的就是旧的这个
1: 的、
0: 叫修修，人真的很好、
1: 嗯、
0: 然后我说他每次真的是晚辈哦、
1: 嗯、
0: 他比你还小很多呢、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人家这晚辈对我都非常，
1: 所以他身高150几
0: 什么，
1: 因为比我小很多啊，我176
0: 你好的啦，年纪啊，
2: 他说年纪、
0: 啊每次打电话给我都会讲I love you、
1: 啊、
2: 我说
1: 对
2: 了、
1: 哎、
0: 秋花姐 I love you
1: 哎呦
2: 他是不是也听我们节目 啊想说爱
1: 你
2: 哦，对
0: OK 真的是我要怎么说呢、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嗯、
2: 好甜哦，
1: 那你就要说 I love you too
2: 你就 too too
1: 对，我也爱你哦跟我们做节目一样
0: 像那个 Tony
2: 嗯
0: 有看到他跟我合拍一张照片，
1: 哪一张？
0: 我说
1: 你
0: 有
1: 看
0: 过
1: 啊？你什么内容的？
0: 有一张照片啊，他就这样
1: 啊，有那张有
2: 勾住
0: 勾在我的脖子啊，
1: 嗯、
0: 就这样
2: 这么麻，
0: 然后头就靠在你的肩膀上啊，
1: 像撒娇一样
0: 撒娇。
1: 嗯，
0: 几岁的人了？40岁的人了，还会撒娇、
2: 嗯？
0: 又不是像我们泽泽，
1: 不会啦
0: 我们泽泽
1: 你本来就可以做他妈啦。对，
0: 何止妈，阿妈都可以。
1: 以啊、阿妈有点困难吧？
0: 早结婚了有可能，不是啊？连我们泽泽，你看
1: 是
0: 都不会跟我用这样晒晒呢。
2: 嗯，
0: 他顶多就是睡觉以前
1: 泽泽比较酷啊，嗯、
0: 过来亲我一下，阿妈困难，他过来亲一下，脸上亲一下。
1: 对，
0: 最近就没有了。
1: 嗯，
0: 最近跟我见两次面都没有。
1: 我觉得这个三。

0: 三个小孩唯一有可能的，应该只有
1: 芊
0: 芊
2: 最小的，
0: 因为他比较是那种个性。
2: 嗯，
0: 啊，哲哲跟迅迅就是酷酷的。
1: No, 只有哲哲会，其他两个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嗯，
1: 好了好了，波哥啦，在讲我的事情。
0: 好，
1: 做节目都在讲我自己的家事，
0: 大家就想要听这些
2: 啊，
0: 生活化啊，闲话家常。
1: 我们来安排这一首好不好？
0: 嗯，
1: 一定要吃尤尼士，要不然你会看不清楚。
0: 嗯，
1: 这首歌是有。许志安为大家所唱的《看清楚》，
0: 好，
1: 因为他都有在吃尤尼士，
0: 没错，
1: 我们最好的叶黄素就在这里面。
0: 是的。

0: 喜欢，
1: 嗯，
0: 好久没听他的歌了，
1: 是，
0: 嗯，他的歌还真不错，
1: 对，
0: 徐子安，嗯，感情主重要，
1: 嗯，
0: 你知道吗？我最主要请淑华啊、过来的因素其中之一，
1: 嗯哼，
0: 所以我要给他试一下，
2: 嗯，
0: 啊，我的那个叫做什么，嗯，多焦的眼。

0: 镜，
1: 嗯，
0: 我有几个多焦的眼镜都还蛮新的，
1: 嗯，
0: 但是呢，就已经在多久之前，
2: 嗯，
0: 就觉得戴起来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太喜欢，
1: 嗯哼，
0: 有时候喜欢的款式，
1: 嗯，
0: 跟你我喜欢圆形的，
1: 是，
2: 嗯，
0: 啊，好了。买了两只圆形的已经用很久了，
1: 嗯，
0: 后来再配的也是有配到圆形的，因为那个这个就鼻子这个地方这两片，
1: 嗯，
0: 有一只
2: 垫片，
0: 嗯，有一只是断掉，
1: 嗯，
0: 几乎没有办法再接，
1: 嗯，
0: 我再买的呢就不懂，买的比较往下，
2: 嗯哼，
0: 啊，所以远中近这多焦的是远中近你都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近的这个位置就在最下面，
1: 嗯哼，
0: 结果你最下面那个位置它把你扩大，
1: 嗯，
0: 结果你现在少许有一点点的眼袋，
1: 嗯哼，
0: 就会
1: 放大，
2: 嗯，
0: 我的眼袋没那么大，
1: 嗯，
0: 结果呢这个眼镜戴起来显得特别大，
1: 是，
0: 我就不喜欢了，不想用，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啊，我还有其他的已经是比较怎么讲，我现在比之前那几只要深一点点，
2: 嗯哼，
0: 好，哦，所以呢，现在戴的已经，不是之前那几只，
2: 嗯，
0: 那几只已经是放在那里都
2: 比较没有
0: 在使用，
2: 使用，
0: 所以我说，
1: 嗯，
0: 我现在都在清，
1: 嗯，
0: 尽管说，嗯，看起来还是很新，
2: 嗯，
0: 但是呢，我已经很少戴了，
2: 嗯哼，
0: 就淑华他要去配眼镜，他想要配多焦的，
2: 哦，
0: 就是远中近都可以看得到，
2: 嗯，
0: 我就想要，我还没跟他说，我跟他。正准备带他到家里，然后呢让他选看，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戴，说不定他没有像我这么深的那个老花，
2: 嗯哼，
0: 对不对，
2: 对，
0: 没有，
1: 嗯，
0: 那就可能就不能用，
1: 嗯，
0: 啊，这一定要有你适合才行，
2: 对，
0: 不是开玩笑的，嗯，好啦，记得哦，听众朋友，我们的产品真的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没有人都就真的去用那么好的内容物啦，
1: 是，
0: 只有我这个人哦，就不算成本的人，你知道吗？
2: 对，
0: 什么都要最好的，所以尽可放心来用我们的产品，好不好？你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刚刚说看清楚，要看清楚，你就要吃我们的叶黄素。
2: 嗯，
0: 我们叶黄素真的内容物是跟一般不一样的。
2: 对，
0: 哦，所以说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接下来是什么单元呢？
1: 好，因为刚刚我发现电话已经有亮了，所以听众朋友可能已经要打电话来进塔问塔罗，
2: 听众朋友好专业哦，
1: 因为他们就知道三十几分开始了，因为有的时候听广播嘛，那个网络会比较慢，
2: 对，
1: 所以他们就先打了，好，
0: 237-2350，今天有让人家选牌嘛，
1: 对对对，嗯，所以呢
0: 22张，
1: 对，
0: 哦，选一张来问一个问题，
1: 是的，
0: 请听众朋友长话短说，
1: 没错，
0: 谢谢。

0: 好的，现场电话23712350，我们准备接现场电话哦。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23712350，午后两点，你好。
1: 大家好，我想要问说，现在有一个保健品对我有没有帮助？
0: 好，请抽一张牌。
1: 20号。
2: 20号，
3: 嗯，
2: 你是要吃哪方面的啊保健品？
0: 好，可以省下这笔钱了。这个保健品对你应该没什么帮助。
1: 没有帮助、哦、
0: 对。
1: 那会不会有什么有害？
0: 我是建议不要啦。
1: 好，不要吃。
0: 对对对。
1: 哦，好，
0: 谢谢你，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啊，宇辉，你们好。
3: 嗨，你好。
4: 大家好。
3: 嗨，
0: 你好，要问什么？
4: 美丽平安。
3: 好，谢谢。嗯，
4: 哎，你讲，我刚提一句白哈，
0: 嗯，
4: 真的对，很好。
0: 嗯哼。
4: 可是早上大涨，
0: 嗯，
4: 下到尾收盘遐讲跌到不。
0: 哎呦，上上下下啊！哎呀、
4: 啊，可是我买到高了，我特别的
3: 乖哦。有在做股票，我现在都不看了。
0: 对啊，不看是一千轻啊。

0: 啊，我就是要甲讲，要讲，啊，伊买盘，佫真侪人买哩嘛。
1: 嗯。
0: 明仔载会使佫买无？
1: 明
0: 啊，会使，佫做一个礼拜无？下个礼拜佫做一礼拜。
1: 啊，你现在手上是有还没有啊？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好 ，OK， 好，带你抽一张牌，我看看值不值得再继续追啊？嗯。
0: 继续追哦。
1: 嗯。因为你明天想进嘛，对不对？
0: 嗯嗯，那九号，
2: 可爱，真的听众朋友，
3: 嗯，像秋华姐现在没有股票的那个烦恼啊，就很轻松，
1: 好，可以，
0: 可以，
1: 对你下个礼拜就靠他啦，
0: 啊，下个礼拜是靠他，
1: 对，
0: 啊，那一楼。
1: 对啊，你原本设定的那个点位就可以了啦。对，你原本的计划就按照你原本的计划来走。
2: 其实我节目中是不太喜欢让人家问这个问题。
0: 让他开，想说啊，他会开。
2: 好，现在
1: 对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是，请问要问什么？嗯，
4: 我身体越来越糟糕，忧郁症啊！
1: 啊，你有没有去看呢？
4: 啊，全身都是病。
1: 嗯。
4: 膀胱也无力。
1: 哎呦。
4: 也什么的呀？
1: 那真的是挺糟糕的。
4: 走路也走不稳。
2: 嗯。
4: 又跌倒了，忧郁症就跌倒了。住了那，因为打那个。新冠疫苗莫德纳以后就变成身体就很糟糕。
1: 嗯
2: ，OK， 好，
1: 好，那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接下来你的身体状况会如何，好不好？
2: 你平常
1: 几号？
4: 16。
1: 好，
3: 16。
2: 嗯，
3: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吗？
4: 没有，跟我儿子他们一家。
3: 哦，儿子还可以照顾您。
1: 好，那你的牌号还是一样哦，你的身体状况还是持续会走下坡。那你
4: 会往生，什么时候会往生？我在很想自杀。
2: 哎呦，拜托，哎，不可以这样子。
1: 你这个是忧郁症啊，
3: 嗯、
1: 啊，所以呢，你自己要
2: 想
1: 办法。
2: 不能
1: 想
2: 这种话。
1: 比方说早上的时候啊，出去晒晒太阳啊。
4: 没办法走路啊，走就痛啊。
1: 啊，那这样子真的、啊、
2: 要去给医生看一下。
1: 嗯、对。
2: 到底为什么？
4: 在家里，哎呦，膀胱无力，尿不出来。
2: 哎呦，
1: 一次
2: 都要看医生了。看医生。
4: 医生看，他、啊、看了吃药都有副作用。
1: 一次改变一个身体的小毛病，不要一次想要全部都解决，因为这样太辛苦了。那一个一个慢慢解决。那像你说，你既然走不动，那想办法先从走路开始，或者是说你现在你刚刚讲说这个尿的问题，那也是可能生活有很大的困扰。那这些可以先改变的话，重心就放在这个地方。
4: 便秘呀，一下尿不出来，全身都是病。
2: 你可不可以？
4: 颈椎闪骨刺。
2: 哎呀，
4: 医生给我讲说，你当时没有办法开刀。
1: 对啊，那这个真的很痛苦。
4: 不是死就是，
1: 折磨啊，
4: 人啊。
1: 嗯，
2: 不要这样想，我们这个怎么讲？一定要。
4: 医生就这样讲了，说没有办法了。
1: 只要你不放弃，就没有人会放弃你哦。
3: 嗯
1: 嗯
4: 啊，
1: 你不放弃自己的话，大家就不会放弃你，就有那个希望。
4: 自己已经放弃了，我自己不想活了。
2: 哎呦，不要这样说！我跟你说，我们都在陪伴你啊，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嘞？
4: 我很想自杀。
2: 来，你听我说，不行。不，你听我说。
4: 他没要吃一次，而酒喝下去，
2: 不行。你听我说，不可以。不可以，
4: 最好
2: 不可以，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好，绝对不可以啊！每天都念阿弥陀佛，然后再来就是听说荣总有一个专门看老人，专门看老人，好，那老人去的时候，他会帮你做整个身体，
4: 也不行啊，他眼睛也不好啊，
2: 对呀、啊，啊，所以呢，去看专门看老，
4: 就是有一个是那个。黄斑部病变，还、啊、有一点是视网膜剥离，啊，这样怎么办？
2: 哎呀，
4: 啊、全身都
1: 真的很痛苦，
3: 嗯，
4: 就有一张嘴可以讲话，吃饭又吃不下去，啊、
2: 所以
4: 啊，几公斤，
2: 所以我跟你说嘛，你一定要去一下，
4: 要吃东西也吃不下。
2: 你现在如果说要一个一个去看，不晓得要往哪里走，

0: 哪里先走哪里后走、啊、所以我讲说你到荣总，荣总有专门挂号是挂老人，专门看老人的，
1: 嗯、
0: 哦、那老人你他整个、
2: 啊、我有给那个荣总的医生看，
0: 对，他是专门看老人，帮你检查你的身体哪里有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你安排。
2: 很不耐烦说你那个膀胱无力，不要吃这个这个是男生在吃射物线的药、
0: 哦、
2: 啊，只有这样子啊，没办法啊、
0: 哦、
2: 那你不要吃就倒尿好了，这样子好像不理你了、啊、
0: 真的吗？
2: 我今年已经84岁了。
0: 哦，是吗？哎呀，不要这样想哦、嗯、
2: 我真的很想死、欸、
0: 不可以，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你以为说这样你走了，你认为你，我跟你说，你听我说，你认为你这样就真的就解决了吗？不是的，会更痛苦，你知道吧？
1: 嗯，
0: 会更痛苦，会更痛苦。所以呢，
2: 比死还痛苦
0: 嘞。我跟你讲，你认为说，也许吧，我啊吃个什么药啊，怎么样让我就走了就算了？不是，这样子会更痛苦。哦，将来更痛苦，
2: 我知道很痛苦啊，
0: 你灵魂更痛苦。
1: 嗯，
0: 不可以，
2: 是好人要怎么办？
0: 我跟你说，我们陪你好不好？好、嗯哦，您贵姓啊？
2: 我真的很想死哎、欸，很想说啊，没药我吃了就。
0: 不可以做这种事。好、
1: 嗯
0: 哦，秋华姐，还有雨飞，还有。
2: 姐哦，我听你的节目哦，哎、听了30-40年了。
0: 对，好、哦，所以你要听我说，有什么事情你打电话给我好吗？好不好、
2: 啊、我真的
0: 好，
2: 我真的太痛苦了，真的
0: 好，我跟你说、
2: 啊、我说了、啊、
0: 你告诉我一下您贵姓，你叫什么名字？
2: 忧郁症哦，这样子缠着我我实在很痛苦。
0: 好，那你我、啊、你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单独、哦、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2: 好，我不知道你的电话。
0: 好，我再
3: 先打到公司，
0: 打到公司。
3: 好
0: 啊，您贵姓？你先跟我讲好不好？
2: 啊，我姓郭，
0: 郭小姐哈、哦。好，好，那我会留电话在公司啊、请公司人告诉你好不好？好、
2: 哦、啊，你是秋华、哦，你是秋华，
0: 对，我是秋华，然后。你有心事、
2: 啊、
0: 你有心事不要在节目中讲。
2: 很久了、哦、年轻的时候就听了。
0: 好、
1: 嗯、
0: 你听我说，现在有电话在等，所以呢、
2: 哦、
0: 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你讲很多。那我
2: 走不下去啊。
0: 你当单独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2: 哎呀，我都打去华谷山的。
0: 好、啊、对。
2: 好啊，现在没办法去啊。
0: 哦，这样子，哎呀，真是的。
2: 啊，我办法啦，归乡故转逼啊。
0: 好，你听我说哈、哦、现在有人打电话进来。要跟
3: 我们
0: 说话，然后呢，我会打电话给你，你留电话，留电话在我公司，哦，我亲自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好，
3: 好，拜拜，
0: 谢谢。
3: 午后两点，你好，喂，有听到你的声。午后两点，你好，
4: 喂，你好，
0: 喂，
4: 上线咯，
0: 喂，
3: 有，我有听到你的声音啊，
0: 喂。
3: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哎、欸，怎么一直都断讯？好，23723350哦。好，希望不是我们电话有什么问题哦。
0: 我希望这位郭小姐，她讲姓郭是吧？
4: 对，郭小姐。
0: 郭小姐哈，我们亲我个人呢、啊，亲自跟你聊一聊。
3: 是，
0: 你只要有心事，你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好，我会留电话给你。那。啊，你也留电话给我，好不好？留在我公司，我会打电话给你，好不好？我跟你聊，好不好？在节目中比较不方便，然后呢，听到你这样子，我真的我好难过，
3: 可是真的好辛苦哦。你看他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
0: 对，
3: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讲说身体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健康，会觉得说哦，我要钱，我要娱乐，我要吃东西。但是当你身体有不健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只要我的身体没有这些疼痛。
0: 电话进来了，
3: 好，23723350，午后两点，你好，
5: 哦，
4: 你好，
3: 是，你好，
5: 我想要问说我的财运
3: 好。请抽一张牌，
4: 15
0: 财运。
4: 你最近也有在投资吗？
5: 嗯，
4: 有，一直都有。
3: 好，你最近的财运呢、啊、比较拮据一点，然后呢，甚至会有一点点压力，所以、如 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主要的收入是靠投资？

0: 资还是有自己的正职呢？
1: 我已经退休了啦。
0: 哦，那你想要问的财运大多数都是以投资来看，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针对这一张牌，我会建议你哈，你的那个投资比例稍微先减少一点。
1: 啊，是要卖掉吗？
0: 啊，不用卖掉，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乐趣。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我的投资的资本额是100万，那你可能你就先减少个剩10万或者是50万就好，不要把你平常投资的那个本金就这么全额的在里面。
1: 哦，就不要再买新的就对
0: 了，就先减少一点。
2: 嗯，
0: 对，
2: 先降低一点。
0: 对，
2: 嗯。
1: 哦，那不要再买新的。
0: 对，不要不要。
2: 对，
0: 除非你有，除非你有要卖掉旧的，然后再买。但是这个持有的量要少一点。
2: 嗯，
1: 目前持有量要减少，就不要卖喽。
0: 对对。
1: 哦，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再买？
0: 如果你没限定时间，大概3个月。嗯，
1: 3个月以后，
0: 或者学球花姐啊，就以后不要玩了也不错啊。
1: 啊，你现在都没玩股票、哦？
3: 我没有、
2: 啊，
3: 我现在已经全部卖光光了。
1: 啊，你都不再做了吗？
3: 不要，
0: 因为太烦恼了。
2: 嗯，
0: 好，谢谢你，好，拜
2: 拜，
3: 谢谢。
0: 就要想要问是不是？
3: 不是，听众朋友啊、真的我很不喜欢在节目当中来讲股票的事情，
0: 对，
3: 因为真的很难跟你判断肯定性的，
0: 嗯
3: 啊、对跟错，
0: 是，
3: 你知道吧？因为这是。股票是全世界会影响，
0: 没错、
3: 啊、不是说我们台湾自己可以啊，要怎么主宰都可以，
0: 对，
3: 这全世界会影响来影响去的、
0: 嗯、
3: 所以呢我节目中为什么没有股票的节目，有多少人当时要我的节目当中只要20分钟就可以了，
2: 嗯，
3: 看是礼拜五或者礼拜六、啊、叫我 给他20分钟时间，就是投顾，
2: 嗯哼，
3: 要跟我买时间，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要，
2: 嗯，
3: 我怕影响人家的这个买啊卖，
2: 嗯，
3: 有什么错误的话，
2: 嗯，
3: 让他赔钱啊，我怎么办？
0: 嗯哼，
3: 跟我不喜欢带什么同听众朋友出去玩，
0: 嗯，
3: 意思是一样的。
0: 对啊，如果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3: 对，啊，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主宰的，
0: 对，
3: 你知道吗？像股票也是啊，
0: 嗯，
3: 就是我们会受到美国，
0: 对啊，
3: 这个纳斯达跟。道琼啊、
0: 嗯、
3: 会影响你啊、
0: 嗯、
3: 对不对，现在连韩国都会影响你、
2: 嗯、
3: 是不是、
0: 全球化了嘛、
3: 对啊，所以说真的问股票的事情我不是很喜欢，请听众朋友原谅、
0: 嗯、
3: 好不好，
0: 好、啊、那就接到这里了，
3: 是的，好，对不起啊听众朋友，本来我也想问现在不问了，
0: 好，
3: 耽误太多时间了、嗯、OK 来

0: 还是再一次的要呼唤我们这个郭小姐留电话给我好不好，留在公司、哦、那我也会留、哦、你先留就留我打给你、
1: 嗯
0: 哦、我会打电再留我的电话给你、
2: 嗯
0: 哦、任何时间心情觉得不好随时打给我、
1: 嗯、
0: 好不好，我们聊一聊、
1: 哦嗯
0: 我也是走得不方便、啊、
1: 是、
2: 嗯、
0: 那我不能像你有这么悲观的感觉、
1: 嗯、
0: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自己快乐
1: 是、
0: 嗯，好不好，人的一生当中一定有一天当中一定24小时一定有一些是快乐的、
1: 嗯、
0: 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悲哀的、
1: 嗯、
0: 都是痛苦的、
1: 嗯、
0: 没有错，我也是不舒服啊。
1: 是，
0: 我现在吃就是那个肺部有几点那个白点、
2: 嗯、
0: 就是这个肺部发炎嘛。
2: 对，
0: 所以我现在医生叫我还是继续吃这个叫
1: 抗生素。
0: 抗生素，
2: 嗯，
0: 我在吃两种不同抗生素，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1: 吃
0: 不是的、啊，
1: 吓我一跳。
0: 掉
1: 哦，换的时候，
0: 换的时候、啊、有一
1: 它也是有药物反应啊。
0: 对，真的是。我现在呢，吃的这种呢，
2: 嗯，
0: 是胃不舒服
1: 哦，
0: 整天没有胃口吃东西。
1: 那这个不适合啊。
0: 对，对我来说很不利，因为
1: 你要补充、啊，
0: 对我一定要。多吃东西，
2: 对、
0: 啊，但是呢、
1: 就
0: 是，
1: 对我就很有利啊，
0: 是是啊
1: 刚好减肥
0: 啊，就是胃就是不舒服，
1: 嗯，
0: 哦、然后呢，这个就让我比较有精神，
1: 嗯、
0: 但是呢，

0: 上个礼拜吃的那个、嗯、是让我
1: 胃口
0: 好的不得了，
1: 一直吃
0: 一直吃、嗯、他们看着都想笑。
1: 对啊、嗯、有史以来吃最多，从头吃到尾，
2: 大开。
1: 对，
0: 结果呢这么胃口这么好，
1: 但也有缺点。
0: 但是有缺点，嗯，这个缺点就是整个人没有力气，
2: 很虚弱的感觉，
1: 走不动。
0: 对，嗯，真的好，我可以在我的轮椅上站起来，嗯，坐下去，这个动作，嗯，我一直在练呢、啊，
1: 是，
2: 对，
0: 上个礼拜
1: 那个就没办法，
0: 那吃两个礼拜的那个药、嗯，完全站不起来，嗯，
2: 撑不起来，
0: 撑得好辛苦哦，嗯、你知道，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像我坐在轮椅上。嗯，我这个人爱美的人，这么爱漂亮的人、嗯、爱好看的人、嗯、我坐在轮椅上，你说对我的自尊有多大的伤害、嗯、但是我还是要乐观对待、嗯、是不是？
2: 对，
0: 我有这么多听众朋友喜欢午后两点，
1: 对，
0: 不管你喜欢的是不是我也不想那么多、嗯、像他们你看、啊、我们的嘉玉跟宇辉最近的表现实在好到不行、嗯、真的
1: 双簧啊，
0: 真的好到不行。那听众朋友也都非常喜欢你们两位哦、嗯、但是我在里面真的绝对是多余的啦、
1: 哎、
0: 不过呢我还是认为说我一定要在节目中出现、哦、因为已经做53年了、嗯、这个节目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在里面，
1: 对，
0: 我要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嗯、让你感觉到秋华有在你身边、嗯、我是这样的想法、嗯、所以说当我吃药胃不舒服到没有办法形容的时候、嗯、我也不想讲给听众朋友听的。
1: 是，
2: 对，
0: 之前有听众朋友告诉我、嗯、说不要节目中
1: 一开始说不好的，
0: 对啊，其实呢我真的这一次的药就是会影响到我的胃，但、嗯、我吃不下东西啊，那、嗯、我现在这么瘦我怎么可以不能吃东西呢？
2: 对、
1: 啊、
0: 对不对、
2: 啊、
0: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痛处，
2: 对，难处，
0: 对、嗯、那记住啊，一天之间最让你快乐那件事情把它拿来应用，
2: 对，
0: 让自己快乐起来，
2: 对，
0: 好不好、嗯、听午后两点所安排的歌曲啦，
1: 是、
0: 啊、嘉玉跟宇辉说的话、嗯、那么好听、嗯、我相信应该会带给你快乐，
1: 是，
0: 好不好、嗯、好，留电话给我，
1: 好，
0: 我随时打给你啊，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好吗、嗯、OK， 来我们继续安排
1: 交换舞伴，
0: 哇，
2: Changing Partners，
0: 对，就是 Pat Page 为大家唱的。

0: 是丽人物的电话。Something happened to my heart, so I'll keep changing. 哇，这首歌我舍不得拉下来。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哇，听到这首旋律有没有呼唤起你的记忆哦，就是某个手机的广告歌曲。好，那这首歌呢叫做 Movies Like Jagger。那其实呢这首歌是由魔力红跟 Christine 他们在2010年所合作的作品。那为什么这个歌名齁会说Movies Like Jagger 哦，那其实是一个就是滚石乐团齁，他有一个传奇主唱，那这个主唱就叫做米克贾格尔。那他的特色呢就是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齁，就是很会扭齁，那他的舞台魅力非常的有名这样子。所以呢这首歌曲齁就是有点算是就是说像他一样摆动身体跳出风骚的舞步齁，那时候也是某个手机的广告歌曲齁，所以很容易听到这首歌就想到某个手机齁啊，你就觉得啊年代过好快哦齁，那时候还不是智慧型手机，现在已经是智慧型手机了。好，那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亚洲科技股周四受到辉达财报还有财测优于预期激励，南韩 KOSPI 早盘一度大涨 2.76%， 逼近7000点，但是韩国央行宣布再升息一码到 3% 之后涨幅就收敛，那一直到台股收盘的时候他们还是红盘的哦。那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分别受惠 AI 还有 HBM 需求走强，日经225指数一度上涨 0.7%， 随后高档获利了结出笼，指数回到平盘附近震荡。而台湾呢，台股今天是开高之后快速冲高，加权指数盘中最高是来到了 46,401.78 点，一度大涨是超过560点的，但是后来午后台积电2330涨幅消失，联发科2454转弱，所以使得指数涨幅明显收敛。中场是上涨 142.60 点，收在 45,975.22 点，失守46,000的关卡，成交量是9262.02亿元。那上柜市场

表现相对强势，柜买指数中场是上涨 4.72 点，涨幅 1.19%， 收在 400.38 点，成交量是 2769.59 亿元，显示资金积极转进中小型题材股。台积电今天早盘最高来到了2435元，但是尾盘回到了平盘附近，收盘小跌5元，来到了2410元。联发科一度冲上了4005元，之后由红翻黑，反映昨天大涨获利了结，下跌 2%。 那台达电2308则是维持强势，中场收在1770元，上涨20元。联电2303成为主要弱势全指股，中场是收118元，下跌 4.05%， 成熟制程族群出现明显的调节。那今天最强势的族群之一是 PCB， AI 伺服器高速材料需求持续发酵，南电8046攻上涨停1295元，台鸿8039、亚电4939、台骏6269同步强攻。记忆体则是受惠辉达展望与 HBM 需求，南亚科2408最高冲上了555元，改写新高，华邦电2344、群联8299同步走强。被动元件则是呈现个股轮动，和生堂3026攻上675元涨停，面板级的封装 FOPLP 题材热度不减，但是股价比较分歧，市场持续聚焦历程6239 2027年的量产时程。细光子 CPU 同样是人气旺盛，联雅3081受到 CW 雷射长约题材刺激，盘中一度大涨 7%， 并且改写新高，相关的光通讯还有设备族群持续受到资金追捧。今天最大的焦点仍然是辉达第二季的营收962.2亿美元，第三季营收财测1080亿美元，都优于市场预期，再度确认 AI 基础建设需求没有明显降温。短线台股虽然重新挑战46000点，但是早盘大涨之后明显留下卖压，后续关键仍在台积电能否重新转强，还有像 PCB 记忆体、细光子这些主流族群是否能够维持轮动。好，那今天呢就是有关台股的部分哦，各大类股的表现方面哦，这个南亚是1303领军，好，带动台硕四宝走强，然后塑胶类股大涨 7.99%， 涨幅是各类股之冠。那光电类股在大力光3008再登涨停，光学类股红通通带动下上涨 4.02%， 排名第二。电机机械股则是受惠自动化机器人这些市场需求升温，上涨 3.53%， 位居第三。下跌类股方面，电子通路、钢铁还有居家生活表现相对弱势，分别下跌 1.96%、 1.15%， 还有 1.12%， 成为盘面跌幅前三大类股。那资深分析师简博弈表示，台股早盘受到电子股走强带动，持续创下近期反弹新高，指数一度大涨超过500点，不过市场应该预期成交量有机会突破兆元哦，盘中量能却逐步降温，使指数明显收敛，并且留下上影线，反映高档仍然有一定的卖压。不过如果从技术面来观察，他说呢，本周台股交易量逐日放大，大盘日 K 线也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红，加上技术指标从低档转强，呈现反弹讯号，目前短期均线还有月线纠结后逐步向上，均线架构逐渐形成多头排列，短线盘势仍然是偏多。那后续如果成交量能够持续放大，台股仍然有机会向前波高点挑战，在五日均线未遭受跌破之前，操作仍可以是偏多看待，但如果量能无法有效放大，则需要留意指数高档震荡还有涨多拉回的压力。好，那这样的这个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 Devil， 一起来欣赏。

好，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那现在这里是财富 2.0 的节目，我是子玲。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这个三大法人动向哦。今天台股是涨 142.6 点，收在 45,975.22 点，成交值是新台币 9,246.83 亿元，三大法人及外资入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是买超 643.07 亿元，那自营商是买超 150.35 亿元，投信买超 1.78 亿元，外资及陆资买超 490.94 亿元。好，所以呢都是买的状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好，那就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哦，是国发会公布了7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41分，跟上个月是持平，灯号持续呈现红灯，也是从去年12月起连续第8颗红灯，不受到股市月跌3000点的影响。那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 AI 需求持续强劲，由绿灯转为黄红灯。那货币总计数M1B 受到外资净汇出的影响，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持续上升，国发会也说明7月分数41分跟上个月持平，灯号持续呈现红灯，九项构成项目当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由绿灯转回黄红灯增加1分，然后货币总数计 M1B 中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减少1分、哦、那其他7项灯号维持不变、哦啊、所以就是这样一加一减，结论是一样的、哦、然后展望未来呢，随着 AI 应用深化推算算力的需求，全球主要云端服务商加速 AI 基础建设，再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进入备货阶段，出口渴望延续成长态势。投资方面，国内半导体还有 AI 供应链积极扩产，国际大厂也扩大在台投资还有采购，加上政府推动中小微还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都有助于民间投资扩增。消费方面，上市柜企业获利良好，添加这个加薪还有鼓励发放意愿，加以就业市场稳健，车市买气回温，皆可以活络消费。不过国际经贸仍然受到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还有财政不确定性的影响，仍需要密切留意。好，那这是今天这个有关国发会说的齁。

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兆丰金控啊 ,2886, 好，那今天也举行了2026年第二季的法说会。那兆丰金控的总经理张传章表示，近期包括主计处，好，主计总处在内的多个机构都预估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会超过 10%, 因此集团对于下半年国内经济抱持相对乐观的看法。汇率方面，受到联准会货币政策、外资布局台股动向以及美国其中选举的因素影响，预期美元兑换新台币汇率将维持在31到33元之间震荡。那他表示呢，集团研判2026年下半年台湾经济将呈现前高后稳的走势，尽管面临成长预期变化、 AI 投资进入验证阶段这些变数，但是台湾跟全球科技大厂持续扩张 AI 资本支出，出口及投资动能可能优于长期平均水准，内外需将共同挹注经济成长。利率方面，他说呢，台湾央行6月已经连续第9季维持重贴现率 2% 不变，预期下半年也将维持现行水准。美国联准会7月29号利率会议同样维持利率不变，短期利率预估是落在 3.5% 到 3.75% 之间。不过如果通膨持续居高不下，不排除年底仍有升息的可能。那通膨方面，他表示美国最新的预测显示 PCE 上修到 3.67%， 核心 PCE 则是上修到 3.29%， 反映高档粘着状态尚未消除。台湾方面，由于政府稳定能源价格，预估下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渴望维持在 2% 左右，整体相对可控。那汇率方面呢，受到联准会货币政策、外资布局台股动向以及美国其中选举这些因素影响，预期美元兑换新台币汇率将维持在31到33之间震荡。兆丰金表示，银行子公司的外币损益以美元为主，占比是 64%， 短期汇率波动不至于影响中长期资产配置方向。那因应联准会立场转变，兆丰金旗下的银行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已经调整为以浮动利率为主，并且持续监控利率风险，同时将趁殖利率走高之际分批布局固定利益债券。外汇换汇交易则是以短天期为主，兼顾流动性还有收益。好，那近期包括主计处在内的多个机构都是预估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率将超过 10%， 所以集团也是对于台湾经济抱持相关乐观的看法，未来会持续把握收益的机会，为股东创造长期的价值。好，那其实也有很多人那个存股是存兆丰啦，存兆丰。好，那就是他们就是今天开法说会，所以就是也发表了之后的这个看法哦。好，那另外呢，就是万宝投顾的董事长朱承志认为哦，台股这一波多头站上50000点是没有悬念，好，只是指数已经进入陌生段。那台股指数今年以来斤斤涨，好，那一直到8月26号为止已经大涨超过16000点，就是这今年的涨幅，好，那这个涨幅呢达到 56.16%。 但是如果观察大盘走势，可以看出过去两个月动能减缓，大都是在4万到4万7000点区间整理，那甚至引发市场疑虑，质疑这两年带动台股大涨的主力 AI 股是不是出现泡沫。那这个万宝投顾董事长朱承志认为呢，台股这一波站上五万点没有悬念，只是指数已经进入陌生段。那他推估陌生段的时间不至于超过初生段的77个月，累计涨幅不会超过主升段的 240%。 那只是台股这一波的多头陌生段上涨了14个月，才下跌一个月，跌的时间不够，因此不排除整理的时间会拉长。那他也认为台股这一波的多头成也 AI 股反转，最也可能是 AI 股，所以他提醒投资人要注意三大警讯。第一个就是 SpaceX 的股价变化，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OpenAI 这些美国 AI 巨擘在年底前预计股票上市 IPO 的吸金状况。那第三就是川普政府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之下，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投资美国，何时将推升台币的汇率，导致台股指数冲到反转前的高点。好，那他在本个月初呢，就已经
说这个外资卖台股三。

年 AI 极限在哪里、哦、用这个题目来发表演讲。那他表示呢，2025年4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实施对等关税，把台股指数最低打到17307点的波段低点起，就是这一波台股多头走势的陌生段开始。那如果是这样算的话，大家就想知道说、啊、到底会持续多久哈？那就他的看法，他说台股陌生段从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8月初，累计14个月上涨 179%， 而主升段累计涨幅是 240%， 所以他大胆的假设陌生段不会比初升段更长、啊、所以应该是不会超过77个月，幅度不会超过主升段的 2.4 倍，好、啊，这就是他的结论、啊、那他观察呢，多头市场的空头走势一定是时间很短，下跌速度快，那如果是空头市场就是下跌时间长，下跌速度慢、啊、所以这感觉上是、啊、我们如果一次就是那很快下来的时候，大家已经云霄飞车快要受不了了啊！如果它回转、哦、那你可能就觉得、哦啊、就讲自己说啊，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多头市场哈、哦、啊？如果是跌的时间好、哦、一直在跌，但是跌得很慢，然后、哦、这就是空头市场哈、哦。好，那反正呢，重点是手上的真金白银有没有赚到钱嘛哈、哦。好，那他说呢，今年到8月4号，外资累计卖超了台股 1.7 兆元，但是台股依旧是勇往直前哈、哦。他说，你看7月多精彩，大盘跌了2900多点创纪录，再拉上3100点创纪录，每天都在创纪录哈。哦，这个他说台股每天都是在吃完芒果冰再吃麻辣火锅，好，把自己的肠胃搞坏了，然后再来一个更猛，他每天都这么刺激，好，这叫初升段还是叫主升段，还是细水长流的主升段，还是最激情的陌生段、哦、那他个人的看法是陌生段、啊、那他说那为什么台股这么厉害、哦、是因为基本面太好、哦、那这个情况大家耳熟能详、哦、所以呢他就说那接下来就是注意这个市场警讯、哦、刚才讲了，就是如果这个那个太空股、哦、就是上市之后股价不如预期、哦、他说黄仁勋说 AI 当然没有泡沫，好，可是马斯克开始出来吸金呢，齁、哦、诶、欸、他把 AI 的故事炒到外太空，然后他个人觉得很荒谬齁、哦、他说如果地上的无人驾驶车还没有办法补给齁、哦、就是意思是没有办法充电齁、哦、那他就已经在说外太空可能透过太阳能电池不断的充电还可以散热，他说这个故事太可怕了齁、哦、然后他说呢，马斯克是全世界的首富，只是在画大饼就可以吸金857亿美元。那台积电开个法说会齁、哦，说拿出真金白银多投资1000亿美元、哦、那马斯克是画大饼，钱不是从他口袋拿出来，他说你不会觉得很荒谬吗？所以大家看看就好、哦、所以他一直认为在市场第一个警讯就是要看这个、哦、马斯克是全世界很多投资人的偶像，一定要跟着他走、哦、那他很喜欢比特币，但是比特币从 12.6 万美元掉到现在6万多、哦、所以呢他说如果台股陌生段行情真的要结束，一定是要让英雄变狗熊。好，那今年6月、哦、这个太空股每股是135美元发行价上市，股价一度冲上 225.64 美元高点，但是不久之后就回跌，甚至跌破发行价，跌到大概104.83 美元的低点、哦、好，那第二道市场的考验就是接下来的这个 IPO、哦、这么大量的吸金会不会把华尔街给吸垮、哦、所以你就要看一下其他美国 AI 巨波的IPO 行情。那第三个就是川普的口号说要让美国重新伟大嘛，所以他政策很简单，就是拉 Intel 要台积电愚公移山、哦、那今年台湾的贸易出超非常的好， GDP 大好，上半年对美国出超超过1000亿美元，而台积电就是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哦、我们出超这么多、哦、台币汇率为什么不升、哦、所有如果从 AI 赚来的钱全部都在海外都流到美国，会不会有一天有个平衡点发生？好，那如果那个时候平衡点发生就是台股的高点了。好，那这就是有关朱成之他的看法。好，那简单讲就是其实大家也是还要有警觉心啦，好，不然最近已经有些文章说啊，最近很多人啊这几年啊就已经习惯了说啊，就算掉下来可是接下来没多久好撑一下好他就会逼转上去。好，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受过伤，好，没有经历过那个可怕的状态，好，所以有点警觉心没有那么够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静念》，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相信最近大家齁一直有看到那个前第一千金陈信瑜跟前夫赵建明的风波齁，那其中有一个齁就是有关这个教育基金齁，又就是2300万齁，那什么时候要还钱齁，然后另外呢当初说这个是小朋友的教育基金齁，然后呢赵建明就说陈信瑜不会投资理财齁，所以就是他去投资理财了。那现在网友就说啊，孩子都成年了，是要留给孙子用吗？啊，还钱如果投资的话，那个不就卖掉就好了吗？就是卖掉马上三天后就有钱啦。好，然后接下来又开始问他说投资什么标的又不讲，然后就说啊，拿去保险，如果现在提早解约那个钱会损失你觉得 OK 吗？好，然后就网友就说其实如果是保险的话换名字就好了啊。好，那另外呢就是也看到新闻，就是说那个赵建明狂打电话给三个小朋友啦齁啊，但是那个三个小朋友人家就已经长大了嘛齁，然后也蛮聪明的，书也念得蛮好的齁，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没得讲啦齁齁，所以呢还有听到那个对话是说啊 ,2300 万齁啊，如果0050涨一倍齁啊，你是不是要还我4600万齁。好，所以呢就是他们的教育基金风波也意外的让这个0050登上社会新闻版面齁，那就是因为交给赵建明保管并且代为操盘投资齁，但是问题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讲说他的投资标的齁，也没有显示对账单。好，那现在24岁的大儿子跟爸爸追讨这本基金的时候就说哦，拜托啊，如果买0050都不知道赚多少了。好，那所以呢赵建明承诺是在10月5号还钱，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10月5号好，那陈信宇也说按照他对他的了解还没有真的拿出来的时候一切都还不知道齁，还不确定齁。好，那这个陈信瑜在26号受访的时候就说赵建明在事件曝光之后狂打电话齁，除了将归还大儿子约880万至890万之外呢，二儿子跟老幺将各拿到800万齁，那他说呢钱还没有到户头之前一切都还要打上问号齁，而且现在网络上大家就是看到的新闻就是网友的反应就说要不是为了追这笔钱齁一定就是前面都不还啦，所以现在这样子齁就是这样的状态齁，赵建明才出面处理齁。好，那如果以赵建明还款的规划来看齁，当年陈信瑜不善理财拿走资金齁，最后还款加总最高的只有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他们现在目前透露出来的数字齁，加起来只有2490万齁，那三个儿子都已经超过20岁了齁，简单讲就是代超20年只多出190万齁，换算成绩效就是换算成绩效是不是会被评一颗星齁，很多人都，然后今天好像还看到陈信宇的新闻就说当然投资有赚有赔啦齁啊，但是他说我买 ETF 我都是挣的咧，基调都是挣的咧齁。好，那这个在风波当中被陈信宇大儿子提起0050的绩效齁，那法人换算如果依照陈信宇他的小儿子齁，就是老三出生后十年，也就是小儿子大概十岁时候开始来计算齁，假设赵建明是在2016年台股开盘日将2300万元全数投入0050齁，那一直到今年的七月底齁，这个法人预估含息报酬率是高达 768.52% 齁，那最后总资产会轻松突破1亿元大关，而且直逼2亿元，庞大的长期复利绩效相当的惊人齁，嘿艺术就是刚好金价坑0050齁，其实应该是快要2亿元哦齁，不是2490哦齁啊，其他的钱去哪里了齁啊，当然他不见得真的有买0050啊齁。好，那0050是纯市值的 ETF 齁，没有人为选股
没有人为选股的风险，然后紧跟着台湾产业发展，具备与时俱进的优势，早就已经成为各大券商统计当中呢儿童存股的首选标的。那统计0050成立以来累积的报酬率超过 2200%， 换算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4.84%。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说啊，如果他当初有去买那个0050啊，好，然后现在应该是1亿元突破2亿元，好，1亿元快要2亿元，他的算法只有算10年哦，他还不是算20年哦。好，那0050刚才讲到说成立以来好到目前为止的报酬率是2200%，好，年化报酬率是 14.84%， 等于资产投入约 5.1 年就可以翻倍成长。那在这一波财富效应跟长期理财观念普及下，国内 ETF 投资热潮持续延烧，那一直到今年以来到8月21号0050的投资人数已经在增长了150万人，总人数正式突破350万人大关居全市场之冠，整体热度甚至超越护国神山台积电那就是所以你看人家也会讲说啊，投资0050马谁要省全台湾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投资报酬率合不合理啦好，但是呢，如果假设齁，如果投资人有决心单笔全数重压然后忍耐长达10年以上不做任何的卖出一般来讲困难性是极高的啦好，所以刚才那个只是回推试算好，回推试算，然后大家还是要以个人现金流状况为基础，然后建立稳定跟持续投资的策略，才会战胜人性稳健获得长期庞大的报酬好，所以你看那个2300万10年这样算下去快2亿耶真的很难想象的数字这个算真的给他算出来会觉得算出来会觉得很惊讶对不对好，很惊讶好，那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那个赵建明就会说他10月5号才还那有人就拿去问 AI 就说请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为什么他10月5号才还那AI 有出现说因为有些有钱人他投资理财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的管道不太一样我们可能现在很熟悉的是股票然后 ETF 2050那最近也有讲说保险那其实呢高资产财富管理市场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包括私人不动产、私人信贷、非上市的 REITs 还有其他半流动性的另

类投资。好，那这类商品跟0050 这种 ETF 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它不一定每天都有市场价格，不一定每天可以赎回。好，那真正要可以拿回多少，要等到下一次的估值。好，下一次的估值。好，那大部分的 ETF 流动性很高，好，那一般股票就是有正常的交割时间，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那如果是一般投资型保单，好，正常解约或基金赎回，也很难单靠行业作业解释这么长的等待期，好，因为现在才八月，好，大家说10月5号，好，一个多月的时间，好，所以呢，那 AI 给出另外一个答案哦，就说黑石集团旗下有一个叫做 Breit， 好，它就有可能，好，那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赵建明买了这个东西，好，那赵建明买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不过不管如何啦，好，不管如何哈，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历史报酬嘛，哈，历史报酬。其实刚才讲到这个黑石的Breit， 它的成立以来的年化净总报酬大概是 9.4%。好，那不表示每年都 9.4%。好，那因为它的年度报酬也曾经出现很大的差异。2021年曾经超过 30%， 2023年也曾经出现过小幅的负报酬，但是呢，时间一旦拉长，复利效果也是非常的可观的哈。那也有人就是 AI 问很简单很快嘛，就说啊，那如果假设2018年好一次投入2300万啊，就是买这个东西的话，哦，累积报酬到2026年会变成多少钱呢？账面总估值可能会接近4900万，好，4900万，好，所以感觉上。就是呢，我们现在所经历过的这10年这20年，好，你的钱当初单笔放下去，只要放对地方，不是放到赔的地方，好，只要它有年化报酬率的，好，你看那个时间真的是累积，好，这样数字听起来是不是让你觉得很有感，好，不要觉得说啊，那个房地产啊，当初房子多少钱，现在房子多少钱，哦，那变成你贵啦，好，那怎样，出会起啊那啦，好，其实所有的投资理财工具经过 N 年之后计算，其实那个数字都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呢，会不会投资理财有没有概念其实差蛮多的，所以也不要傻傻人家说好啦，我当初齁借你多少钱，跟你借多少钱，欠你多少钱啊，我现在还你嘛，啊，不然我利息给你加 5% 加 3%， 或者是已经比那个银行定存利率很好了，这种数学叫做很烂，就是不能用2300万去乘以 2%， 然后就说啊，现在银行定存利率才多少，那个数学数字算起来不是这样算的哦，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现场。那其实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齁，在这边也跟大家先分享好了齁，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 ,9 月14号到11月30号有10周的时间，由正声的主持群来跟大家揭开广播神秘的面纱，齁，陪大家进专业的录音室摄影棚，齁，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然后你的作业成品其中一集会安排在广播当中播出，也有机会访问名歌手齁或者是专家齁来做专访，那同时呢也有机会可以上现场做广播现场节目，好，那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报名电话23149121 23149121，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23149121 23149121，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是

0: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来，我们来到了今天8月27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刚才呢偷偷吃的那个薯条三兄弟，以前呢老师都跟我们讲说齁，那个要录音之前啊，要上麦之前不可以出东西，不可以出东西。可是今天普渡就拜拜呢，大家今天有没有拜拜啊？那个今天好多公司行号，这两天啦，这两天大家都拜拜。那我们这个每年三大节庆嘛，好，那有一些我们敬天地敬鬼神的，我们还是非常的遵守。那有一些普渡的东西，大家拜完啊，其实拜完也是我们自己给他吃掉，对不对哦？好，来那个，我们先讲一下，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这个条例很长，叫做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完全里面没有飞机两个字，里面没有 airplane 两个字，但它其实讲的就是无人机。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好，那这个呢吵了半天的东西呢终于通过了，以同意60票不同意50票三读通过了国民党版本。那为什么要特别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它跟我们的股票有关系啊。而且呢它是6年哦，一共编了2400亿，那要分这六年呢，把这2400亿的预算分年次把它编入，平均下来大概每一年就有400亿哦，这个预算非常的多。要做什么呢？当然就是会在我们国内的各个地方的无人机产业当中哦，希望可以去不管是整合训练制造我们的无人机各个地方的一个发展研发。首先呢就是包括了国防部应该要优先采购，然后我们自己研发的各种高性能的所谓的无人载具。其实除了国防之外哦，那其实各个部会也都有编列了很多，包括了什么教育部啦齁，农业部啦，环境部啊，各个部会其实他们都有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嘛，除了国防的功用之外，我们很多地方都可以运用到无人机哈，甚至你像这个消防啊、救灾啊哈，或者是各种的环境，甚至你说这个放烟火的时候也有无人机啊哈，这个空晚上看无人机排字或者是排各种的这个图像也很漂亮，它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啦哈。好，那只是说呢，涉及到国防军用采购事项的主管机关是国防部，那国防部特别是在研发补助啊或者是关键技术进口这个部分就特别敏感，因为呢它就会有到跟国安相关的。那另外呢我看看齁，好，反正因为这个跟很多政党他们提出的不同版本相关，所以他们就吵了个很久齁。六年，那今天通过的就是六年一共2400亿元。各个不同党团的版本呢各有他们的坚持。那不管怎么样，其实在这个东西早就已经发酵过了。我说的发酵过就是说在我们台北股市当中某一些个股啦，早800年就已经发酵过了，也不是今天大家才知道齁。只是说这个相关的个股它通常不会一口气齁，通常不会一口气就涨完。因为呢它炒了一下然后说没有过，然后它可能又会跌一下。那有些涨得很凶的个股，像雷虎啊或者亚翔啊等等齁，这些他们涨多的时候就被关紧闭，关紧闭的时候呢股价呢就会又回档齁等等。所以呢可能有兴趣的这个投资朋友，或者是说认为长期看好的投资朋友，大概自己要去长期观察齁这个无人机载具它的相关的后续的追踪。因为的确啦，因为你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就是所谓的飞鸿供应链，
它在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上面，它有它的利基点，只是说我们的技术哈，我们的技术到底能够这个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还真的要我们自己真的要努力哈，真的要努力。好，这个是今天这个至少法条通过了，至少法条通过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早盘的时候呢一度大涨了超过500点，最高呢涨到了46401点。尾盘的时候呢涨势整个收敛了哈，尾盘的时候慢慢的往下跌跌跌跌跌，从涨了500点呢变成只有涨142点了。不过其实大盘从前天到昨天大概已经涨了1000多点，好，前天到昨天其实已经拉了将近1000多点，今天再往上拉我觉得一看就没有什么力气，因为那个量还是很少，重点那个量还是很少啊，就没什么人在买，你知道没什么人在买啊，就一看就是在那边摆戏，在那边一直拖棚，那所以中场11、12点过后，你一看就知道那个尾盘肯定就是会掉下来。那今天中场的时候量只有9246亿，还是一样哦，就是连一兆都上不去，连一兆都上不去的量，你要冲到46000点呢，其实真的太辛苦了哈。而且这个46000点当中呢，还是有一堆在那边当冲的量卡在那里。好，那中场呢就变成只有上涨142点，今天呢尾盘是收在45975点，45975点。好，那么今天台积电呢尾盘翻黑哟，哈，尾盘呢跌了5块钱，小跌5块钱，收在2410元。联发科也跌了2%。联电呢跌幅比较重，联电跌了4%。联电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其实今天大盘在盘中我看了好几次，大盘在涨300-400点、400-500点的时候，联电就一直很弱，非常的弱。联电这波

的反弹哈、哦，一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弱。好，我讲了好几个非常，然后呢，在联发科今天也很弱。那联发科昨天联发科，已经这个涨过了，所以今天感觉联电跟联发科都涨不太动。那谁继续涨呢？台塑四宝昨天涨过了，今天台塑四宝继续涨哦。南亚又亮灯涨停了，南亚又亮灯涨停。台塑台化呢也涨了4%，台塑化也涨3%。所以呢，今天台塑四宝、哦、反而是表现比较好的。好，那另外呢？因为刚我们讲嘛，无人机的这个法条通过了，所以今天短谁涨停呢？雷虎一下子就给它涨停板，而且大家去看，雷虎又变成警示股了。雷虎三不保息啊，就在给它警示股、注意股这样子。雷虎不是在注意股的路上，就是在关紧闭的路上。那汉翔呢是小涨的，那你看雷虎跟汉翔哦。你买汉翔就不一定赚得到钱，汉翔真的就涨得比较少，但雷虎就是很容易涨，然后跌的时候呢，这个雷虎也很容易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下哦，雷虎，不过雷虎收盘的时候没有锁涨停哦，那个妖股世纪又攻到涨停板了。好，那三大法人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继续买超哦，连续两个交易日买超，今天外资继续买了490亿，是买了不少哦齁。那自营商今天买了150亿，投信今天倒是比较保守，投信今天只有小小的买超1.77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呢是买超了643亿元。

0: 出个几公怎么算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

0: 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首歌蛮好听的耶，这是南拳妈妈唱的《心中的太阳》。有些歌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开朗，正能量，充满正能量。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哎呀，有一首歌居然叫做《石头变黄金》呢，我们等一下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啊？如果石头都可以变黄金的话，那挺好的。我们股票市场里面，什么东西都蛮需要变黄金的。好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来看今天重要财经新闻，先来看看，好，先来看那个好了啦，黄仁勋啦，因为呢，这个很多人昨天晚上都在等这个 NVIDIA 他们的财报嘛，那今天早上的盘后，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他本来在收盘的时候哈、NVIDIA 的这个美股早上收盘的时候，他本来是小跌的，但是他盘后公布了他的财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亮眼，所以他盘后的股票又涨了。那整个 NVIDIA 的财报，它不但是符合市场的预期，而且黄仁勋也释出了蛮多有关于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忧虑的说明哈。而且黄仁勋也再度强调了说，未来 AI 所推动的不但是整个产业的大改变，他不断的强调说，其实人类的世界还有人类的很多的生活等等，其实都在 AI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进步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而且呢，这些东西都是不用等太久哈，没有像大家所想象说好像可能很遥远啊，看不见的。所以呢，他再一次给大家很多强心针，而且这些东西是从辉达的财报数字当中可以得到印证的哈。好，那所以呢，今天这个感觉就是，可以让大家继续给他给予厚望。那其中有一个关键哦，就是黄仁勋已经不止一次讲到什么东西呢？不止一次讲到机器人，这个在赢家向前看，我觉得我也讲过好几次他讲这件事情了。几年前呢，也没有几年前啦，前几次他在辉达的那个发表大会上面，他不是带着一个小小的那个雪宝上台吗？就是带着一个小小的雪宝机器人上台，很矮很小的。

嘟的这样子。那他头一次带上台的时候，那个雪宝只会小小的走路，后来开始会跟他对话。那后来他又在讲到，我印象中他至少带那个雪宝上台两次了吧。那他后来就有讲到说，那个雪宝的那个原型啊，他以后呢不久的将来，那个雪宝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机器人就会出现在那个 Disney World， 就是全世界的迪士尼里面就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机器人，而且是具备那个陪伴功能的玩乐功能的，去跟那个在园区里面啊跟小朋友玩。那因为那个是很简单很基本功能的机器人啦哈。那他今天又在讲到了机器人这件事，他说呢，下一波 AI 浪潮是机器人。好，那这句话其实我一直觉得也是关键。那我们在赢家向前看，有的时候在这个单元当中也不断的跟大家会 upgrade 一些机器人的重要性。那前两天不是机器人运动大赛吗？我不是又跟大家讲了很多机器人运动大赛今年的重点。它虽然跑起来动作非常的好玩哦，或者是你觉得它那个样子你会觉得很戳，但我已经讲过 N 百遍了，你不要笑它，因为任何它现在发展的雏形都是未来了不起的这个成就的种子发芽的重要开始哈，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回来讲，黄仁勋又讲到说，下一波 AI 浪潮就是机器人，所以在今天的盘面上面呢，资金呢又这个回到了机器人跟自动化族群呢，其中呢蒙利、值得、大力光这三档呢直接就在盘面上攻上了涨停。好，蒙利、值得跟大力光，另外我看看啊，其实像今天蒙利呢，它涨停价来到了211块，就直接刷了它挂牌以来的新天价，而且还有9000多张在排队要买啊。那值得呢也是锁上了147块的涨停。哦，值得这档个股已经没有买过，但是因为它这档个股哈，之前有某些投顾一直在讲它，那我就觉得它这名字也挺可爱的，一档股票的名字叫值得，很值得买，很值得投资。好，我没有买它，我只是说它的名字很可爱。大力光就不用介绍，大力光它以前曾经是股王啊，而且它连续两个交易日拉出涨停板。大力光很贵呢，大力光现在已经来到6915块呢，6915块也今天盘中又触及它创新高哈，它自己的新高价，对不起，清扣啊。那大力光主要是为什么？大力光它的这个它关系到了 AI 的 robot，AI 的机器人呢，是因为它这个视觉，未来的机器人它要变得很聪明，或者他要很智慧，或他不管他要走路或者是要做任何事情，他那个眼睛啊，他的 AI 眼睛啊，要判读，要立刻要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不管是距离啊 sense 就 sensitive 他的感知啊，他的手要干什么，他的脚要干什么，那他跟谁互动。但是我最近看了，这两天我一直很认真的看运动人，那个不是运动人，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做的各项的比赛，不管是在打网球、打桌球、跳高、拉那什么拔河、跑步、障碍赛，每一个运动竞赛的项目赢都有看。我很认真看那个，虽然赢这辈子没机会了，我就是文科啊，我也不太可能去研究研发什么机器人，可是我看他们在那个比赛各个项目的机器人，我觉得非常可爱，我觉得那些机器人可爱。那重点是说，那个从第一届到今年第二届哦，真的是大幅度的进步。第一届的时候，那机器人真的是倒的倒，死的死，呛的呛，80%都是被抬出去的，就还没比赛开始就已经散在地上了，就真的是不行了。那第二届时至今日才相隔一年，那技术真是突飞猛进，真的是突飞猛进。你看那个样子，真的是，
就真的有人形机器人样子。他跟人对打网球，跟人对打桌球，哈、哦，他在那边跑障碍赛。你已经真的看到它有一个雏形了。好，所以呢，好，那机器人的概念股也是，也不止这些啦，齁，台湾有很多相关的厂商，齁，那包括了有谁啊，我再随便举几个例子，新贵里面也有雅智慧，齁，然后大盈微系统这个也好多年了，另外全球传动，连大同其实也勉强算是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然后另外我看看还有 AI 相关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说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连AI 跟机器人相关，它从它的关节四肢，它的 AI 眼睛的感知，然后它的上手臂哦，然后呢包括做整合的达明机器人，齁，炎华元刚，齁，这些它很多很多不同的零件，然后包括它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视觉功能，还有它的那个手指，齁，细动作的，要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给它组织起来，这样子以后的这个机器人呢，不管是去开车帮忙做物流的，陪伴人的，或者是说去那个 很热的地方，人类不愿意做的，人类不愿意待的环境，那机器人去做那些事情，那在以后的将来，人类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差的时候，比如说很热的极端气候啦，这些刮大风下大雨啦，这些环境的时候，也许我们就真的必须要仰赖哈这种机器人去为我们完成很多的事情。好，另外赶快再讲一下七月份哦，台北股市，我们七月份整个台北股市是下跌了3000点，不过今天呢证交所公布哦，我们其实整个券商七月份的税后纯益哈，七月份税后纯益比六月份减少了156亿元，月减了58%，没有办法，因为七月份的股市行情比较不好哈，所以呢所有整体的券商哈，税后纯益减少了减少了156亿，然后月减58%，但是哈，我们的景气对策信号，七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其实跟上个月看起来是持平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全球养老成本大公开。哪一个国家比较好？台湾会不会特别贵？还是说台湾其实相对便宜呢？诶，我觉得有一个报告把世界某一些国家做出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参考哦。那最近呢，就有个研究报告，它整理出全球不同国家的养老成本。那这个研究呢，是以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还有平均余命之间，我们可以做参考啦，因为台湾也不见得完全一模一样，但至少有个参考值。他们所算出来哦，美国平均退休年龄跟平均余命大概是14年又8个月，我们就好不浪浪给他算15年好了，我觉得整数比较好，比较好去计算换算。那我觉得好，莹自己换算给大家来想一下，不一定完全一样齁。你看我们台湾大概假设是65岁退休齁。65岁加上15年的话呢 ,678 齁，假设就是65岁退休到80岁齁，平均余命假设是80岁，但很多人远远超过80岁啦齁。好，那如果再依照各国生活成本来推估，并且额外增加 20% 齁。因为现在讲的这个生活不是说很基本只能够这个维持基本的温饱，而是说还稍微有品质的退休生活。结果算下来，哇，各个国家齁需要的钱齁，需要你基本你要有的这个存的养老金，其实差蛮多的耶齁。他算出来齁，例如说新加坡养老，哇，你要看就这几年呢，新加坡因为物资高啊，然后这个所得啊什么需求都高，新加坡养老齁大概需要114万美金。哦，这个数字啊非常惊吓，居然是所有的统计成本当中齁最高额的国家。非常的昂贵齁，所以在新加坡齁养老其实非常非常辛苦。我说的辛苦是指在经济负担上很辛苦齁，新加坡养老光是这个余命15年齁，退休之后15年要有这个115万美元。另外冰岛过去我们觉得说冰岛的物价很贵呀，因为去冰岛也觉得冰岛物价好贵，冰岛还没有新加坡那么贵耶。冰岛呢大概是 89.3 万美元，我先把数字都念给大家听齁。再来呢是美国呢要 73.8 万美元齁。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到了欧洲，欧洲葡萄牙跟西班牙大概是 47.8 万美元，希腊大概是 40.6 万美元。那回到亚洲，我们台湾大概多少钱呢？台湾它所算出来的数字是 35.4 万美元。我看看哦，好，算 35.4 万，算36万好了。36万乘以现在的汇率假设是33好了哈，我看看咯，哦，大概是1188万，他认为我们台湾哈，就是这个退休哈，过一个还不错有品质的生活，大概是需要1188万。那个再来泰国，泰国算起来需要 31.7 万美元，越南呢 29.5 万美元，马来西亚 29.2 万美元，那印度呢比较低一点 ,18.9 万美元，巴基斯坦 18.7 万美元。好，所以你看这样子看起来齁，这个新加坡真的是非常昂贵，新加坡居然要114.6 万美元。那相对来看哦，我们跟新加坡其实差了两倍耶，两倍到三倍。新加坡怎么会那么昂贵？那同样在亚洲，巴基斯坦只要 18.7 万美元。当然你看这个 GDP 啊，国民所得是完全不同的啦齁。那是不是我们想说，诶，那这样子哪里便宜搬哪里去？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呢，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在你退休之后，你要考量的是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还有很重要的是当地的医疗水平，对不对？因为你年纪大了之后，容易这里痛那里痛，很多地方你考量到的是说，例如说新加坡的医疗水平，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医疗水平，你想当然是不一样的。好，另外在这个他们的报告当中哦，以台湾来讲的话哈，台湾大概需要 35.4 万美元，同样在亚洲的话哈，日本他们换算下来大概是 39.8 万美元，韩国需要 40.6 万美元。所以如果说我们光看我们台湾跟日本跟韩国来比较，台湾其实相对也是比较平民化的，就是价钱没有那么贵。所以台湾的退休生活，我觉得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一定是第一个习惯嘛，我们从小到大在这里生活习惯，语言更是方便哦，你不用去想说听阿伯他说什么，再来呢你吃的也习惯，医疗也方便。我觉得医疗方便这件事情尤其在语言沟通上哦，非常重要。你不要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跟你说什么，你听不懂他在跟你讲什么，然后你身体不舒服啊，你要跟他讲解说，哦，我是这里膝盖痛，还是说我昨天呢，睡不着觉齁，怎么样啊，跟医生齁语言无法沟通，这个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觉得养老的成本齁，除了说在这个经济上面齁，钱上面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的隐形成本是必须要又算进去的，对吧？好，还有就是你跟亲戚，很多时候你说你年纪大了之后，你总不太希望说身边啊，或者是整个你这个生活周遭附近，你希望看到的亲人啊、朋友啊，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人都不在你的城市里面，那也就够多了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隐形成本非常的重要。好，另外呢，我们如果单纯哦，从生活成本来看，台湾呢并不是全球养老成本特别高的地方，当然呢我们也不是最便宜的啦齁。但真正有趣的是说，这些差距会直接影响一个人是不是可以退休的门槛齁，这很重要。因为呢同样一笔养老金，如果生活在这个新加坡或者是美国这些高成本的地方，那可能你就必须要很谨慎的控制你的支出，
但如果生活在像台湾、马来西亚或者是越南呢，那同样资产，你所能够支撑的生活时间可能就稍微拉长了。好，再来哦，其实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报告，它告诉我们说，其实退休金呢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而是一种购买力。假设说呢，有两个人退休的时候都准备了1500万，那第一个人退休之后每个月需要付8万块来维持

持生活，一年就要花96万。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因为住房居住跟生活方式不同，他每个月的生活开支只需要5万块，一年呢支出就是60万。好，那相对来说，先不要考虑什么其他通膨啊或者是投资啊等等问题。那第一个人呢，他的这个退休金让他可以支撑的年份大概15年，他的心理负担，他会觉得他好像这个所有的收入哈，他会不断的去计算，他会觉得说哇，我好像只剩15年的这个这个财产哈。另外一个人，他其实内心里面他会不断的有安全感，觉得说他的退休金可以支撑他25年。这个所谓的退休安全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其实想让退休金呢来这个去算，或者是来安排你的退休生活，其实除了你钱要存多少之外，再来就是退休之后你的生活开支、基本支出，还有你到底要选择怎么样的生活品质，也是每一个人要去衡量看看的。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哦，也提供大家来参考，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养老成本大公开。台湾养老其实没有想象当中的贵，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单纯一些、简单一点，其实你退休之后的安全感系数也会拉高。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

0: 到 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

0: 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7号，农历呢是7月15号，也就是中元节哈。我想呢，今天大家呢在街上的大街小巷，可能都可以看到很多商家行号啊，或者个人啊，在摆设这个祭祀的贡品啊，要来祭拜好兄弟啊。当然这个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啊。那很多公司行号呢，在这个时候呢都会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贡品来祭拜好兄弟啊，以祈求这个大家都能够平安啊。同时呢，因为这个特殊的民俗节气，不能说节庆啊，民俗活动呢，则会有放水灯啊。比较知名的活动呢，就是基隆的中元祭哈，还有新竹义民庙的义民爷祭哦，还有云林的虎尾中元祭，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一南一北的抢孤活动，一个在宜兰的头城，一个在屏东的恒春哦，这也是在中元节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哦。所以啊，在今天呢，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信仰了哈，我觉得大家呢不要把它当迷信来看，因为这就是民间的一个信仰一个活动哦。大家呢就保持尊敬的态度就可以了哦。那当然也很多人说，在祭拜的时候呢，有些禁忌呢要避开哈，要避开贡品里面呢有香蕉、梨子跟凤梨齁，因为呢这个都有谐音说旺来跟招你来的这种招来鬼魂的意思，所以有人说这个摆设祭品的时候呢要避开这几样东西啦齁。然后呢整箱的饮料饼干啊必须要拆开而且插香齁，才能表示是诚心的来

给这个好兄弟享用哈。嗯，当然这个就是你信呢就照做哈。嗯，我想这个你这样心里也不会留下疙瘩就是了啊。啊，还有呢就是你祭拜的时间哦，啊，有人说必须在未时，也就是下午一点过后到傍晚的时间呢，在室内或户外在户外齁来祭祀齁，哦，千万不要在室内祭拜齁，以免呢引入鬼魂入宅啦齁。好，这总之呢有很多的所祭拜的禁忌啊，如果你真的要拜的话或许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齁，哦。好，中元节齁，虽然大家呢这个在这个所谓的民俗业呢是有一些些的恐惧跟害怕齁，哦，或者说敬畏好了，可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呢就是天气的状况，啊，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呢持续往台湾靠近了，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呢就发布了海上这个警报啊，针对的是马祖附近呢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另外呢这个陆上警报发布的几率到底高不高呢？目前看起来是不高齁。那预估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沙德尔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段齁。那同时呢在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热带性的系统在发展当中齁。那有没有可能成为台风呢？气象署也在密切观察当中了。好，那今天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中部只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哦。午后呢，苗栗以南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气温的部分，北部宜兰呢高温是34到36度，好，还是非常的热哦。那其他的地区呢也有32到33度哦。那刚刚有讲齁，这个除了下雨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下齁，这个西南风偏强齁，新竹以北、基隆北海岸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跟马祖都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齁，所以你到海边啦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浪潮跟风速齁。总之呢这几天的天气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呢还是不太稳定了齁。一直要等到8月28号以后台风远离台湾，北部跟宜兰花东呢才这个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中南部的雨势呢这个可能还有机会稍微趋缓，不过这几天呢真的还是要防范一下大雨发生的机会哦。这一个礼拜以来呢中南部的雨势哦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跟损失哦。我们就希望呢到此为止齁，雨不要再下了齁，给这些受害的不管是民众也好或者是农渔民也好呢有时间来个善后齁。好，这个是主要天气的部分齁，其实最近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象啦或者是天象都不是很稳齁。像今天早上凌晨5点47分呢在台东县政府东方21.3公里的地方也发生了瑞士规模 5.2 深度35公里的地震齁，最大的震度呢在台东县跟花莲县，那其他呢在中部以北各有二级跟一级的震度齁。台北呢北部地区比较没有感觉齁。好，那除了台湾的天象齁，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昨天或者说你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些画面的话可能你也知道齁，在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西藏吉隆口岸呢昨天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红跟严重的土石流掩埋的这个情况齁。目前死伤人数呢已经飙升到了16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齁，那当然还有很多失踪的人口。那由于这个地方呢是旅游的热点齁，所以在这些伤亡的名单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外国的游客齁。那现在呢搜救人员正在抢力搜救当中齁。所以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齁。很多事情呢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料了，就是能够提醒大家哦，现在还属于暑假期间，如果你有出去旅游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气象相关的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气象。

昨天的美股呢，跌多涨少啊，下跌的有包括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0.21%， 跌点是 113.52 点，收在53,463.88 点。S&P 500指数则是下跌了 0.02%， 跌了 1.58 点，收在 7,675.70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08%， 跌点是 21.10 点，来到 26,130.2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只是上涨，不过涨幅并不大，涨了 23.2 点，涨幅有 0.2%， 来到 11,611.24 点、哦、我想呢昨天呢大家呢全世界都在关心一个公司的财报，那就是辉达、哦、好，那因为呢大家在等辉达的财报公布、哦、所以昨天的交易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观望的气氛比较浓，因为它的财报是在盘后才公布、哦、好，那昨天呢影响的因素除了辉达的财报之外呢，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数字的公布啊，就是美国的商务部公布了7月份的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PCE 呢这个是美国联准会在观察物价决定这个通膨的相关的政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哦。那这个 PCE 昨天公布的7月份年增率是 3.7%， 比市场预期的 3.6% 要来得高啊、哦。排除了食物跟能源的核心 PCE 则是 3.3%， 啊年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但是还是高于联准会 2% 的目标啊、哦。所以昨天呢市场对这个讯息的解读就是消费者物价的这个涨幅呢依然齁、哦、没有办法压下来齁、哦、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虽然没有再进一步的恶化了齁、哦、可是压也压不下来齁、哦、于是呢市场呢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就是了齁、哦。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份数据齁、哦、就是美国的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呢年化的季增率齁、哦、维持在 1.5%、哦，但是呢消费支出跟企业的投资表现呢还是比之前预估的数字要来得强、哦、表示说他们的经济呢还是发展的不错，所以这种种的因素的这个综合呢使得昨天的美股呢就是涨跌互见、哦、在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的部分呢，脸书 Meta 还有苹果这个以及Alphabet 呢各是上涨跟下跌的、哦、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辉达、哦、在财报公布之前呢它的股价呢收盘是下跌了 1.59%、哦、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07%， 日月光上涨了 0.49%， 联电则是下跌了 2.91%、哦、虽然辉达在这个收盘的时候股价是下跌的，可是呢他在盘后公布了他的财报呢盘后的股价呢是上涨的齁。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辉达公布的财报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呢辉达呢整体的财测齁是超乎预期的齁。在公布的第二季的营收的年增率呢是 106%、哦、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哦。那另外呢他们也调整了美股的税后的盈余呢是 2.22 美元啊、哦、都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啊、哦。那其中呢包括资料中心的营收呢就大增了，年增率是 117% 啊、哦、占了营收的比重高达 92% 啊、哦。那估计呢这个季度啊、哦、营收是1080亿元啊、哦、都是高于市场的预期这个预期就是了啊、哦。所以这么漂亮的数字呢让这个辉达盘后的这个股价呢是上涨的啊、哦。那当然啦有这个比较这个有联想力的投资人应该就会想说，诶，今天的台股是不是也会受到这个
辉达财报还不错的影响啊，上涨了。的确现在台股呢是涨了284点啊，来到46000

117点，冲上了46000点了。嗯，看今天能不能持续维持下去啊？待会再来跟大家看啊、有关于这个台股的表现的部分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继续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

0: 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相关的国际财经讯息哦。刚在第一阶段有提到昨天呢，大家非常注目的辉达的财报公布了哈，那因为呢，它的营收预期呢，要来得好，然后呢，对未来的看法呢也是蛮乐观的，所以呢在它的盘后股价是上涨了。不过呢在它的财报里面呢也有一些必须要注意，不能说是隐忧了齁，但可能会慢慢的影响到接下来的财报，那就是呢因为记忆体的价格在大幅的上涨齁，所以已经开始呢侵蚀掉了辉达的毛利齁，所以辉达预期的毛利率会从本季的 74% 逐步降到第四季的 71% 到 72% 之间齁。那辉达也调整了产品的售价，预估在2028年的年度呢毛利率就可以回升到 72% 到 73% 齁。好，这个是昨天公布财报的时候呢比较让大家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他们也公布了说亚马逊加购了200万颗的 GPU 啊，未来两年之内呢亚马逊呢会为他们旗下的资料中心来采购200万颗的辉达 GPU 啊，这是额外的抢购啊，再加上的原来的100万颗，总共呢是达到了300万颗哈，所以表示说呢，虽然亚马逊正在积极的自主研发自己的晶片，但短期之内可能还是很难摆脱这个辉达的依赖就是了啊。那另外呢面对呢像 OpenAI 啦Anthropic 等等的客户都在自己研发 AI 的晶片，黄仁勋则是强调说辉达提供的是完整的 AI 的平台，并非只有单一的晶片，所以他100%有信心两家公司仍然将会是辉达的重要的客户跟合作伙伴啦。好，那这个是昨天辉达公布财报的一些重点啊。那当然财报不是只有辉达公布啊，陆陆续续都还是有一些公司公布的财报，比如说像电脑大厂惠普呢，营收获利都优于预期啊，而且上调了财测啊。那上一季的营收呢这个获利呢还不错啊，可是呢因为个人电脑涨价哈，使得这出货量大减啊，需求明显的转弱，所以大家呢就比较担心，所以啊它的股价呢在财报公布之后呢反而是重挫了 10% 哈，所以两样情啊，辉达是上涨，可是像惠普呢因为现在个人电脑价格一直在调涨齁，那价格上涨当然会影响买气齁，那影响买气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营收跟未来的获利啦齁，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很多电脑相关的厂商呢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齁，也要特别

注意一下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财报的部分哈。好，那看完了财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讯息哈。但是在看其他金融市场讯息的时候，我相信呢，很多的苹果迷啊，就是果粉呢，也非常期待苹果的新品上市的消息啊。来来来来，这个苹果呢，已经呢发出的邀请函哈，将在美西的时间9月9号上午10点，台湾时间就是9月10号的这个凌晨1点啊，要举行Surprise and Shine 啊，惊喜闪耀的秋季发表会哈。那所以昨天刚刚不是说吗，苹果的股价是上涨哈。多多少少跟这个消息有关啊。那当然啦，现在市场就在密切的想要注意到底，苹果在9月9号的发表会上面会亮出什么样让人惊艳的产品呢？预计呢会推出 iPhone 14 Pro 的系列啊，还有首款的折叠的 iPhone 哈。这也是呢特纳斯在9月1号接任库克出任执行长后呢，第一次主持苹果的新品发表会，所以全世界数亿只眼睛哈，都在盯着看这新任的苹果的 CEO 要怎么样来主持这个新品发表会哈。所以呢，9月9号这一场新品发表会呢，应该是蛮热闹哈，也是蛮值得期待的啦哈。好，那在这次的秋季的新品呢发表会当中哈，市场是预期说不会说所有的产品都在9月亮相哈，依然呢会陆陆续续的公布呢，这个相关的新的产品啊，甚至还会有第二场或第三场的发表会，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只不过呢，因为 iPhone 18哈换上了2纳米的晶片，它的价格可能会比现在的 iPhone 的价格更高哈，那到底高多少呢？还不晓得。那另外就是呢，大家呢非常关心的苹果第一款的折叠式的 iPhone，会有什么样让人惊艳的设计呢？不知道。那目前呢，市场上认为说它的售价可能要上看2500美元，大概就是台币7万多块，将近8万块哈。啊，这个价钱是蛮贵的了哈，你如果要问姐夫买得下手吗？我是真的买不下手。不过我相信很多苹果的粉丝们不会管那么多，他们只要有新品都非常捧场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苹果的这个发表会每年都是大家注目的焦点哈。在它发表会公布新品之前呢，往往股价都是会上涨啊，可是常常就是发表会过后呢，股价就开始下跌。今年呢，不知道还会不会走这个模式啊？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看我们讲完了产业跟产品的相关信息，我们再回到金融市场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美元呢，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0.3%，来到99.16啊。那刚刚不是跟大家报告了吗？美国公布了最新的通膨的数据哈，不算好也不算坏了哈，中性啊，所以让大家还是很期待，到底呢，接下来的美国联准会九月份到底会不会升息呢？啊，目前呢，市场上预期九月份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呢，是从前一天的60%升到64%，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还是认为九月份的联准会会议是不会有升息的动作哦。可能就是按兵不动，继续就对了哈。好，那美元呢，这如果要升息的话，当然对他们是有利的哈。只不过最近呢，大概也是走在盘整的这个路线上面。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目前的汇率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1.16美元，美元兑换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9.25日元。日元真的就在159到160之间哈，已经游移了好一段时间了哈。会不会有所突破啊？到底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继续穿呢？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礼拜五的全球的央行
例行会议呢，我相信可以释出一些讯息，也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外币的走势啊。如果你关心外币的话呢，不妨呢多注意一下，多留意一下，在礼拜五举行的这个全球央行会议，每年都在Jason Hall 这个地方开会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谈话出来呢？联总会的总裁啊，联总会的主席华许呢？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呢？大家也很期待咯。好，那美元昨天呢算是小涨，那金价的部分呢，则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哦。黄金现货的部分跌了 1.3%， 来到每盎司 4595.93 美元。那至于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低了 0.9%， 来到每盎司 4653.30 美元哦。因为美元升值嘛，所以呢，使得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于其他货币来讲呢，持有者呢，就必须要花比较多的钱去买进啊，就比较贵一点点啊，所以影响了这个金价的走势哦。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呢，在震荡之后依然是走低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最后呢下跌了 0.84%。下跌了74美分，来到每桶 87.84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13美分，跌了 0.16%， 收在每桶 82.23 美元。其实跌幅呢并不是太大哦，还是维持在每桶80元以上的价格哦。那接下来就看到底美伊的谈判的结果会是如何。那另外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它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说，到8月21号这一周为止呢，美国的商业原油的库存增加了 9.5 万桶，来到 4.289 万亿桶、哦、然后明显的是低于路透社所调查的原先分析师所预估的增加59.7 万桶，也就是说呢，它库存的增加并没有像市场预期来的高了，所以整个的油价呢，大概就是在供需以及美伊的战事相关的讯息所左右，就是你就持续的去追踪它吧。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中国的相关的讯息关心一下就是科技的相关的新闻哈。大陆的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叫宇树科技哦，在上个礼拜呢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了哈。第一天的股价就暴涨超过了5倍哈。可是呢这个有点后继无力啊，之后的股价一路下跌啊，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跌了 45% 了。他们的估值呢一度飙升到660亿美元啊，随后呢又大跌蒸发了300亿美元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在上市之前呢，大家讨论度非常高，也非常风光啊，大家抢着买啊，结果在上市之后呢蜜月期并不长哦，现在的股价从高点已经跌了将近40%了哈。所以呢这也给大家一个警惕了啊，就是呢有时候很多人呢可能会这陷入这个市场的热情当中哈，忘记了一些应该注意的数字啊，或者应该注意这些发展啊。像这个宇树科技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根据宇树科技所公布的财报的内容呢，到2026年前三个月呢，他们调整后的净利呢年减率是 53%, 齁，这是比去年同期减了 53% 了齁。所以他们上半年的获利已经出现放缓的迹象齁。基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说实在话如果是一般的人齁，照正常的投资逻辑来讲是不太可能现在就去投资齁，都会先观望就是齁。好，那宇树科技上市齁，跟前一阵子在美国上市的像海力士啦齁，还有这个 OpenAI, 不是 OpenAI, 是这个
SpaceX 哦，这几家公司哦，都有这种上市之后股价快速下跌的情况。我要讲的就是呢，大家对这种新标的哦，有时候呢，你还是让它上市表现之后呢，再看看，你要不要买？或许你说啊，那上市都涨怎么办？哎。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哎，就是忘了他算了吧，哈，这个总有机会要让你有时间，哎，也有这个机会能够低接回来，哈。但是如果他的产业前景真的不看好，公司获利真的一直都有疑虑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

0: 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不晓得呢，大家有没有去登记了交通部观光署所推出的国旅补助的方案呢？这交通部呢，观光署推出的是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呢，国旅的补助从9月1号开始就要陆续上路了，到昨天为止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呢来完成了登录哈。那目前申请参与的旅宿业者呢也有7000家左右哈，包括观光旅馆还有一般的旅馆有2000家，民宿呢有5000家啊。我想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持续在增加当中哈。那这一次推出的国旅补助方案呢，大概有什么样一个特色呢齁，来这个帮大家整理一下齁，就是呢这个平日的住宿啊最高可以折抵新台币2000元齁，这个你可能就是要连续住啊才有机会啊。那另外呢就是呢还有生日的住宿金啊有1200元齁，听起来都不错对不对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就是呢在这个游乐园的留宿的部分呢，就住宿搭配游乐园的门票可以补助，最高可以折2000点哦。那企业员工的旅游的奖励呢，公司如果办理2天1夜以上的团体旅游，每团可以补助20000元哦。还有就是你有下载这个台湾 Pass 的平日的优惠是购票享5折或者是加赠1500元住宿的抵用券齁。那刚刚讲这个优惠齁，就住宿的优惠的话呢是在平日住宿齁，这所谓的平日呢就是周日到周四入住齁才有可能最高一个地区呢连续2个晚上最高得2000元齁。那离岛呢最高可以折2500元，所以这边指的是周间的时间齁你去齁才有机会就是了啊。好，那总之呢我觉得如果你本来就有这个国旅的计划啊，或者是没有，你看到这个补助呢还蛮心动的话，都可以去交通部观光署的网站啊，去寻找这个登录的地方，很简单啊。我记得之前登录呢，我还没有登录了哈，我是说之前的国旅补助登录啊，你只要把自己相关的资讯填进去啊，很简单，大概1-2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哈。所以我们一同来促进国内的观光吧。那因为呢，推出了这个国旅方案，很多的包括了饭店业者啦，或者是游乐园的业者呢，也推出了相对的这个优惠的方案啊，就是你去住除了可以申请政府提供的补助之外呢，还有这个饭店跟旅游业者推出的其他的相关的优惠活动，这个优惠包括比如说餐饮啦或游乐设施哦，但也有这个饭店呢非常阿莎利哈，就是呢除了

政府补助之外呢，还会再提供哈相对的折扣哈，像有业者呢就这个提供了最高可以抵到3500元这样的一个住宿哦。嗯，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选的话，我觉得直接抵住宿费这个优惠会更好的事好。但不管怎么样了，我想这些业者也是希望借由这个优惠活动呢，可以再造一波的国旅的盛况，嗯，能够带动国内观光的这个风气就是了，要不然呢，大家真的都往国外走啊！国内的旅游业者经营的是非常的辛苦，不过我也强调过啊，国内的旅游业者，如果你想要吸引我们的民众呢，来参与国旅哈，在品质上面也应该要提升哈。还有呢，嗯，也有人反映就是说，嗯，现在呢，嗯，已经有业者呢悄悄的把房价提高了齁，因为政府提出了补助嘛齁，他们就把房价提高，所以呢有优惠等于没优惠，只不过这个观光署是说目前还没有查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者齁，我们如果你发现有这样子趁机哄抬价格的业者的话，你也可以跟交通部观光署来检举哦，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处理了。那如果真的有这个业者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要不要讲制裁啊，我觉得应该就不要跟他来往齁，嗯，大家呢可以这个看看齁，嗯，如果这样情况呢互相通知一下啊，这不要让这个少数的人齁坏了一锅粥齁，让这个国内的其他的有意要来改善提升整个国旅品质的业者呢，因为这样子啊，而受到了打击哈。我们不能因为坏人而惩罚好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姐夫呢，还蛮喜欢在国内旅游的啦哈。我说过，这个我喜欢的，比如说花东啦，哈，还有我的家乡苗栗，也欢迎大家来苗，这个苗栗呢来玩玩哈。山城有很多，好山好水哈，但绝对不会无聊的哈。你只要好好的规划，可以，吃好住好哈，这个用好哈，欢迎大家一同来促进国旅的消费咯。好，那这个优惠讲完了，我们要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啊。你要去旅游，当然了，口袋要能够有钱啊，口袋要有钱就要善于投资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嗯，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还不错，目前呢涨了390点来到46223点，已经登上了46000点咯。那就看看今天的46000点能不能够站稳啊。一旦站稳，我相信呢要往47000、48000甚至5000、5万点呢都不是难事啊，但必须要量价都能够配合就是啊。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像今天呢目前为止呢几个重要的指标股啊，我们当然啦，每天看这个指数的表现一定要先看台积电护国神山，对不对？目前护国神山呢台积电涨了10块来到2425元啊。嗯，那其他的科技股有涨有跌了啊，我想啊，跟 AI 啊相关的股票呢，依然是盘面的重心啊。那我们把时间呢，倒回到昨天啊，其实昨天的台股呢，气势就不错了啊，最后中场呢，指数是大涨了663点，收在45832点，连续两天都是收红的啊，而且呢，因为昨天的这一颗红线呢站上了所有的均线啊。嗯，那八月份呢目前呢只剩下几个交易日啊。那如果能够维持这样的盘势的话呢，月线呢由黑翻红的这个情况呢就可以来期待了啊。那本来呢这个资金呢已经呢从电子股呢撤到传产跟金融去稍微避险啊，但昨天的资金又回流到电子股了齁。嗯，所以像什么铜箔基板啦齁，伺服器啦， AI 啦，矽制材啦，玻璃玻纤布等等族群呢，在昨天呢都是盘面的重心啊。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只是同步买超了579亿元哦，其中呢外资呢回来了齁，回补了366.1亿元，主要的敲进的标的呢包括了台积电、联发科、新兴、富桥跟华邦电等等啊，买超的金额呢有 25.6 亿到 125.1 亿不等啊。那外资在台指流仓的净空单也减少了1726口来到8万

3654口，所以股票的部分不管是现货或期货呢，外资似乎呢都有做多的迹象，这当然是好事啊。那投信呢也由卖转买，买超了 33.6 亿元，自营商则是大买了 179.3 亿元，所以自营商本来在这做的就是短线的交易，那现在呢他愿意多花钱，表示说短期之内他是看好的咯。好，那总之呢整个气氛啊，从昨天一直到延伸到现在，目前的气氛都是偏乐观的，而且我刚刚说了，各个均线都站上去了，如果能够维持的话，比较偏爱技术分析的人就会认为这有可能呢会是下一波涨势的开始啊，酝酿的开始啊，可以持续下去了。那我们就看看咯，是不是真的能够如大家所愿齁，台股继续往上冲咯。好，那台股呢昨天是上涨，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升值咯，升值了5分，来到 31.818 元对1美元的价位哦，连续两天贬值的走势呢昨天呢有反转了齁，而且呢这个台币的汇价来到了两个月以来的新高哦，这个不只是台币啦，昨天主要的亚币呢也纷纷的走强哦，包括日元啦、韩元啦、新加坡币啦，还有小人民币啦，都是上涨的哦。不过台币的升值的幅度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大一点点哦。那就看看啦，台币呢接下来呢是往升还是往贬的方向走哦，完全还是得看美元的脸色就是了啦齁。好，这个不错啦齁，这个整个的股市哦，目前呢市场的气氛是相对乐观的齁，我想有这个乐观主要还是来自于基本面的底气哦。经济部呢公布了最新的工业生产的指数呢是 145.24 哦，制造业的生产指数是 147.65， 这次7月份的统计哦，都双双创下了历年来单月的新高哦，年增率呢分别有 25.61 还有 26.89 哦，连续29个月是往上这个上升的齁，可见我们的基本面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畅旺齁，刚刚也说了，不只是这个科技啊，连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也都往上涨齁，就表示说我们的一些传产呢也多多少少呢也有回升齁，如果你沾上 AI 的边的话，我相信应该是涨更多了齁，所以在基本面呢目前都还没有出现什么明显变化的情况之下呢，股市呢当然就增添了一些上涨的柴火，上涨的动力齁，那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跟房地产市场也跟金融市场有关的讯息啊，那就是呢我们这个国营的这个房贷的预放齁，这个数字呢开始出现了一些警讯哦，7月份呢国营的房贷预放啊来到了 94.25 亿元，这是睽违了5年之后重新又来到了90亿元以上的数字啊，那单月呢更是暴增了 7.8 亿元齁，写下了6年半以来的最大的增加额度哦，这个让金管会非常的紧张齁，因为那个所谓的预放齁，主要就是呢你有借钱的人如果超过90天齁本息都没有缴纳齁，就会被列为逾期放款齁，如果真的追不回来就会变呆账了齁。好，那当然啦，这个数字呢看起来是继续的往上升啦齁，那这个是不是会造成整个贷款市场的一个相对来讲不安定呢因为逾期的本息没有缴，表示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个人呢都遭遇了一些问题啦齁，经营的不是很顺啦拖欠厂商的款项啦齁等等齁，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所谓的房贷预放齁。好，那这个目前来讲当然了还没有酿成什么样明显的金融市场的
灾难波动啊。可是我想这个数字呢

也的确必须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以往的所谓的金融的风暴哈、哦，大概呢90%都是在再开始哈、哦，就是欠债不还了哈、哦，变成呆账啊、哦。那因为呆账呢，然后影响了公司的经营，然后呢又影响了市场的资金的流动啊、这整个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哦。所以为什么呢？这个主管机关对于放款没有还这件事情啊，是非常紧张的原因，就在如果持续恶化下去的话，它影响就不是只有放贷市场了，整个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影响，就是啊，所以这个数字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关心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投资跟生活上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哦。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房地产的新闻信息啊非常的多齁、哦、所以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来解析这些新闻的一个意涵齁、哦。好，那我们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推出的乐龄广播研习营齁、哦、这个下个月又有新的班次要开出来了、哦、有兴趣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哦、特别是很多退休族啊，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啊这个广播电台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哦、可以让你活到老学到老，也知道就是说像张老师啊这些我们、哦、这个每天的啊这个录音工作是怎么来进行的，你也可以来自己策划一个广播的这个内容或是广告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目前呢在国内这些广播电台里面大概只有正声有推出这样的一个课程哦，而且是专业的录音的这个器材哦，哦，让各位可以来啊、这个担任一下哦，这个主持人或是主播哦，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啦哦，所以在啊、这边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啊啊、下个月又要再开班了哦。赶快把握机会，赶快把握机会。好，那今天第一则房地产的新闻信息，我们是跟各位来探讨一下，诶，这个银行哦，这个房贷贷放出去之后，违约哦、或是说预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况、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过去呢这个啊、国营银行啊房贷基本上它都还蛮稳健的、哦、都会找一些比较优质的客户啦、哦、让啊、让这些人可以买到房子之外呢又可以有正常的缴交房贷啊、这样的一个本金利息哦。那我们看看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啊啊、七月底啊都是到上个月底啦，国营房贷的预放啊一举攀升到了 94.25 亿元，哇，这是暌违五年之后呢重回九四头的

这样的一个90几亿的状况，单月就暴增了7.8亿元哦，写下了6年半来最大的增加额度哈。那金管会当然啦、啊，这个就会高度的关注哈、哦，这些易放的这个银行啊，不止中央银行关注，金管会哈、哦、啊是更是这个金融业者的这主管机关嘛哈、哦。哎，金管会现在也盯上了一家预放连续攀升的大型民营的银行哈、哦、啊，这个是民间的银行了哈、哦、啊，想要。可能接下来会去找他们负责人，不管是董事长或是总经理呢，来金管会喝喝咖啡啊、哦、那我们常常以前也看到啊，中央银行的总裁啊，会请这些啊公银行库的老董哦，到中央银行去喝咖啡，那就是表示说他们已经发现了有一些状况已经异常了，或是说已经可能要出问题了，哎，赶快找来喝喝咖啡哦，看看怎么样是能够让这个恶化的情势和缓，或是甚至能够改观哦，这个是这个。金管会、哦、就要即将找一家国内的民间民营银行来找来喝咖啡咯。那这个统计资料，金管会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到6月底呢，国营房贷的预放金额是 86.45 亿元，连续呢16个月维持在八字头、哦、就是还是在80几亿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7月份呢，哇，一举就跳上了九字头了、哦、来到了 94.25 亿元，预放比呢也由6月份的 0.07 啊上升到了 0.08%， 金额跟比例呢都是同步走高的。那什么样叫做预期放款呢？那这个在银行界他们都很清楚啦，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了解，这边也跟各位来说明一下。预期放款呢是指贷款人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就是说你本人跟银行借款呢、不管是消费金融啦、或是说房屋贷款啦，诶，你积欠了3个月、都没有去正常缴息或是缴本金，那这个部分呢，银行就会这个开始来在这个催缴了哈、哦。那所以呢，如果说哎再没办法再缴的话，银行就会最后会变成坏账哈、哦。那部分七月份的新增预放呢，代表就是说房贷户呢，从五月到七月份，在这个段期间呢，都没有正常的缴纳本息、哦、说本金跟利息，最终呢就会变成银行的呆账，或是叫做坏账。那根据金管会银行局的副局长王允中表示，七月份的房贷预放大增啊，应该有两个原因啊，两类的原因啦、啊、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王副局长怎么说的。第一类的原因呢，是部分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呢转投资事业不顺，所营的这个事业呢不如预期啦齁、哦、所经营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经营状况不如预期，或是说遭到下游厂商拖欠款项。齁、哦、导致呢还款能力下降齁、哦、所以呢这个是比较是企业端的齁、哦、那企业端有些也可能会是拿银行拿房子去抵押贷款齁、哦、这个也是蛮普遍的齁、哦、那所以这个是第一种状况齁、哦、那另一类呢则是因为个人收入不稳齁、哦、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房贷付积欠呢这个房贷本金跟利息达3个月齁、哦、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买房子齁、哦、你有自备款，有这个这个还款能力，可是你也要考量一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突发的状况齁、哦、搞不好呢在这个正常缴息的情况之下，下一个月被裁员了，或是被减薪了、哦、那这个工作不保的话，有些人可能就要连续一两个月甚至到达3个月都没有正常缴息、哦、所以这个银行就会把你列为呆账、哦、这个逾期放款。那因为个别房贷的金额比较小、哦、那这个银行未必会每

档啊、已经先转销、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说他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点他才会去做整体的这个转为待账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先前的这个基期或是说先前的预放的金额看起来都比

较小哈、哦，那七月份这个部分就凸显出来了啊，它的一个这个窘境。不过呢，这个房屋市场这个交易量萎缩的后遗症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哦啊，有一家民营的银行哈、哦，这个主管就分析了哈、哦，他可能是不便跟媒体记者露出他的本名本姓这样子哈、哦，他就提到了、哦，从去年底到今年年初交易哦，事实上是房市的交易是非常的冷清的，部分投资客呢也出现了资金吃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哦，加上买气观望，即使说他们想要这个赶快把这些房子呢给卖掉，可是现在真的是很难卖啊、哦，大家的观望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强啊、哦，那因为房贷预放的这个金额攀高，引起金管会的这个注意，据了解啊、哦，这个金管会将会在短期内呢，找一家这民间的银行呢来做一个了解啊、哦。那当然呢，讲的比较好听一点，就请他到金管会来喝咖啡啦哈、哦，来进一步了解，就是说，哎，这个预放走高的原因跟授信贷后管理等等风险风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状况啊、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央行会有选择性信用管制，金管会会盯得大这些银行呢，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那金管会的官员也坦白的说了哈，监理上真正关注的不是单月突然的跳增，而是呢预放是否连续的几个月走高、哦、那这个部分才是他们最担心的地方。不止房贷哦，建筑融资预放也同步的在升温当中哈、哦、七月底国营银行建筑融资预放的金额呢也来到了 32.22 亿元哦，月增了 2.94 亿元连两个月增加啊，这个已经写下近11个月的一个新高纪录。所以呢，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有一些建商、哦、可能都是比较偏向比较小中小型的建商，他们可能之前呢已经有跟这个某家银行这个有借款，可是呢因为可能市场的销售状况不好、哦、或是说真的是像我们待会会提到的，有些呢隔了一段时间才卖出一户、哦、那这个就会让这些建商他没办法有更多的资金去这个还银行的钱、哦、那不只是本金、哦、可能利息都还不出来，所以这个也就是金管会会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当然七月份看起来不管是房贷的这个借出的余额，或是说国营建筑融资的预放的这个金额，都是同步在走高，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现在的整体的景气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非常的非常的差齁、哦、所以呢对银行端对这个业者端当然都是可能要严阵以待，可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端来讲的话，可能如果说你预备有要买房子的人，不妨呢以逸待劳啊、哦、以逸待劳，多多的看，多多的比较、哦、因为毕竟有很多的房子现在是处于卖不掉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你多看多比较，当然有机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或甚至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溢价空间空间，这个是我们看到金管会发布的这个国营房贷预放金额拉警报这一则新闻信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马上再回来跟大家来聊聊中央银行这个打炒房是不是有奏效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下午七点重播。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安排的都是最新的一些数据、由这个官方发布出来的啦，或是民间去整理出来的一些统计数据，或是一些这个市场现象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金管会发布的这个逾期放款，也就是跟银行借钱啊还不起钱的这些金额呢有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财政部财政部的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呢财政部对于房地合一税的申报发现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两年内短期交易的要缴交 45% 的房地合一税的占比呢已经持续的下降到一成以下那创有这个统计数据以来的一个新低记录。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显示说我们房地产市场上短期短线炒房买卖已经被这个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房地合一税呢给有效的抑制下来了。反观呢免税或是说缴交比较低税率的20%的税率呢则加总起来已经超过七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慢慢借由这样的一个税法的一个修正呢来导正民众短线进出获取这个价差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已经慢慢获得导正回来了那根据中介业者他们的一个观点跟观察，房地合一税在2016年这个之后呢，如果你是在这一个时间点之后买房子，然后出售的，接下来把它卖掉的，你才要缴纳这个房地合一税。那这一波的房价涨幅啊，最有感的分为两段，从2020年疫情后的房价大涨，跟2023年第三季后新清安到2014年第四波选择信用管制这些期间呢可以看得出来持有满五年出售的比例比较高那这些族群呢也是波段涨幅最多的时候那 45% 的这个个税的这个税率的话，这样的一个短线进出去缴税的这样比例是越来越低，主要是因为近两年来呢买卖房地产要赚到价差增值的空间是比较不容易的。另外呢这个屋不需要缴纳税额的比例呢也写下了四年半的一个新高因为我们知道房地合一税你如果是自住这个持有满六年的话再卖掉，即使说你有获利，这个部分也可以用最优惠的 10% 的这个所谓的税率那还有400万的免税额。那现在民众如果说不是这种短线炒作的，大概都是给他持有这个可能自己自住满六年之后呢再去卖掉来这个节省税费至于说短期交易的这种 45% 课税的这个比例已经跌破了 10%， 主要呢应该是过去两年短线这个交易获利已经不大可能的当然也许有些人还是会有获利，可是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呢要再有获利真的是很难。加上呢2024年央行9月19号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市场上短期投资的这种买盘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好，这个是房地合一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了房地产的交易呢，这一两年来呢，真的是非常的低迷那

受影响呢，就刚才提到了业者这一端的话，受到的影响非常大哦。不管是代销啦、中介啦，或是说建筑投资业者啦，哦，他们都感受到房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哦。所以这个各个不动产开发的工会啊，他们也都不时的会发出一些跟政府的建言啦、啊、齁、哦。那所谓的跟政府的建言呢，就是希望说政府在这个管控房市齁、哦、这个所谓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这个部分的话呢，应该要做一些适时的一个调整齁、哦。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齁、哦。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一个这个声明啦、啊、齁。当前呢，房市陷入了60年一遇最惨的一个景气。关键呢，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过度压抑，尤其呢对于第二户的房贷限缩到只剩六成啊，已经打压了房屋买方的贷款卡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针对限贷令、土方之乱、豪宅贷款限制都跟提了四大建言，预请呢我们的政府呢能够解除房贷第二户贷款的这个限制，能够把它回复到至少七成哈、哦。那这样的话，才不会让真正有换屋需求的民众呢，在这个市场上就是裹足不前呐、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是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工会全国联合会新任理事长跟台北市这个不动产开发工会的理事长陈胜宏齁、哦、这个他们联合的一项声明，那他们表示齁、哦、高房价呢不是只有建商的单一问题齁、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民众一般民众也都是认为说高房价都是建商齁、哦、不断的哄抬不断的哄抬，那业者当然一定要极力的撇清，极力的撇清齁、哦、我们不是元凶齁、哦、那所以呢这一段大概就是提到高房价不是只有建商的单一问题，而是呢长期以来土地、土方、原物料、造价的成本堆叠啦，加上呢通膨啊、经济成长啊等等的这个内外部的因素影响啊，所以呢才会造成房价一直的上涨，一直的上涨，一直居高不下。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说政府特别是央行不能只靠这个信用管制来打压。尤其呢目前看到市场上有购买第二户的这样的一个换屋族群呢都受到了一个压抑齁、哦、因为现在政府对于这个第二户的贷款呢、啊、都还是成数相对偏低的齁、哦、那这个部分让这些民众有意愿想要换屋的民众呢当然就会裹足不前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会里面相关的这些大咖齁、哦、大老板们他们都是怎么看齁、哦、啊怎么样建议政府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齁、哦、陈春彤齁、哦、他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房地产业者啦齁、哦、他提到的当前房市出现了60年来一遇的60年才碰到一次最惨的景气，关键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政策过度的压抑啦，尤其呢对于第二户的房贷限缩呢只剩下六成，更打压到卖换屋的买方哦，造成这些买方核贷难度啊大幅增加，尤其有一些是买预售屋的齁、哦、可能是两年前买的现在要交屋了。那两年前在预售的时候呢代销业者跟建商可能都跟这些购屋人不管是投资或是要自住，都跟他们讲说你不用担心齁、哦、这个至少可以贷到七成的这个房贷。可是呢这个现在因为有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央行把这个第二户的贷款呢限缩到只剩六成齁、哦、所以呢这个一成之间的这个落差让很多换屋的买方都这时候就
出现了停看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如果说有

银行要贷款也往往会卡关、哦、所以也让建筑业者在第一线呢，他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民众因为房贷的问题呢出现了退屋、哦、甚至让这些这个违约款被没收，他们也都愿意、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台北市不动产重这个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的一个说法。再来呢是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理事也是勤美建设的董事长林廷芳，他说了齁、哦、银行端呢严控贷款人年龄加房贷的年限齁、哦、合计不得超过75、哦、那让核贷的难度也是大幅度的增加，建议呢应该在金融稳定之下、哦、适度的拉长房贷的年限，降低呢买方月付款的这个压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陈春彤荣誉理事长他也分析哦，当前呢建商啊，不仅只有生产科应科的囤房税 2.0 啊，现在预售市场上不景气，房子卖不掉，又有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即使说呢这个房子哎，千辛万苦终于完工了、啊、盖好了拿到使用执照，要帮客户拿到银行贷款也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业者现在是面临了经营难、交屋难、销售难、哦、三难的这个状况。那第二户的这个贷款管制若是不解除的话呢，一旦建商出现了金流断流的这种状况，就会连锁效应、哦、就像骨牌一样一片的都倒下去、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到最后也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残局、哦、那另外新雅建设的总经理、哦这个也是上市柜的公司啊，他们也这个总经理叫赖吊灿、哦这个就指出近四五年来营造的成本呢是大幅度的上升哦，以社宅来说的话，过去呢社宅大概每平11到13万就可以盖出来了，可是呢现在台北市 RC 结构的12、3楼的住宅大楼呢每平造价都已经攀升到26万哦，那新北市呢更每平也来到了23、24万，桃园也来到了每平22万，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还一字头的这种造价比较起来，真的是天差地远哦，这个成本真的是增加非常多。那价格稳定一段时间的这个钢筋啊，这个也是盖房子最主要的这个建材齁、哦、钢筋去年每吨呢大涨了有4500块，涨幅呢达到了 25%， 所以呢这些营建成本不断的垫高，建商的利润空间呢就会相对的不断的被压缩、哦、那大型的建商大概还可以撑得住，可是呢小建商恐怕就撑不住了。另外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常任兼常务理事郭淑珍、哦、这个是立奇建设的董事长的老板的，他也提到豪宅的门槛呢已经多年没有调整了，那现在中央银行把这个台北市的豪宅定位为这个7000万，所以呢有很多人一不小心呢就跨过了这个豪宅的门槛，结果呢贷款成数只能压到3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这些所谓的也是某种形态的换屋主也只有这个资金来不及救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听看这些业者有哪些的心声，有哪些的苦水要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刚才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经济日报、哦、他们这个引用了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些说法、哦、那因为房地产的交易量一直非常的低迷，一直在萎缩当中，那对于这些要盖房子要卖房子的建筑业者来讲的话，当然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大、哦、因为没有人买房子就没有资金，没有钱进来、哦、那没有钱进来，就刚才我们上面第一段提到的建筑融资就没办法还银行钱啊，所以呢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哦、会造成一些连锁效应。那所以这些建筑业者开发业者呢，他们可能很多在这两三年之间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发出一些比较算是全面性的呼吁啦、哦、就希望政府能够听得到、哦、那能够对政策上面做一些调整、哦、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引用了有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工会全联会新任理事长、哦、就是陈胜宏陈理事长、哦、他就针对这种这个房价高涨啊，就尽量别惊，这个不是业者一端的这个问题、哦、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房价高涨，包括营造成本啊、土方问题啦、啊哦、还有原物料的价格，所以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造成了这个业者呢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的不得不反映在房价上面。所以呢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官方说法就是说这些成本都在上涨，我怎么可能把房子便宜的卖给你呢、哦、所以呢这个是业者在这一端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呢这个前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第二户这个部分、哦、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哦、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另外呢对于豪宅的定义也应该做一些调整，因为现在台北市的这个新的房子呢动辄100多万200多万的也所在都有，所以如果买个30坪的房子，30坪的房子扣掉公设里面大概只有两房而已哦，竟然就被定义所谓的豪宅，要被科豪宅税哦，而且呢还要这个只能贷跟银行贷30%的这个款项，造成呢这些民众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哦。那另外一个鹏城建设的董事长吴武山也指出了哦，土方之乱呢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目前呢，他们都还是在深受其害呀、啊！哦，那这个工地的土方去化、清运跟处理的缓慢，也拖累了他们既有的工程的进度，造成啊工地施工工期的瓶颈。尤其呢，各县市土方处理费用跟去化哦这些条件都不一样，造成呢土方的费用暴增啊，引起了这种造价成本多出一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也是业者从土方之乱看到的一些问题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费哦，这个造成的这个造价成本的这个拉高也是一样的哈。好，那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另外一个理事也是日盛生的总经理刘尧凯哈，他则是认为说，针对都市更新的审查这个时间流程啊太长了哈，让这些有意要来帮助民众都市更新房子盖新换旧的这些业者呢因为政府官方的这种审查流程太过冗长，所以呢他们跟银行借钱的这个利息啊就会不断的增加，那加上这个工程的延宕这些都是对业者来讲会是很不利的一种状况所以呢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篇幅的在经济日报上面的这样大篇幅

的引用了这些建筑业者的一个呼吁跟观点，把政府看得不看得进去，听得听不得进去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桃园的这个社宅哦，那跟他要推出的可负担住宅现在呢也都是有一些状况产生了。像可负担住宅呢，因为中央的内政部主管机关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是有一些考量的啊，所以呢目前是卡在行政院。那另外呢，这个桃园的社宅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财务压力也蛮大的齁。好，我们来看看寻求连任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日前呢出席了平镇区的市政说明会哦，针对呢审计处市井社会住宅自偿率太低，利息负担太重齁，恐怕会加重市政府的财政压力。那张善政表示，社会住宅呢不能只从赚不赚钱的角度来看，而是居住正义跟社会福利的一环呐、啊、哈、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即使面临了财政负担的这种沉重啊、哦，还是会持续的推动。那他也特别强调哦，桃园在民国119年前将会兴建完成10000户的社会住宅啊，那这个若搭配市府首创的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还能够进一步降低社宅的兴建成本。那张善政也提到，对于行政院审议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他还是寄予厚望啊，希望说中央能够尽速的通过啊。那因为中央是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嘛，如果中央的内政部不通过的话，哎，这个张善政要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理想可能也会泡沫哦。好，那市政府呢对于相关局处已经安排在9月跟中央的相关单位进行两场面对面的说明跟沟通，期盼呢中央更了解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的内容，并听取主管机关的一个意见了那如果这个推动没有被这个内政部给完全挡死的话，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说在年底之前呢来能够提供300户的可负担住宅齁、哦。那这300户的可负担住宅都是在桃园航空城齁、哦、本来是要配给这个原住户的，可是呢盖的太多了齁、哦、等于是多出来了有300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当成是桃园市第一个可负担住宅的示范的这个社区哦。那这300户如果未来这个中央政府通过哦，跟核准他们可以做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话，那民众如果桃园市民如果要买的话，可能都可以用所谓的接近市价打对折的这种方式来购买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桃园市啊、哦，这个目前面临到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推动的压力，因为成本负担也蛮高的。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又被中央给卡关，所以有一点绑手绑脚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上面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到齁、哦、这个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不只是整体的这种买卖移转动数大幅度的一个衰减齁、哦、像中南部的预售屋市场，其中的这个豪宅啊更是被媒体齁、哦、形容说冷到爆齁、哦、那这个台南呢上半年呢豪宅的这种产品呢只卖出去了一户哦，这个是新传不动产他们统计实价登录的资料，诶，发现了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之后呢，中南部的豪宅预售市场买气已经降到了谷底啊、哦！那今年上半年呢，更是冷到爆，
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哦，真的是惨惨惨，然后应该用三个惨字才可以形容这样子。其中呢，在台中的预售屋，哦，这个它如果是台中的豪宅县是4000。

千万嘛，哦，那台中的这个啊预售屋豪宅的话呢，今年上半年呢，仅成交了65户，比2024年呢这个高峰的时候呢，锐减了有331户，成交件数较多的预售案呢，以联聚裕恒大厦四件啊，这个它有成交四件是最多的，其次呢是崇德旭有三件啊，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看起来真的是数据上面非常非常的糟。另外呢，台南市上半年呢这种所谓的豪宅以上的这种产品呢，只成交了五件。哦，去年上半年成交五件哦，今年同期呢成交4000万的预售豪宅更只剩下一件哦，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业者当然都是会哇哇叫的哦，一定要赶快跳出来哦，呼吁政府啊，这个要放宽，那一个要放宽，这个标准豪宅的标准啊，这个要把它拉高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目前市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哦。好，那这个预售市场啊，不景气，除了就说销售很困难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啊，先前买了预售屋，现在要交屋了哈，他们竟然，可能在新建当中，他们后悔了哈，也有这种退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前七个月，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预售屋解约的户数呢，已经超过3000户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让大家看了心惊胆战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591吧，啊，信义房屋整理了是个实价登录的资料，发现呢，今年前七个月份哦，全台解约的预售屋啊，拿到了3066件。如果说以时间轴来看的话，今年三到六月份，全台单月解约量大概都在520到630之间，明显的高于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每个月的300件的水准啊，所以刚开始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下来之后呢，民众虽然有些后悔要解约了，可是呢量还没有那么大，现在都已经出现几乎倍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业者就推估啊，因为每期的工程款啊持续缴纳，部分呢非自用的买方计算未来可能房价会有这个交屋之后会有下跌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选择长痛不如短痛啊，最后选择解约出场了哈。那这个是信义房屋统计实价登录的资料，2024年全台湾啊这个预售屋解约的是1894件，1894件，那去年呢来到了3619件，今年上半年呢加七月份齁，就来到了3066件齁，所以全年度应该会比去年还要更多的解约的状况。那观察这些解约的案件的话，2023年买入预售解约2845件齁，这个2845件，2024年买入的预售解约案3698件、哦、那这个为数都是一年来最多的、哦、所以呢这个也蛮明显的看出来，有蛮多的民众呢就选择这个时候赶快跳船了、哦、免得船真的是沉下去了什么都没有、哦、那这个区域的这个县市别的话，解约最多的呢，过去预售屋的乐区啊大概就是现在解约最多的地方，包括台中市、高雄市哈、哦，那这些都是因为有建设力多，造成它推案量也大，所以这现在解约的投资客后悔的这种情况呢，也是相对比较沉重的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市场啊，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不只是销售率没办法拉上来，甚至呢这个易购的客户呢都会慢慢慢慢的想说啊，再缴下去的话，到时候这个房子不止呢不能保值，还可能赔钱哦，所以呢干脆
就赶快把它退掉了哈。好，这个是我们今天

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新闻的内容，跟各位来做解读，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要买房子或是要投资房子，能够作为你的一个参考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聊到跟山有关系的话题。就是呢，其实我觉得大概可能是疫情之后嘛，就刚开始有一点大家可以开始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有蛮多人呢开始想要挑战登山哦。但当然啦，我觉得如果是可能走走象山可能还好，但如果是要去爬一些比如说玉山啊这种比较有难度的，那当然是要经过一些训练。但是呢，我觉得爬山这件事情啊，你就是可以在山林里面体验到很多，比如说哎呀我的耐力的极限，或者是我的在山林里面会有很多的思考。所以说呢，我觉得有时候山就也很像是一座学校哦，你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我没有办法在都市，没有办法在我平常生活当中学到的事情。而我们今天呢要讲到跟山有关系的话题，其实他们就是把山林当成一座学校哦。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一支团队，他们是台湾生态登山学校，而他们呢主要在做的一件事情叫做野地教育。到底什么是野地教育？那他教育的是什么事情？教育的又是什么样子的对象呢？那么首先先请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也是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理事黄博勋。那么先请博勋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3: 好，大家好，我叫做博勋，那大家也可以叫我豆子。
2: 豆子，那豆子现在在台湾生态登山学校里面，像我刚才介绍您是理事啦，但您是不是其实也有其他的工作呢？
3: 对，其实我现在还是在那个阳明交通大学念博士班。
2: 是。那这样子的话，您在登山学校里面啦，现在除了就是可能当然也是要处理一些工作之外啊，也会来就是带领学员们之类的嘛，就是想要好奇一下说，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说台湾登山学校它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3: 那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叫台湾生态登山学校，其实最主要就是可以从三个面向，就是从我们的名字就可以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2: 也
3: 有包含了生态、登山跟学校。生态的部分，其实我们在主要就是走入山林，所以其实我们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山林里面的每个事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认识这个野地的环境。那再来是登山，其实登山就回到我们要进入这个山当中，它是让我们去踏入我们这个野地环境的过程。另外的话就是学校，我们是希望我们在山林里面就是学习任何的东西。所以其实台湾生态登山学校，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最主要就是要去让山成为一所学校，然后把这件事情推广给社会大众。
2: 那这个学校啊，听起来好像我们要进去当学生嘛，但是这个学生是有一个年龄层或者是有固定的对象吗？
3: 其实山基本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所以它的年龄层从来都不会是一个限制。像是可能跟我一起参加辅导员课程，或是我们还有一些计划叫做南湖小学，我们这些参加课程的团队伙伴有可能是从还在念大学的同学，甚至是到可能是40岁50岁的大哥大姐，都是有可能一起进入山林的。
2: 因为现在我觉得登山的人确实是年龄层很广泛啦，就我也有看到很多是算退休人群嘛，就是还蛮多大哥大姐喜欢去爬山的啊。不过啦，在这边想要先来跟博勋聊一下，就是您个人，就您

0: 你刚才说你是现在念阳明大学的博士班嘛？哇，非常的厉害。但刚刚我跟博勋在录音之前有稍微聊了一下，因为您的博士班跟就是什么山林野地好像没什么关系啦，就很好奇您自己是怎么接触到，就是现在在生态登山学校里面，又当辅导员又当理事，然后又接触这么多山林的事情呢？
1: 好，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以前其实是在卫福部里面服务，
0: 哦。
1: 那个时候就是正值2019年 COVID 开始，
0: 最忙的时候。
1: 对，也是第一线，就很常要准备，可能协助记者会、协助长官准备任何资料的地方。就其实那时候就是生活压力跟工作压力都很大，然后刚好可能是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就开放山林，然后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爬山或者是运动的活动。那时候就是因缘机会下报名了一个登山队伍，但这个登山队伍的带队者，他就是我们生态登山学校的伙伴。那其实经过那次的3天2夜，我们爬的是侠客罗的山形。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做重装的登山。那我觉得他那堂课那个过程比较特别的是，他就不像是一般的登山队，我可能不用负责任何东西，我就只要
0: 人在就好。
1: 对，然后会有协作或什么会帮你来准备任何东西。但在我参加的这个由协会辅导员伙伴所开设的这个山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一起去合力去分配工装、工粮，甚至连煮饭，我们也都是要一起想办法的来做分配。那我们是把可能原本只要走2天1夜的路，然后去走了3天，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山林里面去认识这个环境。所以我在过程当中就会很喜欢这样的登山模式，所以接下来他就建议我说：“诶，如果对这样的登山模式很喜欢或者很向往的话，可以去多多了解生态登山学校的一连串的计划，不管像是辅导员的课程或者是南湖小学。所以从这之后，我就是先参加了生态登山学校的南湖小学第4期的课程，就大概是在2021年左右的事。那参加完这个课程之后，我再多累积了一些自己的登山经验，然后也在后续去参加协会的辅导员课程。
0: 这样子听起来啊，中间的确有很多的，有点类似培训的感觉嘛，就是要带你去了解说，我登山之前可能要注意什么事情之类。这的确跟一般的登山团差蛮多的耶。
1: 对，尤其像是南湖小学，我们的目标它是要去培育一个，也不能说培育啊，就是让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有自主登山能力。所以其实在上南湖小学一连串的课程当中，我们会从离线地图，然后认识自己的一些登山环境。那我觉得登山环境，台湾的山很丰富的是，它有很多历史跟生态的脉络。虽然说，像我们现在走的很多登山的路径，它可能都是当初的清朝或者是日治时期的开垦的路，或者是他们日治的警备道。所以其实我们会从这些生态历史的脉络下去更认识这条山林。那回到原本的登山技术，用我们自己除了离线地图的熟悉，我们要去学习如何去开自己可能3天要上山要吃的东西，去算我们每一餐的热量，我们的饮食怎么做规划。那再回到我们自己登山装备的打包，我要带什么东西上山，什么东西是必要的，一定要带的，去了解这些基础知识。
0: 所谓的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就是所谓我要具备可以自主登山的这些能力吗？
1: 对，没错。
0: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没在爬山啦，但是因为我看我的朋友有在登山的朋友啊，他们好像，我有问他们到底是去哪里看，说我可能要带什么装备，我要带多少东西。然后他说，哦，就是可能问前辈啊，然后到处问人啊，查资料。就我觉得，其实以一般民众的状况下来讲，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子，比较没有系统去，没有，比较没有系统性的去学习耶。您觉得呢？
1: 其实现在的话，在网络上或者是用 AI 都可以问到很多的资料。但我觉得其实要有一个比较系统去的学是也是比较好，像是其实不管是生态登山学校，或者是台湾也蛮多在做山野教育推行的机构，他们都会去推这些的内容。那我其实这边又可以去引到一个方向，就是所谓我们的登山教育跟我们一般在讲的野地教育，它会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就是登山教育可能还是比较偏以技术跟技巧 这些为主。
0: 技巧，
1: 对，技巧就是我登山教育最主要可能就是先以你要可以完整去登这座山。

0: 所需要的各个基础知识跟基础能力去养成。
1: 是。
0: 那当我们在谈到野地教育的时候，就是我们野地教育当然会具备登山教育的一些能力，但野地教育它更多的地点比较像是我会让你到这个野地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去做一些可能任务，或者去把自己放到这里面。它更重视的是我们在这趟山行之后，我们自己的成长，或者是我们跟团队之间互动之后，回到我自己身上的成长。
1: 这个任务的内容会是什么啊？
0: 其实它蛮有趣的，就是会回到我们野地教育的领导者。我们一开始在做一个野地教育的规划，我们会去设一个类似边界条件的概念，就是它会是一个有点困难但又不会到你完全无法去达成
1: 的事情。
0: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去设计出这样的场域。那其实这个场域在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环境。那么台湾不管是任何的中级山，大概就是指我们海拔可能1500到2500之间，或者是我们台湾的高山，其实都是一个很适合我们可以进去做这样学习的地方。那其实主要在有这个野地的环境当中，当我们投入进去，它在一个这个野地环境就是会跟外界有一个绝对的隔离，因为我们在山里面就是只有我们自己这样一群人，所以我们这样一群人就是要想办法去可能去找一些东西，或者是去完成一段路线，然后从中去找到我们自己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如何去解决它。
1: 听起来很像是要去冒险的感觉耶。
0: 其实它也跟冒险也有结合，因为当然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冒险教育啊，也是有部分的东西都会跟它合在一起。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台湾是一个很多山的地方嘛，然后就即使你没有去那种很高的山好了，我现在去台北，我可以去爬阳明山啊，然后什么象山之类的，就是想要去接触到这件事情是还蛮容易的。所以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山林是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场域呢？就是山林它有什么样子的特殊性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特性会让就是在这个地方学到很多东西呢？
0: 其实我觉得会回到山林这些事情，就回到我们野地教育当中，我们对于野地这个词的定义。其实野地教育并不是我们台湾自己所发展起来的，这也回到我们登山学校的一开始的起源。其实是由我们的发起人就是连志展，我们叫他展哥，然后他当初其实是政大登山队的就是校友，就是 OB， 然后他们另外有一个人叫做吴冠章，他是国体的教授。那冠章教授其实是先去美国学习了野地教育这类的内容，然后他们后来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很适合带来台湾。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山林里面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回到野地的定义本身。其实它野地的一个条件，它是在指我们进去这个地方，它会是一个非常的隔绝，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边界感在那边。我在那边其实就是你就没有办法跟外界有任何的一些接触，
1: 我不能用手机，没有讯号，
0: 没错，所以你会更加把自己放在整个野地的这个
1: 当
0: 下环境里面。
1: 是，哇，那我觉得这是以现代来讲，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实在是太进步了，你几乎是逃到哪里都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讯号，然后很多人就是手机里面随时都是各种的通知啊讯息，甚至有人是有那种社群 FOMO 的情形嘛。那的确啦，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可以去好好的无论是认识大自然、认识环境，或者是认识自己呢，我觉得也许是现在所必要的那不过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跟博勋聊聊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博勋，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到关于所谓的野地教育哦。那我们先请博勋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好，大家好，我是博勋，也可以叫我豆子。
0: 是的，那刚才跟博勋聊到了生态登山学校，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计划，那有一些是面向青少年，有一些是面向比较年龄层比较广的大众嘛。那不过呢，我们刚才有说到了这个山林这个环境，它是很特别的，它是可以让你虽然可能也没有到完全与世隔绝啦，但至少是让你进入一个比较专心的状态。那你觉得说就是这个登山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课程，那其中一个是我当时看到的计划叫做亚成鸟计划嘛，那它面向的好像是蛮多都是青少年的。那我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子的计划，然后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他们是需要所谓的野地教育呢？
1: 好，那其实野地教育像刚刚有去提到，就是它是给任何的人都可以进入参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更加的感受到自己，看看自己在这之中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是，
1: 那其实为什么会针对到青少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点在于青少年这个阶段，因为我们所谓的亚成鸟这个阶段，它是一个可塑性最高的时候，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中，如果在它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参加过野地教育，或是有参加这样的山林的活动，其实对他们未来会是一个蛮深刻的印象，就可以在他们心中有至少去种入一个小小的种子。那其实我们亚成鸟计划，如果大家更了解的话，是我们是针对高关怀的小朋友。那所谓的高关怀，大概就是我们比较熟知是属于社工之类社工的个案，或者是比较受到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那当然其实以我们的面向来说，我们会想要把这样的野地教育推广给所有的青少年，但其实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可以再把这样的机会留给更资源稀缺的小朋友们，让他们可以去体验这样的野地教育的过程。
0: 我现在突然想到啊，虽然这个可能野地，这算有野地吗？就是我以前国中都会去那种格宿露营，然后那种格宿露营就是会有很多的活动啊，然后会教你说，就是可能会教一些有点类似于野外求生吗，就比如说要怎么生火啊，怎么搭帐篷这样子。那其实亚成鸟计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虽然说登山这件事情它肯定是有很多要做的嘛，但博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来参加的学员们他们可以学到的东西会有什么啊？
1: 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像一般的生活的技巧，就你要学会登山或者煮饭，或者是如何真的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这些都是会学到。但我觉得其实回到我们亚成鸟计划当中，我们大概的课程可以分成两个最主要的面向啊，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山林知识的教学，跟我们到后面会有一个真的长达到6天或者是4天三夜的山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要去学会你要如何去看纸本地图，就他们就要把地图印出纸本。
0: 哇，这应该很多大人现在都还不会哦。
1: 对，就是他们要去练习用纸本针，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赋予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叫做 LOD， 我叫他 Leader of the Day。就他会担任今天整个团队的领队就他从这边去练习去规划跟领导，然后你要带领你全部的队友，包含我们成年人大人一起到你今天的目的地。所以过程当中他会更加去了解他并不是只是走马看花的爬山，他真的去知道我今天离我今天第一晚要住宿的地方有多远，那我在过程当中我需不需要去取水，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安排我们行进间的路线，还有我们行进的队伍要怎么去做适当的分配。
0: 哇，这样子对他与对于他们来讲，我相信对于一个没什么爬山经验的成年人来说，感觉就还蛮困难的。所以说事前是不是会有一些有点像要上课啊，或者是说应该还是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辅导员，比如说其他大人在引导他们吧？
1: 所以我们事前的话大概是会先有安排几堂的室内课，还有是一天的山林小冒险，有可能是以一个他们机构旁边的礁山去安排一整天的活动，让他们比较有一些基础的，也像是一个体能的
0: 技能
1: 跟看一下他们体能的状况。
0: 那
1: 我们也会在室内课当中去大概去讲到这些的内容，但其实他们

0: 因为他们的状况通常会比较特殊，就
1: 是。
0: 可能以前我们在室内课真的想要去教他们很多登山知识的时候，其实他们反而会没有那么好的去做学习。所以其实最主要还是回到我们4天3夜的山林当中，因为我们的路程是安排4天3夜，但其实通常这条路以成年人的脚程可能会是一个2天1夜就可以完成的路线。所以其实我们是把一个成年人比较轻松负担的路去拉长到4天，我们在这4天的过程当中去额外的，也不能说额外，是4天的过程当中比较详细的去教导他山林里面所需要的一切。
1: 哦，那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会去的山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啊？
0: 比较多的话，都会是在宜兰附近的中级山。举例来说，可以讲几个路线，就可能有人有知道的话，就可以很
1: 大
0: 清
1: 概
0: 楚的
1: 想
0: 了解。
1: 象出来。
0: 对，像我们比较常走一个叫做盆松纵走，就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去走松罗湖。那松罗湖有一条传统的路线，就是直接直上直下。那我们会去走一个盆松，它是从盆山这样绕一个大弧度过去，然后去走一个变成是4天3夜。那过程当中就会包含到，它会要去经历溯溪、走河边，然后爬山这样。或是有另外一条路线叫做四神纵走，它是在宜兰的太平山那边的山区。那条路我觉得也是很漂亮，因为过去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太平山林场，就是旧的日本的一个林场的遗迹。在那边，甚至我们还可以去找到就是以前神木神社的那种那个井字形的那个
1: 哦，那个鸟居
0: 对
1: 吗？
0: 鸟居，还有鸟居遗迹在那边。对。
1: 是。
0: 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像是比较高海拔的，可能会去走，有开过一些是自家阳上雪山的路线，这也是一个路线，或是我们最近开的路线是叫做平多纵走，也是
1: 是，
0: 在南湖太鲁阁山区这边。
1: 我相信啊，如果是有在登山的朋友们，或是原本就有在关心这些的人，应该听到这些路线都会内心大概想象得出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旅程嘛。但是，我很想问的是。我就不要特地说是什么样子的族群了。我觉得以青少年这个大范围的年龄层来看好了，就像我青少年的时候，我本人青少年的时候网络就蛮发达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比起哦，我想要去户外跑跳啊、走走啊，就还蛮多。可能国高中生年纪的，那他可能会选择比较想要在家里，可能打电动啊、玩手机啊、看电视什么的。那现在大家普遍的刻板印象，可能是会觉得说，哎，感觉好像青少年都是一直可能沉迷在网络啊，然后滑手机成瘾啊这样子。所以我很好奇，说在带领这个他们登山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他们需要去克服的事情呢？
0: 对，尤其像我们所接触这些高关怀的青少年，其实有不少人他们是手机成瘾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当然，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就是，他们其实算是可能也要看机构啊，他们很多都是以自我意愿有兴趣来做报名。那在整个山行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手机基本上会是收起来的。而
1: 那
0: 且
1: 边
0: 就
1: 用
0: 算，
1: 不了。
0: 对，其实带进去也是没有讯号啦。这其实确实对他们来说比较要克服的就是像是手机成瘾，因为其实他们更多在克服的还是回到自己的一些身心的情况。那可能有
1: 是。
0: 一些会有一些比较冲动的现象，他们要在练习如何在山林当中去消化自己这种冲动的情绪，或者是他们有蛮多可能会是注意力不集中。那如何在这样的山林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去融入山林当中，更专注在某件事情上面，其实蛮多，他们都是回到自己身体状况下来做克服。
1: 确实诶，而且很多人可能觉得说爬山这件事情，感觉以台湾的环境来讲啊，我们是很好接触的，就是你可能诶，我们现在台北搭个捷运就有上山，或者是搭个捷运就可以去阳明山这样子嘛。但我觉得其实反而对于某些环境背景底下的小孩来讲，他可能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知识的范围，这个认知的范围内，我可以有的娱乐啊，或者是我有可以有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东西，感觉就是手机啊、网络这一些更好取得，然后也更可能容易成瘾上瘾的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在这个过程啊，到底要怎么去？

0: 到他们呢？你觉得？
1: 嗯，这回到就是我们除了暑期会有安排一个4天或6天的山行，
0: 是
1: 在这之前会先安排1天的焦山体验。
0: 嗯，
1: 就是我们基本上会试着在焦山体验的当天，让他多一点对山林的兴趣或者是喜欢，就是去引导他觉得哎，爬山这件事情是好玩的。
0: 是
1: 那回到我们后面4天3夜或者是6天4夜的山行当中，确实对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他们一开始都会很排斥、很抗拒，但其实这边就怀着是回到我们大人如何去引导他，因为我们是要去一个团队为一个出发点跟目标，
0: 是
1: 一起去完成这项任务。那、
0: 嗯、
1: 过程当中，确实我会觉得就是一开始他们一定可能第一天就会呱呱叫的，就说哎，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就很排斥、很排斥。但在过程当中，他们会慢慢的从各个小活动当中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嗯, 嗯, 嗯，
1: 像可能有人他就发现，哎，我会很厉害的去练习到学会搭帐，我如何去搭出一个营地，去搭出我要睡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有人在过程当中就会知道，哎，其实我是可以去做煮饭，原来煮饭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为可能他们过去并没有去有这样的机会去尝试，或者在山林行走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想要去找一些小动物或者植物或是很特别的一些风景景色，就会慢慢去勾引出他想要往这个山林去玩的兴趣。嗯，
0: 我很好奇博勋你自己会怎么做。
1: 自己吗？你说我带他们
0: 在带队的过程当中，
1: 带队的过程哦，我一开始其实就是回到我们自己大人啦、啊、基本上我们大概会有一个理念叫做像还在传口，就是叫做正向相信跟爱。
0: 是
1: 其实我们大人本身就是先以一个非常正向的方式去带领团队，所以其实我自己跟青少年的观察当中是他们会非常的去注意跟观察大人。假设大人我们表现出来的情形就是啊，我只是来当志工，我可能就很没有活力、嗯、那小朋友当然也会有点对深深的。那如果我们本身自己也是非常投入，他们也会被我们的投入去感染到。
0: 嗯，
1: 所以当我越开心在山里面当一个融入山里的人，小朋友会想说哎，这个大人这样玩得好开心哦，他们也会想跟我们一起一样，这样一起去投入到自然当中。
0: 嗯，那我可以再问一下博勋个人的一些问题吗？嗯、就是刚开始您是接触了就是南湖小学的这边这个团队，它是面向比较偏大众的年龄层嘛？那再到可能亚成鸟计划，它碰到的是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年龄层。我很好奇说你在加入这个可能成为辅导员啊，或者是在碰触到这个计划之前啊，您对于这些青少年是有一定的了解吗？或者是说你觉得诶，我只是想要也许我想要来碰碰看山林教育这一块。
1: 嗯，其实以我的背景基本上都是以理工科为主，其实我对于青少年是一开始都是一窍不通。
0: 嗯，
1: 但也是回到我们辅导员的课程，因为辅导员课程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过程，就是要去做一个叫做亚成鸟实习。所以其实当我在参与辅导员课程当中，我会要以一个实习辅导员的身份跟着小朋友去爬山。
0: 嗯，
1: 所以从这边就会开始第一次到接触到这些青少年们。那也是从这边的接触之后，那假设你未来还想要继续参与这个计划的话，或是带队的话，就会持续的再往下接触下去。那我觉得其实最常见的问题是，可能你第一次接触之后，很多人就会
0: 退缩
1: 退堂鼓，对，因为
0: 真的不好带，
1: 对他们的状况会非常的多。我可以分享，就是像我第一次带队的小朋友是4个，那他们分别有高中生跟国中生，那也都是可能是部落的孩子，所以他们本身就是状况也会蛮多，或者是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吵架，或者是互看对方不顺眼的这种情况发生。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弟弟可能原本从一个就很吊儿郎当的样子，到后面会愿意想要伸手去帮助很多人，或者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有这种带领或者当领队的特质，你会觉得诶，其实这样的课程对这样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就会想要说诶，我可以继续投入这个计划参与下去。
0: 嗯，那所以你没有打退堂鼓过吗？
1: 其实每年带完梯队后都会休息一下。
0: 嗯，
1: 那我觉得每次都是在下一次要报名领队的时候，就会想到诶，可能之前的一些

0: 就看到他们，对，就看到他们成长的过程，你会觉得还是会想继续的参加下去。
1: 确实啦，我觉得可以为其他人带去很好的影响力跟改变，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可能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吧。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就再继续的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博勋聊聊咯。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博士。

0: 博勋，然后再跟再请博勋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博勋，可以叫我豆子。
0: 好的，我刚刚都没有叫你豆子，为什么是豆子？
1: 哦，这就是从小时候妈妈取的名字啦。然后后来就会沿路成为我一直走跳的名称。哦，但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像我们的登山过程当中，很喜欢就是邀请大家取一个自然名。
0: 自然名，
1: 对，就是我在山林里面想要被称呼的名字是什么？
0: 是，
1: 所以你今天可以取名叫做山叔，或者叫做溪，或者叫做山墙，就以你一个想要在山林过程当中想要。的一个象征，对，那它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们有点是去把一个标签拿掉，就我们走入山林其实就是走入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已经跟山下的做事情就是脱钩的。
0: 像类似这样子的课程也是包含在亚成鸟计划里面的其中一环吗？
1: 亚成鸟计划我们比较不会去取一个自然名，
0: 是，
1: 但其实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入山仪式，那这也是我们生态登山学校基本上爬山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只要我们爬山之前其实都会去跟山去打一个招呼，去告诉这个山就是我们要进来了。那其实在入山的过程当中，一部分也是除了打招呼介绍自己之外，也是要让我们自己去摆脱一个我们可能原本在山下的任何的标签或者是世界，就我们就今天就是完全每个人都是只有以人为本体，我就这样走入山林。我原本身上背负了任何的，不管是学业，你的任何身份，都是把它去一个标签。
0: 就是单纯来登山的时候，我们就是彼此的伙伴，就不是什么生活当中的谁这样子。
1: 对，没错。
0: 不过呢，其实在这一段啦，我想要跟博勋聊到的是，您现在还在当辅导员的这一个角色吗？
1: 还有
0: 就是有持续的都在带队嘛。那也许啦，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生态登山学校的这个所谓野地教育，那不只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亚成鸟计划，它是帮助一些青少年之外，那当然也有其他是你们比较面向大众，就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的嘛。那当然啦，我觉得其实应该也有一些人会对于除了是对于爬山有兴趣之外，可能有些人就是我也想要一起来帮助，就是带青少年啊，或者是我也想要来带队来一起参与这个野地教育。就如果我想要这样子的话，登山学校是有在做这样子的培训的吗？
1: 就我们每一年都会去招募叫做辅导员，那辅导员基本上像今年是第17期的辅导员课程，所以往后就成是一样会有18或19 20这样子往上去。那辅导员课程它一开始会有一个门槛，就是像可能刚刚有提到是我们要有一些基础的登山能力，就至少要包含到你有自主的经验，然后有在山林里可能过夜，有过三天两夜以上，可能要有个三次左右的这样的经验，那才会具备我们辅导员的一个基础的门槛。因为辅导员除了辅导员他的目的其实是要去培训我们的野地教育的带领者，所以其实你参加完辅导员基本上你是有一个能力可以再往后去带到野地教育的机会。
0: 那这样子的话，我前面当然是除了山林相关的知识之外，我有可能有需要可能比如说带队呀，或者是说我有需要其他什么样子的背景吗？
1: 它基本上是开放给任何人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像我们一起参加辅导员培训的伙伴，他有可能是从事电影产业的，也有人是在公部门服务，那也有人可能是在当教授，有当医师的都有，他的背景是非常的多元。
0: 那这样年龄层是有限制的吗？
1: 也没有限制，就我们有一个最厉害的大哥，他好像是65岁还是70岁的时候来参加辅导员的课，
0: 70岁来参加，所以他现在也70几岁了。
1: 对，
0: 哇，好厉害哦。我现在看起来感觉是一个大家只要对这个山林的相关教育的领域有兴趣的人都蛮可以参加的耶。
1: 但他必须说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硬的成分在这边。
0: 是，
1: 就是辅导员课程我们的期末攀登大概要爬12天的山，就是要
0: 12天的山要怎么爬？
1: 对，就是我们可能走的路也不是在行基或者是我们比较传统的登山步道，
0: 是，
1: 而是我们要自己从离线地图跟一些古地图去规划山林的路线。
0: 哇，
1: 对，所以其实这边也可以分享我当年度的登山的期末攀登，我们原本是要去走的是一个太

0: 在雅族，他们在做迁徙路线的路，就一路迁徙到南湖山上，如何从南澳上去？
1: 是，
0: 那这条路其实也跟以前林克孝先生他所要完成的那条路有关。那我们就是顺着这样去找可能日本的古地图，然后去做一些叠图，去找出他合适的登山路径，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接着再去规划我们十二天要怎么样的来做分配，什么时候要做补给，或什么时候是休息日之类的去完成它。对，
1: 哇，我很好奇。为什么要规划的这么的因为我没有爬山的经验，然后我想知道这个这样子的整个行程，整个你们要做的事情，对于一个本来就有在登山的人来讲，它算是难度蛮高的吗？
0: 我觉得是难度蛮高的。因为如果因为现在社会大众还是蛮多人是走，就是我今天有一群人，那我去找一个领队跟协作，
1: 是，
0: 那他们会帮你准备好全部的食物跟工装，那我可能只要把自己的基础体能练好，跟有一些基本的地图攀位知识，就可以去爬很多台湾的百岳。但像我们这样的规划比较像是它多了很多是你要更多的自主能力，而且你要去更加的去了解你今天要走的地形，而且一切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领队向导，我们要自己去做所有的规划，才有办法去做完成。
1: 哇，那这样过程当中会比较危险，或者是说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你自己觉得？
0: 一定是会比较的困难跟危险啦，因为这样的路其实对于一般的登山客来说，确实是比较进阶一点。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会去规划这样辅导员的培训，也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培训出来的辅导员，他后续就是会去执行很多的野地教育的带队。
1: 就
0: 是你不管是要去带亚成鸟，或者是给一般大众的南湖小学，或者是野地苏醒，那如果我带领者有具备这些更核心的登山技能跟知识的话，那其实我们在整个带队的过程当中是会更加的顺畅，而且也是会有更有的把握度。
1: 那你自己在这个你刚才讲的有一个期末攀登的过程当中啊，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我当时遇到了，然后在后面的可能你在带队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好像是一个当时遇到的当下觉得可能很困难，或者是说觉得很迷惘很未知，但是你后来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可以带给学员们的比如说知识啊或者是经验呢？
0: 我思考一下，因为我们自己辅导员的课程很多都还是会回到我们辅导员之间的讨论跟想法上的碰撞。
1: 是。
0: 那可以分享一点，就是其实我那梯就是爬到一半就遇到台风警报，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山顶里面讨论了很多。我们到底是要撤退，还是要去做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转进，或者是什么？那其实过程当中反而是。那过程中是让我更认识我团队的伙伴，那其实每个人对于台风的概念都很不一样，像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有经历过台风的受灾户，所以他会非常的去了解台风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就会非常想要去避免台风的时候还有任何的危险。那可有一些人是可能本身就是登山的向导，或者是体能很好，他是觉得他有可能可以去搭一个避风的小屋，或者是避风场域，然后可以在这边躲台风，也是有人会做这样的抉择。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就是我们会彼此一直不断的去碰撞，去了解对方，然后再回过来去审视我们自己要如何去因应这样的情况。那其实这样的沟通讨论，我觉得是让我自己啦，就会更加的了解到每个人的想法跟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个事情。那回到亚成鸟的计划当中，其实在带小朋友爬山，虽然最主要的安全责任还是会落在我们成人的身上，但成人我们虽然像我可能延续当两届的领队，但我还是有其他的伙伴，所以其实像我自己爬山的风格是我会跟我的伙伴们去确认这些的事情，就了解每个人实际上的想法跟需求，然后来一起去做决定。
1: 这样子听起来啊，整个像这样子比较 比较困难嘛，比较困难的登山过程当中啊，因为可能大家像我这样子没有爬过山的人啦，可能想象会觉得说，哎，那我遇到的困难也许是就是比如说天候状况不好，那可能攀登很困难啊，就是比较偏技术层面的这一些障碍。但其实听完博勋的分享啊，我觉得好像

0: 学到的更多的事情反而是在伙伴之间的人际互动，还有可能像你自己我自己的感受啊这一些耶。
1: 嗯，对，其实回到我们在讲的野地教育，嗯，好像前面没分享到，是我们大概会有分四个面向。第一个就是野地，就是 wellness。在第二个部分叫做 awareness， 就是去觉知跟觉察。
0: 嗯嗯，
1: 那所谓的觉知觉察，是我除了自己之外，我要开始打开我的感官去了解跟探索这一切，不管是森林当中或者是我的伙伴。
0: 嗯，
1: 所以其实觉知觉察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它是观察在更加的去深入去了解这些。那再换我们有一个叫做 companions，就同理心，因为我们也是要去了解跟同理对方，去站在他的面向去感受这一切。最后的话就是 openness， 是一个比较开阔的面向，我们回到最后的是有一个开阔的机会，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团队或自己身上。
0: 嗯，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借由博勋的经验，大家也可以大概听到说，在就是被带领的人啦，这个来参加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学员，或者是亚成鸟计划里面的这些青少年的学员们，我可以在这整个攀登的过程当中，在野地当中，也许我能够从山林的这个环境哦，去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尤其像我们上一段聊到的这个亚成鸟计划，那我相信啦，也会为这些青少年们带来可能在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微小但是非常重要的改变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李世博勋。那其实最后啊，还是想先来请博勋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我想要参与台湾登山学校的可能一些活动，比如说有一些是面向大众的，就是我可以当学员去爬山的，或者是我有爬山经验，我想要来带学员的，那要有什么管道可以来得知讯息，跟我可以怎么样参加呢？
1: 嗯，好，基本上其实只要在 Google 上去搜寻台湾生态登山学校，会进入到我们的官网。
0: 是，
1: 那从我们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给一般大众的话，大概就是有南湖小学，那南湖小学就是给想要进入山林里面然后有自主登山能力，那它大概会是为期两三个月的课程，最后可能会有一个六天的期末攀登，那目标就是以一个南湖大山为出发。
0: 嗯，
1: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堂课叫做野地苏醒，那它也是给入门者，但它就是以一堂山行为结束，大概是一个九天的登山课程。那这样的话则是回到我们比较辅导员面向的，就我们可以报名参加野地教育的辅导员，但辅导员课程大概长度会是四到五个月，它会是一个半年度左右的课程。那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山林的教育以外，那也包含像是 LNT 的培训，就是我们的无痕山林，那也包含是我们如何去做一些技术性的练习，那些还是有一些技术攀登的部分，然后最后到亚成鸟的实习，协助一起带亚成鸟梯队，然后到来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攀登，可能就是一个12天左右的山行。那这大概是给一般大众，但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想要参加亚成鸟计划，但是我也不能参加辅导员，因为毕竟他的横跨的时间很长，可能要五六个月，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请12天的假来做一个攀登。那我们另外还是会去招募的叫做野地志工，那野地志工的话就是单纯为了亚成鸟计划所去招募的，那他可能就在亚成鸟活动期间就一起去参加我们的室内课、山林小冒险跟带亚成鸟的暑期山行，大概就是参加一个四天到六天左右。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没有登山经验的人，然后我想要试着可能可以自主登山啊，想要训练这些技能，也是可以找你们的吗？
1: 嗯，就是可以直接来参加我们南湖小学的课程。
0: 哦，
1: 它是非常开放给想要有自主登山能力的人。嗯，
0: 是，好，所以说大家对于山林有兴趣，或者是你原本就有一些登山的能力，然后你已经很了解，然后你想要来可能帮忙带队啊，或者是帮助这些青少年们的人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搜寻这个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然后字就是应该大家就是想象的那个字啦。嗯，所以就请大家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讯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然后非常感谢博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博勋。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好久不见了。哎，是不是好久？对，一个礼拜不见了，两个礼拜不见了。你好吗？今天又到了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就是梁小姐打电话来说演唱的《一曲情未了》，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彩珍小姐，陈彩珍，昆明林品珍，周佑，陈玉茹，还有陈伯任，您好，还有吴秋霞，谢谢你们，吴珍丽，谢谢，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女士，杨芳兰小姐，谢谢，丽马小姐，好，待会儿帮您唱一个歌，还有林锦霞，杨秀珠，谢谢你们，陈月娇，等了一星期终于可以点唱了，哈哈，好，那我们先唱歌哈，我们来听这一首，也是一位张小姐所点唱的《百花歌》，我请关红艳小姐唱。

于宝宝你好，我有注意你啊，你演唱了两首歌，今天帮你选唱这一首《再回头我也不要你》啊，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0: 好委屈，好委屈，还有 Melody Sam， 谢谢你啊，还有李嘉诚啊，你说请欢老师唱《毛毛雨》，欢欢也可以吗？
1: 毛毛雨，我才不敢唱、
0: 啊。他说他不敢唱，他不会唱哈、啊。不，我觉得《毛毛雨》是蛮好听的，而且我听他们从前的人唱《毛毛雨》啊，高八度啊。这以前他们唱个很可爱的声音，不像你听 YouTube 上面有啊，毛毛雨，你听听看，他们唱的声音好高哦。陈月娇，谢谢。杨明察，谢谢。林文贤，是，天气又变冷了，要穿衣服。你看我穿多少？还有吴秋霞、林然，对，好久不见，你好吗？这个我们也很想念你哦，林然。林凤贤，对，不知不觉又到四月了，时间真太快了。曾家乡，曾家乡朋友，谢谢你。许阳华，你说可以听老歌，又可以学老歌，人生这样就足够了。你的想法和我们一样，我们只要能唱歌就够了。好，那秘密马小姐先唱一首《马儿急咋跑》。好，由我吴静贤为您唱《马儿急咋跑》。

马儿追上跑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蓝峰先生，我们一位朋友唐建华先生演唱了一首《家在山那边》，他在目前唐先生在大陆，他分享来听我们节目，真的非常谢谢你。好，请蓝峰为您唱《家在山那边》。

0: 我们休息一下，下火线。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李嘉诚，你说李丽华的很多歌都很好听，好，慢慢的请欢欢演唱啊。Melody Sen， 你说欢小姐唱腔有点像唱评剧，说对了。他本身学评剧，他学了很久，很厉害。蔡明美你好，何爱丽啊，还有演唱的歌，如果今天没有唱的话，因为我们今天唱很多都是上个礼拜上上礼拜留下来的啊，我们下期再唱。那庄建真你好，还有李淑慧准时听了，陈叶娇春蚕梦断，好听。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董丽君小姐唱一首洪建辉先生所演唱的《我在你左右》。

我在你左右，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金童要为我们唱一首《此情永不渝》。此情永不留，此情永不留，此情永不留。好，我们来听金童唱这首，好。

李祥善，李祥善朋友要听一首，啾啾，还有李祥善都希望听一首《再回到从前》。好，我请吕美欣小姐唱《再回到从前》。

0: 乔安朗吴，你好，好久不见，想念我们，谢谢啊。还有艾米克，你好，吴珍丽，你说我唱毛毛雨的声音很可爱，我唱完以后你才知道很可爱。毛毛雨下河不停，微微风吹河不停。
1: 还唱片坏了呢。跳针
0: 不相信，你上 YouTube 去听听看，以前他们唱毛毛雨就是这个声音，我绝对不夸张。周传庸，好久不见，你好。米尔夏，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吴秋霞，谢谢你。林品珍，你说马尔吉拉跑好轻快，对，好，我们来听歌啊。这边李嘉纯朋友点唱一首《樱花飞》，我请欢红艳小姐唱《樱花飞》。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钟正真，你要听一首《静静的湖水》，李淑慧还有陈月娇，你的《春蚕梦断》下礼拜唱，回去要练一下啊。还有，好，还哎呀，今天很高兴，我的老同学刘彩也上我们节目了，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谢谢你，今天算够意思了。好，我们来唱，我为你唱这一首《静静的湖水》。

么月色多么优美，我俩当初在婚上就这样才好。

陈荣喜，陈荣喜，你要听一首《花落谁家》。好，我请董云欣小姐姐唱《花落谁家》。

0: 蔡美美小姐，你要听一首《变色的长城》。好，我请
1: 三个人，
0: 三位，哇，他们总一不，翟曼芳、金鹏还有蓝峰一起为您唱。蔡美美三位为您唱《变色的长城》。

0: 三轮唱是很热闹。MALINAN， 谢谢你，你说喜欢听我们节目，谢谢。我们这就快乐欢乐的节目哈。刘向上，你好。陈玉茹，你好。林品珍，吴珍丽，你说静静湖水境界很高，谢谢。林文贤，谢谢你。大雁，大雁，你想听上山坡？今天时间大概不够哈，我们下次唱。还有李嘉诚，你分析得很好。你说《银花飞》虽然是一首小调，可是骨子里是悲伤啊。对对对，是这样。米尔萨，谢谢你。吴珍丽，谢谢。陈以黄，陈以黄，你要亲自喝他了，今天时间不够了哈，下次唱。好，我们再来听歌，谁唱？
1: 杨艳。
0: 对，
1: 啊，
0: 我们高雄台长梁明达台长要听一首《我没有骗你》，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我没有骗你，杨艳英小姐所唱的念下最就是这种天气很容易一下冷一下热啊。你说刚升阴天本来要飘雨又出太阳了，现在很需要下雨，真的很需要下雨啊。艾米赫谢谢你，还有鱼宝宝谢谢啊。啾啾你要听吕美欣小姐唱北风，好我会告诉她。下一次请金鹏来唱这一首热闹的山中 Mambo。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各位，我即马要来播送一段感人的切人的故事，因为在咱这节目中吼，竟然讲二十多年。
1: 来，我现场确定。我做精华带吼，咱临港这个部吼，好来哦。啊，这个哦，嘿，现在都是国家吼，尼泊尔遐啥，水灾惊死人哦，厝啦、车啦、人啦，滚滚起安尼。足恐怖的，迄你讲天灾地变哦，非常的恐怖，足严重诶。中国甲唔知甲即个虾米修法所在呢？哦，啊，这拢是足严重诶。生活在即个安定诶社会甲日子中哦，咱拢爱珍惜。啊，要安怎珍惜呢？爱长命啊，唔是讲哦，我今来食菜，我今来食素，啊，就会改变。食素是真好，对身体嘛是有帮助啦吼。但是最主要，做人人就爱较端正，唔通有邪念，有贪嗔痴，这拢袂使。因为你若有贪嗔痴吼，人个佛道有教伫咧讲贪嗔痴足侪项个吼。我个想法是讲，出自有道啦，君子爱财啦。袂使要共贪，要共想要利用拐骗，唔好。大家互利，吼、哦，啊，佮厝边爬起来，敦亲睦邻。敦亲睦邻吼，唔通有这个小变吼，啊，较大家较好咧。啊，咱安尼吼，自然就有迄个友情，啊，有友情就会互相嘛，吼、哦。啊，为毋是，即摆你看，这个都市吼。哦多起的人哦，大楼位都拢无熟悉啦，啊，连要甲人小小问都无啦，安尼啦，啊，你这同样住在一个屋檐底下的，虽然讲大楼，啊，你嘛讲见到面，咱大家点着头咧，为安尼，看到有人来，啊，就我咧边啊最惊伊，咱嘛起码讲点着头，搞啥？哦，啊要困哦，哦安怎？安尼都无熟悉嘛，不要紧，无咧交情啊，都安尼，吼、哦，头嘛啥讲啊？你抓几楼啊？你是安怎？啊，为唔插你，好、哦，安尼是第安尼。我记得阮这栋是高楼啦吼，啊，阮这栋是有这个六栋连坐会伫着啦。完了拄着几个啊吼，好安尼，那像伊是高高在上。啊，偏的，惊的，偏的。我讲啊，这啥人啊？咱也盖点头啊。伊那像有咧甲你应，佮那像无咧甲你，唔是甲你应啊，那像有咧甲你回应一下安尼吼。我讲这到尾才知讲哦，专门伫咧算股市啦吼，佮啥？我讲安尼那会安尼啊，贴大旧的款安尼。啊，光天讲大楼那咧开会吼，伊呢？我都较无咧开啦吼，我都较无闲，我拢叫阮内底人去参加哩吼，因有当时要叫我讲做主委，我实在闹闲啦，你知道我要管这都管了背负，无啥啥哩吼，啊，大家原来大部分大家拢知讲哦，伊都那监督了我多，吼、哦，啊人原来同情，啊唔是，所以我无去参加几回，听伊讲。那记得开有一两个讲好，我爸咧讲话拢为鼻孔出来呢。我这，那要安尼蛮唔好啦。

经过百度，经过几十年了，一个经过唔知，我记得经过一二十年了，就飞机出事，嘣嘣死，哦，迄规家口乱糟糟啊，到尾啊，天公伊那部嘛，甲阮电台有一个头家，嘛是个个甜就跳啦，迄个家破人散啊啦，伊就是足阿牌，足恶毒的。啊！叫崩崩甲吼，浑身脆骨去，敢若去捡一个表啊，甲西装一个西装的西装夹安尼布料安尼，啊！因为甲囝嘛拢迄落大波水的意思安尼啦，啊都毋好，一定无。啊！因迄部结果甲阮电台一个老板吼，原来关系甲尾也关系煞，原来。就依靠拐，甲男性拐钱安尼，啊拐钱，电台老板迄原来是角的呢，相当有迄落来伫要找无人啊，啊来找我来问我，老水，啊这你，我知啦，我本来毋捌，都厝，都住广东，我算毋知，但即马都无，拢无住一家哩，无住家，就因咧家庭安尼破去了吼。就拢毋知，囝嘛拢无伫遮厝，拢卖掉啦，拢无伫遮。哦，是这就是个案例。啊，这母家安尼哦，家破人散，啊是足恶足败啦，都那像伊乌三三，伊阵是乌三三，啊不错。啊，佮另外即、这个，啊，抑佮几抑佮两个，佮另外迄、这个安尼毋敢讲话吼、哦，听讲嘛，拢走啊，拢倒去。过一个嘛是恶霸，伊若较暗顿来吼，迄阵阮家有咧采乌多麦，迄乌多麦安尼，伊拢也美工到吼，伊人乌多麦来采较出来，啊就安尼为一直啊共挂破，啊大家杀无啊，迄阵没有监视器诶款，安尼，迄是真恶霸，啊这。嘛不好，到尾也嘛是事业上大是要创啊，嘛啊拢毋好啦。啊因的家属人咧讲，伊嘛毋知影讲因迄落知影讲这性地较歹啊尔，啊都迄毋是真恶霸啦。啊这为啥阮会知？阮捌看着，因为阮拢真暗嘛。阮甲做甲十二点，较早阮十二点刷吼。迄铁门拢朝都关落来嘛，铁门，阮这有一大门，结果吼、哦，阮较早定来，规大阵拢会招去，招去要沿山爬山，啊无就是要行路地，啊无就是迄叫做，迄个，什么，迄个说西部山，要去洗温泉，啊要去食东食西呢。所以规条店点那小摊，拢难免拢会看着，拢会看着。有个人伫外口拄啊，因当做讲这是别人哦，啊也无咧注意。啊，阮都门关，阮就位后壁面来拄啊，拢拄啊要来拢看着。啊嘛有人伫阮遮咧小摊，逐个踮外口车一台咧小摊，拢哦嘿安尼，看眼入面安尼，身躯摕起来，迄乌托邦迄椅子啊，就甲流落去安尼。甲挂破去安尼呢？看挂残忍啦！啊，看看，哦，啊这我看这，就那些恶霸呢？啊，伊原来事业做得真大，啊，做不上，到尾也无路用啦，哦。所以这都是几十年了，拢超一二十年了，拢都伊个报就甲报啊，哦。所以有当时啊，咱看有啦，咱较注重这款的吼，会讲感觉安尼这占着。在因来讲讲，你甲踢着咯，我都讲因袂听，我甲你聊啊，这我的感觉是讲，若有需要讲甲管理委员会讲，你最好是讲你管理委员出一个单吼，印一挂单讲伊已经占到车道吼、妨害车辆进出哦，警告第几次啦，你都。那迄落较大落去，安尼歹看相，安尼伊嘛觉醒，虽然迄个时间，
拢总无人看你个，甚至一点两点才转来呢，安尼呢。所以说你足多啊，恶败人拢无写好啦，拢无写好，我看看拢无写好。啊，嘿，罔吐啦，有当时啊吐这因啊，是讲迄拢无滴个，我才敢讲啦，无。咱来讲啊，咱咧讲人个歹话，毋是，这是咧启示，讲予全国个人听。有当时吼，咱拢会去拄到安尼毋好，咱本身也有安尼吼，咱嘛是爱注意。尤其你讲乌多个，既然要猜，你来猜哦，较热袂哦，举手之劳，要较不歹去共震到，人要车有咧车多去出入嘛，哦，啊你这猜哦较规矩咧，哦较规矩咧，安尼，虽然迄。迄都大家拢在猜咧，啊，有规定迄、那个，迄做人，迄个叫做，迄嘛是顶个中庭个做人，因有规定是袂使猜，结果拢猜十几台咧，煞有样，大家看样煞安尼咧，无你着爱严格一评嘛，讲哦，即个开会，即个人咧出入，啊，袂使猜吼，啊，你若猜发现，违规吼，一摆罚几百安尼吼，啊。嘿嘿，打到去安怎安怎？这看有法度记录嘛？哦，啊，有当时啊，私利是安尼，介在人的思想都变的啦。啊，是非对错吼，拢会使佫变出来，变甲非常的清。我讲，伫咧因外咧讲选举得要到啊吼，咧讲选举得要到，我即摆讲啊，迄无效啦，迄已经吼，安怎安怎甲迄绯闻啦，绯闻你知？比如讲，啥人甲啥人，哎，咧斗阵哦，查甫呢？即有当时啊吼，钓甲唔钓吼？有当时啊，钓甲唔钓，实在不能这么这，就是我咧个发言是应该咱这个社会吼，台湾社会的文化保守啦，也停留在迄款真足迄啰，因为我个看吼，因为吼。我先茶先啉者，无咧烧声，吼、哦。我先来，先听一歌好了，吼、哦，开始。你潇洒，我漂亮。

0: 对啦，伊讲大家拢彼此彼此啦，你漂亮啊，我潇洒，安尼较袂向偏移安好，人都爱争，人若争差吼，较清秀啦，较清气啊，唔人安尼叫个阿里阿扎，那像因阿爸，啊，这人安就是不修边幅哦，人拢较看落较不舒服啦。哦，那是人缘，咱这人缘哦，真重要呢。有当时啊，跟人见面，要做生意也好，要谈情说爱也好，拢总爱打扮者，打扮者咧清茶啊，清茶吼，啊一个面吼，啊唔通阿里阿扎，嘴手嘛爱口口咧打包的，啊噪音啊头毛爱偌精髓些咧。唔当安尼啦，咱身上安尼吼，人看咧讨厌，讲哎呦，你这安尼哪去咯？所以印象歹，互人评价就无迄价值。嗯，哦，来你即马即无尖，即种无尖的贴布哦，伊是针灸，针灸听讲伊个上新的吼，有种迄个针灸，迄无款的尖，但是有129支的足油的渗透的，啊未听无艰苦，你听者来。
1: 这种产品通常称为无针针灸贴或微针微结构贴片，日本研发的及树脂针脚的避痛贴片在市面上相当普及便利，指的是形状像微型晶片或采用微米级微加工技术制作的树脂塑胶微结构底板，物理刺激为主，微小针脚大多极短，仅数百微米，主要作用是刺激皮肤表层的压觉接受器或经络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达到类似轻微按压或针灸的放松效果。由于不含药性成分，主要作为辅助舒缓工具，对轻微的肌肤疲劳或局部紧绷可能有所帮助。若手举不起来，如午时间长期剧烈腰酸背痛或频繁抽筋，
0: 这个详细的哦，虽然偏啊，啊结果吼、哦，嘿，真心是伊安尼有一个镜片伫中，啊，所以又安尼，也详细的啦，详细的。啊，这心情啦，那以后推出再跟你讲吼，基本是也无我根本拢有啊，上开心呢。

日本确实有推出如 Somanit 或 Pionex 等无药性无针微针穴位贴布，利用树枝或极为小凸起刺激皮肤，男女对话的剧本版本。旁白男，日本研发出一款新型的巨款新型的针灸贴片，这项技术历经10年研究，拥有特殊专利。女，真的吗？它跟传统贴布有什么不一样？男，这款贴片采用了极为小的微针技术，一片上面就有129只比头发还细的微凸起，能深入刺激穴位。女，感觉很厉害捏，那使用上安全吗？会不会有药物残留？男，完全不用担心，它是无药性无金属的设计，非常安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安心使用。女，太好了，那哪里酸痛就能贴哪里咯。男，没错，不管是肩颈酸痛、腰酸背痛还是双腿

0: 抽筋，贴上后都能带来显著的舒适感。
1: 啊，伊个是男女啦吼，啊男女伊煞用一个人落去讲安尼，代表讲男女，啊，这嘛是不是吼？

好嘞，谢谢。现在有人点歌说拜访春天，这个谁人给我们阿米先生点的真好呢，好先听一下说，天天的较不拖，来拜访春拜访春天，一切拢先讲过者，我讲讲过几秒啊吼。啊，咱这里拢网络以为，即马拢网络真方便。即马人机一手一支吼，在手啊，什么都方便。好嘞，施孝荣唱诶。

0: 即早期的早期的即个叫做校园歌曲吼，我那真迄阵真受欢迎。咱真侪产品吼，拢我那豆豆像讲茶树精油洗发精，大家拢等下呢，不要讲吼，等下啊个老年所讲看当时的当，因少啦，老年所存一注注啊，啊都无啊多，通好促销哩，通好优惠都无啊多哩，迄就是讲故意呐，你都拿迄个买较少嘞，吼、哦，买较少嘞。但啊，伊即马咧换车啦，车换好吼，伊就靠发多通来服务，吼安尼。啊，所以即个叫做老人所好，迄头壳起都拿迄个大家拢知影，相当好。不要讲我这物件，为讲那遐奇怪。有老师这物件，我啊自然，咱那年久未亲，咱慢慢安怎吼，自然好物件嘛吼。
1: 喂，哎、欸，我
0: 来。喂，喂，哎，班长。
2: 喂，帅哥的吴老师，好。
0: 就好了，来。
2: 哦。
0: 哦，跟你讲好。
2: 我听了你声无卡，敢那怪怪。
0: 啊，对了，哎，讲些少咧练习啦。
2: 讲两句嘛好。
0: 对，少咧练习。
2: 对不？
0: 哎，对。
2: 啊，个，看你有卡，哪有卡好不？
0: 加没了，好，做啊年啦，啊啦，啊，达达好啦。
2: 敢那足慢的，你知哦？
0: 嘿，那都无啊多啊，都起码都一种，一个吼。对头，冤家厝真多啦。
2: 咦，无啦。
0: 啊，都会甲。
2: 你梦拢无咧食啦。
0: 啊，佮甲阮跩内底拢会烧麻呢。
2: 无影啦，你无可能啦。
0: 哦，安尼哦。
2: 我买相信啦。你梦爱食啦，你买信干啦，迄足好用的，你知。
0: 好啦，我。
2: 你方面有有正滴个。
0: 啊，我保证正，什么叫正呢？
2: 对啊，保证正，你有正滴袂？
0: 啊，
2: 会袂嘛？
0: 哦，即马几啊种啦？我即马特别过进迄个台南迄个吼，台南迄个天华兄弟啊，黄天华弟啊，伊迄阮都熟知，阮参阮这规定做啦吼，啊，在较早在即条做，我头阵只甲迄条做徐律师咧，伊讲有啊，迄十几年前咱落去啊，我讲有啊，啊，都甲伊那咧讲，伊讲哦，好呀，迄个爱上足热心咩？安尼足迄度足可以，伊吼。哦，伊个拢载规车的、那個，迄个规箱吼，会去胖修吼，去放呢，去个山区，诶、哦，野外的，诶山哟。
2: 安尼食的哦。
0: 啊，食要再食，阮落去看去几啊摆啊。
2: 哦。
0: 嘿啦，迄个啊个，伊国家伊个台南比赛拢冠军的呢，伊冠军的，嘿啊，伊个哦，迄冠军的迄。迄奖状安尼真侪拢带我看讲吼，恭喜！嘿啦吼，好啦。
2: 我咪食一大呢。
0: 哦好。
2: 咱食，咱运气来啊，食面筋，食面筋不要紧。
0: 不要紧哦，迄有个人讲。
2: 食糖尿。
0: 有个人讲糖尿病嘛，应该咁要紧。
2: 不要紧，做方面较糖尿关系。
0: 我应该有个人讲，应该甜袂用个，啊，应该是足天然的呢。
2: 无啦，
0: 我反正
2: 有
0: 啥
2: 天然的物件啦。
0: 啊
2: 哈。哎，拢甲。糖尿病拢无关系。
0: 安尼吼，好，我即个查清楚。
2: 我看一本书啊。
0: 好。
2: 我只看偌济呢？
0: 哎呀，真好。哈哈哈！
2: 健康，健康上少，我只看只济呢。
0: 哦，好。
2: 啊，安尼好。啊，你我第一点一条哦，烈烈往事。
0: 烈的往事哈，好。
2: 嗯，好。
0: 拜拜。嗯。好嘞。嘿嘿。个黄金江吼，黄金江唱一点了讲。老伊讲老师今日个把他紧叫啦，人迄足侪人拢登记吼，已经足侪人咧登记啊。我讲好啦，迄都差不多有应该差不多，我会记得讲有来安尼送，毋知有影无？送我今日我看有电风啦，迄只机大机个电风到位啊吼。电风开始伫咧送出去，啊台北遮吼，原来佫客加买几啊十台客伫。客伫咧场诶楼卡车，啊一台2700，啊两台5000，吼、哦，算讲因公司就是要往安尼卖法，吼、哦，颠倒安尼吼，买两台足侪，啊我讲买两台要创啥？人诶，即遮尼迄落，伊讲啊为诶若较有钱闹差，因为即个一台客房间固定，啊一台看卖客厅也是灶卡，吼、哦，啊伫掼来掼去啊，计3公斤半尔，3公斤半，你手举伫遐就惊，啊，佫伊毋是。

0: 都唔是都开，唔是按安尼按食大嘛？不会，好啊！吹风伊范围比一般滴个，啥物？伊只12寸比18寸也够较厉害。顺德你看你就知，较袂讲我咧甲你好，甲你骗吼，安尼。后来啊，过来，即即摆有来啊吼，开始全国拢开始咧送，拢咧送出去啊。诶，啊个迄个叫做敢若今仔日吼，讲寄者是去倒位讲，寄到位讲塞者咧，毋知安怎啦，歹去啦，安尼尔，啊袂要紧，随时尔。啊，宜兰这吼，宜兰这位叫做倒位吼，伊随时明仔载吼。宜兰，我看一下哈。宜兰这个，宜兰这个合作，我你稍等一下哦，我看，较袂甲你耽误哈。宜兰是啥人呢？宜兰合作宜兰县大溪乡，白石卡路，这个林女士，林女士的款。你讲下午才会知，伊即马是用迄黑云的气啦，啊黑云的气吼，伊你昨今日接到随时问题，伊随时新的来，啊你旧的互伊退转去，吼旧的互伊退转去吼，会记得嘿，啊这个叫做宜兰吼，安尼啊无这拢伊这哪里用作用？你放心，你相信，好啦，啊个宜兰我看，即马今日张。张合作伫家人吼，今日27啦，今日27，即马过来就是九月初就是迄个私密路甲合作好基地，要去彰家人要去彰化店吼，彰化店。啊，初二要到斗六店，初三到台南店，初四到高雄店哦，吼、哦！即恁顶回有去的，你即回就赶紧搁两早到伊。你会记得即个叫做招朋友过来去，免费去。你若轻微的吼，算了也袂悬的，较行袂去的，也是讲腹肚安怎吼？安尼真了有迄个喷两遍，前后拢甲你喷两遍。效果就正，轻的就一声，安尼就效果就足好个，吼、哦！啊，目睭雾的目睭雾，安尼喷落去，随时你都只要见伊个就渗透到内部啦，足紧个。哦，这个、好气滴，啊，私密度吼、哦、要3公分互恁，恁能看呢呢？迄位人啊，规个讲伊间食后放尿吼，规暝安即摆一抹抹的吼，讲减一半较低，吼、哦，即摆是一个好处，吼、哦。迄、那个私密路哦，初一要到彰化店，九月初一啦，今仔也过八月日是春节假，啊，初二到斗六，初三到台南，初四到高雄，啊，春天再过讲吼，好来，啊，即摆即号是私密路加迄个好基地，来我经过听这个电话的来了，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好，
1: 我蛮会弹几首歌，
0: 好，
1: 我先对你行。
0: 啊！
1: 我先带你行。
0: 你想要带谁来行？
1: 我先。
0: 我先嘛。
1: 那是前科队唱的。喂。
0: 啊，我先。
1: 那是庄正凯唱的歌。
0: 我先带你行啦。
1: 那是前科队唱庄正凯唱的歌。
0: 跟你走好。
1: 庄正凯唱的歌啦。
0: 哦，好，就顺来背好。孙来伯，拜托孙来伯，唔通困咯。孙来伯后摆是咱这个合作很苦的大条呢。我即马我即马功夫原来研发一挂，你唔通看我呢？我袂晓赌博，我当都计较啦啊。计较吼，我阿咪以前咧创啥，伊真认真，爱是干呐，不愿干人讲话呢。即马我大地咧。即马安尼，我大叫拢不愿跟人讲话安尼啦。啊，你啊讲好伊嘛安尼啦，讲歹伊嘛安尼啦，伊拢无咧甲你回答啦，安尼啦，已经行情外悬咧。啊，我有教伊功夫，掌我就甲教。我掌哦，掌我就甲讲两项。 一项是网络看到的新鲜，吼、哦，咱家较无的，啊，你冲落去吼、哦，咱直播甲导落去，以后咱俩我设计落去吼、哦，你就知真的啦，都无同款，啊，佫一项吼、哦。讲迄个做本源啦，伊话啊，迄个吴老师你慢咧讲诶，迄本源啥物？有啥物稀奇？哦，你唔知？我若设计吼，嫌你都会讲来甲试看嘛。迄网络啦，安尼保存现看吼，网络落去安尼现看，你就知讲哎哦，果然有影，即个来甲考看卖，甲试看卖安尼。我真搞演变，阿伦我知影伊咧煎蛋是上好食诶，煎蛋到后摆到迄、那个。甲咱即个合作啥呢？老龄所伊都咧卖老龄所伊拢鸡卵诶吼，好来配合啊，顺来八点无后来指导指挥，按着下下叫啦吼。决心带你行，决心带你行，我顺来八，你若有听到紧落几摆吼，啊，即卖都即个合作啥呢？一寡物件咱来。哎，迄路，我看者吼，暗暝也过两点诶，阁是收好做幸福人生，靠家己，幸福人生靠，先两点诶来。

0: 蔓越莓 Cranberry 因含有丰富的植化素与抗氧化物质，被誉为北美红宝石，主要功效包括与尿道感染，富含 A 型前花青素，能防止大肠杆菌附着于尿道壁，降低反复感染风险，含有高浓度维生素 C、 花青素与多酚类，有助于清除自由基，维持皮肤弹性与光泽，维护肠胃健康。前花青素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附着于胃黏膜，帮助维持消化道菌群平衡，促进心血管健康，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氧化，维护血管弹性。若为预防尿道保健，建议每日摄取至少36毫克以上的 A 型前花青素。
1: 这是蔓越莓，这一只哦，一规包这雄心呢，蔓越莓哦，啊，真好食啦，也就是甲尿道有关系，人拢讲这是食迄个尿道吼、哦。好来，啊，即马拢土瓜欠人太多咧，大家请踊跃的点吼、哦，我诶。

好啦，尽量吼，尽量我进去看一下。欠人豆豆，好啦，啊，至少就是讲决心对你带你行啦，决心带你行，咱顺来白一声都吹出来，你看哦，你不简单来。

0: 你好，
1: 你是吴清扬老师吗？
0: 对，你好。
1: 啊，你好，我想给你见证那个好记忆的啦。啊，我一喷，还蛮舒缓，不会肿胀，头脑就比较清晰，都很好。
0: 好、
1: 哦，每天大约也喷一次两次而已，
0: 啊、可是、哦、可以
1: 头脑就很清爽啊。
0: 好，
1: 对啊，感恩你啊，谢谢。
0: 不会不会，
1: 谢您啊。
0: 好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来，啊，这最贵最一九月最要阁出发啦，要阁去彰化店吼，到时阮报较清楚嘿。啊，你唔通袂记咧吼，望爱看嘿，望爱参考，效果对你有帮助吼。即嘛好，张助理因咧讲啊，即嘛大选得要阁搞啊，选啥吼？用啊，啥物物件安怎选啊？啥位安怎唔通选讲？恁有当时啊爱看迄落啦，看款啦，情节吼。有当时啊，这社会，但我咧个感觉吼，那这社会文化吼，有较保守啦。我咧讲这吼，参考啦吼，我唔敢讲我断的掉啦吼。我差不多唔知几多啊。阮两三个去遐振兴啊，看迄看板，钓迄看板人咧选股的。

某人吼，某人选议员、选立法委员，当啥啥迄代志吼。用啊，即落甲迄阵甲啥人啥人安怎吼？立委啥人甲啥人哦？啊，啥物做？去用查到讲啥物伊甲租厝是安怎啦吼？啊，安尼啦，大伯我讲袂紧吼。立委即个王定宇啦，王定宇都去甲一个议员来大做伙。啊！即去用查到，去用迄个古仔队查到，结果伊讲伊甲租的8000块，这种一种是小可也好啦，无小可，这拢是新型的。但我即马要谈论的吼，即马大家都讲哇去啊！伊提名嘛，凡是袂甲提名，啊，凡是吼选袂掉啊。咱黄定宇是真会讲，真会做。伊对这个政策真好，那要我同款，我如果我是叶冠夫，我会选予伊。嫌伊噪音啊，我咪选予伊。因为我分析了听，虽然因咧斗阵，我即摆是安尼吼。男女天下间的这个动物啦吼，甲人类啦吼，公的甲母的啦吼，这是自然的习性生涯嘛，做伙生成。这是男女吼，在青春期和生理需求啦，吼。因为即摆一挂公众人物，啊个民意代表，啊个甲即个合作，即个官员，吼。我认为讲男欢女爱，两情相悦，这是一种。人生的自然规律，食色性也。你若无性吼，就是变你老啊，你袂了吧？啊，这天生自然的你，啊，天生自然是安怎因袂用斗阵？啊，无你要你叫一个民意代表的是一个官员，那伊有需要生理问题需要的时阵，伊若无对象，啊，你叫伊去开查某。啊！一点都食力，啊！无一点厝弄表，男女拢同款呢。啊！你查某无年久月深，伊会反常呢，性情会大变呢。啊！查甫会掠狂，会去学白，要啥？敢袂使叫伊去开查某？啊！伊是安怎去落去？啊！恁都大家大惊小怪。哦，啊！这无好出现，要我来认就先。我来看先呢吼。你若有某的，啊有翁的，这都唔通。即来较随意咧。啊，你若讲两个吼，两个都单身，即合成一种生理摆设嘛。啊，两情相悦嘛，啊无伤害别人，因彼此的一种解决，即真正常啊。无查不噪音啊，你要叫伊去落去大陆去救啊。啊，大伯你要去要哪？要弄病啊？无就叫伊去开查某，敢会通？啊，那是吼，伊、哦、就是讲。袂使讲你共欺凌，讲共安怎，都欢喜就好啊，迄袂要紧，输下吼。啊，以前伊个讲伊甲因某离婚啊嘛，伊代志表伊讲啊都离婚啊嘛，或者真正常。啊，我阁即马讲，你若长官对部属，这就较不应该，因为这有种叫做压缩，共压力吼。哦，你长官我无。无煞会强硬，互你搞我安怎呢？吼，会互你业绩来，也是讲互你排斥啊呢？吼，啊，长幼，你袂使讲你六十岁甲一个二十岁，你要讲迄啰？虽然两个拢无翁某，袂使，这袂使，吼。啊，你官员就是讲，你袂使讲你做官啊，甲你剥削。这都有种迄个叫做欺压的压力，都讲为不是男欢女爱，这袂使。啊，因有翁有某，这嘛较袂使。好、哦，等你我拍一下。
是不是？啊，我的看法是讲，男欢女爱，天经地义的代志，不要大惊小怪。你就是讲，有迄个做权益来压迫，你就不应该啦吼。啊，这款是正常，所以我的看法是不是你的感觉？我、哦、啊，你讲啊，你啊，这唔当选我议员，也啊，无你要叫伊啥？啊，我等你。你即马有需要，啊，嘛过一种部分，你即马有需要，啊，林某都无法度，啊，无你要啥？你要共强奸咯？啊，无你要开查某？啊，你有名有姓，你毋是无有名有姓，你是大人物啊！你这拢大家知你啊！吼、哦，啊，你查某囡嘛是共款啊，查某囡啊共款，伊除了讲伊性灵感要无效，迄无法度啊，伊有需要啊。白下这辈人这辈起功啊，人这辈翻上啊，这心情你那无拢会拢会翻上呢？你那无吼，伊有迄个生理需要吼，啊那无年久月深下久吼，人会动容，哦，人会小花怪怪。这天哪！干的这阴阳哦，规律是正常的，哦，啊我听足侪讲。啊，迄无帮啊，迄没要算，我都没讲那你咧，我都没讲你咧评论人，你要讲的人啊，你那拄着安尼呢？啊，你弄表，无你去开看麦。你平常时，你这那是无名无姓的，无迄个是讲你要去开，要卡拉 OK 到处去开有，啊，有名有姓，你有迄、那个小可知名度啊，你要叫人咯。所以正常的这种事吼，啊你不要大惊小怪，啊咱家的文化就是安尼吼，安尼讲甲白，安尼讲甲那像惊天动地啦，啊什么会安怎都安怎，哎呦，这不要我的看法啦，吼我的看法是安尼，恁反正恁有恁的故乡啦，吼，啊我有我的看法，我呢当作讲我较浅见好啦，嘿，啊来啊这个。今物滴要插播呢，滴要插播啊！我来啊，你会记得吼？来安尼迄个戏游啊，下晡过张耀树来过讲一寡些的，或者第三吼，会消嘛消真多。第三啊，占米，咱要刷只讲一组啊。第三的些物件吼，人人有需要呢，人人有需要吼。我来啊，2553-0899，迄个或者我看下吼，我即马台北区诶。这部吼，迄个1188，本来去年我张前开到了，都停起来。啊，因电来讲卖啦，你经过等下做啦，听又拢伫咧车呢，我嘛当接啦。啊，所以吹要过开始啊。

来第三两盒3000块给上节好哩。电风教育吼，这台电风大型的，恁有要家己来睇来看拢好。你看我三看嘛，寄去台北两手街那号地下楼嘿。咱到12:15要来看，要来睇拢可以。关于就等下这，那奥多麦在了方便啦，方便。哦啊，即马大部分拢到各地分店去啊，拢开始伫咧送啊，吼，拢开始伫送出去，好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啊，咱经过了进行节目，电话过来来吼，好来，电话来，我就急急忙接完的吼，啊，给你服务来喂。
1: 我要提五点羊。
0: 啊，我就是。
1: 要拜托你代志。
0: 好来。
1: 讲人讲送订吼。
0: 哦。
1: 讲迄啰肉回食久袂用的，久袂用的回客安尼有啥物？哪只回收去安尼有啥物？什么办法无？
0: 什么回收？
1: 拜托你哈。
0: 什么回收去？
1: 送订唔是讲。唔是讲迄啰，
0: 哈，
1: 讲骨，啊，肉好食，骨袂使互客啊。

0: 前面查甫即阵个发生代志，敢毋是？骨头肉会食，啊骨头会咳着无？骨头啥？伊拢手机啊，是毋骨头？人讲肉会食，骨头袂使会咳啊。啊，是毋是查甫即阵个发生代志吼？拜到山顶。
1: 好，拜到山顶，那么讲了。哦，我是听无声，听无声意思啊。哦，而且淡水欧巴桑，你去选一首歌。伊这版本讲拜访春天啦，头阵阿妹有播出，伊这是讲较特殊的，讲什么版本很好笑，唔知道有影无？拜访春天，咱搁甲听看麦，看有影。我来谢谢这个欧巴桑，来，你传，这音乐。

这个人个身边的迄个事啦，形容恁听无啦，形容听无，我有看这伊这有字啦，啊这有字，但是这个欧巴桑你敢会晓这個？你都你这我看你这都，我那灵感的人，你也晓这不是？这首歌的歌词是该迄路啦，嘿嘿，安尼啦，这一块趣味的吼。这处理写男女的迄落感情种种，我才传几个啊较深色的互你看。这个淡水欧巴桑，你有咧听啦吼？啊，我请你听这首啦。这个中山区的啊，甲这个叫做孙阿伯，我来听一下。啊，叫做阿米姐啊，即马未出来啊，我看阿米姐，声拢无去啊伊。啊，个迄阿瑞啊。啊，个丁阿辉啊，丁阿辉来，累的往事。

来，都时间真的过吼，真紧。我咧讲，好做起码我都头阵介迄个要做徐律师吼，伊伫台中。我咧甲讲，伊拄啊，阮一件迄个要做，迄个要做，我做啥？申请好做，申请时间特别高啊，申请迄个名称啦，吼。申请名称特别高啊，讲迄个叫做，申请代书迄个过来通知啦吼。迄北京要看着看，讲我哦，恁这恁资金特别高啊，啊，就看咱会当互伊个申请袂安尼吼。啊，拄啊，即个讲起伊讲，即个若家己咱家己申请买晒，安尼伊嘛足内行的，啊伊咧伊若甲写出来吼，足好写，拢无啊袂甲我提钱啦，我足歹势。啊，我讲，你顶回咱迄个十几年前有去迄个叫做台南南华遐山顶遐无？用迄阿伯遐有，我你安印象真深。我伊遐吼，伊遐伊即嘛，伊遐有，遐有两窟鼻啊啦，吼、哦、两窟鼻啊，吼，迄自然的形成的。啊，伊遐都，迄个阮十外年前啊，我看伊是十年前有哦，去几啊遍。伊咧甲讲，爱是啥？我爱到咱原来听友啦，听友变成朋友安尼。爱就专门咧放，在迄个叫做胖。在芳吼，芳香啊，一箱，拢再去山区吼，到处因年久过深，伊拢知影吼。人个拢有山区有迄个野花啊，啊去放点个，迄拢无咧喷农药个啦，迄山内倒对安尼啦。啊，时间啦、啊，差不多啥物季节吼，伊就过去啊，啊去遐放啊，可能只淡薄啊，大家互因抽淡薄安尼。哦，这甲一般滴个。密无共款啦，伊说是正港吼，迄拢足清新的。啊，毋则开始熟悉啊熟悉了，伊我较早不甲卖啦，因为伊拢规桶的哦，当然伊拢做规桶的，交互农会。爱是先来甲咱做生意，较袂晓做拢固定在增管啊，增加无理想啦。啊，讲安尼毋是办法咧，有当时啊增加哦。公公婆老出来，我阿姐嘛，经过遐尼久啊，伊过来讲吼，伊讲伊姐嘛较袂啊啦，伊姐嘛吼就做咧因后生，因遐拢过来甲，各专人拢咧斗创啊，伊负责指挥烹起一点多安尼尔，啊，剩咧就因啊，阿姐嘛有大罐细罐、大桶细桶的拢有啊，吼，因咧大家竞争，伊拢比赛拢着顶哦，伊奖金奖牌拢有翕互我看。啊！我先甲徐律师讲，用我又去个，吼、哦！哎呀，真清幽，无唔对啊！但是，我遐哦，二楼咱甲咱台北港来联盟啦，咱唔是，因为咱这边都咧经营袂完啊，过去经营咧有可能啊，但是会使用联盟，啊联盟遐创啊咧，迄个两个比啊吼，足有用途诶，我真袂使先讲诶，讲吼。我卖想讲嘿，啊，村内会使点遐吼，伊有种足侪水果，遐个特别，遐个会使种迄个芒果，伊嘛芒果啦，种无侪啦，啊，个种莲藕啦，种金蕉啦，芭乐啦吼，啊，伊个较起一撮遐呢，遐毋知几十户，有诶山顶遐有人住人吼，伊遐讲过另外个一个四五家地。走路十分钟，安尼啊，阿妈底下经营啊，迄使来去开拼，我阁有另外一个构想，啊，咱就来，最主要是安尼啦，咱我来指挥就好啊，我来设计讲要创啥，啊，有人落去换，啊，真好个构想，我拢有上新个构想，啊，咱迄边吼，佛教迄方面的人去遐，去遐看是。哦，总共一句话，当龙牙店嘛，烤肉通了创啥？啊，去店嘛开困，静坐无人要静坐对不？咱的静坐无同款，咱的静坐无同款啦。
性质好，也欢喜啦，够收入啦，啊，够有娱乐啦，安尼才有价值啦。你干那点啊，叫人做都要做死哦，人家无你干的迄啰，吼、哦，啊，都设计一块吼，互人有迄成就感，啊，够有迄个吼做娱乐，吼、哦，够当健康，几个几个出发点，啊，互因大家感觉讲，哎、欸，够通哦，吼安尼，安尼落去吼、哦。自然就会使专心来练迄几位啊，练为两三位啊吼，啊练为去遐练来遮，安尼带动来带动去，这嘛是一个联盟的策略吼，嘛是袂歹。啊，好啦，啊讲伤侪吼，可能咱无咧做生意嘛，毋是办乱。我看过来叫阿咪吼，叫阿咪迄号做啥物啥物啥物啥物鱼迄鱼油吼，遐好的鱼油吼。遐好的鱼油哦，阿咪迄那张药师迄是上顶的啦，迄比电视台人咧广告阁加3%，加3%哦。伊这项是因只摕到啦，一般钓人拢摕袂到。伊这因为因伊是在即个代理，这是龙头啊啦。啊，因个因后生伫遐吼，哦，即马是第二把交椅，后摆伊即马是哦，因后生伫迄个叫做。或者进行心脏科研，孙阿兄嘛拢去遐呢，我嘛去遐，吼、哦，我迄阵是讲我做左瓣膜较无力啦，啊无力我都是自少年都无力的，就最近那都无力啦，最近那可能我是安怎奈无力呢？阮遐都敢若拍躲避球，你知无？迄球安尼，安尼么猛者砰者位者，安尼猛啦，可能是安尼，因为。我无啥咧背管背架，我是背管背架，我袂啥啦。我背手啊嘛，拢干那野鸟啊、小黄鸟啊尔，迄拢较少数啦。啊，我无讲去摔重伤无啦。啊，自迄阵就是安尼好躲避球，正准哦。人安尼唔来个躲起啊，咱迄蹲家吼，蹲家迄胸坎、蹲家心脏拢蹲家无力去，安尼啦。可能我咧个想是安尼啦。吼，啊无我较早。高卡高脚，我咧走嘛足紧的呢。哎，吼、哦，啊，所以，我咧想讲，我到尾啊，是注射疫苗落去吼。哦，一摆，迄个阮咧，迄个阮有参咩保险的迄吼，讲来过检查过国泰，检查咧国泰讲，哎呦，人都无安怎，规个迄个红字眼走出来。伊讲，哎，你奈安尼，啊，你人有安怎，我无啊，拢无感觉安怎。啊，有安尼规个拢安尼，啊，才着惊着，啊，着惊着讲较紧，这你唔能够拖，尤其包括心脏，包括迄啰说肾之球，包括我骨头啊，安尼啦，规个拢落啊，我讲哎呦，安那样呢？啊，我讲啊，我拢无感觉喏，伊讲诶，那奇怪，啊，你这什么身体呢？照安尼都已经足严重诶，迄单拢跌哦，迄阿妹看起也蛮容易啊，阿妹是因为伊那无搞个。搞个西湖照工吼，伊会艰苦嘛，啊，伊就逐工互我点啊，甲试试念哩。我唔是甲念啦，我著甲开啊，开个吼，伊可能会暗爽，伊拢暗爽，拢泡好茶请我哩，安尼啦。啊，所以伊只讲啊，张阿叔呢来去互看，唔只走遐远哦，啊无走遐远，阮伫只附近马街就好啊，才出咧到遐远啊，安尼啊都啊讲起来都。一道彩虹，迄就是

张药师爷嘛，啊，这开始直直来讲，你看，你看迄个长生经，迄好，迄几件好，迄别位吼，别位无人搁住这啦，属实，啊，伊拢找上好，是安尼来，啊，阵才开始，啊，开始吼，去开始检查规个开药啊，重新，哦，真紧就浮起来，第二遍搁检查落去三个月，哦，规个拢浮较正常，安尼，浮较我是干呐。刚才小块有就生啊，啊血压悬啦，安尼啦，血压不就啊，全都拢正常啦，正常啦，啊啦，啊所以，迄个叫做肾之球，心脏拢有咧跳呢，拢咧跳，我即马拢咧跳，啊跳到到底是偌济？因为血压吼悬呢，那像170左右啦，平均喽，啊中的超。八九十，胃底迄个三甘嘛吼，胃底上胃底是超60左右安尼，胃底是脉搏是毋我嘛毋知啊，管伊，拢袂晓啊，讲拢袂记咧，是讲人都正常，也无调高啊，无安怎袂要紧啊，管伊，啊毋过原来惊呢，惊讲万不能啊中风啦，啊万不能啊心脏点去啦，哦，这真讲啊，有当时啊，那安尼暗时咧困吼，安尼腰吼，我。有当时啊，我就戆戆啊，醉咖啊，无食，我就不爱食哩哈。唔是讲不爱食咯，因为我会泡块东东西西来咧食哩，泡乌将军啦，泡固元气啦，泡营养素啦，啊泡迄番茄奶粉，我拢泡这啦，足简单嘞，冲泡着啊。我这样南洋煎啦，啊都饱哩，啊饱，你就落落啊，我空气最足最哩。哦，啊我乖，整理这个奶啦，整理跩吼。因为太侪工序了啊，所以我前都去遐看啊，即马都安尼哩，都干那些血压安尼呢，啊未较戆啦，啊我下晡张阿叔来，伊讲你有咧食，我讲唔食迄吼，迄高血压迄吼，迄食讲尿较侪呢，频尿哦安尼，伊讲干部，我讲彭先生又看伊讲，迄药啊拢较频尿呢，我讲对啊，那像较频尿呢，啊，食拢搞就安尼，哪有法度？暗时，都点了迄个袂使，安尼啦。啊，伊讲干部应该袂安尼呢，我讲你再去详细查看卖，所以我坦白甲讲，我无啥咧食安尼吼，所以我较西药就足畏食的哩吼。所以我唔知咧讲人身体吼，但是蛮注意。啊，有啦，我即摆咧食啥营养素剂吼，像讲 D 三啦吼，啊，鱼油，我那鱼油无食，我肯定就黏嘛。啊，迄个长生菌也无食吼，伊嘛黏啦。啊，我春咧吼，我都黏伊少得好嘛食啦。啊，即摆就是干咧泡迄个啦，泡迄个叫做粉光粉，迄啉较侪啦，因为较袂，迄啉诶较芳较好啉。安尼，啊，即马，我是咧想讲，顺来白这好人无加迄落吼，袂用诶。因为我直直要讲要迄个长生经，啊，毋过讲伊个开刀咧，伊个增经啊，开刀则个增经啊，参阮家一个阿哥啊吼，阿哥啊嘛去伊啊，伊别类无迄落啊，伊这马街无迄落，而且转去遐。我甲介绍去呀，啊，所以，这个吼，伊是因后生是专科啦，张宏桥啦，吼、哦，是专科啊，不止一来啦，吼、哦，啊，即马就是讲长生金，伊就是这张老师那边介绍啦，一边的，好啦，卖讲这啦，来，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钱的，即马。我看卖吼，2553 0899，来，听歌。

0: 哦，
1: 是是。
0: 你的黄金针偌好用，你知道？
1: 好好
0: 好。拄啊吼，我就我叫独眼家着，啊红甲安尼上甲。啊，结果我甲往地一说吼，等到抹落去全洗上起，全好起来。
1: 好好好，谢谢。来，这就是。

0: 来，
1: 哎，老师，
0: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我要跟你讲，我跟你吃迄长寿村食了效果袂歹。
0: 哦，好好好好好食。
1: 我本来放着卤卤啊，搁接臭豆芽咩？
0: 好好。
1: 哎，我来吃四百呀。
0: 好。
1: 我给你买两袋，我吃四百呀。
0: 好。
1: 再放着袂臭豆芽，啊，搁清清啊，就是做人工做两个辛苦啊。
0: 是安怎？那就做两摆辛苦。
1: 啊，就感觉安尼，吃安尼臭豆芽恁无好啊。
0: 伊个就是迄个叫做尿毒啦。啊，尿毒伊甲胃遐甲冻起，冻起，冻起，甲分解掉嘛。哦，啊，你继续食吼。
1: 哦，好啦。好。好
2: 我这长寿菌啊，这真特殊哦。这食落随时足紧就出灾呢。这吼、哦，这我讲了吼，伊这哦，这台大林明如教授，陈明如啦，已经研究十几年啊，开始。伊讲，这都世界无有伊个无法度的吼，无人无法度的。你看咱几年前哦，讲落去安尼，伊迄阵已经成成熟啊吼，伊才开始互咱行为啊，我买落去，大家想讲哦，这是迄阵讲叫做MP 什么叫做什么菌啊，啊大家当作讲益生菌的部分，伊内底有益生菌无不了。哦，大家天天缀我伫咧买，缀我伫咧买，大家都买，啊，结果店去，大家拢唔免外久就店，迄都无迄落吼，拢替人

0: 大家伊都安尼淡漠唔好，所以阮这吼拢有见证，拢是实际效果吼。尤其你若派去是虾米都害啦，啊，一礼拜去洗洗两，一礼拜去洗两摆，啊，一摆四点辛苦，啊，你那个好发多，啊，未做事啦，还有迄艰苦的。诶，足忝诶，啊，所以真紧就浮起来。伊你通常拢会去检查有诶表嘛，啊，你假如阮这长生金落去吼，三个月去检查，拢规个拢浮起来，足侪拢复，拢互你恢复起来。有诶已经要被迄落用要濒临要死肾的时候，紧接伊会停起来，伊会渐渐啊就恢复。啊，那已经有诶死肾嘛，佮减轻，有诶讲减轻一摆，减轻几摆，迄足明显诶。啊，这熟悉的，你若安尼，我等下随时佫有一挂人的见证，互你听，好来，佫互你听哦。
1: 喂哟、
2: 哦，喂，吴老师哟、
1: 哦。有啊。
2: 你爱食药剂的，迄袂歹。
1: 哦，安怎好？哦，
2: 因为我较早有膀胱发炎过，哦，啊，拢会流药出来安尼吼。
1: 哦。
2: 医生看了，甲我讲，讲我足严重安尼吼。
1: 嗯。好、
2: 哦。我若更重的物件买错药，你知无？
1: 哦。
2: 啊，若暗天也困哦。拢会起来两摆安尼，啊！即马正食你这吼、個，我唔知影，我唔捌。
1: 这长寿金啦、
2: 啊。嘿嘿啊，哦、我唔捌伊吼。头、哦、诶、欸，我着透早刚发着个食三粒，我唔知啊吼。
1: 唔免一粒至三两粒就好。
2: 啊，你啊，我也食三粒。啊，迄间我都听你讲爱食两粒就好。
1: 唔免两粒至粒就好。
2: 不过我安尼吼，我暗时拢无去啊放尿啊。
1: 哦。
2: 啊嘛，继续顺咧，啊都好个安尼啦。
1: 哦。
2: 啊放尿嘛较无好啊。
1: 哦。
2: 啊嘛较大较臭。
1: 较袂气。
2: 这袂歹，我想。那是啊，个伊就时间家己个食个高热。
1: 唔免啦，唔免安尼伤浪费。
2: 今晚暗时啊，拢唔免去放尿啊。
1: 好好好。哟。
3: 哎，吴春阳呀。
1: 哟啦。
3: 我以前吼去迄落真严重吼要。你去大医生讲爱二点二啊，你呐？
1: 好，
3: 讲好爱洗油剂啊，我好今朝大医呐。
1: 好，
3: 我大医的时阵，我冇听提收音机去咧听，就听着讲恁咧卖这，我从因买到未遐，他去大医院，
1: 好，
3: 到未食到十二月，我坐两个啊月。
1: 好，你食长生菌呐？
3: 系啦。
1: 你有甲阿明讲讲，你是去啥？去大陆换？
3: 哦，我去大陆换官不唔对啦。
1: 哦，啊开遐多哦。
3: 哎呀，开有五百八，哎、欸、我。
1: 啊，你即马换肝转来了后，啊即马什么？啊，佫检查着肝要洗药剂哦。
3: 唔是讲为着肝的代志啦。
1: 好、哦。
3: 哎呀，我迄只是吼，换肝吼，迄胆管吼，迄接头吼，去拔掉的啦，去大医院啊，大医院吼，胆管流出来迄吼，做什么药剂的安尼啦？
1: 嗯嗯。
3: 啊，后尾啊就哦，真正有职工存2.2厘米啦。
1: 哎呦。
3: 哎，伊讲差不多爱洗啊安尼。
1: 好、
3: 啊。伫病院，完了早收音机去咧听恁的节目安尼。
1: 好、哦，
3: 我听恁节目头听一二十年啊。
1: 啊，才听到这根有买长生菌啦。
3: 嘿啊，这个各大医院一阵嘛安尼，医生讲免洗安尼啦。
1: 哦。
3: 那吼有正常安啦。
1: 哦，好好，恭喜恭喜，阿金，哎，佫加减啊食小二楼，吼、
3: 哦。有啦，有啦，哦、我有厝个也佫有咧。
1: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3: 谢谢啦。
1: 好好，好谢谢。这就是好言啦，真的，伊拢听阮拢信任吼，才有许好机会。真的，这我无咧杀苦啦，衰歹哦，是讲往杀苦啦骗人遐唔好，阮这拢真实的。啊，这你若唔知卡来问阿咪，伊就甲你讲较详细吼。即马几点几分来啦？
4: 2:33:32。
1: 哦，安尼拄啊11:30，就要结束啊。咱心息心息，来趁即马。3盒4500，一盒就千，本来一盒1600啦吼，伊本来是一盒1600，你听，啊，咱3盒4500，啊，伊就当初认为讲安尼落去吼效果就好，啊，你讲看咧，即你若1600来讲，乘以三，爱4800哦，4800唔免提4500，因为伊啊一定爱有三罐以上。啊，阮则阁送一罐互你，哦，是安尼，有个人唔知吼，即马肾友会吼，肾友会你知，因这拢有一挂，因哦造成一挂，互因协，迄那像有人讲啊，咱就爱大家互相吼，扶持，互相提供资讯，啊，所以因咧拢有一挂来晓，会晓来，拢有咧资讯，拢咧传，哦，拢会传一挂新的来，传一挂新的。
0: 肾有会，伊讲啊，恁这是倒位？啊，拢会卡来问啊，伫倒啊，这安怎食？迄都唔知，迄都唔是咧听节目嘅，莫怪啊！你甲看，哦，阮这长寿金哦，遮尔侪拢总相当好，你搁听一下啊？三四千五加上只互你，哦，因为这一定爱加贵啊，安尼效果吼才会开。你搁听一下哦，搁听一下。
4: 现在有几个我不想讲名。
0: 哦，长寿金啦，安怎？
4: 啊，都较差啦。
0: 差啥？你是啥？
4: 无好啊，放尿拢未放啊。
0: 哦，啊，即马咧。
4: 啊，即马食着较好放啊，啊，即马也未食啥关系啊。
0: 好，安尼好。
4: 即马就是要甲你讲哦，
0: 有
4: 我食有对症啦。
0: 好，为了这大部分拢有吼。
4: 好，
0: 容易哦，容易。

0: 先几点几分哦？来，即马三罐四千五，加一罐给你。三罐四千五，加一罐给你。啊，唔是干那呢哦？你食好那头一摆人吼、哦，食完，你拢有进行去检查的对不？啊，你食完你个检查唔吼，差不多检查你个表提来对，不管有加无加来对了，你唔知伊个家己介绍阮阿妹家吼，你那伫外关区。哦，我传真呢，不要紧，啊，先电话联络，伊甲你看看，啊，不管有假无假，拢一百个吼，九十几个拢效果拢足好。拜谢我的嫂子吼，啊，伊如果加一罐到你，吼，安尼一百年吼，啊，这就表示讲真诚意。来，即马你讲长寿金唔能无食，真的。那高招呀，试看卖长胜金，长胜金，即马伫只安尼伫只咧接吼、哦，来来。23:36。哦，36分，咱剩几十分吼、哦？你讲我3.99，你讲我伫长胜金安尼一分两分，一分就4500，三罐加一罐给你，但即马23:99来。
1: 长胜军，
0: 好来，好来，你好，
1: 长胜军，
0: 长胜军，嘿。

藏圣经来。喂，我来。今晚你讲我上国外教育，紧卡嘿，这对你有帮助，好好人买食嘞。你唔能讲哎，我无安怎，因为年纪那较有拢会腰子拢会损害，吼拢会失去。因为今晚迄伤害真大啦。咱腰子你话规个拢咧碎，啊，这袂振动安尼，也有法多一摆去多四点钟三，安尼一礼拜两摆三摆安尼也有法多，所以这真有效果诶。阮袂甲你骗啦，真的啦。你量啥哦，长生经。现在开始哦，这那知影人都知道，啊，唔知用啥进来吼？你看我三空白九九，你看我伫长生街。

是一个机缘啦，真的啦。你若听我的节目，吴清扬，拢遮拢有足特殊的啦。大家拢大部分拢会找我吼，大部分拢会修补，拢会修补。好嘞，你来记嘞，迄个好记地的，加迄个私密路吼，搞会吹中华店哦，吹去到那个。啊，吹三是台南哦，吹四是高雄店哦，啊，再是九点半到十一点。

哦，哦啊，去夜班啊，吼、哦，安尼效果是小少小啥，免费要给你服务的，你就知影效果。后、哦、来啊，2553-8999，听收演奏方法无同款。

哎，谢谢，嘿嘿，安尼都较紧贵啦吼。但安尼伫咧报吼，即大家拢第二礼拜，即对恁帮助真好呢。我即摆想想诶吼，我永暗爱过经过食者，我两三工无食，嘿嘿，即有好无歹啦，真的长中筋啊，趁即摆两早嘿，四十几分啦。后来啊，我即摆咧讲中秋月饼吼，我即中秋月饼。阮有一个考古，就是讲好运旺来，碰见幸福，碰见幸福，啊，这一定有一个秘语啦吼。啊，就是讲中秋月饼，

0: 有三盒啦，三盒拢无共款嘞，哦，三盒拢无共款。啊，三盒要予恁老大人方便，哦，啊，我即卖要去安怎呢？三毛，你即卖都哦，迄大饭店迄中秋月饼，迄一袋几啊百块呢？后三百八啦，后二啊五个啦，啊，有一粒哦，四角无，迄你拢真侪人知影。啊，伊一盒吼，有诶三袋，有诶六袋，啊，你甲看讲哦。你看买一盒哦，都安尼一盒几袋呢？都偌侪钱呢？三四百块，你咪三倍呢？啊，咱免，咱这老大人你唔免，我拢创上新呢，较普遍呢，吼、哦。到时再甲你讲，这两天要推出咯。我这中秋月饼三盒，吼、哦、三盒哦，也买咧吼。即、哦、摆先甲你讲者，阮拢甲工厂订的，直接拢工厂真新鲜。哦，真新鲜的呢！阿爸嘛正在挑选，阿爸是公模、公鸭啦，公阿爸都去挑呢。啊，这个叫做，我有个粉公粉，你来记得，迷你的电风，这八月十五到啊，吼，你来诶热嘞吼。啊，个有迄个多功能的钉啦，诶，八月十五会当充电呢，啊，会当挂嘞，会当吊嘞，会当压嘞，吼，爱当插点裤头，啊，你那里？差点皮大，啊！你安尼行三百六十度，看要全堆拢用的，充电的三端，足理想的。这台你，这台吼、哦，你嘛唔知要多买，干侬我只口在奇奇怪怪吼、哦。啊，迷你电风地点落地啊，嘿，安尼。啊，所以你才注意吼、哦。啊，佮泡这个咖啡啦，佮啥来我点？喂喂，
1: 哎，吴清源，
0: 哟，
1: 我阿妈呢？
0: 你阿妈、哦？
1: 台南嘛。
0: 台南妈妈吼，
1: 哟阿丽吼，
0: 哟，
1: 你迄个讲喷基地的吼，
0: 哦，
1: 阿丽吼，拢只拢无犹太啊，我只阿妈九十几岁啊，你是要叫我安怎去啊？
0: 你九十几岁哦？
1: 对啊。
0: 我讲你哦，你注意着
1: 哦。
0: 系啊。九月初三就要甲你犹太啊。
1: 我台南吗？
0: 对啊，台南。
1: 我要怎去啊？
0: 九月初三就要甲你犹太。
1: 无啦。
0: 啊。
1: 我意思，我要怎去啦？
0: 啊！你去台南店？
1: 啊！我讲你听啦。
0: 哦。
1: 我袂上教啊，我也无捌伊啊。
0: 唔捌伊哦。
1: 啊！无捌伊，要怎教啊？
0: 啊！
1: 我也无捌伊，要怎教啊？你看我当只卖，啊，我当只卖，看你要卡，要
0: 怎教？哦，好记地的，好记地的吼。安尼我这安尼吼，你九十几岁啊？
1: 啊！我大行，我买你的，买
0: 这个。对，我知。好，安尼不要紧。我九月初三以后，哦，我这特别，
1: 我今仔无法装。
0: 好，袂紧，安尼哦。你这个，
1: 好，
0: 那你我，但是真无法度给你哦。就喺九月迄阵，我叫因外母家己敲电话吼。啊，你特别的，你因为你袂当去吼，你伫遐，另外我往过家己讲九月初三的夜，台南遐，你电话吼。来，我叫因家己抄者，你名甲电话地址吼，地址甲电话留咧，啊我，来，迄个七线，伊这个叫做，这阿嬷九十几岁哦，阿咪啊，也先人你甲抄者电话地址，啊，伊这就是迄个叫做，好记地个啦，要喷的这伊袂当去，啊你。吃火锅，单爱留咧远外，你唔能吞落去呢。空空，我再去第几个月，唔知想会接门哦。嘿嘿，好啦，我这吼，因为伊九月初三才到台南店，啊九月初四要到高雄店，啊九月初一彰化店，九月初二到六，初三台南，初四吼。这是真拢真特殊的啦！这你别看《远见》杂志吼、哦，加原来副总统拢啊，个什么主席院长啦，啊个这个什么院长足多，啊个土城园这个卫生顶位，人伊拢出来讲咧私自吼，失去基地的人去真麻烦，啊就即嘛吼，伊无讲直接伊袂使甲你介绍这个，但是因就旁敲为边啊吼，甲你讲吼，这物件吼。所以讲，私自爱注意，吼、哦，啊，起码有新的物件，吼、哦，嘿嘿，嘿嘿嘿，迄落吼。

真足特殊啦。哇，即即马即个阿妈即特殊，即甲草芥正好啊。阿咪恁那讲遐久，那不要草，那付遐久，好来。啊，你看我三即马，即马就是迄个长生金，长生金甲变落去，长生金哦，紧甲你提供。即拄只安尼，到咱恁结束只二十通分尔，二十通分哦，先安尼试者，先互恁唔捌用的人，唔捌听的人哦。长生金的效果，为啥那好？做长生金，伊这针对到药剂的部分，伊这个伊这肉毒吼，咱伫身躯温从到了，伊这肉毒行到或做啥呢？行到迄个或做肠道遐啊，伊这有法度甲分解掉，可以，或者长生金加入来，该分解到遐都甲分解掉，啊个肠肾脏遐。肠都除哦，这肠伊最主要这两个部分哦，较重要啦。肠道甲肾脏遐有迄个肉毒菌较冻掉，安尼吼，所以今早那较严重，早两粒就好，效果就出来啊，效果就出来。一声这个三盒过加一盒，好哩，四千五啊，一定爱三盒以上加效果才会出来啊。以后加豆豆保养哦，豆豆保养。啊！你即摆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三压加一压号哩，长胜军，即摆规定拢伫咧接电话吼。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我吴清扬家来。

时间是几点几分？我搁看者哦。即阵是几点？四五十分啊呢？五十分啊！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哦，来。

0: 好，他等咱今嘛哦，今嘛时间就要结束了哈。我看哈。
1: 23:53。
0: 好过真好啦，这我袂骗你，因为你听我的节目吼，那听久当年听久的人才来，无有会惊惊讲干么样？我这台大陈明儒教授，这网络内容以为丢，而且已经美国嘛，已经有迄落啊，吼吼吼！美国有迄落就无简单了呢。有这个学做啥？迄我袂来讲，吼、哦，啊，这无简单了呢。即摆已经吼、哦，行到已经相当的迄落真侪医生到啊，拢你若讲啊，讲有这无、個，行到多，所以张老师足认真，伊承担这个责任吼，伊甲代理，因为因一寡厂商团队，迄个拢会找上好的迄个团队嘛。啊，张老师唔是干那款电台呢？伊个网络个也是啥物通路邮局个迄吼，拢足侪呢。伊唔是干那挂车，伊是讲一礼拜来一工。啊，伊个物件吼，连破销吼唔叫发多，啊，效果相当。长生金无吼啊，水流一句就忝嘛哩。啊，我这拢特殊啦，吼、哦，安尼。啊，明仔载晋江吼，中秋节变要预约哦。吼、哦，啊，加迄个叫做迄个黄金江吼。哦啊，中秋月饼啊，个什么真多真多吼，嗯，我一步一步啦，啊，做，我讲了吼，这个物件好吼，咱唔惊苦，啊，个迄个针灸免无针的针灸贴布，无针的没有侵入性，好嘞，啊，你讲长生金3罐4500，3罐4500，本来爱4800，啊，咱提4500，各加一罐落去，趁钱嘛，因为伊一定爱有这个。这数量吼，你效果才会出来，效果才会出来。啊，你再过去检查，标都出来啊。你再食完过去检查，一定爱过，因为伊拢会甲你通知，唔知3个月外久，过检查一摆，你就知影。嘿，大部分拢好、哦，效果相当吼、哦。啊，这我袂去学袂讲的熟悉的，就是干那即马干那阮这边尔，这效果较安尼吼。哦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

0: 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

0: 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

0: 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蓝天。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今夏要用我们的双轮写下你极南故事。说到极南，你就会想到在南方南部，而且今年呢，在南部也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啊，有一个鹏湾骑行3+1整个系列活动已经精彩续航了哦，也是在我们的极点慢旅。来来来，你来了没呀？好，要来让大家爱旅行又热爱骑车的朋友啊，我们要来热血一下了哦！不只是出门去玩，我们还用不一样的一个舒服速度，让大家看到南端最美的风景。所以准备好你的单车，就你的好朋友，我们来前进2026的极点慢旅，就在我们的哪里？极南点鹅銮鼻灯塔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2: 哈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0: 猎活动里面的极点慢米这一块哈，
1: 嗯，
0: 它是非常的行程非常的好玩哦，因为恒春半岛大家都知道在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方哦，
1: 嗯，
0: 那这边骑乘这个脚踏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丰富元素可以用这种刚刚也要讲很棒的速度来探访的恒春半岛很多的大街小巷，很多的知名景点哈，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今年像我们的9月20号就有三场包含的82公里的长距离组，啊，那还有一个42公里的短距离组，
1: 哦，
0: 42公里有含导览解说的啊解说组，啊，
1: 嗯，
0: 总共有三种选择，啊，每组大概人数都在50到200多人的人数，哦，啊，都是有限额的哦，哈，
1: 哦，
0: 报名费也都不贵。那像我们的82公里组，其实只要450块，那也可以来看片，我们可以骑脚踏车。
1: 嗯，
0: 还骑到我们的龙盘公园啊，看海美术馆啊，还有保安宫啊，这些地方的景点哦，整个绕行恒春哦，非常非常大，这个82公里的一圈哦，所以很有意思，只要450块就好了，很便宜
1: 哦。哇，连价钱都这么便宜啊！嗯，
0: 是都非常便宜。那另外呢，那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是42公里，如果你觉得说哦，这42公里太长了。我想骑短一点也有哦，我们就有42公里组的哈，
1: 嗯，
0: 那42公里组其实只要骑像我们的恒春出火地质公园啊，
1: 嗯，
0: 啊恒春的市区啊，啊还有这个我们听乐琴啊，还有这个老街啊等都会来做，都会骑乘道，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只要250块哈，那因为如果含解说，刚刚讲有没有解说的选择，大概是50个人的限额而已，
1: 嗯，
0: 啊是550块，那欢迎大家赶快来上到我们的官网上去连结我们报名网站来报名哦。
1: 嗯，是哦，而且你看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就是2日的深度游啊，哎，加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让大家呢在这2天的时候可以慢慢除了骑自行车之外，还可以真的来去摸索我们这个很特别的恒春半岛，对吧？
0: 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加码，往前一天哦，其实你只要如果2天都报名，只要800块，也很便宜，
1: 这样的话这么便宜，
0: 对，2天1夜哈，哦。那其实包含就我们的这个礼拜六的部分啊，就9月19号，我们就是到带着有导览解说的去介绍我们的设顶的秘境的践行，
1: 嗯，
0: 这个践行活动啊，所以这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加码哈，这个19号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是一定像我们的里面包含像巨桥峡谷。
1: 嗯，
0: 那隔天再就骑乘82公里或42公里啊，那么每种选择其实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深入的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美丽跟在地的文化。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价钱这么低，是应该没有含吃跟住，对不对？
0: 哦，我们的住是不含，那有含脚踏车费用。那但是我们像导览解说组会带各位去老街品尝一些在地的小吃啊，对，
1: 等于是让自己吃就对了。
0: 对 对，我们其实82跟42公里那都是自己骑的，所以我们就是包含了脚踏车跟保险啊，很重要就是保险啊，因为骑脚踏车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所以一定要也要保障我们游客的这个骑乘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有办理保险，然后还有提供很好的脚踏车，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备用里面来处理这样。
1: 嗯，是哦，就等于是说你自己在交通上面还有就是在住宿方面要自己先搞定，然后再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刘小姐说需要线上先报名吗？这2天的。
0: 是的哦，可以，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
1: 好，
0: 我们就趁着在报名哦，
1: 嗯，
0: 然后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官网，然后我们就有活动的这个连结到我们的报名网，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官网，然后再去连结我们的报名官网，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赶快来办理线上的报名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也建议大家哦，尤其是那个挑战组的哦，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专业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南台湾的太阳很爱你哦，哈，这个没有练过不要开玩笑，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装备的部分不用到全配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跟这个防晒，对不对？
0: 是的，
1: 嗯，是方先生说沿路有这个补给站吗？
0: 是的，我们都会有设定有一些补给站。那当然，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哦，这个因为我们参与这几场单天的活动呢，其实其他时间呢， 万一的话，我没有办法在那几天啊，我们要去哪里，可能行程上没办法

0: 配偶，那几天报名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自主认证哦。
1: 哦，
0: 是包含我们一点慢旅自主认证，一直到12月7号。还有 Line One Bike 的自主认证也是到12月7号。另外还有我们的屏东彩虹，共有12条路线，一直到12月7号都可以来做自主认证。什么叫自主认证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可以去我们的 Line， 然后我们的 Line 群的一个。参与我们的那一群里面，它会有一个像是打卡哦，它一个打卡功能，它有一些教学会来教你怎么样去做每个地点的打卡。那你打卡完之后就可以收集到徽章，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就参加我们自主认证，那就可以说哦，我就有骑过这一条路线。另外还可以，重点是什么呢？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1: 这个才是重点，抽奖有多好的礼啊，这个也是重点呢。
0: 是啊，所以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鹏湾骑行，然后骑点慢旅，或者是我们自主认证哦，一定要去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哦。那可以透过一些打卡方式来集章，然后来收取我们的这个徽章，然后参加我们抽奖。那我们奖品很多，像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啦、iPad 啦哈，那这些东西都奖品非常丰富哈。那另外呢，所以。另外呢，还有就是，当初参加这个，你刚讲哦，我们有些朋友们，那、可能一两天一夜就要住宿，我们现在刚好这期间一直到10月31号，我们那个屏东勾勾节哈、你只要在地住宿啊消费，他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这个奖项也更好，它就是有包含的汽车的一个抽奖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额外加码哦，这个等于你可以骑一次脚踏车可以参加两个抽奖哦，欢迎大家参加。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记得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哦，请大家赶快上我们大鹏湾的 APP 哦，来赶快来点下去，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话，也可以自主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骑游。那当然参加活动之后，我们周边的吃喝玩乐也很重要啊。如果真的要住下来的话，诶，有什么好推荐的，也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郑中基了。
0: 是我们其实这个期间，我们很多观光圈的这个业者啊，都有提供一些我们的发票登录抽奖，所以是宿游购行都可以参与哈。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屏东的恒春，就很多的住宿业者啊，很多的在地小吃啊，很多特色的伴手礼啊，甚至我们这个到垦丁哦，很多地点都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来食宿游购行来消费的哈。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来查询食宿游购行的景点啊，或者在我们活动网上也有相关的一个优惠，那可以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查询，然后赶快预定我们的这个住宿啊，好，地方啊。
1: 而且难得来到恒春，对不对？伴手礼我通常就是咸鸭蛋跟那个红洋葱啦。而且它的红洋葱很小颗、小颗又甜，好不好？好，来提供给大家。哟、它在地那个蒜头蒜，绿头蒜啦、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他们说是绿豆，对吧？绿豆蒜
0: 的，绿豆蒜，
1: 这个一定要来吃一下哦。当然呢，有没错，有一些这个我们推动的其实为什么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应该是说单车啦，然后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观光。其实我们大鹏湾也有做一些这个规划，对吧？
0: 是的啊，我们的观光圈其实就刚刚讲，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的。恒春半岛的业者、食宿游购行都在我们观光圈的一个范围内哈。那借由自行车的活动，也是希望带着我们的车友们可以去走访在地这食宿游购行好的业者哈。能够去带带我们吃吃我们在地的好吃，那住住我们最有特色的民宿或饭店，那也可以买一些我们伴手礼可以带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那食宿游购行其实都很多优质业者的，欢迎大家来选购。那一方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屏东勾勾节的抽汽车，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屏东观光圈的一个发票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抽奖活动，每一个奖项都非常好。那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3+1的鹏湾骑行的这个起点慢旅呢，主办我们在主要是绕行我们这个屏东屏南的这个半岛恒春半岛的活动，那自主认证呢也是可以抽奖，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有3个抽奖都可以来参加哦，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哦。
1: 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副座也是我们郑中基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落掉要提醒大家不要很兴奋，然后呢，已经开始要规划，然后落东落西呀、来请教一下副座。
0: 是的哦，其实我们参加自行车，当然希望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们的全家大家，我们。

0: 朋友刚好放暑假了，从事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慢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屏东大鹏湾以及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也藉由这个样一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呢，好好深入地方来了解。那另外呢，那我们有三大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可以好吃又可以拿到我们的好奖品哦。
1: 嗯，所以让大家不只是看风景，要骑到我们的这个新坎里啊来探索一下整个鹅銮鼻周边啊，迎着我们的南国海风，然后再吃吃我们的山海味，然后呢一起来报名我们的2026极点慢旅哦。我们这个是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这一条路线哦，来骑进我们的国境之南，写下你对于我们极南点有什么样特殊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些小故事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来去骑游，在我们的极南点见哦，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

0: 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的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2: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3: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又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2: 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3: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2: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齁、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一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3: 对。
2: 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3: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也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 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也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影厅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2: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3: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李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2: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3: 对。
2: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3: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2: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3: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2: 嗯，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3: 对。
2: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哦，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3: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2: 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哦，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3: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
2: 嗯，
3: 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2: 嗯，所以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3: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2: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齁，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3: 没有错。
2: 嗯，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 好、哦，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柜啦、好、哦、海菜煎饼啦，好、哦，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哈、哦，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啊、哦，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哎，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3: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
2: 嗯，
3: 他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2: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3: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追风踏浪啊，走访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2: 嗯，
3: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2: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3: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2: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3: 嗯，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头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头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 Q 吧。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要甲抽落去无？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3: 对对，嗯，就是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2: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齁，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2: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3: 对，从九月到十月底。
2: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3: 对
2: 对
3: 对
2: 对，确定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3: 对，刚才讲的九月十九、十月十七、10月31，
2: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3: 小白蛇，
2: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3: 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坦这边。
2: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

0: 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所以哦，这个
1: 我到六号下来就到了，对。
0: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 对不对？
1: 诶，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大哥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
1: 境，
0: 我们要
1: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0: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嘛，
1: 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B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啊，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那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然后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
0: 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要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族，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嫩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而且呢一定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
0: 汤哦。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也是原乡，还有客家乡，是这边蛮特别的。
0: 嗯，就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嗯、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作家村那边，就是比就原乡了。
0: 嗯，
1: 而且靠近人
0: 爱、啊、人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嗯、
1: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啊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而且那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生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0: 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齁、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齁、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哈、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去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齁、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齁、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的南投旅游好康业啦，来这边
0: 消费
1: 记得哦。
0: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臂哦。
1: 双逼
0: ，我都一直记住，
1: 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的都还来得及。
0: 真的，
1: 你的住宿怎么样？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
0: 嗯，
1: 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0: 真的哈、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哈、不要错过。 好，我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哈、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

0: 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
3: 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在今年的2026的马路好行呢特有奖哦，我们要带大家看看，也就是台北市大安区的师大路。那么它是从罗斯福路一直到三段，还一直到这个和平东路的一段。其实这一段呢，如果你走过的话，你会发现改变非常的多之外，那在人行环境改善工程中呢，我们看到了不只是沿线有这个校园商圈市场啦、邻里啦，其实呢还有包含了影响的单位哦，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师大路，它曾经是一些很多学生啦，或者是很多的里民啦，会在这里长久的在这边居住，甚至在这边生活，甚至在这边就学。所以看到这边呢，你会看到了很多的包含了十一住行工商学整合优化，来讲是一个很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看看，以这样子的一个全新师大路担任先锋的角色，而且呢担任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也是陪伴大家呢，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的竹轩同科长哦，我都叫帅科长，因为他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厉害到呢，因为要跟人沟通就已经很困难难了，还有就是要现场，还有包含了监工，包含了整合哦。那么这么不简单的工作呢，既然完成了，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认识台北人最熟悉的这条道路哦，就是大安区师大路了。好的，当然这个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赶快来让竹轩同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瑶姐好，那目前各位听众啊，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新工处共同管道科的科长啊，那毕姓竹啊，那就是正如刚才瑶姐所讲的，那我是这次师大路人行环境改善工程的主办的科室啊，然后我是这个科长负责督导

0: 的工程这样子啊。哎、欸，是，谢谢姚姐。
1: 你突然叫我姐，我要叫你熟了好吗？
0: 啊，
1: 我真的要说真的，你想吓人啊？其实我们，
0: 啊、是是
1: 对，我们那个帅科长怎么说呢？一定要带大家来认识。不过讲到师大路，大家会想到就是师大校园啦、啊、师大商圈啦、啊。哎呦，我最喜欢去那周边的就是那个美食餐厅啦、特色店家，反正。

0: 在今年的这个马路好行特优里面哦，尤其是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尤其在这个特优奖，很好奇的就是师大路，大家都知道，但是究竟它改变了什么，然后可以在这么多的工程中去脱颖而出哦，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有它的地方，以及呢，它改善的这个过程中的繁应该说很多很繁杂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哎，是，那其实大陆啊，那其实大家如果是不管是生长在台北或生活在台北啊，其实大概都对这条道路非常的一个熟悉了。
0: 嗯，
1: 那这条道路就这其实历史很悠久，那它到底为什么叫师大路？那当然师大的校区啊被这条师大路分为左右两侧啊，那其实在1970年代其实开始嘛，就是师大夜市开始啊，然后一直到了将近2000年1996年啊，南边的台电大楼的捷运站通车之后，然后带来了一个大量人潮，那大概老台北人大概也知道，其实在带来大量人潮之后，加上外籍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啊，其实在当年的师大夜市啊，那商家有一个逐渐的蔓延这样子一个情况、啊、然后也造成了当地的一个商家跟居民的一个冲突啊。
0: 嗯，
1: 那之后就是可能就稍微有点没落了。那这次为什么我们会来挑师大路这条路来做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呢？那它确实是不容易。那陈如刚刚所讲的，其实这条路哦，那其实它在左右两侧，其实它就横跨了三个里啊，那分别是龙泉里、古峰里以及古庄里。
0: 对，
1: 那其实如果做工程的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要在跟各个里长啊，那里长只是各个里的一个意见的代表嘛，那其实不管是商家或是里面的意见其实都很多啦，那如何是取得不管是学校，那北侧是因为有师范大学，那其实中段后段其实都是一些商家为主，那当然在内侧的部分还有当地的一些居民，那如何在这三个角色中大家能取得一条道路使用上的平衡，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沟通啦，那我想说这整个工程呢，最主要的困难点啊，其实在起头的部分，要获得当地的民意的共识啊，其实在现在在台北市或者是在全国都是一样，在现在这个年代要做不管任何的改善的工程啊，其实我们最困难就是在地方上能取得一个民意的一个平衡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最困难的地方的话，我会觉得是在最初期取得民意平衡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0: 不过你要了解哦，这三个里的里长我都认识哦，这三个里的里长他只是头而已哦，他后面很多的，哎，那个牛鬼蛇神也蛮多的哦，对，
1: 哎、
0: 对，然后呢，以及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这边要去整合他，尤其是以前在这边的商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很多的店家外。好，我们就知道，就是有一些就是摊商啊，喜欢在丁阿卡啊，对不对？摆设啦，不管饰品啦、美食这些，我们就要先清空，还有这个高低不平的地方，那个这个所谓的高低不平的这个路段跟阶梯呀、啊，还有就是消防栓耗制这些，那个整合你花了多久时间啊？而且选这条路真的有点复杂哎、欸。
1: 哎，对啊，是啊，因为其实说师大路宽吗？其实它也不宽，
0: 它不宽啊，
1: 其实才对啊、嗯，才是一个15米的一个道路啦。那其实我们从以前一直从台北生活这样下来，那我们常在讲的，其实以前都是一个车本的一个环境嘛。
0: 嗯、
1: 那当年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当然大家大量的不管是道路设计或者行人设计，其实我们都是以车型为主，车子怎么样不塞，怎么样可以开得快，开得方便啊！大家都是以这样子的思维再去设计啦。
0: 嗯，
1: 那所以说就会造成，哎，现在慢慢的，不管是全球或是台湾，逐渐迈向老龄化这样子一个社会，或是大家对于行走的人权哦、啊、意识逐渐的一个抬头，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啊，其实这些行走环境其实都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时代的所需啦。
0: 嗯，
1: 那再加上刚才，了解这边也有讲的，不管是既有一个设施或者是以往的店家，他们都习惯，因为他们在一楼做生意，其实他们都很容易把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摊贩一些座位啊，或者是营业的生产的工具
0: 啊，
1: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占用道路的一个情形啊。那当然在这次的改善中，我们想说既然是整体的一个人行环境啊， 那我们包含了这些，不管是违规占用的一个部分，或者是箱体有阻碍通行的

0: 就像刚才讲，不管是电箱、耗资箱，或者是一些消防栓的部分哦，我们都协调各个管线单位哦，然后来配合来做改善。刚刚说要多久？其实这个工程从112年下半年开始规划，对啊，一直到了114年，其实它总共历经了也快2年那个时间，当然包含施工的一个期间，因为包含管线协调或商家协调这些事情啊，其实不会是只存在设计阶段啦，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到后面的施工啊，其实整个新工处哦，都是在努力的来跟地方来做一些沟通以及协调这样子。
1: 嗯，不过大家蛮清楚的，就是说，因为道路是公共空间嘛，对不对？而且我想，这个真正理想的状态就是要让行人走得安全，然后呢，开车的人呢不要撞到人，然后呢，车辆最好有序，不要塞车，不要忘了那边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水，对不对？水跟水有关系的，跟大家夏天一定会来这边玩水。就是水资源管，那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带大家去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湿大陆改善前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很敏感的问题在哪里，可是大家都不敢去碰。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既然要改变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你们已经完工漂亮的照片哦。好，我们当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改善前跟改善后，不过改造之前到底多大的问题，科长是不是可以先带大家先回到那个工程前，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所看到他们以前造成的不便，现在改变了，他们后来愿意接受了，也现在连旁边的这些不是这个邻里的也来看这是示范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啊，好，是，那其实要进行改造之前，当然我们就先需要来盘点之前现况的一些问题啦。那其实大家如果常去以前，不管说我们所谓的十大夜市，大家可以，我自己个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人行道的空间永远是违停的机车的车辆啦，大家习惯性都是占用人行道的空间，因为实在是需求太大了嘛。那大家为了方便，其实在以前的四大路，其实人行道基本上在东侧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空间可以来做一个使用啊。大家可能大部分都是借由着骑楼或者甚至走在道路上这样子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解决所谓的人行道车辆违停的这样子一个现象啊。
1: 嗯。
0: 那第二个也就是因为以前的整体的车道配置嘛，就像刚才前面所讲的，我们是一个车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设计理念。
1: 嗯。
0: 所以说车道越宽越好，但是宽的时候会造成什么？一个车道太宽的时候，其实它就容易造成违停。因为当你一违停的时候，其实旁边还有空间可以过嘛，大家就不会觉得说，诶，这个是违停这件事情很严重。那久而久之，大家都是违规停车。那其实说实在的，这都是造成整个车速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而且是整个道路相当没有一个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说这次我们为什么做道路缩减，那可能在后面我们再来详细的讨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也是要解决车辆违停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一条车道比如说只这样3公尺或 3.5公尺刚刚好是一台车子可以通行的空间，你基本上你也就不好意思违停在路边，因为一旦你违停，后面的车就过不了了，你自然就会有一个压力。所以说车道缩减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为了要减少违停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那另外也就是在以前其实大家都不太重视所谓的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环境嘛，所以说这次在纵贯整条师大路，我们完善的所有的路口，不管是号志化或是非号志化的一个路口，我们都完善了，不管是对于视障朋友相当友善的一些导盲的一些设施啊，或者是斜坡道，像以前也不在乎有没有斜坡道，很多地方可能到了行川线的地方有高低差，其实对于推轮椅族或者是行动不便甚至是老年人推娃娃椅的这些族群，其实大家都是相当的一个不方便，也不太友善。所以说这次我们在全线也针对这样子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整体来做一个通盘检讨以及改善啊。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如果说今天往北走啊，大家可以知道四大公园的一个三角一个顶端，那如同前面所讲的四大路左右横跨四大校区的两侧，那其实两个校区其实一边是宿舍一边是校园，
1: 对，
0: 其实四大学生常常从宿舍出来都是在违规穿越马路，其实相当的一个危险。那当然人性这个需求就存在，但是一直都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把这样子一个需求让它一个合法化， 所以说这次最主要我们在北侧就是师大校区的两边呢，我们中间加绘了一个行川线，并且我们有一个庇护岛的这样子一个中继一个措施啊，然后来大幅降低这边所产生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在师大校区，师大校区相当的历史悠久，其实它两侧本来都是有花台，然后里面种满了树。那其实树大家都知道，其实树很怕被局限住，就像是以前清朝女生裹小脚一样。
1: 嗯，
0: 对啊，它如果被局限在一个范围内，这样子花台里面，其实对它的生长是一个不健全的一个环境，而且间接它也造成久了之后，它根一定是往外侧去长啊，也把这些花台啊给撑坏了，然后旁边的地坪呢也都隆起了。其实对于民众的行走上，而且还有整洁上问题这样子。另外我最后再提的一个是，其实在后来的规范都已经有明确规定行人禁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了。那在以往改造前的一个师大路，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处的禁宽是符合现在的法规的一个规定啊。所以说这次为什么我们要借由着缩减车道，拓宽人行道，然后并且将设施物来做一个整并哦，来把这整体的行人空间啊还给整体一个市民啊，比较有良好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环境。那大概以上的一个说明。
1: 不过倒是我们都听过这个所谓的缩减这个车道。简单来讲，我们现在都会用一个名字叫做就是车道瘦身，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人行道拓宽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这个科长让大家，尤其是民众跟听众，可能常常搞不清楚，就是说，当我们在那个缩减车道，好像就表示好像就是不让车走，然后只让人走，不是这样哦。其实我们都是相对的，人行道变宽，然后我的车道，我整个的一个瘦身只是一个把它缩小，但是它不是缩短，也不是缩长，它只是让大家可以在行走方面的是大家是顺畅的，而不是塞车的，是应该这样讲吗？
0: 是，那其实对啊，这普遍像我们站在第一线去跟不管是里长或是民众在沟通啊，说实在话，大家一听到人行要拓宽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大家第一个印象就说那不是就会塞车了吗？
1: 对，
0: 那其实并不是，就是我在前面大概也有讲到，以前的设计大概车道都太宽了，依照现在的一个道路设计的一个概念啊，其实每个车道宽其实是不宜超过四公尺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了，一旦超过这个宽度，比如说每台车它的宽度是两公尺，当你超过四公尺这样一个宽度的时候，就代表车子可以并行在同一个车道，或者是旁边可以违停。那大家以往我们有在不管是开车或骑车，大概都知道，其实车道过宽，那其实车在行走，旁边的摩托车或脚踏车，大家就在车阵里面穿梭。其实这对于整体的交通的顺畅度啊，其实是没有注意的。它就像是一条音讯，旁边有很多的杂讯这样子。其实这样听起来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旋律。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借由着，虽然是拓宽人行道，部分的车道会是瘦身，但是完全不影响到它原本的使用的一个效能。其实在我们做的所有的一个拓宽案件，我们都有交通流量的一个调查，它有分交通水准的一个分级。其实不管是在我们其他譬如说中校东路三段四段这样子一个繁忙的一个主要的干道，在我们往年就算拓宽了一个车道，其实我们仍然没有去下降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服务水准。所以说也跟各位民众讲，其实不需要听到就是说我们人行道拓宽就把跟塞车啊然后挂上一个等号，其实借由的道路的一个空间重新配置，其实我们不会影响原本的一个通行，同时我们也可以兼顾行人行走的安全以及舒适性这样子。
1: 而且它并不是牺牲开车族的权益哦，我们一定要听，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哦，一听到这个大家就一个反弹。我觉得这个案子哦是重新去配置整个道路的那个断面跟部分的释放空间，因为人车它一定会同时在并进，好，因为旁边有很多的吃的，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因为我们沿线有规划那个停车弯，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会减少一些任意停放对于那个

0: 行人造成的困扰，变成说我们就不会去走到大马路上，应该是这样讲对吧？
1: 哎，对，没错。其实当然在商圈附近啊做改造，所以以前就是前面提到为什么大家的车子全部都违停在人行道上，那其实地方上这个环境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停车的需求，我们不是一律就是忽视它，我们是在构思怎么样借由的道路重新配置，我们还是把所有的机车的一个停车格位的一个需求，还有商家他们营业的停货车的需求，甚至是残障人士的这些朋友啊，然后我们也规划了残障的一个相关的格位。其实在整体看起来，我们其实所有停车格位我们是不减反增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说跟大家印象好像就是说我们把道路好像拓宽了车道变窄了，会除了会塞车以外，好像停车空间也没有了，大家到这边到底要停哪里？其实这个大概都是大家比较表面的会想到这样子，其实在我们设计的手段里面，就像一直所讲的，我们借由的道路断面的重新配置，我们同时兼顾了人行车型还有停车的需求，另外在这个工程我们也兼顾了所谓的植栽生长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工程其实就是请各位听众也能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政府在推一些人行环境改善啊，并不是要牺牲特定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权益，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让所有人都有资源的一个空间的合理的一个分配，让大家可以更平等的走在这条路上。
0: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我们的新建工程处我们的竹轩同科长让我们的这个帅气的科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清楚。我们就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拜拜。
0: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5: 悠悠宝贝啊，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在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受理民众申请老宅延寿补助，那也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6个直辖市，以及苗栗县、新竹市、基隆市、台东县、屏东县5个县市。至目前为止呢，咨询人数已经突破了14000多人，还有1836栋的建筑物完成了耐震出评，其中呢，在高雄跟桃园这个阶段已经受理截止，收件数呢突破了100件，而地方政府也加速来办理审查。那么针对呢尚未公告受理的县市，包含了国土署也持续的辅导督促，包含加速相关的前置作业，还有开办的速度，以及让更多的屋龄30年以上的公寓在透天住宅政府的经费支持之下，能够尽早的展开修缮，来提升整体居住安全跟生活机能。那么为了使老宅能够延寿计划顺利推动，所以中央跟各地方政府呢，也分别呢成立了服务团。中央服务团呢负责整合民间的修缮资源，包含了有建筑师、室内装修、土木结构、营造、电机这些相关的工会，而建立了专业的修缮清册，将近有600多家的协力厂商来协助地方政府提升执行量能。那么地方服务团呢会提供民众电话、临柜的资源， 跟咨询，还有就是评估，还有修缮建议跟文件辅导的这一条龙服务，经由中央跟地方的服务团互相合作，让我们的国内老宅修缮工作能够建置完善的支援系统。在未来的相关资讯会也会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这个专区的网站呢就是便利大家能够查询跟运用。那目前也开办了11个县市，另外在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县、嘉义市、宜兰县、澎湖县这6个县市在8月下旬的时候也陆续公告受理，新竹县、花莲县、连江县预计10月。另外针对还在研议受理的云林县、金门县，国土署也持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尽快的来完成开办，避免呢推动进度来落后而影响在地的民众修缮老屋的权利。那么相关的部分呢已经刊登在老屋，也就是老宅延寿专区，来欢迎大家随时的上网查询。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洽建筑物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者是我们的地方服务团来咨询，都有专业的人来协助大家来做评估修缮需求跟申请程序，让我们的老屋修缮更容易更安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6: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This love 哦，这个是 Jenny 的歌哇哦，这个就觉得要把它听完才会开心。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要来先回答大家的一些小小问题哦。好的，当然呢，今天也是中元节，很多人在这个时间呢，都正在。这个拜好兄弟哦。那么昨天也有回答我们民众跟听众朋友的跟网友的这个问题哦。心诚者心诚就好哈，啊也不用去讲到名字这些，这样子好哦，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一般般齁，哦，不用想太多。好，当然呢这时候也来解决一下，有人要来去东北角这个集东点对吧？好，今年呢，在整个东北角哦，它的一个2026粉色轨迹哦，有机会可以拿到那粉色那很可爱，跟我们的福气龙长得一样，好像是他女朋友哦。好的，他叫什么？他叫宝丽龙，Boy。好，他的宝是宝贝的宝，丽是那个茉莉花的丽，齁，不是那个宝丽龙，谢谢。齁，男生呢，蓝色的呢，福气龙，女生叫宝丽龙。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因为有人给我写宝丽龙啦，天哪，齁，跟大家讲一下，他叫宝丽龙没有错，但是那个字不一样齁，宝贝的宝，茉莉的莉哦，粉色的，然后还有很多的优惠券，但是我们有限量1200份。好，那因为呢这一场单车旅行呢蕴藏的就是很美的这个譬如说我们会骑到旧草岭齁，隧道沿着我们整个芙蓉的海岸，然后呢吹着海风沿着我们的山海交织，留下自己的一个粉红回忆。那在完成整个骑乘服务之外，就是这个任务，我们就会进入到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它主要呢就是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算那个碳排放的计算器，那等于是你不用算，它就帮你，就是你在骑乘的时候就帮你算好了，你只要填入减碳达人哈，填写那个减碳达人，他就会帮你全程记录。然后三天之内呢，你到服务就是我们的这个芙蓉游客中心，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这里来，你出示你的那个骑士勋章，或者是会有一张那个永续骑士图卡，哈，你就可以开启一次那个粉色礼物。你粉色礼物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好，那里面包含了宝丽龙，粉色的哦，还有优惠券1200份，好，送完为止。好，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好，这个呢是整个在9月份的部分，9月1号到9月30号，主要就是在骑乘我们的芙蓉地区跟旧草岭自行车环状线，好，提供给大家。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呢，有人问欧熊是吗？好的，欧熊没来呀，没来呀，哈，今年的欧熊啊，哇，会出没，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寻宝哈，寻什么宝嘞？那在9月5号到6号哦，我们每天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哦，会有一只欧熊的好礼。好，每个人只限换一份这个好礼。怎么玩呢？就是要到我们的古关。好，古关寻宝这个任务就是找欧熊拿好礼。好，他会出没。那出没呢，据可靠的消息就是会到古关，只要你找到他，你就有机会把这个好礼带回家。那因为9月5号刚好那一天也是这个整个正式启动古关寻宝任务，然后是星空音乐会。好，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后续就会开始呢来进入古关。进入古关会想要什么？泡温泉。对的，没错。好，所以会陆续释出譬如说寻宝提示。除了呢你还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的山谷灯光节。好，我们整个璀璨的灯海，然后再听着我们的星空音乐会，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然后可以来挑战一下你的观察力。好，就是这么玩。第一个就是欧熊呢会藏在古关，然后你先找到这个小欧熊藏身的地方拍照，好，跟他拍照，
然后再把小偶熊带到古关游客中心找柜台出示你的照片跟小偶熊，就可以兑换好礼。好，这个好礼呢还有包含里面有五份哦，看看谁抽得到这个古关的住宿回馈券，还有这个超商的礼券。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这一次的住宿回馈券呢现有七间的住宿，这七间包含了神木谷、龙谷、明治、红信诺亚、古关、会来、统一。好，那回馈券呢可以用在什么时候？用到2026的11月1号。那有报名这个松鹤部落健行哦，而且登记在9月5号住宿的朋友，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寻宝任务，还可以寻获古关住宿的回馈券。只要在11月1号你只要再早一天来入住就可以了。那因为你呢是参加，如果说是在9月5号的早上健行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当天使用这个这个所谓的回馈券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小偶熊呢它不会藏在灯区，好，也不会藏在那个很危险的地方。好，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大家的安全性，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那入住完成哦，记得好，这个一定要开立这个住宿凭证哦，然后呢要留下电话跟姓名。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兑换呢就是在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好，可以来兑换回馈券。 OK， 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部分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大家也蛮爱注意哈，因为呢大家很关注的也就是哦台风是吗？这个双台到底会不会太猛啊？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哦。气象署呢也特别讲到，又这个说到今年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高温多雨的形态。好，那因为呢它是一个属于盛阴现象，那受到环流配置的影响，所以在冬季的话它是高几率会是属于温度很高然后又很多的雨。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早上8点半哦，那气象署就发布马祖的海上警报了。那在后面呢就会有一个这个爱桃或者是班朗双台接力，那这个礼拜呢天气会陷入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特别的提醒大家。那明天28号呢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啊，所以呢在马祖嘉义以南还有中部的山区哦，会有阵雨跟雷雨，请大家行车的速度要放慢，大灯要开，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

啊，除了这个以外哦，还有就是针对人家说台风假可能性吗？好，基本上呢都还没达到。以这个离应该说离岛的话，连江县可能这个 35% 全台是最高，金门还只有 2%， 本岛就更没有什么机会齁、哦、所以没有什么台风假 ,OK? 好的，如果在24小时齁、哦、累积雨量有达到山区的200毫米，平地是350毫米的话，不分山区平地啊、哦、或者是淹水河水部长或者是桥梁中断安全，地方政府它可以依法来宣布这个停班，这个所谓停止上班上课齁、哦、这就是依照整个的一个这个地方政府的部分。那在刚刚说会不会放假齁、哦、几率不大齁、哦、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马上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爬爬照，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求一下了。那么这个是限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十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嗯，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而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咯。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
1: 哇，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咯，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感谢瑶瑶哦。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1: 嗯，
2: 就是分别在9月份以及在10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围火派对。
1: 诶，对啊，这两个齁、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2: 对啊，其实部落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哈、哦，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他都是部落
1: 自己
2: 办的小型活动，
1: 嗯，
2: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哈。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1: 嗯，
2: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
1: 方法
2: 味道
1: 不一样，
2: 味道也不一样、嗯、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1: 嗯，
2: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华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1: 嗯，
2: 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出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2: 对，还有阿美族，
1: 对，
2: 好、哦，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1: 嗯，是，而且那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2: 哦，抱歉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好、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四天连假中啦、
2: 啊、
1: 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2: 对
1: 对 对，
2: 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是想纯喝
1: 啊、哦、
2: 纯品酒啊，品酒、
1: 哦、哎，对
2: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嗯、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
1: 嗯，
2: 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三种传统的酿酒跟三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1: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你都帮你环保、嗯、
2: 非常环保，
1: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10天平。
2: 对啊，10月10号也是在连假期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大家 连假期间国内的旅人都很喜欢
1: 出游
2: 嘿，出游嘛、嗯、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增加就是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驻留。那我们在石梯坪油气区，那我们就是在办理，我们从之前都就是办了一次大家风评非常好的微火派对。
1: 嗯，
2: 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的时候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就跳唱卡拉 OK 哦，或者
1: 这个不好哦，
2: 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
1: 嗯，
2: 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1: 嗯，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2: 对，没错。
1: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2: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了齁、
1: 嗯、
2: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1: 嗯，哦，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嗯，
2: 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
1: 当
2: 然费用没有包含住宿了，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
1: 嗯，
2: 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1: 嗯，是，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2: 哦，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是个海派秋秋。
1: 对对齁、哦、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2: 啊、对，
1: 不要点错了呢，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2: 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啊，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九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两到四人还八折的优惠价、嗯、所以、
1: 哦、这个好诶，因为他可以吃到饱吗？
2: 对对对，
1: 现在在问
2: 当然啦、啊、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对啊对啊，
1: 这个不用担心
2: 啊。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1: 对，
2: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杀旗鱼、
1: 嗯、
2: 那这个旗鱼他杀出来的切片的旗鱼就是你们现场可以
1: 食用的，
2: 嘿，对、
1: 嗯、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
2: 对
1: 吧？对，
2: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哦、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瑶讲到九月

0: 25到10月25号中间，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
1: 哦、
0: 月份的期间，
1: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嗯、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一些点都有这一些纽，就是你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纽蛋，这个纽蛋里面都会有不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1: 嗯，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我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想你可以喝酒，
1: 嗯，
0: 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是应该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今天
1: 在跳舞啊，
0: 还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
1: 嗯，
0: 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韩汉之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他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1: 嗯，是，而且那个海派扭那个扭蛋机里面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好、嗯
0: 哦，对对对，
1: 真的真的，好、嗯哦，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了。好啊，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
0: 嗯
1: 哦，所以
0: 对对对，
1: 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不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0: 猫公部落，它的确啦，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哎，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南的地方、
1: 嗯，对，最南端。
0: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会结合可能共城花东。哦、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乘这个部分。
1: 嗯，
0: 好，那包含刚刚有讲那个微火派对也是，因为微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1: 喝了酒啊，
0: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没有、
1: 啊、
0: 没有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1: 嗯，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哦，你只要到这个一列海派过生活也可以看到，对吧？
0: 对，没错。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东在东部海岸的部分的官网哦，好、哦、，FB 也有
0: FB 的话但具体的，因为 FB 的消息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嘿、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去，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同时可以去捞取资料。
1: 嗯，是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票券啊，那个费用大概一个人是多少？
0: 好，那我先从那个酿酒的部分好了。
1: 嗯，
0: 刚刚有分啊，就是有酿干杯跟
1: 对，就是只是做体验。
0: 嘿，
1: 嗯、
0: 那单纯喝饮料的部分是470元。
1: 嗯，
0: 那套餐的部分也是1000元有找。
1: 嗯，
0: 对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微火派对的部分，它就是有分个人跟单人，都是960到1080。
1: 哎，它真的很划得来，因为它是让你吃又玩呢，又拿来。
0: 对啊，没有错。那因为其实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即便不是在过中秋连假的时候，就是在部落只要很开心，或者是有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烤肉啊。
1: 嗯，
0: 这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1: 真的，所以齁、哦、请大家赶快把握。最后呢，也让这个阿布布公主、哦、我们的姿雅科长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齁、哦、因为呢这时间就只有限定这个月，就是从9月到10月齁、哦、就这整整一个月。那当然这怎么玩，然后还有时间点，还要特别提醒还要补充的，赶快好好的这个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我们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25号，好，就是我们的海派秋秋的品牌月活动。所以这个期间，只要你有入住我刚刚讲到的海人家住宿，或者去杂货店的话，就有扭蛋可以去索取。
1: 嗯、
0: 那在这期间当中呢，9月26号在花莲封闭猫公部落，我们办理的第一次的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
0: 好，那你有可以有酿体验，也可以是纯品尝的部分。那这些东西都要透过预约。那十月十号，同样在连假期间呢，一样在实体品的部分呢，我们办了海派秋秋。那这里面呢，就是包含有吃烤肉啊、听音乐啊，好、哦，那 他也是要透过预约的方式，那有包含了现在目前还有限定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些这两个都是要透过网络的报名才有办法去预定的。那也不用担心交通的部分哦，那微火派对的票券就已经内含了接驳交通的费用，那部落酿酒节的部分就可以透过花东共乘的部分来去做预约交通。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连假期间，很多的行程都要及早来规划，那以免就是订不到交通或者订不到住宿的问题。
1: 嗯，这很重要哦，讲三遍哦，一定要先有位置哦，要有报名成功，好不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呢相约在我们的东海岸，感受这两场大型不一样的，来吧，来吃肉喝酒跳舞，让大家过得很开心的九月跟十月，相约在东海岸见哦！
0: 东海岸见哦，拜
1: 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0: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2: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3: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be born again。听到歌曲来自于韩国的 Lisa 所演唱的 Born Again、哦、那其实就是严格说起来不能说韩国的 Lisa、哦、韩国的女子团体 Lisa、哦、因为她是泰国人嘛、哦、好，那就是呢，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是8月27号、哦、那在国外的26号，大家在等的这个财经大事

公布嘛，哈，那在市场高度关注是不是能够验证 AI 支出热潮的背景下，结果大幅优于预期。这份亮眼的财报不仅展现 AI 产业的强劲需求，更对未来营收给出乐观的预估，带动辉达盘后的股价显著的走扬。所以很多人会去看说啊，那盘后是收多少哈？啊，盘后就是有涨这样子。那根据外媒报道，辉达在2027会计年度第二季，也就是5到7月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跟营业利益，该季的营收高达了 962.21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6%， 季增率也达到 18%。 那调整之后的稀释每股盈余 EPS， 也就是公司每股赚多少钱，是 2.22 美元，同样超越市场预期的 2.10 美元。那财报公布之后，辉达股价在盘后的交易一度从正规交易时段的下跌 1.59%， 转为上涨 3.76%。 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呢， AI 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再仅限于单一实验室的基础建设，而是进入新的人工智慧实验室还有新创企业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AI 数据中心业务本是这个这一季营收主要的成长动能，达到了89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2 倍。那其中呢，来自 Google 啊、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营收年增 102%， 占数据中心总营收约 55%。然后呢，对于未来的展望齁，哦，已经预估到2028年去了呢齁，现在才2026对不对齁，预估到2028了齁。2028会计年度营收他们是预估会成长约 70%， 远高于华尔街分析师普遍预期的 45%。 那辉达财务长克莱特克雷斯指出呢，客户预期显示明年营收可能会翻倍。那他也提到云端产业的订单积压已经突破了2兆美元，而辉达前五大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客户的资本支出预计从今年的8000亿美元增加到明年的1.3兆美元。然后也预期由于记忆体瓶颈还有价格上涨，2027会计年度第四季的毛利率，好，也就是每卖100元商品扣掉成本之后会剩下多少，会略微下降到 71% 到 72%。 那这个趋势是预料将对记忆体供应商带来正面的影响，啊，譬如说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啦，在盘后交易股价就上涨超过 4%。 那 AI 晶片需求的持续高涨，再加上记忆体这些关键零组件的供需紧张，也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还有记忆体产业链当中扮演关键角色，预期也是会受惠这一波 AI 热潮所带来的强劲需求。好，这个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财经新闻，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哦，只要你有买 ETF 的齁，加减都会碰得到啦，因为可能就是你没有直接买辉达，但是因为你买的是它的供应链齁，或者是说你买的是有含基的 ETF 齁。你知道在这个辉达财报开讲前夕齁，那个韩国的散户啊就已经疯狂的砸284亿元齁来压三倍的杠杆 ETF 齁。那个在网络上大家都会讲说啊，朝鲜地狱啊，齁，然后他们真的很敢赌齁，因为感觉上就是觉得没有赌这一把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办法翻身的那种感觉齁。所以新闻也有讲说，在辉达财报公布进入倒数的时候，他们的散户就直接重压美国半导体还有科技股齁，然后资金也大举涌入三倍杠杆的 ETF， 两倍还不够看，他们是三倍齁齁。所以呢，那个钱换算过来是大概台币的284亿元。好，那这样感觉起来我不知道呢，就是今天晚上看一下啦，因为他们如果是进美股市场买那种三倍杠杆的 ETF， 就是那个代号是 SOXL， 那个就是现在就是他的买超金额是高居第一的，那他是三倍杠杆，那他目标是提供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的三倍报酬，所以他是买费半指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费半指数跟我们的科技股是比较有联动的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除了买这个美股的三倍杠杆之外，好，那他们也是重压他们的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好，另外还有买美光，好，那另外呢还有谁，还有买那个
博通，这也都是

他们的热门标的，好，其实跟台湾的买的差不多，只是我们可能杠杆没有这么猛，好啊。但是话说回来，人家可能是去买杠杆三倍的 ETF， 啊，我们这边可能是四代同堂，好，所以真的要算哈，我觉得那个杠杆，真的有做这件事情的人，杠杆不见得输哈，那个要好好算一下数学，好啊。但是就是我们可能全民也许没有那么的疯啊，好，我觉得他们疯得更彻底一点点。好啦，那不管怎样，大家都是想要赚钱哈。那你看一下人家那个预估已经预估到2028年了哈，那可能基础建设还是一直在弄，因为现在刚开始嘛，就是拼命的建，拼命的建。所以有一些人另外一派的说法，他也很怕那个资金链断掉，或是哪一天那个数字不对了哈，怕那个连锁反应哈啊。不过目前为止大家还是都在同一艘船上，都说啊现在是确定啊，好，方向确定啊，的确是要做这件事啊，好。好，那其实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齁。好，我们只能站在历史的船上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号角响起所演唱的发发发。

0: 好吵的两个人，但是我觉得每次看他们主持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另外呢，就是这首歌曲听的也让大家觉得很有活力啊，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搞笑的那个戏曲唱腔啊，忍不住让我们联想到最近很红的新闻。好，不知道这艺术季大家会不会去看哦？诶，听说有直播，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哦。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那种就是传统的戏剧啊，还有那些经典的故事还是蛮好听的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第八期的正声乐龄广播研习班9月14号开始就会开班咯，每周一下午的两点一直到就是每周一下午的两点上课，那总共上十周上十周，一直上到11月30号，由正声的主持群在十堂课程当中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可以跟歌手啊、专家啊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感觉。好啊，节目当中齁，就是还会播出就是这些成员的作品。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广播梦，好，那想要看一下广播神秘的面纱，或者是说自己来上个课之后录 podcast 都可以。好，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 23149121 23149121。 好，那前几期那个已经开了七期嘛，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也收获良多，而且呢还认识了有同好的好朋友。好，欢迎大家报名23149121 23149121。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那这首歌曲是2026年的单曲，好，那但是我觉得它旋律听起来好80年代的西洋歌曲曲风哦。好，推荐给大家《去年下的那场雪》。好，那刚才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都很关注辉达的财报，好，然后现在真的就是 AI 的趋势啊，但是未来会变成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啦，好，但是现在陆陆续续齁，大家有就是很多人都跟你讲说啊，问 AI 啊，好，用 AI 啊，好，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看到一篇文章齁，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他说哦，家长请注意哦齁，有一个2026年最新的研究齁，那简单讲就是这研究的结论就是有高达2.6 万的考生，多年数据指出用 AI 搭配学习的人大考成绩崩跌 24%。 好，那这个研究标题还直接讲说这是 AI 的学习惩罚。好，那那个专家就统整了多年的资料，对照学生在学校的表现跟升学成绩，发现可怕的趋势。好，就是说诶，如果靠 AI 帮助学习的人，好，他的国英数啊，物化生物啊，史地社啊，好，历史地理社会之类的齁啊，这个成绩全部都受灾，好，没有说分哪一科的啦齁，那整体表现比没有碰 AI 学生的有明显的倒退，那文科的影响最惨齁，成绩是扣 27%， 但是理科也好不到哪里去，是降分 22%。 好，那这个呢并不是单纯找几个志愿者填填问卷计算量表那种小的研究，而是那种就是华人，然后呢在大陆高中中考跟大学高考做出来的数字，那香港大学联手瑞典的权威在大量数据当中找到完全反直觉的迹象，简单讲就是说用 AI 学习的考生课业表现大幅进步，作业成绩提高 18%。 好啊，但是呢反转的在后面，等到没有 AI 辅助的月考段考，成绩就退步达到 22%。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表面进步产出增加，但是真正的实力退化了。好，因为你前面都有 AI 在，你平常有 AI 在用嘛，啊，做作业有 AI 帮你处理嘛，啊，所以就是你的成绩就会变好啊，好啊，速度变快啊。可是真正不要用 AI 的时候，要考试的时候，你的实力是退化的。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嗯，这是不是不太会使用，不善使用 AI， 纪律有问题的少数人？不是。退步的族群都集中在靠 AI 帮助课业的 80% 的族群，然后这一群人共通的特点就是他搭配 AI 学习之后，他的产出都大幅的提高，成绩变好，作业时数减少，你可以说是 AI 达成提高效率节省时间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效只限于学业的产出，没有反映在实际的学业，只要这个学生导入 AI 成绩就一路下滑直到触底，当然也有使用 AI 成绩不倒退的，但是它背后的代价更惊人，你必须要跟没有用 AI 的学生花同样的时数来读书才有效，也就是说呢 AI 从来就没有什么提升效率，投入时间才是效率，齁， AI 做的只是表面节省时间，实际上可能会偷走你真正的实力，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学生只要守好读书时数的防线，不就可以善用 AI 了吗？结果那个数据并不同意哦，还没有用 AI 的学生本来就有一群作业写的比较久，会超过65分钟的人，但是导入 AI 齁，导入之后就没有人再花超过65分钟来写作业了，没有人。因为就是那个研究的文章就直接说，简单来讲是 AI 出现之后会让最勤奋的那一种用功的情况消失了，那最惨的是结局，就是家长眼中一试定终身的超级大考，没有人会随便开玩笑，但是学生一旦出现 AI 副作用，成绩就会持续下滑，然后过了6个月触底，然后不再回弹，那这些用 AI 的学生会在过程体验到提高作业成绩更高的产出，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停滞，有进步，除了月考跟段考分数他会下滑，所以呢
比起不用 AI 的人哦，他们最终在升学考试当中承受 18% 到 24% 的可怕退步。用 AI 学习可能只是大脑和 AI 借来的假性进步啊，那这种假性进步哦，代价就是一场昂贵的高利贷，它会偷偷的躲在你的背后滚利息，然后而且债主不会藏在你的账单，还会额外帮你加码增贷，然后在你不能用 AI 的大考现场就一次结清算总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其实我觉得这也蛮可怕的，之前我就有看过那个网络上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两个小朋友啊，好，然后呢他们开始写作业的时候就是用 AI 啊，好，然后一开始做出来因为都是问 AI 嘛，然后所以就很快做好了啊，做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去玩了，好，那其中有一个妈妈她看到之后她没说什么齁，她只是跟她拿作业来看，好，看了之后就说啊，做的还不错啊，答案还不错啊，但是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你解释给我听，好，然后接下来妈妈大概意思就是跟这小朋友讲，你做的答案是很好，但是你要懂这到底在写什么，好啊，你要吸收进去，你要懂了之后那才表示是你学习到的东西嘛。然后另外呢他说，你 AI 不是不能用，但是应该是说你用的方法不是叫 AI 直接告诉你答案，好，而是说请 AI 教你，好，说你请你告诉我这个思维逻辑跟做法的步骤应该怎么样，好，然后再自己去搜寻相关的答案，就是要有中间这个步骤，那在步骤的过程中你要很清楚知道说现在是在做什么，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搜寻什么资料，那个组织架构是自己弄出来的，好，然后呢有这样做之后，好，那个东西才是你的，好，所以一样嘛，后来有一天就是开始说那个要考试不能用 AI 的时候，啊，两个成绩差距就出来了，因为就是用 AI 的那个教他写，他突然就因为他都不会嘛，所以他不知道写什么，没有 AI 帮他做他就没得抄没得用嘛，齁，啊，可是相对的另外一个，齁，他严格说起来 AI 只是他的搜寻工具，齁，那只是帮助他加速时间的速度，齁，可是其实过程跟我们以前传统的学习是差不多的啦，齁，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用法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人都是会偷懒的，齁，这个有点像是当你有交通工具的时候你还会用双脚走路吗，齁，双脚走路变成是运动对不对刻意运动才去走，齁，啊，有车就坐啊对不对，齁，就会变成这种差距嘛对不对，齁，好啦，所以其实那个使用方式还是要特别留意，齁，那其实年代还是有差的，齁，想当初，齁，学英文的时候，好，那以前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学英文，啊，他可能就是听广播啊，好，啊，广播里面播的那个什么大家说英语啊，空中英语教室有没有，还要准时收听啊，收听完之后要背英文要干嘛的时候，哦，可能还有很多的什么英文小卡啊，然后接下来还要准备英文字典啊，因为很多字看不懂就要查英文字典，齁，啊，查得密密麻麻啊，有些人很厉害很常查，齁，那个查英文的速度是可以英文那个查字典比赛的，齁，速度超快这样子，齁，然后呢然后后来再进阶一点，有些人可能就去买什么英语学习机呀，齁，啊，那个学习机好像有英语学习机跟英语翻译机，齁，英语学习机就是他按下去他会 replay, 他会慢速，会重复播放，让你知道说这句话到底在怎么念，这个单字要怎么发音，现在听就是不是觉得很神奇，现在电脑全部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对不对，好，然后现在没有字典这回事啊，你知道感觉上，你知道现在小朋友用字典有点像我们古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用算盘，不是有计算机吗，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字典啊，不是电脑可以查吗，好，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什么英文翻译机有没有，还特地买一台小小的机器有没有，好啊，那台机器可以查单字有没有，现在哪需要，用电脑用手机全部都可以查，好，所以年代不一样了啦，好，好吗，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古老的作品，好，这首歌叫做天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叫做 Butter， 这里是湛山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呢大家也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甲醛白菜齁。哦，每次看到这种就觉得我们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齁。诶，之前就是有关那个油的问题齁，那我记得在上一波齁那个油有问题的事件当中齁啊，我就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就跟你讲说啊，我跟你讲齁，那个沙拉油是最安全的齁啊。为什么他说沙拉油最安全？他的逻辑是因为沙拉油它的成本比较低齁啊，意思就是成本比较低，比较不会动手动脚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哦，沙拉油也是有问题的齁，因为可能就是大家都有看新闻齁，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原料齁，原料在烘豆子的时候高温或什么什么就会出现那些毒素齁，所以也是有问题齁。那现在没有想到连吃个菜菜对我们来讲几十块的事情而已，对不对齁，你怎么会想到连菜都会有问题齁，现在竟然出现甲醛白菜齁。那一开始爆出来是在中国河北省齁，那接下来就事件就开始发酵延伸齁，那很多人都担心说啊，我的买的白菜会不会有问题啊齁。好，那就是有一个菜贩齁，那叫做廖炯成，他就说呢，其实现在在台湾的任何通路齁买不到标明中国产的生鲜大白菜。好，那但是齁，那个网络上也有很多讲说哎呀那个洗产地啦齁啊，如果洗产地进来勒齁。好，那其实我觉得齁某个层面来讲就是认品种齁，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那个虽然同样的是菜齁，但是品种不太一样齁。然后呢这位菜贩啊齁，这个廖先生他就说齁，有人就神秘兮兮的问他说齁，啊我冰箱还有一颗大白菜呢齁，已经冰了两三周都没有坏齁，是不是新闻当中报道的那种有涂了甲醛的毒白菜齁。那他就说呢，其实大白菜的品种有很多，目前在台湾传统市场上常见的本土产白菜齁，都是圆滚滚的包心白菜齁，这种是架杠台湾音啊齁，就是它是台湾的白菜齁，是没有涂甲醛防腐剂的需求啦齁。啊新闻报的是中国的山东大白菜齁，基本上那个你有点概念好吗，山东大白菜跟我们的白菜长得不一样好不好。好，你如果说切开之后炒成一盘菜，我可能没有办法分别啊齁，但是在它还没有切齁规章呵呵的时候，他们两个长得就是不一样啦齁。好，那不过呢这位菜贩他说真正的要防守的破口是加工之后的韩式泡菜齁，因为生鲜的是进不来的，但是加工后的大白菜就不一样了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韩国人比台湾人还要紧张，因为韩国餐厅里面有极高比例的泡菜原料都是来自于中国，然后他们才是第一线该到处检验甲醛有没有超标的国家。好，那如果你遇到那个可疑的白菜怎么办齁，他说有三招。第一招就是靠鼻子闻齁，因为甲醛有味道嘛齁，有那种刺鼻味。如果你觉得你的菜好奇怪，怎么会有化学的味道啊，直接丢掉不要吃齁啊，这种方法适用任何蔬菜齁，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只有白菜有问题齁。好，那第二个就是流动的水来洗齁，甲醛跟农药一样齁，它是水溶性的，所以用老方法就是浸泡清水齁，然后开火水冲洗几个几分钟，就可以非常有效的稀释并且带走残留。那第三招就是开抽风机来煮，那因为微量的甲醛经过高温烹煮是会挥发的，那他说记得你一定要把抽风机开到最大

哦，齁，让挥发的气体直接抽走，不要用你的肺去当空气清净机。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特性嘛，齁，水溶性，那外加就是它高温会挥发嘛，所以他说其实齁，你也是吃那白菜肉，齁，台式白菜卤是很安全的，齁，因为就是白菜肉它要煮过，它要滚过嘛，齁，反而是那个韩式泡菜，它在制造过程当中，齁，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些韩国综艺节目或韩国的韩剧里面他们做泡菜嘛，它是真的就是一片一片生的，然后裹上他们的那个酱料什么之类的，齁，然后再慢慢的一层一层放上去，齁，然后去腌，对不对，齁，所以它是没有煮熟的，齁，它就是直接用生腌的，所以韩式泡菜的风险会更高一点。齁，那所以呢就是基本上齁，那个专家说齁，其实基本上那个如果这个菜里面有甲醛齁，是怎样都洗不掉的啦，齁，那唯一的辨识方法其实用检验的齁，所以我觉得近期应该很多人都不会去吃白菜齁。那另外呢，网络上一堆在讲娃娃菜的齁，就是那个长得很像白菜小时候的那个娃娃菜齁，也是有问题的齁。好，那现在呢，当然中国它这个也算是它传出食品安全风波齁，所以呢就是他们就开始也是要勘验啊齁。好，那专家说呢，食品当中的甲醛分内源性跟外源性齁。啊，内源性是天然代谢物，就是微量有存在菌菇或蔬果当中，对人体是无害的齁。啊，但是那种外源性就是你自己给它喷上去的或泡上去的齁，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一级致癌物齁，就是一类致癌物啦齁，本来就是严禁用于食品加工啊，每次会出歹疾齁，就是不能用的拿来用，对不对齁。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重灾区齁，除了白菜之外齁，有几个东西也是一样齁，就是高丽菜、大白菜、娃娃菜齁，然后还有那种牛肚、牛百叶、鱿鱼齁，因为业者常常会用甲醛来增白增脆齁，所以如果你买这个牛肚、牛百叶、鱿鱼，外观是雪白通透齁，手感僵硬，缺乏自然色泽，而且有刺鼻药味齁，都是问题食材。啊，另外还有那个泡椒凤爪齁，这个是一道菜吧齁，很多人很喜欢吃，那因为甲醛能够固定肉质齁，所以如果凤爪过分的惨白齁，肉质过度 Q 弹隐约有化学味，或是缺乏正常的肉香，都不宜食用。那另外还有白带鱼跟银鱼齁，这个泡过甲醛的齁，一样就是外面看起来是很漂亮啊齁，色泽很漂亮，但是没有自然的海腥味齁，而且它的肉质会比较硬齁。好，那再来还有冬粉跟腐竹齁，那添加甲醛可以提升它的韧性齁，耐煮耐泡齁，优质的腐竹很容易折弯，而且有淀粉香，但是如果你吃到有问题的齁，那个是很难掰断，久泡不烂，而且没有自然的香气。好，所以这些东西齁，可能大家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齁，因为毕竟有些人可能在对岸工作啦齁，啊，有些人可能是会去玩啊齁。好，那但是齁，为什么说那个娃娃菜大家也很紧张齁，因为现在你去大卖场买的娃娃菜，它的产地是写越南齁，那很多人就会说啊，是不是洗产地齁，洗产地，然后有些人这个娃娃菜搬到放到冰箱齁，长达三周没有明显腐坏，所以就会担心是不是涉及不当保鲜处理齁。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就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越南娃娃菜涉及甲醛的处理。那至于实际产地的认定，齁，是否存在所谓洗产地的情形，属于财政部官务署权责，齁，啊，但是考量近期相关食安议题受到社会关注，齁，所以就是现在已经提起就是对这个白菜啊、泡菜啊相关产品的边境查验强度，而且不分输入国家，一律针对甲醛来进行重点检验。好，这个感觉上就是就是刚才有讲到说啊，权责那是算财务那个财政部啦，好，那进口是财政部在管的啦，好，啊，但是食安的部分我们现在是加强检验，好，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近感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就是去那个传统市场买一些在地台湾的齁，所以难怪齁，以前人家就那个长一辈就讲说齁，要买那种当季的、当令的、出很多的齁，卖去吃进口的齁，运送很久。

久的，因为要运送很久，它就是必须要让它可以运送很久，然后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哦。好，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轮着吃，很多事情就是你不要专注吃一个东西，因为万一那个东西出事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很喜欢吃诶，我常吃诶，感觉上我们就是要稍微训练成自己是杂食性动物，东吃一点西吃一点，然后就是吃得很乱这样子，很多元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就是爱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呦，好热哦。
8: 诶，开冷气。
9: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蓝雨》。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来关心一下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哦。原本先前的预测哦，这个沙德尔一度可能往南靠近台湾，不过后来呢，它的路径不断往北修正，现在已经逐渐远离台湾了。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虽然说台风本体逐渐远离，但是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那台湾附近的海域风浪呢会比较大哦。如果你有安排海上活动哦，搭船或要出海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动态的这台风状况，随时可能会调整哦。最新的资讯还是要以中央气象署的发布为准。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大气状态持续是不稳定的，因为台湾仍然在大范围的低压带当中，因此在周末周六啊跟周

晚的朋友哦，可能要留意一下哦，可能会下雨哦，有没有一些雨天的备案哦，以及呢出门在外请记得多携带这个雨具在身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这边是说到可能会延续到整个九月上旬啦，要到九月中旬以后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降雨的机会会减少一些，那未来一到两周都还是比较多雨的形态哦。所以刚才才让大家先听了这一首张学友的蓝雨啦，哦，不是那个地区蓝雨哦，是蓝色的蓝，下雨的雨。好，那不管怎么样哦，还是希望大家哦，这个下雨是有时候确实可以让我们天气降温一些，要不然前阵子真的是太热了。但是也希望哦，这个下雨不要再有淹水的状况。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趁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不错的时候呢，如果你家是住一楼的哦，整理一下门口的一些可能像是花圃啦，或者是水沟盖啦等等的，尽量不要有任何的杂物啦，或者是垃圾堆积在那边，要不然很容易雨突然降下来就会淹水哦。就是找时间稍微做一些清理会是比较恰当的。好，分享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刚才听到一首跟雨相关的嘛，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跟阳光相关，我们来听到来自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不管今天天气怎么样，希望大家心里面永远都有着阳光。在这里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咯，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爱最大》。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新北市动保处公开五谷动物之家的认养统计。截至今年的8月8号哦，犬猫认养的数据发现，20岁到29岁是这个年轻族群是认养的主力，认养的比率八成是猫咪哦。然后呢，他用星座来去做个调查，发现巨蟹座认养量呢是夺冠的。但我觉得啊，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呢，在这里哦，台北能够养狗狗的范围其实以家里的空间来讲并不大。那如果你想养一只狗的话，你还是要了解说你今天这空间可不可以啦，然后甚至呢有些是租屋嘛，那房东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也是一个重点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养猫咪的人数，认养猫咪的人数真的是很多。虽然这个星座统计啊就是仅供参考啦，有趣而已啦。那每个人呢想要认养的猫咪啊，认养狗狗，对，也都可能会依照自己的这个个性呢去选择，甚至呢有缘就把它带回家。那总而言之，在这里哦，还是要希望大家认养不只是选择，而是一辈子的承诺跟陪伴哦。希望大家多利用认养的方式，不要去用购买的方式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曾淑琴所演唱的《成长的路》。

现在啊，中原记哦，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主人啊，就会帮他家狗狗去做一些这个那个仪式啦。那你就会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就是把家里的狗跟猫当成是家庭里面的成员一份子，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现象哦。那心诚则灵，像我有养过狗，有养过猫，我养过好多动物，还有猫啊，还有鸟啦等等，现在在养鱼。好，那只能说，虽然说那个从以前这样养狗养猫到现在啊，你还是会偶尔想起哦，哇，我以前是怎么照顾它的。但也因为那时候年纪也还小，所以真的主要照顾的人是谁？是爸爸跟妈妈。现在呢，我连帮小孩在养那个鱼呢，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度了。我以前到底是怎么养狗养猫的、啊？没有没有没有，以前真的就不是养，以前就只是跟狗狗猫猫玩，真正照顾人是我的爸妈哦。好的，我觉得很多父母可能也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但是像我现在，我就是觉得，哎，孩子开心真的是最重要的。但我也会开始思考很多，家里的环境适不适合养这样的动物呢？这类型动物，或者是呢，适合养狗养猫吗？大概几岁让他养才是最适合的呢？哦，开始有很多过去我妈的烦恼，现在换到我身上啦。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黄韵玲所演唱《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昨天呢还有一则新闻哦，是讲到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世，享其寿97岁。那草间弥生直到逝世之前都没有放下画笔哦，97岁的人生呢贯彻着以爱拯救世界的信念。那我相信他的艺术呢也真的是影响了我们整个世代，然后不管是在我们在对于看东西的设计方面啦，或者是呢时尚方面，我觉得都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灵感跟想法。那他说到他希望啊透过艺术将希望跟面向未来的力量传递给全世界的人们哦。好，这个国际消息哦，这也是分享给各位。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掌声跳平台。HELO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的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早餐吃错也会养出脂肪肝哦。三个早上的习惯可以护肝，晚上一件事情快戒掉哦。首先第一件事啊，这个脂肪肝已经成为国人常见的慢性肝病哦。那真正伤肝的往往不是单一食物，而是很多人以为啊酒精才伤肝，但其实长期累积不好的饮食跟作息习惯对肝脏呢其实真的也是伤害不小哦。所以专家指出，早餐吃对，饭后动一动，喝无糖咖啡或茶都是有助于肝脏健康的。反之，长期深夜进食可能会让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肝脏当中。好，那在这边要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啊，早餐不要用甜食开场哦。过量的精制糖是肝脏最常见的毒素，早晨的胰岛素敏感性最高，是身体消化吸收最好的时机。早餐避免高糖加工面包，改选呢富含纤维、蛋白质跟好脂肪的原型食物，像是蓝莓坚果燕麦、蔬菜炒蛋啦、洛梨吐司或无糖优格，这些呢都能够避免血糖啊像云霄飞车一样哦，这样上上下下的，那减少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肝脏脂肪。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早上可以喝一杯无糖咖啡或者是茶，很多人早上都要来一杯咖啡或茶哦，这个习惯不用改，但是一定要喝没有加糖的哦。研究证实，每天喝这个 2.5 杯到 3.5 杯的黑咖啡，跟肝脏相关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40%。 那富含有这个叫儿茶素或多酚的无糖绿茶，甚至可以改善呢肝脏酵素降低病变的风险，但是绝对不要在咖啡里加人工甜味剂、炼乳啦，或者是加糖浆。像我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加牛奶鲜奶哦，就加在里面，不要用什么奶精，这种真的是不要哦，这个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刚才呢都已经讲到咖啡对吧，

每次啊，都会想到一句这个很好笑的话，就人家就说，咖啡再苦也没有人生苦，所以这个咖啡的苦度不算什么。其实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好，总而言之啊，尽量就是喝无糖的茶跟无糖的咖啡。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早餐后的活动15到30分钟，吃完早餐啊，不要马上坐回去工作，起来走动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护肝习惯之一。散步可以迅速的调控餐后血糖高峰。减少体内所需的胰岛素分泌量，那餐后15到30分钟走动一下效果是最好的。那研究显示，每周累计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持续3个月以上就可以改善呢脂肪肝患者的肝脏指数哦。晚上也不要松懈哦，太晚吃东西哦，其实对肝是很伤身的。像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晚上的时候会有

习惯吃什么宵夜，长期这样下来哦，那个负担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吃宵夜不好呢？好，吃宵夜的坏处又是什么？除了会变胖之外哦，其实你要知道，很容易呢引发胃食道逆流，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跟增加代谢的负担。那为什么吃完之后睡眠品质可能会变差呢？因为你的身体啊忙着在消化，那也会导致大脑难以深层休息，也很容易会感到失眠。可是太饿也容易会睡不着哦。所以啦，晚上的时候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选择对的东西吃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因为我想有时候像我以前啊也有一阵子很爱去减肥，那就会怎么样，晚餐不吃的时候就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暴吃，吃一堆东西哦。我那时候在减肥期间应该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最严重吧，我试过了各种减肥方法，只差没有吃减肥药，因为我没有钱买。我那时候就是中午之后就没有吃嘛，晚上也不吃，结果呢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样吗？我把妈妈帮我带那个便当哦，连微波都没有微波，太饿了，冷掉的饭哦，我大口大口把它全部吃完。其实现在想想哦，真的是蛮病态的啦，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方式。那你说有没有瘦呢？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其实代谢又很快，所以根本其实也看不出来。我只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少女嘛，大家都在忙着减肥啦，然后变漂亮，那我觉得我应该也要这样子做才对。后来想想，哎，其实真的人呐，还是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你看过去那些比较少女思维哦，现在已经不是的，现在这个长大之后，尤其是当了妈妈，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身体健康还有快乐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是由宝瓶所出版的《谁来接住老师》。书籍当中写下了很多现代哦教育现场，老师面对学校啊，面对学生，面对家长的各种难处。那当然，现在大家对于老师的期待

0: 很深很广，好像学校的学生的问题丢到学校，老师应该就会把学生给教好。但是教育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老师的事情，当老师也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到底谁能来接住老师呢？今天邀请到作者，同时也是资深的国中英文老师舒洵老师，来跟大家谈谈哦，现代的这个教育问题以及老师面对到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呢？先来欢迎老师 ，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洵。
0: 今天邀请到舒洵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育现场的问题，因为老师现在还是在教书当中嘛。然后，其实说到这个教育问题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常常都会说啊，好像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啊，然后觉得说好像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像我自己的经历，像我以前学生经历，其实对老师还是算蛮毕恭毕敬的，我就是觉得老师就是要尊师重道。但是现在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就是说啊，这个小孩都不知道要尊重老师。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第一线的人嘛，我自己还蛮好奇，老师现在真的会有这样的观察到说好像真的不一样了吗？
1: 对，其实现在不是家长突然变了，而是我们对爱孩子这件事情的理解，就是已经换了一套语言了。
0: 哦，
1: 所以以前的家长就真的就是你的观察，就二十年前那时候刚进入这个教育界的时候，会觉得说以前家长比较尊重老师。
0: 哦，
1: 然后现在家长就是需要老师多一些配合。
0: 哦，多一些配合。
1: 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是这本再来接触老师里面有用了一个很小的例子，7:30开始早修，很多孩子就是7:20就会坐在教室里面。
0: 哦，以前是这样子。
1: 是的，
0: 没错。
1: 对，孩子迟到，老师提醒，家长还会回头跟孩子说啊，那你明天要早一点哦。
0: 嗯，
1: 而现在，有时候你这样提醒的时候，会听到另外的声音。昨天孩子比较晚睡，
0: 嗯，
1: 我们觉得让他睡饱比较重要啊，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我们比较重视他的身心健康，
0: 嗯，
1: 所以我就是我也很认同说孩子的身心健康很重要。而且回头你去看过去，那个老师说什么就算的年代也不见得比较好，因为以前有些孩子受了委屈不敢说啊，
0: 对，
1: 有一些不合理的教育方式也是因为过度相信权威而没有被看见。
0: 嗯，
1: 所以这本书里面我有提到说，家长权力意识提高本身其实是一种进步。
0: 嗯，
1: 但是比较我觉得值得思考是说，我们越来越知道怎么保护孩子，那有没有也教孩子说那要怎么承担？
0: 嗯，
1: 譬如说今天迟到这件事，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说，哎，孩子很累，他有一些事情要忙，要有些事情要做。可是理解之后，下一次要怎么调整？
0: 嗯。
1: 譬如说假设今天孩子没有完成作业，以前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家长就会很在意嘛，可能老那个家长会需要老师多一点理解跟包容。
0: 嗯，
1: 可是我觉得你被理解之后，你该完成的责任是不是还是存在？这本书有一篇在边界之间微笑导师的亲子沟通心法，就曾经写过说，以前当事情发生，家长比较容易先问孩子说，那你做了些什么，你有付出些什么。
0: 对，
1: 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就会变成老师做了什么。
0: 嗯，
1: 所以这个里面就写到一个故事，一个考卷的试炼，其实这就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
0: 嗯，
1: 就譬如说班上有几个孩子他考试没有准备，然后那张考卷早在一个礼拜前就发下去，
0: 嗯，
1: 然后正式老师又在已经又发下去之后，让他们那个正式的考试小考，就是一张一模一样的题目，然后就好几个孩子，因为班上30几个孩子，有将近10个交了白卷，
0: 嗯，
1: 这比例很高哎，
0: 嗯，
1: 所以那课老师就跟导师讲说，哎，请通知家长，孩子明天要补考。对，其实以前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如果考不好要补考，好像很平常，
0: 好像很正常啊。
1: 对，但现在不行哦，现在你会用到老师，用到孩子额外的下课时。就是老师的问题，所以当这个老师讲说孩子明天需要补考的时候，他必须要在脑袋里面想说，哎，当我要在正常课堂上进行，就不会影响到孩子的进度，我可能只能用零碎的5到10分钟。
0: 嗯嗯，
1: 然后老师要怎么做？以前我们可能就很直觉在留步通知或贴提醒，现在就要做到说把考卷拍下来，准备传给家长。
0: 嗯，
1: 可是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已经大概在这个职场上待20多年的老师，我在按下传送之前，家会紧张，因为讯息传出去，有家长就会说：“哎，谢谢老师提醒。”有人可能只会说“知道了”，又可能就说“拜托”，这个考卷就开始检讨这个考卷的题目本身，有没有什么状况跟合理这样。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故事，就是。

0: 不做都很两难。
1: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怎么教孩子，而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还评估说，那我这样做会不会被误？这些事情原本是孩子自己要承担，可现在家长你必须要让家长知道，家长你就期待他可以协助这件事情，我觉得要降到最低了。所以现在我在这本书里面这个篇章，我就有提到说，哎，那以后这种亲师沟通就是要慢一点。
0: 那因为讲到那个亲师沟通的部分啊，好像常常也是冲突造成的原因哦，就是有一些误解，或是说有一些话传着传着，好像意思就完全又变得不一样了。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家长可能也是要多一点理解哦，在现代的社会当中，那到底因为像我可能我们很多听众都是身为家长的，或是身为这个家孩子的长辈，那例如说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以老师的角度来说，会希望家长可以多一点什么样的协助也好，或说多做一些什么，然后让彼此的沟通是比较可以顺畅一些些的。
1: 在这个就是那个亲师沟通及时篇这篇啊，就有提到说，现在老师处理的不是，就基本上，你要跟老师讨论这样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有时候，因为大家现在不会把教育当做一个专业
0: 哦，
1: 可是希望家长可以稍微，如果有个老师他真的愿意花时间来提醒大家，然后就请你相信老师是友善的，是善意的，至少他还愿意提醒，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来。好好的回到，我们也不必太生气或什么了，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然后我们就想着说要怎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习惯。
0: 但是在这个老师的沟通上面，好像因为书籍当中啊也蛮多就是写给老师怎么样来应对，好像现在都会老师会很讲究说要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记录有文字的，好像就是比较偏向是保护自己的角色，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
1: 对，因为如果要我说，现在同在教育现场，老师最容易遇到什么困境？
0: 嗯，
1: 我觉得表面上就看起来就是都很多，但是现在比较处理了，就不是问题了。
0: 嗯，
1: 就问题后面就是会有个风险。
0: 嗯，
1: 对，就是有时候老师会觉得说，也许我们不是，就有点是教育被稀释掉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谁来守护第一线？老师里面就会讲到说，就是当这些。记录啊什么的，是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还是要守护一下自己
0: 哦，还是要先保护好自己的、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而且你在守护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守护班上的孩子
0: 哦。怎么说？
1: 因为你理解这些疲惫嘛，
0: 嗯，
1: 理解这些说有些学生不是不愿意努力，他是已经没有力气在努力，就我们没有办法用同一把尺来衡量大家，可以再把多一点时间或是余裕这些事情处理好之后，我觉得就是要暂停了。就有时候事情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处理的，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对，然后你要把时间花在更多需要的孩子身上。
0: 那因为讲到那个刚才说到，好像很多时候在处理都不是问题的本身嘛，都是在你都在解决这风险的问题。然后其实我觉得同时老师也提到一个，好像也是很多老师或者说很多这个亲师沟通出了问题，都是因为情绪上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针对事情来解决，对不对？情绪上面好像也是大家这个常常会让彼此不舒服的地方。
1: 对对，没错。
0: 嗯，
1: 所以譬如说在我的观察里面，在书里面的那个边界之间微笑导师的亲师沟通心法就写到个观察，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情绪高涨的状况下，其实这种家长你就会观察到说他语气都是很强烈，他都是质问或者是指责来开场，他的情绪是外显的，然后他会把制度政策或导师的提醒视为一种额外的压力或是针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要看到他背后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就冰山的底层他可能就是长期承受孩子学习压力，觉得孤军奋战，所以他就没有耐心听老师说些什么，都是在情绪沸腾的时候就想结束对话，
0: 所以现在的状况很多都是家长很容易就马上去怪老师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做，你怎么功课出这么多，你怎么没有对孩子多一点耐心，是这样。

0: 子很容易就是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马上找到老师了，对不对？
1: 对对，因为他们现在的主词就主要的对象，嗯，因为最容最方便被指责的或者是被就承担这个问题的就是老师，嗯，他们会觉得老师没有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所以才需要家长来做这件事，
0: 嗯，而且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真的也是很现实的状况，就是老师面临到这些状况或者是冲突或是争议的时候，好像学校其实并没有好好的可以接住老师，对吗？
1: 不是有个篇章讲到说，我就觉得我们很像那个 free solo， 像 Alice 在攀登酋长岩的概念，
0: 对，没错，
1: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责备说，行政不帮你承担，
0: 嗯，
1: 因为久了之后你真的会发现行政也是有他们的难。书里面有提到说当被投诉的风险提高，责任边界就变得模糊，规范又不断变动，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那种制度，
0: 嗯，
1: 在告诉你说，行政在遇到这样的情境里面你可以对老师做哪一些帮助。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以一种常理来判断，或是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教师法的规范这样子。就以前我都会觉得行政是老师的后盾，
0: 哦，
1: 而现在我会觉得说我们就是站在第一线。
0: 那其实在教育现场有时候遇到的状况，我觉得像也有提到说好像有时候老师本身的个性也会有一点影响，例如说你本身就是责任感很强的人，你可能所有事情都会揽在自己身上，嗯，那当老师这样又孤立无援，然后又面对到很多学生或是家长的质疑，其实老师不一定是真的可以撑得下去的，对不对？
1: 对，有每个老师就像有一些如果你长期以来接受到一些指责什么的，就像我书里有提到一篇，就是一个老师他被质疑，那个孩子可能他就是跟孩子讲说你国小可能能力没有建立好，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多一点练习，其实在我们听起来可能都是鼓励，可是在孩子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同的声音，就觉得老师很不友善，
0: 嗯，
1: 然后没有教育爱，其实这些帽子扣上面都非常的大。所以当这件事情变成一种诉讼的语言的时候，控诉的语言的时候，行政端就是要求老师你要回复啊，
0: 嗯，
1: 那如果你回复你要自己回复自己的投诉真的很伤，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口，
0: 嗯，
1: 因为就变成说很像善意都需要被举证，
0: 嗯，
1: 所以在老师的生存哲学怪兽生理里面怎么不被啃噬，
0: 嗯，
1: 就有一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嗯，你必须要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在处理的就是一个事件本身，
0: 嗯，
1: 那我的情绪我可能第一时间也会要面对到自己的情绪，
0: 嗯，
1: 会有点撑不下去的感觉，
0: 嗯，
1: 可是你还是要练习抽离，
0: 嗯，关于这个部分哦，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舒洵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邀请到舒洵老师，透过出版的新书籍谁来接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身为在国中教育现场第一线，对于现在老师的困境到底有什么样的观察。那说到这个老师大不易哦，刚好在前阵子呢，有一部蛮红的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其实我一开始看想说这剧情也太瞎了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剧情可能真的比较夸张，但是在整个议题上面来说，真的就是教育现场会遇到的状况。然后例如说有一集就是这个家长呢，因为现在科技都非常的发达，所以就是每一天没日没夜的，就是一直在传讯息给老师，就说你怎么没有多照顾我的小孩啊，然后你怎么可以对他讲话用这种语气，然后最后就是让这个老师甚至还得到了一些情绪上面的这个疾病哦。那这个好像也真的就是教育现场会遇到的状况，对不对？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1: 就是在《谁来接住老师》这本书里面，我有写到一篇，就是老师 uncle 现象学。
0: 对，
1: 因为我朋友里面就是有一个同样担任导师的朋友，
0: 嗯，
1: 那天他已经忙一整天哦，白天在学校里面学生冲突啦、联络部行政回复，还有零星的回复一些家长的讯息，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课表上面空堂，不是老师很闲、没事，他其实就是要做很多事情。还有辅导记录啦、班级秩序，一件接着一件要处理。
0: 嗯，
1: 放学之后他坐下来，才发现自己连水都还没有喝。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家长传讯息说：“老师，我方便跟你讲一下电话吗？”然后他原本想说大概10分钟吧 ，OK。就他电话一接起来，家长就从孩子幼儿园开始讲，个性、情绪、国小经历、家庭的氛围、睡眠、人际关系，就一度谈到他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嗯。
1: 他觉得抬起头来一看，就发现已经2个小时
0: 了。哇，天哪！
1: 所以就是到后面眼睛已经很干，然后声音也这样很虚，脑袋就是像一只快没有电的手机。可是他还是没有跟那个家长说，我们改天再聊一下。
0: 嗯。
1: 后来我们就听到这件事，因为看到他隔天特别累，然后听到这件事就问他说：“哎，怎么早一点挂电话？”
0: 嗯。
1: 但是后来我们问出口，其实我自己本身我就觉得后悔。
0: 嗯。
1: 因为就是未经。门口摸去哪里山这种感觉，
0: 嗯，
1: 因为他知道说那个妈妈，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助人行业其实最大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会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孩子，
0: 对，
1: 最后可以到他就是达成自己的目标，
0: 嗯，
1: 不是帮他走过这段青春的狂飙期，
0: 嗯，
1: 所以他也知道说那个妈妈真正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答案，他就是需要一个愿意陪他听他说话的人，陪他承受教育的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场老师很容易陷进去的，
0: 嗯，
1: 因为他知道说对方不是在骂你，他就是很无助，
0: 对，他在寻求一个帮助，
1: 对，
0: 嗯，
1: 你就很觉得你就怎么好意思跟他说，哎呀，我要下班了，
0: 嗯，
1: 可是我们久了之后就会发现这种 uncle，
0: 嗯，
1: 就书里面就有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以前 uncle 这个词好像是在科技一点，
0: 对啊，
1: 比较容易，
0: 嗯，
1: 那。在那个老师的现场是时间差的错，因为你白天家长来工，晚上孩子回家，家长才终于有时间问说啊，今天学校是怎么啦？这样，
0: 嗯，
1: 你过得还好？然后孩子的成绩、人际、老师说了什么，同学发生什么事，全部都在此刻浮现上来。
0: 对，
1: 所以家长的焦虑通常就是在晚上这个时候才开始，那这个时候已经是老师已经快没电了，所以当家长有空，老师已经要休息了。但是因为现在即时通讯真的太方便，以前我们可能就写联络簿，或者是直接打电话给老师。
0: 嗯，
1: 可是现在就直接传 LINE 耶。
0: 对啊，讯息传递变超方便又很快。
1: 没错，
0: 嗯，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呢，有时候你真正没有下班的已经不是手机了，是你的神经系统，你会不自觉想要确认，然后甚至半夜醒来，你会下意识就是被制约。我觉得有时候严重的话，就是没有设一个界限，所以我觉得离线权是非常重要的。
0: 诶，那现在的老师啊，大部分都会给家长或是学生自己的 LINE 吗？因为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班导是不给我们这些东西的耶。但是也好像大家也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好不合理的行为，然后去指责老师，好像大家就是理所当然接受。但是现在有这个选择吗？
1: 基本上因为我们也没有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制度在规范这件事情。就变成老师们的自由心声，可是变成一种社会的感觉，是一种集体的意识，就跟我们讲说，哎、我们好像需要设一个群组沟通，心事沟通就是需要群组。不过还好嘛，现在就是有那种商用群组
0: 啊，
1: 你可以就是会比较有点边界感，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有边界感的老师。所以我在《谁来接触老师》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我那时候和一个在美国任教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在美国部分的地方，教师邮件系统在下班时间会提醒 This teacher is currently offline and will respond during working hours。而且他们基本上是留 email， 他们没有在给自己的
0: 通讯软体、就是、
1: 对没错、或者是手机这种，他们都是 email 沟通、自动就会出现一行红字显示说这个老师目前已经离线、老师离线将工作时间内回复。那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吓一跳，我就想说哇，原来老师下班了这件事情是可以很自然的被承认。
0: 对啊，因为在台湾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说老师的责任非常的重，所以大家就觉得我有问题我马上要跟老师做沟通啊，才会出现说像现在科技这个通讯很发达之后，就随时都要想要找老师，然后我觉得甚至这样子有点像是把老师当成是可能像服务业吧，就是随时客服的状态，所以大家就是让老师很困扰。但是因为书籍当中或是刚才老师有提到，其实在很多的国家哦，其实都会特别订定制度来保护老师也好，或者说保护家长、保护学生。但是在台湾目前好像这个部分就是做的比较少，是这样子吗？
1: 这个部分没有这样子的限制规定或是这样的制度存在。
0: 对，那因为有一些比较嘛，像是跟美国比啊，跟日本比啊，跟很多的其他地方来比较，那老师会觉得说目前台湾或是说制度上面，我们先来讲一下制度，再来讲观念好了。制度上面老师觉得说可以怎么样来调整，然后是真的能够接住老师的呢？
1: 就像即时通里面的亲事沟通这一篇文章里面就写到说， 就像我就在讲，我们在理解这些国家他们的做法，并不是要比较，或是说谁比较好，而是说我们可以参考，
0: 对，学习，
1: 然后提醒自己说，对，学习参考说，原来是有这样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原来有一些专业不是回得快，而是你是稳的，所以离线权，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提得很好，就是离线权真正的核心老师不是客服，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而且很多事情都是涉及孩子家庭情绪跟关系，所以如果制度面上可以帮老师制定一个完整的离线权，诶，现在有在讨论这个议题的，就是老师下班之后不用回复这件事情，记得已经有规定了。
0: 对，但我觉得很多家长真的很心慌啊，想说啊，我如果找不到老师，我要怎么跟他沟通小孩的状况啊，我觉得这还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很困扰。但是其实大家也要重新思考一下说，老师就是教育上面老师的角色还有家庭的角色到底分别扮演了什么，因为其实在教育小孩上面，家庭跟老师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可以帮大家厘清一下，就是说，诶，那到底老师跟家庭到底在小孩的教育上应该要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角色来执行呢？
1: 就是譬如说，我觉得这也不是两件事哦。譬如说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并不是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切成两半，但是我觉得比较健康的关系就是，学校教育是可以衍生家庭教育，可是没有办法取代家庭教育，所以比较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各司其职，彼此交流。所以家庭教育就是孩子的根啊，学校教育比较像是他往外延伸的职业，父母教孩子的是一些基本的生活态度，你要怎么对待别人啦、你要怎么承担责任，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挫折，你犯错之后你要怎么处理面对，帮他建立一些自信跟底气，老师就带他走进更大的世界，你要和不同人的相处，遵守群体的规则，学习知识，建立能力，然后也慢慢看见家庭以外的价值跟可能。这两边如果都做得好， 不是相加的概念，我觉得是相乘。
0: 好，因为讲到那个现在学生啊，因为像现在科技很发达，除了老师随时都会 on call 之外，包含像是现在 AI 很发达嘛，我们拿到答案的时间变得很快速，我们想问什么问题，现在不一定会先思考一下，现在会马上去问 AI。 这个在教育现场也是会很容易出现，应该说学生的教学或说学习的态度是不是也会因此有点改变呢？
1: 对，因为可能因为以前我们可能都需要做到教室里面聆听嘛，
0: 对啊，
1: 然后才会得到一些知识点。可是现在 AI 的发展就是非常的迅速，你很多东西丢给 AI， 就是有时候老师在教案你丢给 AI， 它就变成一张很漂亮的图，可它就是一张漂亮的图，可是你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理解，有没有你真正，因为孩子的大脑就只有在亲手拼凑还有亲自拆解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那你 AI 整理了是很漂亮的墙壁，可是却没有那个骨架，所以基本上这个工具就是，
0: 那应该也让老师很痛苦吧，想说那我作业到底要怎么出，因为现在像很多人都是扫一下那个问一下 AI 答案一下就出来，我还要思考吗？我还要学吗？那说不定学生就想说啊，讲这个学这个干嘛，我问一下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学，会不会很常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会，你会发现有时候交上来的作业就是真的不像他本人的东西
0: 哦。
1: 对，通常我现在的习惯就是当我在要派一个作业的时候，除非是有标准答案，如果今天是需要和学生去思考去探索的，因为其实很吊诡的是，我们一方面在强调那些 AI 迅速
0: 对
1: 生成的这些能力，这个甚至是就是一个漂亮的但是世界调查其实2030年最重要的能力是自我学习、问题合作，还有这种情绪管理、系统性的思考，然后我觉得我们在排这些作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说教育的本质，你是要运用这些工具来帮助他们思考。现在在派一份作业之后，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因应这种时代的变革，要给学生建立一些基本的观念。首先当然是先布达一些 AI 使用的原则嘛，你可以用在什么部分，也不用全面抵抗，但是你还是要保留思考的这个部分，也会让孩子说你是愿意学的这样子。所以有部分我们都会留在课堂上思考，不会说全面就直接放手让他们回家。
0: 但也不能说啊，你有用 AI 就很方便啊，你就可以用，也不能告诉大家这种观念建立。然后同时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工具，然后这个能力就是需要具备，但不能什么都靠 AI。而且现在很可怕，因为如果你就算出申论题，其实他现在也可以帮你回答，你没有说一定要有正确答案的题目才可以解，现在是所有什么东西甚至连美术课可能都能够靠 AI 对啊，这真的是蛮跟以前教育上面真的蛮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在科技的进步到底对于教育该怎么样来一起共好这个有点困难呢。
1: 我有观察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一键生成的时代，我们要怎么守住那教学的灵魂？
0: 对啊，
1: 就是在教室里面，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学会怎么媒体辨识读的能力。
0: 没错，
1: 告诉他们说，不是 AI 不是你的答案，也不是你的工具，你要知道说，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学习的可能另外一本书，但是你自己还是需要去成真去了解，就这些基本的观念，可能就需要在课堂上面引导孩子。
0: 那因为像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啊，现在国中生啊国小生啊，然后手机都不离身嘛，然后就是常常看一些社群媒体，你会觉得好像学生的语言表达上面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吗？
1: 对，真的
0: 是真的差很多。
1: 没错，以前他们会把杂记当作文来写。
0: 我以前就是这样，我超爱写联络本跟老师聊天，
1: 就感觉你在写杂记的时候就在抒发心情日记，然后就在训练自己的语文写作跟表达的。可是现在你看到的杂技，可能一个班里面只有个位数本是具备这样的能力。
0: 哦，那现在大家都在写什么啊？
1: 大部分都是平铺直叙，然后就讲说就流水账，早上上了什么课，中午又做了什么事，下午又上了什么课，中午午餐吃什么，就类似这样。对，很白话。
0: 因为像书籍好像有一部分其实也谈论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导师哦，因为我觉得导师又是一个更特别的存在，尤其像淑璇老师是在国中任教嘛，国中的这个导师好像又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像高中的导师可能就是大家更自由了，长得更大了，好像自主性更高，但是国中就是在一个你说青春期也好叛逆期也好的一个时间点，
1: 是是，
0: 所以导师的角色好像又是在一个哇更模糊也好，或说更大的一个责任呢。
1: 嗯，没错，我觉得现在导师这个角色有一个很值得重新讨论，因为我们到底期待一个导师做好多少事情。
0: 对，
1: 因为我后来在那个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什么怪兽现身的那一篇，
0: 对，
1: 我记得好像是那一篇，就一个我记得就有一个导师，他就面临到家长在质疑他，因为他就觉得国中导师应该要全包，
0: 对，
1: 因为像国小老师几乎是全包，
0: 对啊，连科目都教很多，
1: 没错，可是国中已经是分科教育了，
0: 嗯，
1: 就导师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任课老师的要求，
0: 对，
1: 除非他有特别去关照这些事情。所以以前我都会跟，就譬如说以前我们就会都跟家长讲说，欸，你知道导师很像在当职工，
0: 哦，
1: 因为一个月的班导费就是3000元，
0: 哦，但是要做的事情多很多，
1: 欸，
0: 哦，现在有加薪了，
1: 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敬意，
0: 因为其实虽然有好像导师薪水比较高，但是要承担的更多，因为像老师有提到说，欸，不是单纯教这个专任的科目，欸，你如果当班导的话，你还要管理整个班级的秩序啊，然后你要对每一个学生都有点了解，甚至你还要这个有很多行政上面的作业等等的这些阿里亚扎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那同时加上外部有很多的压力，老师的很多大家赋予老师的期待，导师的期待。那关于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说，那到底我们对导师这个角色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哦？应该还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先来听首歌曲，这一首作品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爱你爱到心醉》。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

0: 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要为你歌唱。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叫做谁来接住老师，邀请到在国中任教的舒洵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在教育现场第一线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尤其是刚才提到导师这个角色其实又是更特别的存在，尤其是面对青春期的国中生，这个上面其实好像关于导师的难处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导师有很多的期待，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重新定义导师这个角色呢？
1: 就是一个导师要做很多很多事，所以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重新问自己说，哎，没错，导师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每周就是在这篇那个每周班会课的缝隙里面，书里面的其中一篇，我就提到导师非常普通的一个礼拜，那个礼拜有学生作弊，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办法忽略这件事情存在，那导师不能只是处理作弊这件事，所以我们在班会课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全班谈诚实这件事情，还有每天我们都要去看扫地工作，你就会发现有些孩子现在扫地都需要导师示范怎么扫地
2: 啊，是这样子哦，
1: 没错，所以你要利用班会课跟孩子谈扫地要做到每个细节跟步骤要怎么做，然后跟来到才拉到一个责任这件事情。然后有些孩子会在导师的课堂很安静，可是到了任课老师的课却完全变了一个人。对，老师必须要建立这个班整体的氛围，就让每个任课老师走进这个班都会觉得，哎，你的班级这个班我在这边上课很幸福，这是一个幸福事业，幸福那个工作的场域这样。
2: 那如果说回来，因为像现在老师哇，我觉得真的很难当哦，不是说好像大家都觉得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考验啦。那如果说像现在的社会当中，大家其实还是对于老师这个角色有不同的期待，那你觉得老师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调整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的一些看法跟想法呢？
1: 就可以分三个面向，就譬如说今天如果说社会要怎么重新调整对老师的期待，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想一下说，就譬如说书里面有提到说，其实就一直提到一个观念，这个时代的老师需要的是一个清醒的温柔。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就是老师也不是不会，就是老师不会不累，所以不要再把很能撑当成老师的标准，因为我们很以前很喜欢老师，就是就形容老师说啊，老师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然后这句话很漂亮，但是我现在会开玩笑说啊，蜡烛也是有烧完的一天啊。
2: 哦，对啊，
1: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哎，老师也是普通人类，他会累，会受伤，会有情绪，下班之后会有自己的父母、孩子、家庭和生活。所以为什么书里面提到说这个时代的老师需要清醒的温柔？因为你可以认真，你可以关心孩子，也可以休息。你要知道说老师也会累，他累了会请假，生病会看医生，下班把手机放下来，那他没有二十四小时都在线，也不代表不敬业。我反而觉得说，如果这个社会可以让一个老师照顾好自己，还有可能在很长的教育岁月里面保持对孩子的耐心。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早一点跟老师说，哎，老师你好辛苦哦，你好能撑哦，就多问一句说，哎，老师你辛苦吗？
2: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谁来守护第一线导师》这本书里面写过说，导师有时候很像学校里面的最后一缕万能外包，行政就会说导师协助一下，家长也说麻烦老师注意一下，孩子也跑来老师可以帮我一下，其实这样一下加起来就是老师一天就不见了，所以就希望说如果大家可以知道说老师不是那么厉害说什么都可以处理，但是要把时间留给老师做真正重要的事，这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个误会，就趁机跟老师帮老师们澄清一下。如果你看到这个老师的课表，因为现在家长会点进去看老师的课，
2: 对啊，
1: 然后他就会说，哇，老师这节今天只有三节课，哇，今天只有四节课，好轻松啊。可是事实上那节课通常那些空堂都不是空堂，有一节可能在不带联络簿，可能刚坐下来就有学生跑来跟说，哎，老师我跟某某某吵架了，背完回到办公室，行政讯息又来了。接下来家长可能有一些讯息，还有要有些资料，我们都要填补到记录。就每天你跟学生的互动，要做一些，然后处理班务。有时候一节空堂45分钟，真正坐下来备课的时间可能只有10分钟， 所以课表上的空白不代表老师真的就在放空。
2: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谁来接触老师一直想让大家看到教育现场。
2: 嗯，
1: 很多老师就是很想把课教好，也想好好陪孩子，可是一天的时间就这么多。
2: 嗯，
1: 所以我很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多给老师一些专业上的信任，就相信老师知道什么时间需要备课，相信老师会观察孩子，也相信大多数的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好。
2: 嗯，
1: 但是家长如果有疑问，当然是可以提出来的，也可以沟通，然后也都可以询问。可是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多一些信任，
2: 嗯，
1: 很多事情就不用一开始就进入那种防卫机制。
2: 嗯，不要马上就觉得老师好像没做好，老师好像就是不想担这个责任什么的。
1: 是的，所以我更期待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调到更好的这种状态。
2: 嗯，
1: 就你至少希望孩子好，老师也希望孩子好，那我们想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各自都把自己能做那个部分做好，老师就有时间真正回到孩子的身上。然后第三，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在意一件事情，还有没有人愿意留下来当老师这件事。其实在写书写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哇，就这两年还好像状况有点崩坏的概念哦。
2: 嗯，
1: 就感觉就这件事让我有点担心，因为当一份工作长期被要求要无限承担，然后要面对越来越高的风险跟压力，我们最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说老师教的好不好，
2: 嗯，
1: 而是还有没有人愿意来教。所以不是我昨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我们柯教授提到说什么担心什么铁拳教育是不是？
2: 对啊，
1: 以后可能要想着说，哎，那教室里面还有老师吗？对，
2: 连教育都可能没有了，要怎么铁拳呢？
1: 没错，
2: 嗯，
1: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听见老师还有代理老师很难找，
2: 嗯，
1: 那有些地方找老师也越来越不容易。
2: 像前阵子好像就有说到那个，大家如果读理科毕业不会想去当老师，都会想去科技业上班，好像就找不到理科老师。对啊，
1: 没错，很现实的问题。对
2: 对，
1: 就我们如果我真的不希望就是这么一天我们对教育的品质期待就是一路下降，
2: 嗯，
1: 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啊没关系啦，教室里面有老师就好了。
2: 嗯，
1: 如果走到这一步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2: 嗯，
1: 所以这个谁来接触老师这个书名啊，最后问的其实也不是老师辛不辛苦，因为他也在问说我们创造一份什么样的教育环境让好的老师愿意留下，
2: 嗯，
1: 也让下一代愿意走进来。因为我是觉得说一份工作如果走到最后，你只有靠使命感责任感，然后或者是罪恶感把人留下来，就很难走很久。
2: 对，因为我自己听下来我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大家社会或说甚至老师自己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有很多的期待跟想象，跟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哇充满能量然后很包容有爱的一个工作。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家调整一下那个角度，就是它就是一份工作，就跟我们平常上班下班是一样的。 对，我就不要把那个角色好像哇画得很大画得很广，哦，其实它就是一份工作。那我们平常上班下班就会很累，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当然老师也是一样，我们面对主管就会有情绪了，你说何况是老师面对行政面对家长，哦，面对学生，这个是更多方面的压力来源。
1: 是，没错。对，
2: 就是希望今天可以透过书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老师在教学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困境，然后以及老师的这个角色到底该怎么样重新的来定义哦。今天非常谢谢书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谢谢老师咯。
1: 谢谢。
2: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书寻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新书籍，叫做《谁来接住老师》。在书籍当中其实很明确的点出老师，尤其像是班导师啊等等的这一些在教学现场身为第一线会面临到的压力，不论这个压力是来自于老师自己本身呢，还是面对于家长，面对于学生，面对于学校，在这么多方的压力之下，真的就让老师哦是长期活在这个高压的工作环境当中。那书籍里面点出了这些问题，同时呢也带大家来反思哦，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变。那虽然我们不是身为老师，其实呢 对于老师的期待，我们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如果呢，我们用一个跟老师一起共好的心态，身为家长的我们，或许哦，对于老师在师生上面的冲突啊，或说沟通上面啊，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阻碍。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叫做《谁来接住老师》，欢迎大家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也可以多加的去做参考。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爱的回答》。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爱的回答》。时间来到早上的6:54，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也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记得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明天早上6:00到7:00一样有早安大家长，由玉轩在空中陪伴大家了。那待会7:00有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都是非常实用的内容，请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了。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为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作品叫做《舍不得说再见》，但是在节目要先跟大家说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商奇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商奇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塑胶制品里面的这个塑胶微粒之外它还有哪一些这个会对我们造成伤害的物质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塑胶制品它这个不单只是单纯的塑胶聚合物通常它在制作的时候还会加入大量的化学添加物那么这些化学添加物呢也会在高温啦或者是紫外线照射啦或者遇到油脂那么或者当这个塑胶制品老化脆化以后它都会渗出来就是这些毒素呢就是化学添加剂都会渗出来挥发出来释放出来那这个塑胶制品里面最受关注的有几类的添加剂那包括这个 BPA 就是双酚 A， 还有 PC 塑胶制品还有呢还有罐头里面的内涂层还有就是纸杯里面的那个塑胶膜，还有呢我想很多人每天大概都会触摸到的就是收据感热纸这里面都会有双酚 A 那这个双酚 A 的结构很像这个雌激素所以它会干扰我们人体的荷尔蒙，那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影响到我们的生殖组织而且呢它也容易造成肥胖，它也会这个干扰我们的胰岛素还有很严重的是什么？它会干扰胎儿发育，也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那被视为这个所以双酚A 它其实就是明确的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那包括塑胶奶瓶所以现在许多国家已经限制婴儿奶瓶使用这个双酚 A 千万不要用还有呢还有一种叫做邻苯二甲酸酯的这种添加剂那么这种添加剂呢它是会让塑胶变得柔软常常在 PVC 的产品或者像塑胶地板塑胶玩具还有在哪里不可思议，在香水里面，在一些化妆品里面也有所以如果说这个你经常去使用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这个香水或化妆品，那你就是怎么样，一直不断的把这种添加剂就是化学物质吸入到我们的身体，那它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也很严重它会降低男性睾固酮就是男性荷尔蒙就是影响到男性荷尔蒙的分泌它也会让这个精虫品质下降更严重的是影响儿童神经发育那么也会对我们造成肥胖跟代谢的异常所以这些这个说实在的这些问题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但是呢都不以为意可是他们就会一直日积月累分分秒秒都在怎么样伤害我们的身体那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也罢了也会伤害到无辜的下一代甚至于下下一代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很慎重那么另外呢还有什么添加剂，就是阻燃剂就是像很多的电子产品或者有一些家具还有像泡棉
很多啊都有添加阻燃剂啊，那么它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呢？啊，这个阻燃剂啊，那它会干扰啊我们的甲状腺啊，影响甲状腺健康，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发育啊，那么它还会怎么样，在脂肪组织里面累积啊，那么啊就是对身体造成啊长远的伤害。那么还有一种叫做PFAS 哈，那这个是我们在很多的这种我们所使用的物品里面啊都出现了，它被称为永不分解的化学物质啊。通常在哪里呢？啊，比如说防油的纸盒里面啊，还有不粘锅的涂层啊，或者防水衣物啊，还有一些食品包装里面啊，都会看到啊。那么这个就是都有了啊，添加这种啊化学物质。那么它会对人体造成的风险包括啊，这个免疫功能异常啊，它会啊提高坏胆固醇的量啊，它会导致肝脏的这个损伤啊，产生肝脏疾病，它也会升高癌症发生的风险。好，所以啊，这个塑胶制品啊，真的是给我们人类好像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性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买食物啊，买东西。

这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哦。因为我们的塑胶表面通常是带电的然后这个它的这个表面积非常巨大尤其是纳米级的这种塑胶微粒所以它非常容易吸附环境里面的污染物质所以这个科学界形容它是很像漂浮的化学海绵，它到底会吸附哪一些毒素呢？很可怕哈，重金属比如说铅镉汞那另外呢，它还会吸附农药还有包括这个有机磷农药还有 DDT 它也会吸附那虽然呢，这个人类已经好像几十年没有用 DDT 了可是这个 DDT 呢，根据研究，它的这个代谢可能甚至于长达50年到100年以上所以我们现在的土壤里面，甚至于我们的水源里面，还是会有这个 DDT 那除了这个这些像 DDT 有机农药或者是重金属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它会吸附空气污染物质包括多环芳香烃就是 PAHS 就是我们最近新闻很热门的这苯甜皮就是多环芳香烃家族里面的一员然后呢，还有会吸附这种世纪之毒叫做戴奥辛那么这些都是强烈的致癌物还有那么这个塑胶表面它还有，这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科学界非常忧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塑胶表面它很容易形成什么塑胶生态膜，也就是说，这个塑胶膜表面上会附着着细菌、霉菌还有什么？还有抗药性的基因，所以塑胶微粒它已经不仅仅是化学问题而且它还是有毒微生物的载体，所以体内的塑胶微粒量越多，那么这个可能身体里面这个带进来的这种有害微生物也就越多，那这个科学界发现，这个塑胶微粒它已经非常小了嘛，结果后来发现它还有比塑胶微粒更小的，叫做纳米级的塑胶微粒哈。那这个纳米级的塑胶微粒比塑胶微粒还令人担心，为什么？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哈。那么，因为它的尺寸小到什么？小到它可以穿越我们的肠膜屏障，这个一般的塑胶微粒它还不是很容易穿过了，除非你的这个肠膜已经发生了这个肠漏症但是呢，纳米级的这种这个塑胶微粒它根本就是肠黏膜的屏障，根本就是挡不住它它很容易就可以穿越了它只要一穿越肠壁，它就可以怎么样进入血液，进入淋巴液，还可以怎么样？研究已经发现最可怕的是它可以穿过血脑屏障以及胎盘这代表什么？它不会很安分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待在我们的肠道里它会就是穿越我们的肠黏膜进入我们身体其他的器官组织，而且研究已经发现这个纳米级的这种塑胶微粒，因为它的体积非常小那体积越小的这种塑胶微粒，它的表面积越大，吸附毒素的能力也更强那

最令科学家担心的还不只是这些，还有什么？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和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啊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啊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呢，比一般塑胶微粒还要可怕的是更小的纳米塑胶微粒，好，因为它已经小到可以轻易的穿越肠膜的黏膜啊，然后这个进入血液啊，这个穿越血脑屏障啊，穿过胎盘啊，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哈。但是科学界啊，他不只是担心这个啊，他最担心的是什么？是所有毒素在我们人体里面的混合效应哈。为什么？因为我们现代人呢，不是只暴露在一种毒素里面的哈，不是只有塑胶微粒哈，不是只有塑胶微粒它所吸附的这些化学毒素哈，或者重金属哈，而是什么啊？这个你看啊，我们的塑胶微粒啊里面啊，它吸附的有双酚 A 啊，有这个这种什么各种的阻燃剂呀还有这个多环芳香烃啊、代奥辛啊各种的这种有害微生物这么多这么多，还有抗药性的这些。这种物质哈，那么还有空污啊，那么农药啊，这些啊，这么多的东西，它们加在一起啊，在进我们身体，长期虽然它是低剂量哦，啊，因为每一次进来的都是低剂量嘛，甚至于是所谓的安全剂量哈，但是呢，长期低剂量在一起。啊，混合产生的共同作用啊，这个叫做鸡尾酒效应啊。那么，这种鸡尾酒效应其实是目前呢，毒理学研究者他们认为是最大的啊，就是威胁我们人类啊最大的挑战之一啊。因为什么？因为啊，其实。很多物质所谓的什么安全值啊，它都是什么？是单一或者是这个偶尔使用的时候那么它是安全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偶尔使用，所有的东西就是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接触啊。比如说你三餐如果不是买有机食物，你一定一定。接触到农药嘛，哈，那你如果这个持续的就是大量的使用塑胶制品，那免不了就是有大量的塑胶微粒进入体内，然后塑胶微粒携带的这些重金属啊、农药这些各种的有毒化学物质代奥辛或者是有害的微生物也跟着进入到身体。还有我们所吃的食品添加物进入到身体，还有很多我们的用品也有很多的化学这种非天然的化学物质，哇，每天铺天盖地而来这个都是拼命的往我们身体里面钻所以早就已经不是所谓的安全值了而且。单一的，就算单一的，只是单一的接触那么它每一天要不停的接触，它就已经是超过安全值。何况我们接触的是这么多

0: 不凡不及被摘的这种有害物质呢那么他们加在一起产生的这种鸡尾酒混合效应是怎么样，是最令人担忧的，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最脆弱的族群。而哪些呢？最脆弱的族群是什么？胎儿、婴幼儿，还有这个孕妇以及还有什么长期这种高曝露的职业从业者那我们来看就是胎儿因为胎儿的器官组织正在形成，正在发展中那这个这些毒素进透过胎盘因为它是从母体嘛母体透过胎盘然后进入到胎儿身体里面，那这个在它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很多这种毒素在身体里面混合那么这种鸡尾酒效应对它出生以后的生命其实影响是非常重大而深远的那么婴幼儿也是一样因为婴幼儿的器官组织也正在这种发育成长发育，那么接触到这些毒素对于婴幼儿的健康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巨大尤其是我们在这边特别强调千万这个要用玻璃的奶瓶喂养婴幼儿那当然呢最好是要喂母乳了那母乳，但是母乳我们知道喂到大概六个月之后就会添加一些副食品那么一年之后呢可能也母乳也不够了，那可能就会要喝一些这些其他的奶类但是我们不建议喝动物奶，我们是建议喝豆奶，满一岁以后就可以喝豆奶那但是呢也是一样，千万不要用这个塑胶奶瓶那么对于婴幼儿来讲，因为婴幼儿他很矮嘛他不是坐在地板上就是即使站着他的这个口鼻距离地板也非常近，所以地板上的灰尘这个对婴幼儿的影响也非常大，也因此家里如果有婴幼儿的话真的是一定要天天吸尘就是避免这个他吸入的这个灰尘里面因为灰尘里面都有附带的这个塑胶微粒而且你买塑胶制的玩具一定要买这个合格的有认证的因为塑胶玩具像婴儿每天也在玩的时候他也是手会接触，甚至于会去咬那接触到了塑胶玩具又去抹他的口鼻也会进入到体内，所以它的暴露量会比成人还更高那么孕妇也是高危险群也要尽量避免接触否则进入体内的话会透过胎盘然后把这些毒素呢都这个带进这个胎儿体内那至于长期暴露的高职业从业者有哪一些呢我们会在下一次节目告诉大家那这些职场的从业人员一定要尽量的提高你的警觉。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在这里说再见了，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吃生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生类到底在吃什么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这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 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
2: 嗯。
3: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GABA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嗯，
3: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喽。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2: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有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身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

0: 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8: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员工体验管理，最重要的是员工体验哦。我们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啊，肯定是这个上班族哦，也许啊你是努力的这个小菜鸟，或者是我们有大部分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可能在公司当中哦已经是一个小主管了。其实要非常非常重视员工体验，也无疑是增加说我更愿意在这个产业当中，在这个企业当中来努力，这也是主管老板，企业主一直在思考推进的地方。邀请到的是人资顾问李秉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秉义老师你好。
9: 嗨，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秉义老师啊，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员工体验管理哦，有聊到说其实会让我们有所感的，可能是企业文化、组织氛围这种好像有点摸不着的气氛啊，或者是跟团队的那种合作方式。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比较实际的，例如说像是薪资待遇啊，或者是福利啊，公司的一些制度啊，甚至是包含公司里面的硬体规划，都是如此。谈到福利这一块，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可以马上有感哦。有些人就想说，我听说那种大公司啊，他们有那种很舒服的茶水间哦，有很多零食可以吃哦，然后他的那个上班时间很弹性哦。再大一点的地方还说，我们公司有幼儿园，就是我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可以带他来上幼儿园。那有些听众想说，哎呀，拜托，那是因为你在那种大企业啊，或者是有些公部门，才有资源做到这样。我是一个小企业小员工，怎么可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呢？我们到底具体来讲，除了那些气氛这种比较虚幻感受类型的，有一些是实际存在的制度或者是硬体，那这种员工体验大家多半来讲，老师观察到说大家比较喜欢哪些
9: ，okay.
8: 或者是说现在企业比较比较多会去做到哪些可以做到的部分这样子。
9: OK， 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台湾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嘛，我想很多听众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说那如果说我们这种在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工作的伙伴们，那么他们难道就没有办法做员工体验了吗？好，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员工有各种不同的世代，各种不同的世代的话，他对于需求面来说的话是不太一样的
8: 哦。
9: 有一些来说的话也是那种在公司的一个整个我们讲员工体验旅程来说的话，他也是在不同的阶段。比方说他是刚进公司不到三个月，那有些人的话可能是做了5年10年
8: ，
9: 那也有人可能做了20年以上。那可能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和他不同的年龄层，他的需求也都不一样。我打个比方来说，今天如果说我们是中小企业， 我们不见得就是说哦，我们就一定就是说在所谓的在薪资上面啦，好，还有在很好的福利，还有很棒的那种装潢啊，还有那种工作的环境下面，但是我们可以去耕耘，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员工和同仁觉得他有感的一些制度。

0: 度。
1: 哦，
0: 嗯，像比方说，新进的员工来说的话，我们有一些公司的话，他进去就好像就是说，我就把你再把它丢到那个海里面，然后呢，你就把它游回岸上，你能够游回岸上，就代表你可以存活下去。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真正重视我们的员工体验的公司来说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去设计一个叫做学长姐制啦，
1: 哦，有人带领这样子，
0: 或是导师制啊，
1: 嗯，
0: 像类似这样子的方式的话，我们对于一些新进的同仁，还有就是说我们想要栽培成为未来公司干部的这一些潜力的人才，我们都可以设计类似的制度，而且我们可以让这样的制度甚至可以去改变公司的文化，从公司一个本身可能是怎么样呢，它比较属于刚性的文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心关怀我们新进同仁还有我们的潜力人才的过程当中，他会感受到就是说公司是重视人才的。
1: 嗯，
0: 对，那这点来说的话，其实是在我们在耕耘这个菲菲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温度的问题
1: 哦，那个感受会差蛮多的，因为确实有一些公司啊，或者是他的那个工作类型，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也是想要测试你说到底能不能承受啊，如果你不能承受，我们也不要浪费了彼此时间，这种感觉，所以一开始就好像你初入职场，然后好像就先遇了一个大魔王，想说天哪，痛苦至极。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公司确实会比较循序渐进的安排，好像有一个叫什么新手保护期那种感觉。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企业里面当主管的，可能都是X 世代或是 Y 世代、
1: oh.
0: 那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他们的职场当时其实在很强调一个叫做什么严师出高徒
1: 哦、oh, 对啊，因为就是被打骂长大的。
0: 对，所以他们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去因应现在的年轻的世代去做一些调整的话，那往往的话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下面可能我们的人资的同仁帮他们找了10个，可能就走了9个。
1: 哦，真的很困难啦。诶，确实哦，有些是制度上可以做小幅的一些调整啦。但确实从刚刚讲说员工体验的这个角度哦，你就会感受到气氛的不同。我觉得最明显感受到的就是换主管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哦。有些地方你待得久，不是说这个企业或工作，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人的处事方式你觉得 OK， 那结果换了一个大老板哦，风格又不一样了，就觉得哎，我好像待不下去。我觉得这会不会在大企业也会有可能遇到，因为就是新官上任总是三把火，总觉得要做一个跟前面不一样的事情，那、啊、到底是往好处改呢，还是往坏处去？
0: 的确是如此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主管他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那他重视的点可能也不太一样。那因此来说的话，我们的团队、我们的部署，以我们的角色来说的话，怎么跟我们的这些新的主管去合作、去相处，然后让我们可以还是可以继续的一个团队，还是可以继续的往前走。那这对于每一个部署来说的话，也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那所以就是说，主管的领导风格不同，这时候不是主管他自己调整而已，而是所有的这个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可能都要调整，都要改变自己的想法。那至于就是说员工体验这件事情来说的话，肯定不同的主管会有不同的体验，这个在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上面来说的话，碰到的情况真的非常的多。
1: 嗯，我觉得这时候都会回归那个基本面哦，因为我们其实上班族啊，下班之后跟朋友之间聊天，你就会发现哦，大家多半就会抱怨第一个可能就是主管的领导风格或团队的气氛，而且我说着说着哦，最后就会想到说，哎呀，其实公司哦有一些既有的制度啊规则也还不错啦，哦，就稍微再加分了一下，刚刚有点扣分，然后现在又加分一下。所以我发现其实公司如果它有一些明文规定的比较好的友善的制度，其实会让员工觉得比较有保障，因为他就不会随着我的老板变了，然后我的那个好处就没了。他如果可以很明确的被落实在公司制度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哦， 我还是可以待久一点点。我觉得这就是制度蛮重要，或者是拟定方向很重要的一块。
0: 没错啊，所以就是说在公司的制度面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可以设计的制度非常的多。
1: 哦，
0: 那这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

0: 员工的需求，
1: 嗯，
0: 好，让他们重点是要有感，
1: 嗯，
0: 好，这个真的有觉得就是说，哎，公司是重视我们的每一个人才的。好，那如果说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同仁有一个这样的感受的话，那么肯定他们在对于工作的满意度啦，还有对公司的向心力啊，还有对公司的敬业度都会变比较好。那因为这样的比较好的结果呢，其实他就会更愿意投入在工作，也更愿意贡献自己的创意，好，在工作上面。那这样子的话，进一步来说可以提升自己个人的绩效，也可以提升团队的绩效。那最后进而来说的话，他们也会对顾客更好，
1: 嗯，
0: 因此来说的话也会提升公司的营收跟获利，
1: 嗯，
0: 因此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重点是说，我们推动员工体验管理，其实他除了留才之外，他还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公司能够留住客人，
1: 嗯，
0: 然后进一步去提升公司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经营成果。
1: 哦，诶，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实际举一些例子哦？因为我们像刚刚讲到，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诶，应该是一些比较大型或知名的企业哦，
0: 嗯，
1: 他们有一些不错的制度跟规划哦，让人很羡慕哦。尽管我们不见得有机会成为人家的员工，不如我们也看看人家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台湾其实有蛮多台湾企业也在做，甚至他们也有一些不错的制度，可以就是请老师分享，让我们皮胖几嘞，就是稍微听到一些比较好的消息。
0: 好啊，那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我们举了台湾的例子，也举了亚洲的例子，甚至欧美的例子。我想在这个内容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大家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参考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1: 嗯，
0: 我在这边我想特别分享的是我其中的一个推荐人。
1: 嗯，
0: 好，是那个王国雄董事长，他是那个陈真咖啡，也是那个陈真社会企业，
1: 嗯，
0: 的一个创办人。我们知道，就是说陈真咖啡它是一个 B 型企业，
1: 嗯，
0: 那 B 型企业它其实在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带着有，就是说对于自己关心的某一项议题，然后去在公司的整个经营和获利的时候，能够去针对我们关心的议题，然后去做改善。因此他们在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特别关注的是，因为是咖啡嘛，
1: 嗯，
0: 咖啡来说的话，我们的世界的产地来说的话，非洲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地。因此董事长他在了解了这整个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业链之后，他发现在生产给全世界最好咖啡的这一些原产地的国家，竟然他们的这些农民们连一口干净的水都没有。
1: 哦，
0: 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说，那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这个先进的国家里面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待遇，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回馈，
1: 嗯，
0: 给这个我们最源头的这一些非洲的一些这些农民们，咖啡农们能够有一些干净的一个水。所以我们就他就会透过这个整个的获利的过程，然后呢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回馈。那这样的一个理念的 B 型企业，它除了是对这一个社会的议题有帮助之外，它也对我它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员工呢，也有一些很多我们讲说就甘心的一些制度的设计。比方说他去一个塑造一个很棒的一个企业文化，
1: 嗯，
0: 好，他们很关心他们的每一位员工，
1: 嗯，
0: 好，所以关心员工其实是他一个我讲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公司建立的一个基础。其次之外的话，他也很强调一点，就是说就允许我们的员工犯错。
1: 嗯，
0: 其实容错的文化对于一个公司能不能创新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一个公司对于一些做错一些事情都不断的就是说去追究，那么大家就会越来越不敢去创新，
1: 嗯，很难去尝试吧，越怕被骂。
0: 对啊，那所以就是说以陈真咖啡来说的话，我观察到他们其实是一个容许犯错的一个容错的一个文化。
1: 嗯，
0: 好，这个对于一个公司还有员工体验来说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1: 嗯，
0: 那另外来说的话，他也很强调内部的沟通
1: 哦，
0: 因此会有很多的会议或是公司的一些很资讯都很透明。
1: 嗯，
0: 好，让同事们不会觉得就是说这些都是公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就做好我日常的工作就好。这些等等的制度，另外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是共享获利。
1: 哦，
0: 所以公司

0: 赚了钱了以后，不是都是股东拿走，而是就是说他有一个很一个也一定比重的一个公司的获利是跟门店的同仁跟主管去做这个分享的。
1: 员工会分红嘛？
0: 对啊，
1: 所以我努力工作，然后公司赚钱，我也可以再多赚一点。
0: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在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标杆的一种员工体验的一种耕耘的一种思维逻辑和方式。
1: 讲到这样子的员工体验管理啊，很多人会觉得说确实是因为更重视每一个人的需求跟感受嘛。那强调重视个人需求跟感受，大家就会联想到说，是不是欧美的企业做得比较好，好像亚洲的企业相对是比较封闭的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呢？
0: 不同地区的企业它或许来说的话，因为在地的一些文化，还有社会它的一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因此来说的话，它也会影响到企业，所以在西方的企业呢，它同样来说的话，它在很多的企业所提供的一些福利的面向啦，重视的一些文化的一些面向，跟东方的企业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制度的设计。对，像比方说西方的搞不好他们就很强调，就是说一些我们要有很有弹性，然后我们要给我们的相信我们的同仁，然后要给他的创意要很多的鼓励，可是回到我们以集体为主的东方的一个企业来说的话，那么这样集体主义下面，我们就很强调我们怎么样子去促进我们团队的一个成长。怎么样去耕耘我们团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氛围，都是更强调的团队，西方比较强调的是个人，因此来说的话，搭配这样子的一些特性，那我们在设计制度上面来说的话，就要跟这些特性去契合，才能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让我们的员工有感，那个感才会出来。
1: 我遇到蛮多年纪相仿的朋友跟同学他们就有些人啊，就是在找工作或者是要跳槽换工作的时候，就会很坚持说，我一定要找外商我特别喜欢美商，我喜欢英商，我喜欢德商什么之类的，因为他说他们这些外商确实就有一些异国的风气跟文化，包含那个假日的安排啊，很多人其实在乎的也不过就是钱跟假，
0: 没错，
1: 对，然后一些基本福利，对他们来讲的基本福利，但是可能会觉得相较之下，可能亚洲国家的这个企业在这方面就感觉比较苛刻一点，所以就一心觉得，我想要往外跑，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推力啊，一比较之下，至少基本面看起来就不一样。
0: 诚如微微讲的，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外商企业或是我们的本土，即使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标杆企业，可是推动制度的一些重点可能都不太一样。我过去在外商银行服务的时候，其实很早很早，其实就在推动现在很红的叫做多元包容，就 DEI。那时候还叫 DNI， 就是 Diversity and Inclusion。虽然现在对于这个 DEI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可能国外的一些想法又有一些不一样。那但是呢，其实在国内还很少在谈这个多元和包容的时候，外商公司就会很强调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去包容我们更多不同的一个群体。然后让这些群体来说的话，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个公司的制度而去让他会觉得，就是说我好像我这样子的一个特性的一个群体就没有办法发生了。那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在外商公司就会很早就去关注到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像比方说那时候在外商银行的时候，他们因为重视这种比较多元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比较重视就是说视障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社会议题，因此就会特别的去针对公司在招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哪一些工作它是适合视障的伙伴们他可以做的，因此在就找到了，就是说有一些像公司的那个电话的服务中心嘛，金融业我们都会很需要这个电话服务中心，对对对，所以在 call center 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多去找到一些就是说即使他的 就是说眼睛不是很方便，但

0: 是他还是一样能够做好他的工作啊。我们因此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些群体、一些族群，他就不会没有办法去展现他的能力。
1: 嗯，等于说他在植物的设计上面就考虑了多元的因素哦。所以就算我们一般的人，你说我可能不会因为这个条件去应聘这个工作，但你会确实看到说我的企业原来是重视不同条件的人，或者是他也尝试说在我制度面去做一些改变。那诚如我们一开始讲的，现在的一个求职市场啊，真的是会觉得这个找不到人，很多产业也一直都在喊，或者是就算找到了会发现怎么不合适啊，或者是说觉得合适结果这个人又跑了啊，老板就很焦心哦，觉得怎么会这样啊，我找不到，旁边那个也找不到，大家都找不到啊，人到底去哪里。现在的员工体验好坏也成为很多人在看的一些诱因跟条件。那如果我们从我们个人哦，就说如果我是个求职者，或者我想要跳槽要转职啊，我们确实也在观察不同的企业，我应该如何在还没有加入这个企业前，或者是刚刚加入这个企业之后，去做一些初步的判定，去了解说他的员工体验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个风气哦，就是大家会觉得生活是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所以这个体验的感受也已经被大家拉成一个判断我要不要继续在这个公司里面待的最重要的关键了。
0: 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在现在很多的 Z 世代的新的伙伴们，他们其实很重视那个工作生活的平衡。
1: 嗯，
0: 因此来说，但是我们其实在企业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又很强调就是说怎么样子把我们的时间啊还有精力能够贡献到最高。因此这两个来说的话，其实经常是比较冲突的。
1: 嗯，
0: 那每一个人对于工作他需要的想要的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所以针对你比较在乎的工作的这个价值的部分，你可能你可以事先的去收集一些网络上面的讯息，因为其实这个网络上面现在有很多这一方面，在你正式的去这家公司面谈的之前，你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功课了。
1: 嗯，对啊，
0: 去看看这些就公司上面的一些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资讯，然后可以做一些参考。当然不一定是完全要全信了哈。那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有已经在这个公司工作的亲朋好友的话，同学的话，那你也可以先问问看他们的体验如何。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的话，那你也可以在他们邀请你去面试的时候，跟这个面试的主管，你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感受如何？因为这些也都是很难去作假的嘛。
1: 嗯，
0: 好，那这些来说的话，都会形成你在正式加入这一个公司之前，你可以去评估这家公司跟你所重视的公司那个价值、工作的价值是否吻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归。
1: 嗯，都是要彼此观察啦。像刚刚讲的说，企业主啊、面试官呢也在看啊，这个人的谈吐啊、氛围啊，给人的感受如何。那其实应聘者也是哦，虽然面试是很紧张的，但你也在感受说哦，这个面试官的态度或者是整个公司的环境气氛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不同公司就算是同个产业，那个氛围也会差很多。有些走进去哦，好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有些进去就那边很吵，那边很嗨。我觉得他跟那个公司的气氛条件不太一样，那当然也跟产业类型有关啊。有些产业相对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冷静啊、严谨啊，有些是比较创意类型的啊，比较活泼的、比较年轻的团队，它自然会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哦。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秉义老师哦，来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员工体验管理哦。确实哦，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在公司里面这个受聘的这个员工哦，你一定会有一些甘苦心酸血泪。有一些你喜欢，有些你不喜欢，但是你就是在心里打分数嘛，有扣分的项目啊，也有加分的项目，那你就自己评估看看， 这样加总起来我还愿不愿意待，有的时候它就是你对于这份工作这个公司的一个评价。那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同样的制度有人就觉得很痛苦，有人就觉得我超喜欢，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感受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哦，重新去认识我们的这份工作，或者是去评价，如果你想要去下一个地方，它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去处。

0: 家有机会呢都可以来看哦，这个员工体验管理。非常谢谢今天邀请到的是人资顾问哦，秉义老师来跟我们做的分享，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微微，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持续关注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会持续在空中陪伴你。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我们下次再见。

0: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今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今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安，早安！来到周五喽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微微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这几天呢，都在讲这个天气变化，这个台风，要来不来？然后，这一周，然后这个天气气象还真的是多变哦。但是，有的时候无关乎这个台风是不是直接会过来台湾啦，哦，或者是它会不会还会有一些变动，对于这个天气的影响还是有的，所以大家要时刻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尤其是在早上时间呢，和你分享这首好音乐《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由美美所演唱的歌曲。
3: 总是不经意的想起